0: 请纵览燕赵腹地的百里花潮。月季在石家庄滹沱河畔铺就五彩地毯，衡水故城的芍药，保定琅琊山的牡丹，廊坊市自然公园里的繁花似锦，都以最饱满的姿态邀你共赴一场花不醉人人自醉的乡野盛宴。抓住假期的小尾巴，让我们一起寻着花香与绿意，邂逅燕赵大地的绝色风光。北方快车五一特别策划，致敬每一份坚守。今天来听第五期《半世耕耘筑种业》。春深燕赵，麦浪滚滚。在河北新集广袤的田野上，有一位头发花白、步履稳健的老者，躬身田间，指尖抚过麦穗，眉眼间满是温柔与笃定。他是全国人大代表、农业农村部小麦专家组顾问、河北省小麦专家顾问组首席专家郭建考，一位将五十余载光阴都倾注于麦田的育种人。一说起小麦，他就兴奋，脸上泛起红光。一开始我就是想让大家都能吃上白面馒头。1951年11月11号，郭建考出生在河北新乐车谷村，家穷人多，小麦品种不好，吃不饱，别说馒头，连粗粮也不够。1971年，郭建考考上了石家庄农业专科学校。1973年，石家庄地区成立农业科学研究所，他有幸成为第一批技术员。刚出校门的郭建考主持小麦研究室，农研所是在滹沱河故道上垫土建成的，一没经费，二没实验田，三无设备，四无专家，连试验材料也没有。郭建考和同事们愣是在河滩上用小推车一点一点运土，在沙滩上建试验田，育出了小麦种。1975年，河北新集马兰村的村支书来考察麦种，郭建考坦诚相告，想要得到适合推广的种子，最好还是在和大田一样的土里育种。村支书发出了邀请，要不去我们那儿实验。于是几个人一路颠簸到马兰村扎根，这一扎就是几十年。农场距马兰村5里地，平日里就几个人，马兰农场交通不畅，下了班车还要步行十几里才到，去了一住两三个月。有一年，郭建考过节回家，步行十几里到了村口，从下午2点一直等到天黑，也没有等上班车，只好艰难地迈着快要冻僵的双腿回到农场牲口棚，在那里将就着住了一宿。人手也不够，下地播种、拉楼、送肥、上头茬水浇地，都得他们亲力亲为。培育一个小麦品种，往往需要10年以上的时间，每年前后经历8个月，整地、施肥、播种、管理、收割、脱粒、烤种，一个流程都不能少。从进入农研所开始，一年四季，郭建考每天从早到晚盯着麦田，一株一株观察，上百个环节，一个环节有疏漏，一年的汗水就可能付之东流。他说，农业科学研究没有惊天动地，只有日复一日的坚持，一点一滴的积累。他就像图钉一样钉在了麦田里，坚守为国家培育优良麦种的初心。2022年，他们最新培育的马兰一号小麦单产863.8公斤，在我国北方缺水地区，这个单产量可谓振奋人心。多打粮食既是为家也是为国，郭建考和同事们把小麦亩产提高到500公斤、600公斤、700公斤，最新提高到800多公斤，单产记录不断刷新，农民们高兴，郭建考更高兴。如今郭建考的小麦三步走目标正在一步一步的实现，从吃上到吃好，还得节水、健康、绿色。讲起未来的目标，他眉飞色舞，滔滔不绝。一个育种专家培育一个品种并不难，难的是让老百姓们认可，要让每一寸土地生产出更多的小麦，让每一滴水生产出更多的粮食。稍后是北方快车假期特别节目新闻故事，今天为您讲述探索身边的科学密码王爽的故事。
1: 进山入林不携带打火机、火柴等火种，禁止在林区吸烟、乱扔烟头、野炊、燃放孔明灯，不得在林区放火驱兽、烧荒、生火取暖，加强对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用火看护，不在高火险天气到林区踏青或野营。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2026五一国际劳动节，致敬每一位辛勤的劳动者，以奋斗筑梦，凭实干前行。河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生活广播、三农广播、旅游文化广播，祝全体劳动者五一快乐。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在这个世界里，每天遇见，迷上一种声音，种下一点小爱恋，北方快车。
0: 下面给您带来的是北方快车假期特别节目新闻故事。从害怕虫子到虫情专家，他如何克服心理障碍，练就火眼金睛，成为守护植物健康的一道防线。下面为您讲述探索身边的科学密码王爽的故事上集。
4: 他就是王爽，颐和园的虫情测报员。他的主要工作就是对颐和园中的各类昆虫进行监测预警，确保及时发现病虫害，并开展病虫害防治工作，进而维护颐和园及周边地区的生态系统的稳定，以及保护园中古树植被的健康。听上去，虫情测报员这个岗位的工作似乎琐碎而简单，但事实上却极为复杂繁重，而且对于颐和园来说更是尤为重要，被称为颐和园中守护植物健康的一道防线。工作十余年来，王爽已鉴定出丁香、梨树、海棠、矮牵牛等多种植物的病害，积累了400余种病虫害和天敌昆虫的监测资料，亲手制作了1000余件珍贵标本。那么，王爽为何会选择来到颐和园做一名虫情测报员？在维护生态环境和守护植物健康的工作中，他又有哪些攻坚克难的故事呢？1980年，王爽出生于河南南阳，他的父母都是从事环保工作。在父母的影响下，王爽从小就珍惜一草一木，时常想象自己就是未来的生态环境卫士。也正是在父母的鼓励下，王爽考取了中国农业大学植物病理学专业。2008年，博士毕业的他面对众多待遇优厚的工作，毅然选择了扎根基层，来到颐和园园艺队。
5: 因为从小喜欢园林，喜欢跟自然打交道，得知自己能够来颐和园工作也是非常的幸运的，非常开心的。入职之后呢，妈妈当时还拿出一张小的时候在颐和园游玩的照片给我看哈，就觉得哎，你终于还是来了这里。
4: 得到了家人的认可，让王爽更加珍惜这个工作。然而初到颐和园园艺队，王爽就发现自己虽然身为博士，但专业方向主要和农作物有关，对园林植物和昆虫一窍不通，这让王爽有些措手不及。
5: 虽然是博士毕业呢，但是只是能代表着说我们在一段时间内对一个问题的研究比较深入哈，在知识的广度方面呢还是比较欠缺的，尤其是在昆虫方面。其实我在入职之前是没有接触过昆虫的，是没有这方面的知识储备的。
4: 没有知识储备的王爽要面对的却是颐和园这本昆虫界的百科全书。据统计，颐和园已监测到的昆虫种类有上百种，如何才能熟识这里的每一种昆虫呢？这对于从小就害怕虫子的王爽来说是个不小的挑战。
5: 怕虫子这事儿呢是从小就怕，我相信大家都有这个被羊喇子蛰过的经历哈。在高中上学的路上呢，也是从树上掉下来的羊喇子直接就掉在脖子里边，当时就肿了半个月吧， 这是给我带来了一段非常不美好的经历。所以在后来在选专业的时候呢，当时还特意避开了这个昆虫学，选的是植物病理学专业。
4: 谁能想到特意避开的昆虫专业竟然成为了他入职以来必须要面对的难题。有同事建议他可以先从做标本入手，看看能否借此克服害怕虫子的心理障碍。
5: 那就是为了克服自己害怕虫子这个心理呢，所以呢我就开始制作了人生第一个标本哈。当时印象特别深刻哈，就第一个标本做的是斑衣蜡蝉，也是一个刺吸性的害虫。
4: 王爽现在还清晰地记得，当他第一次面对斑衣蜡蝉时，手在不停地颤抖，但他并没有放弃，而是鼓足勇气拿起一根根细针，细致地处理了斑衣蜡蝉的翅膀，还做了采集时间、采集地点等方面的记录，保证了标签内容准确完整。
5: 当时做完第一个标本之后呢，就感觉好像对昆虫免疫了。从此之后就放开手的去做跟昆虫有关的事情了。其实呢，就是很多时候是工作在倒逼自己去完成自己认为不可能完成的事情。
4: 第一次顺利完成了标本制作，让王爽揪着的心放了下来。但他没有想到，作为虫情测报员，制作标本只是第一步，后面还有更具挑战的工作内容在等待着他。
5: 我们也经常会在天牛羽化期的时候去人工捕捉天牛，这也是我们一种经常采用的防治措施，有时候也会经常被这个天牛给夹到过手哈。然后我们在释放种腿蜂的时候呢，也会被种腿蜂蛰到。种腿蜂跟咱们蜜蜂不一样哈，蜜蜂蛰一次它可能自己也会牺牲，但是种腿蜂是可以反复的去蛰啊，这也很正常。鸟屎在头顶上掠过，这经常的事儿。我们干这行呢，就不能够怕脏、怕累、怕苦。
4: 王爽的日常工作分为白班和夜班。白班的工作是日常巡查测报、生物与物理防治，而夜班则配合白班的需要执行应急防控作业。每一个环节都是紧紧相扣的，因为植物和虫子还没认全，初到颐和园的王爽经常张冠李戴，总是影响工作效率，这让与他搭档的夜班同事苦不堪言。
6: 我们之间其实是一个打配合的关系，就是白天需要去有虫情测报员去查虫情，然后他们比如说有时候要是地点描述的有失误的话，我们就会像打仗一样拿着所有的设备到那儿去，然后打完发现扑个空。这一次的班组干的这个活相对来讲就是一个无用功了吧，算是。
4: 对于虫情测报员来说，任何一个环节出错都可能延误防治，进而对园林景观造成危害。颐和园的园林设计和地势地貌并不适合大面积机械化作业，如何在有限的人工条件下尽快完成防治，对每一位虫情测报员都是考验。
5: 全员转一圈下来，就是各个角落都要走到的话，我们应急的时候也是需要一整天的。这工作是一定是费鞋、费袜子、费腿、费脚的，但是这也是我们必须要去做的。
4: 每当跟老师巡园时，王爽都会随身携带笔记本，遇到不认识的就立刻记录下来。每日约3万步的巡园工作还是不能满足他尽快认清植物和昆虫的期望，因此王爽不放过任何一个学习机会，一旦有班组打来和病虫害相关的电话，他都抢着接，接完就跑去现场了解情况，遇到不明白的立即向师傅请教。
5: 我们的同事和领导呢，是对我非常支持和帮助非常大哈。我的师傅呢，魏宝红师傅呢，他经常会亲力亲为带着我们去转，在一些不起眼的地方去找到这些害虫的踪迹。在他们的支持帮助之下呢，我才能够得以快速的转变，来投入到我们这个工作的角色。
4: 功夫不负有心人，不到一年时间，王爽不仅克服了内心的恐惧，熟知的昆虫种类也越来越多。
5: 游客有的时候会问我们，你们释放的这是什么天敌昆虫，我们就会跟大家解释，这肉食性咬蜂是用来防治美国白鹅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天敌。其实呢，我觉得游客对我们提一些建议或者跟我们有一些交流都是好事。
4: 颐和园每年接待游客众多，时常会有游客向园区反映一些生态和植保问题。作为一名虫情测报员， 王爽更是要仔细听取游客的意见，而一旦遇到与重庆相关的突发事件，王爽又能否拿出快速解决的办法呢？
7: 2009年惊蛰过后，随着气温的回升，颐和园内的游客也逐渐增多，但同时一群群形似蚊子漫天飞舞的小飞虫突然出现了，它们成群结队地盘踞在游客头顶，甚至还会直接撞击

0: 到迎面走来的游客脸上，这让许多游客不胜其烦，难以忍受。
1: 那会儿呢，我来颐和园还不到一年，还没有经历过整个这个周期的一个病虫害的防治的一个情况，所以当时也是没有底。都知道说是水里面的蚊子，但是并没有人去鉴定它到底是什么。
2: 它们真的就是人们所熟知的蚊子吗？对此，王爽有些疑惑，他决定要调查清楚，给游客一个确切科学的说法。于是他第一时间到达现场进行了取样，只见黑蚊子身形如针管，左右各有三足，翅膀通透，头部有两根触角。
1: 当时呢，我们就拿了这个捕虫网去采集了这个标本，就想着赶快下班了之后就去母校中国农业大学的昆虫系去找相关的老师去看一下哈。后来呢，老师们也印证了它确实是咬蚊科的一种，它跟我们这个咬人的蚊子是不同的，它是没有这个口气的，它不能够吸血。
2: 颐和园出现的为咬蚊科一种常见的昆虫，其幼虫在各类水体中均有广泛分布，咬蚊成虫口气退化，不叮人也不传播疾病，但它们和蚊子一样，对二氧化碳、热和汗水十分敏感，具有感知追踪恒温哺乳动物的本能，所以才会在游客身边或头顶上空成团飞舞，密集出现。可是这种情况为何会在2009年的惊蛰之后发生呢？
1: 颐和园的水面呢是非常大的，惊蛰过后冰面就开始开化了，那么这个时候水体是很安静的，咬蚊的滋生的环境呢是需要一个安定的水体，那么这个环境呢就非常适合我们的咬蚊的滋生。这个时间呢，我们的天敌呢还相对是比较少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生态系统可能就会出现一些波动，它既不是农林害虫，也不是我们的病媒的昆虫，所以呢就赶快跟游客进行解释，跟相关的媒体也做了这个回复，消除了负面的影响。
2: 王爽向新闻媒体进行了解释说明，但他认为咬蚊扰民事件还远没有结束，他更为关心的是如何治理咬蚊，怎样能既保护生态环境，又能消除它给游客带来的不悦体验。消灭虫子的传统方式是化学农药，可是北京市团城湖饮用水水源地就位于颐和园西区，它是北京市内重要的供水枢纽，而且咬蚊还是颐和园团城湖水域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监测团城湖水体环境和污染状况的优良指示生物，因而不能向水体中肆意投放药剂来杀灭咬蚊幼虫。
1: 其实呢，咬蚊的一生中呢，它大部分是生活在水里边的啊，它是我们水体的生态系统、湿地的生态系统中食物链的一个重要的角色。首先呢，它能够以水底的一些有机物碎屑，包括一些藻类为食，能够净化水质。其次呢，它又能为我们的鱼类呀、一些其他的这些水生生物提供一些丰富的食物来源。主要我们在花鸟鱼虫市场上看到的这个红虫呢，就是我们咬蚊的幼虫。
2: 通过一系列调研和思考，王爽认为不能用传统方法来解决咬蚊。他提出，虫情测报员的工作应该是把咬蚊的数量控制在一定范围内，这样既可以保护团城湖水体不被污染，维护生态平衡，又不会超越游客的容忍度，破坏人们的游园体验。
1: 对于游客来讲呢，只要我们的咬蚊的虫口密度能够控制在一定数量之下，对他们的出行不会造成困扰，游客呢也是能够容忍的。因为毕竟我们每个人呢都希望说我们生态环境中是能够和谐相处，而不是说只有我们人类只有这么一种生物。
2: 依据咬蚊的习性，王爽提出在每年2至3月要提前对咬蚊进行监测预判，采用物理与生物相结合的防治措施。
1: 咬蚊的虫口密度增加呢，其实呢也是跟它的这个天敌减少是有关系的，所以呢也是希望大家呢在游园的过程中也减少对野生动物的这个捕捞，尽量呢去不要去干扰我们的水体的生态系统，同时呢我们也会增加这个监测的措施，在一些重要发生的阶段呢，我们会采取一些粘虫板来进行监测，同时呢我们也会想办法来增加水体的流动性，来为这个咬蚊的滋生呢减少它们适合的环境。
2: 在王爽看来，在一个良好的生态环境中，每种生物都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保护水生野生动物。

0: 通过处理这次的谣蚊事件，盲爽深刻意识到， 以往除藻、除小、除蓼的化学处理虽然成效快， 但是不能对待所有昆虫都是这样一刀切。为了维护生态环境，王爽开始有意识地探索除化学防治外更多的治理措施，而这种探索将会给他接下来的工作带来更多的挑战。其实每年我们都会遇到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所以呢我们每年都是一个新的起点，用新的起点来看待我们每年的工作。
1: 扎根基层十余年，他不断挑战自我，面对各种害虫，他如何读懂古树的语言，守护园内所有植物的健康。下面继续为您讲述探索身边的科学密码王爽的故事下集。颐和园是以昆明湖万寿山为基址，以杭州西湖为蓝本，汲取江南园林的设计手法而建成的一座大型山水园林， 也是保存最完整的一座皇家行宫御苑，被誉为皇家园林博物馆。园中栽有古树1600余株，其中近百株是一级古树，对这些古树进行病虫害防治的工作，主要由颐和园园艺古树中心来承担。王爽就是其中的一员，他的核心工作是对颐和园中的各类昆虫进行监测预警， 成为园区里一双时刻在线的眼睛，守护着颐和园中包括古树在内的所有植物的健康。十多年来，作为颐和园的一名虫情测报员，王爽克服各种困难，多次应急处理虫害，并逐步采用了以生态防治为主的方法，保护了颐和园的生态环境和北京市团城湖饮用水水源。 2010年，王爽刚刚参加工作没多久，就遇到了一件棘手的事，北京皇家园林文化节活动前夕，重点防控对象美国白鹅大规模出现。这种外来入侵的昆虫食量大，发展速度快，美国白鹅幼虫进入暴食期后几天就能吃秃一棵大树。
2: 那么2010年的时候，当时监测到了很多成虫，是对我来讲是措手不及的。
1: 这是美国白鹅的成虫，它的成虫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呢，是它的肌节和腿节呢是橘黄色的，这是也是它区别于其他灯蛾科物种的一个重要的识别特征。作为虫情测报员，王爽必须要在短时间内控制住美国白鹅的数量，保证北京皇家园林文化节活动的顺利举办。面对如此巨大的压力，王爽决定
2: 针对美国白鹅生长过程中最薄弱的环节进行治理。它的幼虫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识别特征，是它会结网危害。那么在网目期呢，我们最有效的手段就是把它剪掉，剪除网目彻底的把它剪掉。我们尽量是在低龄期的时候就要第一时间的发现它，这个时候呢我们剪除起来呢就比较彻底，会比较容易把它完全的清理掉。那么一旦它在高龄甚至后期它已经破网危害的时候，
1: 那么我们剪除起来就比较费劲了，而且呢还容易清理的不干净。即使找到了美国白鹅生长过程中最薄弱的环节，但颐和园不仅面积大，山形地貌多样，防治死角也有很多。王爽和同事们在剪除网目时还是遇到了很大困难。
2: 那个时候呢我们基本上早上6点钟就要到岗，然后我们就会全员的去巡视这个网目的情况。 我骑着自行车是在园外转一圈，要看看这个园外周边有没有一些发生的情况，然后再进园各个角落，山上啊、沟里啊都去看它的栖食树种，还有它上面的一个发生情况。那个时候呢是非常辛苦的，尤其是在8月份的时候，那是基本上是每天都是汗流浃背的。
1: 前前后后，王爽和同事们总共在20余种植物上剪掉了145处美国白鹅网目， 释放天敌昆虫上亿头，才将虫灾及时地遏制在了萌芽之中。然而在王爽看来，美国白鹅的防治是一个持久战，越是取得阶段性胜利越不能松懈。美国白鹅的防控呢，不是说我们这一代防治完了后面就没有压力了，它每一代的压力始终在，而且它还

0: 在一个联防联控的问题。对于这种一年发生好多代的这种暴食性的食野害虫来讲呢，我们其实每年都是要从零开始。如果这一代我们防治没有抓住的话，我们下一代的昆虫密度呢就有可能会增加，那么防治起来就会更被动，所以我们要提前做好这个防控的计划。
1: 在随后这十几年里，王爽给自己定了一个无形的闹钟，惊蛰一到，他就成为了颐和园中搜寻害虫的一只早鸟。
0: 我正在看这棵树的树梢的叶片上是否有开天窗的情况，如果是存在一定数量的天窗的话，就要引起重视了，可能会有国槐尺蠖的幼虫。国槐尺蠖就是咱们俗称的吊死鬼，它的幼虫喜欢吃槐树的叶片最嫩的部位。
1: 国槐尺蠖幼虫期有六龄，初龄幼虫取食嫩叶叶肉。国槐尺蠖是暴食性昆虫，如果任由其数量发展，短时间内可将整株甚至整片国槐树叶片吃光，造成枝梢干枯、树势衰弱，甚至死亡。
0: 哎，你看，你看，现在这儿已经有天窗了，这个状态我得立即记录下来，我要向上汇报了。
1: 国槐是北京市的市树，据统计，颐和园有600余株国槐，甚至还有树龄在百年以上的古树。如果不能有效防治，后果不堪设想。
0: 国槐尺蠖的成虫呢，它是喜欢在树冠的外围产卵，而且它是单粒的产卵，所以它的这个产卵量的密度并不大，但是它的宝宝的食量是很大的。
1: 王爽在生产中不断总结经验，针对国槐尺蠖不同生长发育阶段，它还有着不同的对策。
0: 国槐尺蠖的幼虫呢，从4月到9月呢均可以发现，它一年也是3到4代。也正是因为国槐尺蠖的幼虫呢，它是在树冠的外围危害，所以呢在风雨天气的时候，它有可能会被震落到地面，或者是它有一些吐丝下垂的这种习性，那我们可以利用这种习性呢，然后做一些人工的除虫。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可以采用释放竹蝽啊、释放竹蝽啮小蜂等等这些天敌昆虫，同时呢我们也可以通过我们的鸟类呢来进行自然环境中的生物防治。
1: 根据国槐尺蠖的老熟幼虫每年8到10月入土化蛹和越冬的习性，他和同事会选择在每年的春夏和冬季两次挖蛹，将国槐尺蠖扼杀在摇篮期。
2: 基本上它不会太深的，它就是浅土。
0: 哟，你那这么大、啊、
3: 这么大，这应该是什么？
2: 哎，还冻着呢，
3: 活
2: 还活呢。这像是那个什么没煮，保不齐是那个淮雨周蛾吧。
3: 这个比较大
2: 啊、这么大
3: 很少见，
2: 咱回去养养吧，
3: 好，
2: 看看能不能养出来。人工挖出虫蛹啊，虽然看起来比较原始，但是它是一个非常经济有效的措施。我们在国槐尺蠖的这个第一代的蛹的这个挖出这块，我们一共挖了有16000多头虫蛹，这对减少下一代的这个虫口密度还是非常有帮助的。
1: 王爽告诉我们，虫情测报的工作不是一个人能完成的，要靠同事间的协作，而且这项工作即使是在当下信息爆炸的时代，双腿有时也比电脑重要。每日约3万步的寻源工作都是为了能确保早监测早预防，在害虫还处于蛹期或者幼虫期就及时消灭掉。多年的虫情测报员工作让王爽形成了职业习惯，脚下或身边哪怕是一些细微的异样，都可能预示着在昆虫与植物的微观世界里可能会发生一场战争。
0: 树干上的排泄呢，有可能说明这个树干里边是有天牛的这个危害了。那么我们在地面上比如说走过的时候，感觉有一些粘脚的感觉的话，它有可能这个树上会有蚜虫啊、红蜘蛛这些刺激性的害虫。那么我们看到一颗飘落的这个槐树的叶片，也有可能它上面会存在着我们的红蜘蛛。
1: 发亮的叶片，变暗发黄的树冠，任何异常都逃不过王爽的火眼金睛。有时王爽还会从游船上远眺万寿山，在树群中辨别是否有异常。游客眼中的翠绿一片，在他眼中是颗颗分明。王爽发现这棵桃树有异样，
0: 哎，那有个成虫已经羽化了，可以人工捕捉。这里边有幼虫，它还在继续往出排泄。这种隐蔽性的天牛是不太容易被发现，因为它的幼虫是在树体里边危害，我们可以通过它排泄的习性来判断它所在的位置。对于这种昆虫我们都是零容忍的，发现了就一定要消灭掉。

0: 这是桃红锦天牛，幼虫隐蔽性危害可长达2到3年。它们在树体内部破坏树木疏导组织，阻碍水分和养分运输，影响树木生长发育。它们还会使树体的柱孔外堆积出大量木屑状虫粪。桃树受害部位常出现瘤胶，危害严重时造成树木整株枯死。
1: 天牛的攻击力很强的，它的钳子会把人夹伤的。
0: 如今徒手抓天牛对曾经见到虫子都会尖叫的王爽来说是再寻常不过的事了。王爽说，每次巡园除了会处理这些突发情况外，他还会在每周固定的时间检查虫情测报灯，其内部设有8个口袋，每个口袋中对应的是一天收集到的所有昆虫。虫情测报灯夜间会持续发出亮光，部分趋光类的昆虫会被其吸引落入虫情测报灯的口袋里。每隔几天，王爽会取出袋子检查每一天的袋中成虫的种类和数量，逐一记录下来。
1: 因为虫子的这个发育啊，它也是需要这个鸡温的，你像39度那天上灯的虫子还是挺多的。这个是中华裸脚天牛的成虫，它的成虫还是这个非常凶猛的。我们逮到它之后呢，我们是要让它们住单间的，就是不能把很多头成虫放在一起，它们真的会互相残杀。国怀尺货雄成虫是7头，雌虫6头，就相对来讲这个雌成虫是不爱上灯的，飞翔能力可能差一些。有很多昆虫都具有这个访花的习性，然后让这个促进这个植物结实，然后从而给这个鸟类啊提供一些小水果、小种子等等哈，也是为了保护整个生态环境的稳定性。
0: 王爽将稀少的昆虫回收起来，准备带回实验室制成标本，或是送给农林院校的学生。最令王爽兴奋的是遇到不能确定品种的昆虫，他会立即查阅资料，确认昆虫种类与生活习性。通过不断积累，王爽认识的昆虫越来越多，可是他觉得这还远远不够。
1: 其实我们虽然在这里工作了10多年了，但是对我们这些防治对象还不是完全的了解，因为我们的这些有害生物呢，它有很多个不同的状态，很多年可能就只能看到它一个状态啊。那么所以说我们有需要有更多的时间呢来去观察它每一个虫态的一个情况，我们收集到整个生活史的这个行为这个变化，才能够做出一个判断，总结它的这个发生规律和防治的措施的规律，就是还是需要我们用更多的时间来去进一步加强它的研究吧。
0: 利用前辈传授的园林知识，再结合自己工作中的不断积累，2018年，王爽和同事们共同编撰出《颐和园园林有害生物测报与生态治理》一书。该书以颐和园园林植物的常见病虫害为主，共收录有害生物316种，其中微生物51种。
1: 收集编撰这本书的材料呢是非常漫长的，它需要我们一代一代人的积累。我们也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因为我们很多的老师呢都是我们这个专业的泰斗，我们也是借助于他们的这个肩膀，我们也见识到了更多的虫态。
0: 随着工作经验越来越丰富，王爽对于害虫防治有了自己的思考。他逐渐意识到，昆虫在自然界的生态平衡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每一种昆虫都是生物多样性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即使是所谓的害虫也不例外。王爽认为，站在人类的角度上，防治害虫可以适当控制它们的繁衍，但不能将它们灭绝。因为生物圈中失去了它，很可能会导致很多其他生物因为没有食物而相继灭绝。因而近些年来，王爽和同事们开始不断地利用生物防治法，通过释放瓢虫、肿腿蜂来控制蚜虫、天牛等害虫的数量，在保持景观完好、有虫不成灾的基础上，避免了化学农药的大量施用。王爽认为，一线工作是最能发现生态治理的困难点、瓶颈点的。他致力于去做一个生产和科研之间的桥梁，来达到一个产学研的结合。这也正是支持王爽十几年来不怨不悔扎根基层的初衷。他觉得，比起对颐和园的守护，颐和园所给予他的更多。
2: 我和同事们的工作呢，其实呢没有特别剧烈的创新和变化，因为我们呢就是要保留它原来的样子，保护它的历史的全貌。

0: 这个古老的园林赋予给我的。这不是说我们用几十年的工作能够回报得了的。我也愿意呢，就是用我们的一生呢来去守护它，保护它。
1: 今天的北方快车就到这儿了。主持人白露，代表制作人文峰，监制刘文彪，感谢您的守候收听。稍后的节目同样精彩。
2: 张总，祝您身体健康，生意兴隆。
3: 妈，祝您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4: 爸，祝您身体健康，事事如意。身体健康往往是我们收到最多的祝福语。健康是一，后面的财富、名声、地位都是零。无论你拥有多少个零，没有一，再多的零也没有意义。健康的身体才是人生最大的底牌。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迷雾重重，真相何在？抽丝剥茧，破解迷局。欢迎收听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由王风尘演播。
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8: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9: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9: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2: 评书机。
13: 狄仁杰尽量用和缓的语气说：“
14: 元芳啊，你打算在这里住到什么时候啊？
13: 我也不知道。如果我要你回去呢？
14: 虽然这句话呀，竭力克制，但是狄仁杰的声音里仍然透出一些颤抖，让人听着都扎心呢。
13: 李元芳把头低得更低了，就是不说话。
14: 你甭管说什么，我不回答了。
13: 哎呀，狄仁杰这恨的呀，咬牙切齿，又拿他无可奈何，气得老头气愤之下一句话冲口而出：
14: 元芳，你不是打算从此以后再也不回去了吧？
13: 狄仁杰这句话冲出去了，李元芳也抬起头来了。住在什么地方并不会影响元芳对你履行职责。
14: 你，狄仁杰没想到李元芳居然说出这么一句话，把狄仁杰气的呀，脑袋嗡嗡，
13: 血压一个劲的往上升啊。狄仁杰用尽全力克制着自己，让自己平静下来，因为狄仁杰现在正对着李元芳的脸。再看看李元芳，脸色非常差，面容

十分憔悴，看到孩子这样，狄仁杰就觉得百爪揪心般的疼啊，想发脾气哪还发得出来呀，不由自主的柔声说，阮芳啊，是不是因为景辉呀？我说过了，请你不要和他计较，况且你也看到他现在的处境很麻烦，我想他多半是被人利用了。狄仁杰说到这里停顿了一下，又强作笑容，现在这两个案子都和狄景辉有关系，其实也就是和我有关系，而我现在赤手空拳的，都还需要你的帮助啊。李元芳这个时候看看狄仁杰，微微笑了一下，大人，我都明白，您放心，元芳一定会不遗余力地帮助您，这是我的职责，也是我的私心，任何人都改变不了我这个心意，至于狄景辉根本就算不得什么。狄仁杰听着李元芳的话呀，就觉得心头越来越紧。元芳啊，既然如此，你现在这番举动又是为了什么呀？大人呐，其实也没什么。我……李元芳皱起眉头，好像是在努力的思考着，神情又好像有点恍惚。我只是觉得呀，这样一点点的过渡，到最后您可能会比较容易接受。接受？你要我接受什么？接受我违背您的意愿，接受我按照自己的心意做出的选择，接受我让您失望。李元芳一口气说完这句话后脸色煞白呀。狄仁杰一听这话，身子往前一挺，又颓然地靠到了背椅上。他看着李元芳，老头子感到自己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无助过，这样软弱过。这些天哪，狄公经历的太多了，承受的太多了，本来还以为有最后的一个支持，有一个永远可以信赖可以仰仗的一个人，但今天这最沉重的打击，难道说真的要从对面这个人身上而来吗？狄仁杰就觉得自己呀，几乎要倒下了，再也想不起来自己可以说些什么，他只是沉默着，沉默着。李元芳说完这几句话，好像说出了自己心中憋了很久的话一样，但是他知道这几句话对狄仁杰的分量有多大。李元芳站起身来，走到狄仁杰的跟前，轻声地说，大人，都是我不好，您别这样。狄仁杰抬眼看了看他，长叹一声，元芳啊，你这到底是在做什么呀？李元芳笑了笑，大人，元芳恐怕不能再履行对您的承诺了。我可以知道原因吗？大人，您就当是元芳懦弱吧。懦弱？这世上任何一个人说自己懦弱，我都会相信。唯有你，李元芳，你说这两个字，我偏不能相信。难道你让我相信一个可以为朋友舍命挡箭的人懦弱？难道你要我相信一个可以为职责孤身犯险的人懦弱？难道你要我相信李元芳，一个重义轻生随时准备赴死的人懦弱？大人，李元芳此时双眼闪烁着犀利的光，毫不含糊地逼视着狄仁杰，大人，您对元芳的信任，元芳感激万分，无以回报。元芳从来不畏惧死亡，元芳也常常恨自己才有区区一条性命，不能为情义为国家去死上100次1000次。但是元芳对权力的争夺毫无兴趣，元芳更

0: 不愿意为了宗室的斗争而死。您对我有知遇之恩，更是我一生的良师益友。您最了解我，也最心疼我。今天我就求你，让我自己做一次主。元芳如果真的不能再陪伴在大人身旁，为大人效力，那么就让元芳去戍边，去征战疆场，而不要让元芳留在这庙堂之上。元芳已经忍耐太久了，不想再继续忍耐了。狄仁杰听完李元芳这些话，已经不知道再可以说些什么了，他就感觉到锥心刺骨的疼啊，疼的是扯心连肺。过了好半天，狄仁杰缓缓地说出一句话：元芳啊，我以为你是一个有信念的人呢。李元芳笑了，笑的时候眼睛里好像有点点泪光在闪动。我是一个有信念的人，只是我的信念和您的信念并不完全相同。过去的十年，我将您的信念全部当成了我自己的，我觉得这样很好，很简单。这些年来，我一直避免去想一些事情，可是最近却似乎怎么也避不开了。我常常不能睡觉，想得很苦，但一直不能下定决心。直到昨天晚上，是您的儿子帮助我终于做出了这个决定。其实啊，我从来没有一刻怨恨过他对我的那些举动，那些事情对我李元芳根本不值一提。相反，我现在很感谢他，因为就是他昨天那些话终于让我看清楚了我自己的心。我不想再犹豫了，也绝不会再动摇。李元芳说完这番话，房间内立刻又寂静起来，两个人都不说话了。这种寂静啊，寂静的让人感觉到骨头缝寒冷啊。过了良久，狄仁杰用一种乞求的眼光又看了一眼李元芳，做了最后的一次努力。元芳啊，假如我答应你刚才所说的一切，你仍然急着要在今天就离开我吗？狄仁杰这句话说的李元芳的泪水呀，终于慢慢的淌了下来。大人呢，每每想到要和您分离，我甚至都会感到恐惧。但您知道吗，在我的心中还有一种更深的恐惧。我怕呀，我怕我总有一天会做错事情，会伤害到您。您还是让我离开吧。狄仁杰咬着牙关，狠狠地点点头啊。他用手支撑着桌子，才慢慢地站起身来。李元芳伸手想要去搀扶他，但是又犹豫着不敢去碰他。狄仁杰目光直射对面，不再看李元芳一眼，迈大步噔噔噔噔径直地走到门前，呼腾一拉房门，狄仁杰迈大步就走入了外边的大雨倾盆之中。现在这雨大的呀，铺天盖地呀，哗，这雨水顺着破损的廊顶倾泻下来，整条穿廊都积满了水了。狄仁杰昂首挺胸，目视前方，扑通一脚就踏入积水之中，啪啪啪啪啪，大踏步往前走。李元芳赶紧伸手拿起狄仁杰竖在墙边的雨伞，撑开追在狄仁杰身后，几乎是一路小跑，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随着狄仁杰就来到客栈门前。狄春这个时候从马车里面伸出脑袋，一看两个人的身影，狄春赶紧下了马车，也撑起伞来迎。狄仁杰呢，头也不回地上了马车，厉声叫道：狄春，我们走。狄春也不知道怎么了，一看这两个人呢情形不对， 匆匆的也就瞟了李元芳一眼，急是忙活的也赶紧上了马车，一抖马的缰绳而驾。这马车呀，就在这大雨磅礴之中向前冲去。李元芳往外跑了几步，眼睁睁看着马车消失在一片大雨之中。李元芳现在仿佛失去知觉似的，站在那里，任凭着瓢泼大雨冲刷的全身呢，也不知道在那里站了多长时间。李元芳这才好像突然从梦中惊醒，他赶紧一转身，急急忙忙跑过穿廊，又回到了房间。到了房间之内，李元芳赶紧来到柜子旁边，打开柜子门，冰儿，冰儿，这里边还藏着一个寒冰呢，怕时间长了把寒冰给闷坏了。打开门一看，哟，就见寒冰呢蜷缩成一团儿，靠在这柜子的一角上，双眼紧闭，看那意思呀，好像是睡着了。这寒冰呢还真睡着了，他现在呀就觉得浑身酸疼，脖子发硬，浑身发热，迷迷糊糊，迷迷糊糊，这寒冰呢就好像来到了一个地方。什么地方啊？寒冰揉揉眼睛一看呢，啊，看清楚了，正是太行山上。一点不假，这个场景啊不止一次在自己梦里出现过。那天晚上正是这样，极黑极黑的夜，没有一点月光，哥哥拉着自己疯狂地在这山道上跑啊跑啊。哥哥不会说话，自己跑得太慢的时候，哥哥只能朝自己哇哇地叫着，那意思是说，快呀快呀，别停别停，后边有人追杀。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王风尘演播的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感谢您的收听。

0: 早上9点了，开车要礼让，启动你的开心模式，快乐一整天哦。
1: 治病如同治水，好多人只是在下游忙着修。

0: 流主堤坝，而没有到上游去截流。糖尿病人的三大法宝如何运用？心脏病人康复的四大方案是什么？健身祛病的六大法则又有什么优势？生活中造病的20个原因，常见16类慢性病防治原则，筋骨医案，古今结合的典型病例分析，关筋一见骨，无骨不成筋。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骨养正道》。
1: 造病20因，指常吃细粮。古代管胖子叫肥人。啥叫肥人呢？就是一个人他的体重可能不超标，但是对于他本身来讲啊，他的肥肉比瘦肉要多。比如现在有很多女孩子啊，节食减肥，哎，往往都减成了油包骨的肥人，因为他的肌肉比较少，外面是油啊，里面是骨头啊，中间缺少肌肉。在古代啊，物质极度匮乏，如果能吃饱饭甚至能吃胖，那是少数富裕家庭才能享有的特权了。因此胖就成了生活富裕、家庭兴旺或者是富贵的象征。但是从医学上看，胖并非好事，而是一种病。由于不良的饮食习惯，现在儿童的肥胖率已经很高了。预计到2030年，我们每3个孩子当中就有1个超重肥胖的。而且呢，越是胖孩子，他的身体就越虚。我们说啊，如果一个长得结实的孩子是个铁蛋儿，那么虚胖的孩子啊，就相当于是一个面包。明朝皇帝朱高炽，就是历史上那位明仁宗，因为肥胖差点没当上皇帝，而且呢，也因为胖最终丢了性命。朱高炽是明成祖朱棣的大儿子，他是生在帝王之家，自幼呢就养尊处优，而且他的性格啊是喜静厌动，不爱动，而且呢特别贪吃。加上当时郑和下西洋，哎，从西洋呢带回了不少国外的美食佳酿，让朱高炽更是欲罢不能。最后他的体重飙升，成了个超级大胖子。那超级到底是有多胖呢？根据史料记载啊，他的体重差不多有300来斤，就是已经胖到了行动不便的程度。他不仅肥胖，而且呢腿脚还不好，日常行走啊都需要2个侍卫架着，就连夜里睡觉翻身都得有人帮忙。朱棣见朱高炽一身肥肉行动不便，是吧？怎么看怎么不顺眼，就完全没有帝王之相啊，哎，于是就责令他练习骑射。可是没过几天，朱高炽累得浑身散架子了啊，坚决罢工了，就不能坚持练习骑射了。一招不行，还有第二招。永乐皇帝朱棣又下令让东宫的御膳房缩减太子的伙食，每顿呢只能让他吃7-8分饱，哎，就是强制的给朱高炽减肥。可惜呀，朱高炽的厨子不忍心主子挨饿呀，哎，就常常半夜偷偷的给主人开小灶。大家都知道有句俗话哈，叫人无横财不富，马无夜草不肥。这晚上吃太饱，或者是总吃夜宵，那么体重肯定就会蹭蹭的长啊。结果这朱高炽啊，哎，白天饿着半夜饱，这次减肥又失败了。永乐皇帝朱棣知道以后，干脆给他来了个狠招。他趁朱高炽吃饭的时候，把那个给他私自加餐的那个厨子给处死了。但是即便如此，也没改变朱高炽爱吃不爱动的状态。好在朱高炽凭借过人的智慧，不辱使命啊，最后呢还是当上了皇帝。但朱高炽太不重视体重管理了，因为过于肥胖，身体虚弱，他在位仅10个月不到就猝然离世了。

那么史料记载呢，离世的时候才48岁。关于他死亡的原因，我在读医书的时候啊，在一本叫做《病疫漫记》这本书当中呢，看到过这样的描述，说仁宗皇帝驾崩甚速，太医私语泪中风状。什么意思？就是仁宗皇帝呀，去世的太快了，太医们私下议论呢，他死亡当时发病的症状是类似于中风，哎，也就是现在的脑中风、脑血栓或者是脑出血哈。哎，这倒是合情合理啊。为啥呀？因为咱们从现代医学角度分析，他肥胖的背后大概率存在着代谢综合症啊，属于高血脂、高血压、糖尿病或者是高尿酸四高人群了。那么他所谓的腿疾啊，当时走路都不方便，得让人架着走路是吧，那很可能就是患有痛风或者是下肢水肿或者是糖尿病引起的糖尿病足。那再加上登基以后日理万机，然后夜里面还饮酒纵欲，那么朱高炽发生心脑血管疾病猝死的可能性就非常大。所以大家看看啊，即便是君主帝王也逃不过肥胖带来的负担。而这个隐形杀手到了今天甚至成了公共健康危机。下面我再给大家讲一个由于常吃细粮而送命的一案。事情仍然是发生在明朝。1443年，明朝宣德皇帝朱瞻基的前妻胡皇后死了，享年只有40岁。朱瞻基他是在1415年完婚，当时他的妻子呢就是胡氏。当然古代呀，妻妾成群啊，那么妻子是胡氏，还又娶了一个妾叫孙氏。经过11年，到了1426年，朱瞻基就当了宣德皇帝。那么这个时候呢，胡氏就已经成为皇后了啊，孙氏呢也是贵妃。但是有个问题啊，这胡氏和孙氏啊都没有生孩子啊，就是都不能生育。但是人家孙氏比较聪明啊，啊，人家抱养了一个宫女的男孩，哎，于是呢，哎，朱瞻基在1428年就立孙氏为皇后，而让胡氏下台。胡氏下台以后，带发修行当了尼姑，号称净慈仙师。有人说了，是不是这个皇帝朱瞻基特别讨厌胡氏啊？哎，还真有点儿。为什么呢？咱说女人嘛啊，不能太瘦，但是也不能太胖啊，不能像唐朝杨贵妃那样胖啊，应该匀称丰满才好。可是胡适他胖得太厉害了，据说他胖得脸大如盆，腹大如缸啊，那一双小脚呢胖得像小西瓜一样，所以说啊，人说看着就没个样啊。那你说那皇帝能跟这样的人过日子吗？啊，估计换做普通人也受不了。但是胡适刚进宫的时候不是这样的，他是山东济宁人，以前呢他在家常吃由全谷物做的煎饼，那个时候他的身材好好的。可是进了宫以后这条件就变了哈，哎，就每天吃由细粮做的馒头，那么慢慢的他就胖成那样了。那么后来当尼姑的时候，在念经的时候突然就没了。那大家说这胡适40岁就没了，原因何在呀？哎，原因主要就是因为入宫以后常吃细粮。大家注意哈，有人说李老师你讲课有点夸张吧，说吃馒头还能把人吃死吗？是的，吃馒头不能把人吃死，但是长期吃细粮对人健康确实是有害无益。那咱们老祖宗早就有五谷为养的智慧，那中国人历来呢是以谷物为主食，那么古代的谷物应该是全谷物，就是没有经过精加工的啊，不像现在的大米、小米、高粱米啊。现在我们吃的大米、小米、高粱米呀，多数都是经过打磨加工，把果皮和胚芽都磨掉的。

0: 啊，那么胚芽本身富含五谷当中的精华营养啊，是能满足咱们人体需求、滋养健康的好的成分呐、啊，好营养，但是都被磨掉了。所以我们说呀，我们延续吃粮的习惯是没错的，但是真正出问题的是我们现代生活当中这种过度精加工的方式。你敢相信吗？历史上，白米饭呢，曾经要了数百万人的命。饮食的威力有多大呢？公元前700年，罗马军团爆发了一次严重的脚气病，30%的士兵因此而丧命。什么叫脚气病啊？有人说了，那脚气病能让人丧命吗？大家注意，医学上讲的脚气病啊，它是一种维生素 B 族缺乏的疾病。当人体缺乏维生素 B1 的时候，人的心脏功能就会出现问题，甚至出现心力衰竭。那么心力衰竭就会导致人呢腿脚肿，特别是脚肿的比较明显。那么脚肿时间长了，血液回流不好，脚上的皮肤的颜色呢就会变得发深发紫啊，看起来呀很脏的样子哈。哎，所以说呢，古代人管这种病叫脚气病，啊，脚气病症状表现在脚上，实际上它的病根呢是在心脏，究其原因呢是因为缺乏 B 族维生素。那么 B 族维生素，我们哪一类食物当中含量比较丰富呢？哎，就是我们五谷类的果皮和胚芽。大家注意哈，我们讲到全谷物当中的果皮和胚芽啊，才能富含 B 族维生素，而我们现代人常吃精米白面呢，就导致了我们长期的缺乏 B 族维生素。你看，17世纪到19世纪中叶，日本江户幕府时代啊，那个时候呢，也是只有穷人才吃全谷物糙米，而富人们呢，却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把糙米去麸去壳，打磨冲洗。那洁白的米饭作为地位的象征，就在上层社会流行。富人们甚至经常说，除了精白米，什么都不吃。那么久而久之，这些富人就开始感到疲倦，下肢软弱，全身无力，不管如何调养都无济于事，之后他们的脚就开始肿大溃烂。那么再后来，则口齿不清，肌肉瘫痪，严重的就直接卧床不起，甚至死亡。当时，人们把这个病取个名字叫江户病。江户啊，就是现在的日本的东京。据记载啊，日本第115代天皇英挺天皇，包括江户幕府的德川家茂，都是被这种病折磨而死。直到一个荷兰的科学家用母鸡做实验，他非常偶然地发现呢，吃精米才是这种病发病的根源。因为精米中因为缺乏维生素 B1，这个维生素 B1 啊也叫硫胺素，维生素 B1 呢，它和人体的糖代谢、糖分的吸收利用，包括神经和消化功能正常运转都紧密相连，所以常吃精米的贵族，从此明白了饮食多样性和饮食均衡对生命有多么的重要。遗憾的是，历史的悲剧又开始重演。自从1993年我国粮食放开以后，人们开始常年吃精米白面，米越吃越精，面越吃越白。经过10年、20年、30年，我国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等慢性病开始大爆发，各种慢性病人越治越多，医疗机构不堪重负。为此，相关部门一直在努力，比如在2022年新版《中国居民膳食指南》，要求每人每天吃全谷物加杂豆50到150克。2024年，国家七部委联合下发了一份文件，关于开展国家全谷物行动计划2024到2035的通知。
1: 茶水肉汤。

0: 餐吃粗粮，午睡果汁健身忙，晚饭少吃药泡脚，正心和乐寿命长。养元九条很重要，早晚安排要记牢。看病人送养元，自己制造氨基酸和骨胶原，健康八吃第一吃就是要吃个新鲜，百世千年健康的真谛。外练筋骨皮，内练一口气，不是光练皮毛，也不是故弄玄虚。
1: 从前呢，我是睡得直迷糊，吃得直反胃，一天到晚活得很累。听了古养正道才知道这种活法不对，
2: 再也不能这样活。
3: 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古养正道》。
4: 大家好，欢迎走进《古养正道》。从春种一粒粟的期盼，到秋收万颗子的丰盈，谷物呢可以说承载着我们所有中国人刻在骨子里面的养生智慧。那么从今天开始呢，我们就特别为大家策划了一档聚焦谷物养生、倡导健康膳食的科普类节目《古养正道》。那非常感谢刚才我们的李院长，我们的主讲嘉宾给我们讲到了从古至今有关肥胖导致疾病所引发的思考。那坐在我身边的李院长呢，是来自于石家庄贺盛堂康复医疗中心的院长李静文李院长。李院长呢，也是师从国医大师脾胃派代表人李殿桂，是李殿桂大师的亲传弟子。那么同时呢，他也是每日全谷计划创始人、全谷物行动计划推广大使。那李院长呢所倡导的就是三分治七分养的慢病综合管理。那李院长您好。
5: 哎，佳宁你好。
4: 嗯，好的。那么刚才呢，其实我们说到了哈，有关这个谷物与健康这方面的关系。那其实呢，也正是我们的古养正道我们节目的一个根本主旨所在了。那接下来您就给我们说说，因为今天是我们第一期节目嘛，您来给我们说说我们开办这个节目的背景和主旨吧。
5: 嗯，好，我来说一说哈。咱们这档栏目的开办呢，具有非常特殊的背景。
4: 嗯。
5: 我简单给大家总结呢，这个背景来自三方面。
4: 嗯，
5: 首先第一方面呢，来自于咱们广大群众的需求。大家知道，我们现在已经进入老龄化。
4: 对。
5: 慢性病高发现状哈，据统计啊，我们国家现在，高血压的患者已经超过2.5亿。
4: 嗯。
5: 糖尿病患者超过1.5亿呀、啊，高血脂的患者也接近1亿。
4: 这个数字是很庞大的。
5: 哎。
4: 嗯。
5: 所以说，广大群众的健康素养亟待提高。
4: 嗯，
5: 根据我的专业课啊，健康教育哈、啊，教材上的原文是这样说的：我们的健康教育工作要以什么样的态度呢？要以扫盲的态势来进行。
4: 嗯，
5: 说到群众的需求，那从我刚刚从医那几年，给我印象比较深的哈、啊，那个时候可能是因为医保不是很健全的时候，是20年前了。
4: 嗯
5: 啊，我记得那时候呢，在民间流行很多顺口溜，就来形容啊老百姓呢这个看病难、看病贵，或者是叫因病致贫的。怎么说呢？叫救护车一响，一头牛白养。说小康小康，一场大病全泡汤。那时候确实是这样，所以有很多家庭啊。本来过得还可以，但是一个人的一场大病，
4: 嗯，
5: 拖垮了整个家庭。当然现在好了，医疗保险呢全覆盖，有了医疗保险了，那么即使是有些大病重病啊，咱们个人支付的比例比较小，
4: 嗯，
5: 所以说看病花钱呢，对于大多数家庭来说不是大问题，大家呢包括吃药医保都能报销，
4: 对，
5: 也看得起病，也吃得起药。但是有个问题，医保能给你报销药物，但是它不能保证你不得病啊。
4: 没错，我们经常会说那句话，病得在谁的身上谁难受。
5: 哎，是的。这是过去和近年来啊，群众对于这个医疗服务的需求吧，哈。
4: 嗯。
5: 但这里我特别强调一点，多数咱们听友我相信哈，咱们也十分重视健康，
4: 嗯，
5: 生活当中呢也方方面面的获取一些健康知识，包括在各大平台啊、各大媒体、各个渠道哈、啊，也会收听。

0: 听收看到很多健康信息，
1: 嗯。
0: 是吧？过去我们讲了，报纸上你能看到健康专栏，是吧？电视上呢也能看到健康栏目，包括我们广播，啊，收音机里呢也经常会传来一些健康之声。可以说，在这个信息爆炸的年代，在于健康知识传播领域呢，同样也存在一些什么良莠不齐的情况，啊，所以说呀，就需要更权威的。更专业的指导，在这种指导之下呢，咱们群众才能少走弯路，少花
1: 对，
0: 冤枉钱。
1: 没错。
0: 啊，这是从群众的角度哈，我们栏目开办的第一大背景。
1: 是的，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这样的一档节目《古养正道》呢，让大家在我们这档节目当中能够学习到一些健康方面的知识，来提升我们自己的这种健康素养。
0: 哎，是的。
1: 嗯。
0: 第二大背景，那就是来自官方的文件。啊，基于现状，慢性病高发，那么国家卫生部门呢，一直在努力，出台了一些相关的文件啊，可以说密集地出台了文件，特别是近些年啊，比如说2022年的3月2号，由国家卫健委宣传司就发布了一个文件，名字叫做《关于建立健全全媒体健康科普知识发布和传播机制的指导》。它是由国家卫健委联合中央宣传部啊、国家网信办、包括科技部、广电总局、国家中医药局，包括中国科协8部门联合下发的。这是第一份哈、啊、来自官方的文件。大家注意啊，一讲到健康知识啊，我想印象最深的就是啥呢？在大家头脑印象当中就有一个宝塔
1: 是
0: 啊，
1: 的，
0: 叫。
1: 中国居民平衡的膳食宝塔。
0: 哎，中国居民平衡膳食宝塔呀，最新一版呢是2022年的4月26日发布的，它是由国家卫健委指导中国营养学会发布的。二版也就是最新版的膳食指南，它有什么特点呢？比上一版，上一版是2016版，我们发现呢就多了一句很重要的话，叫啥呢？在这个膳食宝塔的底层哈，大家知道以谷类为主啊，是宝塔的基础嘛。大家以为谷类指的就是五谷杂粮了，而2022年2/2/2版的这个新版的平衡膳食宝塔，它特意强调了这个谷类当中的全谷物和杂豆，50到150克。
1: 全谷物和杂豆，
0: 是的，说到这儿我再补充一点哈，关于全谷物杂豆的。饮食建议呀，这是我们国家。实际上，在国际上呢，很多国家都在推行。你像美国，美国居民膳食指南要求居民呢，这个全谷物和杂豆呢摄入量啊，占主食的一半儿。那就是说，主食你要是吃200克的话，那么你的全谷物至少要吃100克。澳大利亚卫生部门呢，要求国民每天摄入全谷物和杂豆多少呢？90到180克，我们国家是50到150克。实际上啊，现在咱们居民的全谷物的摄入量啊，每天都不足推荐量的1/10。就是我们每个人，包括咱们，收音机前的听友哈，你回想一下，你这1个月以来，或者是过去的1年以来，你一共吃多少全谷物？平均每天可能连10克都不到，
1: 对，是值得大家深思的哈。
0: 哎。
1: 有没有达到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2022年的《中国居民平衡膳食指南》当中所提到的全谷物和杂豆，我们每天要保证的是50到150克这样一个正常量？
0: 是的，还有，我们这档节目开办的背景哈，官方文件呢，除了刚才我说的这几个以外，还有一个，大家应该是印象比较更深一点的哈，近2年呢，在媒体上，反复出现的，因为这个话题比较新颖，所以给人印象比较深，叫啥呢？叫国家喊你来
1: 减肥，
0: 减肥，啊，就是国家卫健委提出我要实施。体重管理3年行动，
1: 是的，
0: 这是2025年3月10号提出的啊。那3年行动的话，2026、2027、2028至少要到2028年的3月10号才能结束。
1: 对。
0: 哎，国家喊你来减肥，大家听起来很简单的一句话，实际上这个事儿背后它是由15个部门主导的，是吧？包括卫健委，包括民政局在内啊。 所以说这个事儿呢，各部门是相当重视的，
1: 值得我们全社会重视的一件大事儿哈。
0: 哎，
1: 其实从最开始李老师、李院长您跟我们说到的从古至今的一些肥胖导致疾病，我们就引发了一些思考。那么现在我们又说到了、国家喊我们来减肥了哈。其实个人的体重呢，为什么是一件值得全社会重视的大事儿呢？主要是因为现在肥胖真的已经成为我们国家卫生健康领域的一个严重问题了。那我这儿呢也有这样的一个数据哈。这是一份2020年发布的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的报告，我们来听一下哈。如果按照我们国家对于肥胖症和超重的诊断标准，那中国成年人超重率已经达到了34.3%，三分之一还要多了啊。那肥胖症的患病率达到了16.4%，也就是说啊，我们国家超重和肥胖的人加到一起的话，这个数字已经超过50%了。所以说这个数字摆在我们面前是很令人吃惊的，也是很堪忧的了。那我们再来说说孩子吧。那6到17岁的青少年儿童超重的人数达到了11.1%，肥胖症的患病率已经达到了7.9%。那昨天呢，我们在跟邻居聊天的时候哈、我们身边有一个4年级的小孩，平常就是爱吃炸鸡喝饮料，前段时间妈妈带他去体检去了、中度脂肪肝，在一个4年级孩子身上真实体现了，所以说这个数字很堪忧啊。那肥胖可以说对于我们人体产生了各种的危害，它引起了我们身体的刚才您也说到了代谢的紊乱，内分泌紊乱，可能还会引起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些疾病的发生。所以说这个体重管理年的这个3年行动，我觉得李院长您做的就非常的好，这个体型保持的非常的好。对于我来说，我今年也是加入到了这样的一个行列当中哈、我们一起加入行列，然后呢通过体重的管理培养健康意识，让我们远离那些因为超重和肥胖导致的各种慢性疾病。
0: 是的。以上从官方文件看得出来啊、就是国家卫生部门的工作重点的重心在转移。
1: 是的。
0: 各项政策密集出台。而且近两年呢，大家在新闻媒体也关注到一些报道哈。这医疗体制改革叫三名医改。三名医改啊，我简单的说一下啊，就是从县一级到乡镇一级医院成立呢医工联合体。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就是想办法让你所辖区的居民少生病或不生病，从而节省医保资金，啊，让大家少得病。所以我们说呀，在我国医学界正在发生一场变革，这是由群众的需求和官方文件这两大背景了哈，那我再说说第三大背景。这第三大背景是什么呢？就是坐在佳宁面前的我。
1: 李院长。
0: 那有人说了，你李静文怎么还成为这档栏目的背景啊？你和全谷物有啥关系啊？哎，我给大家说一下啊，我本人呢推广全谷物饮食方式啊，推广3分之7分养这个康复理念呢，已经20多年了。
1: 是的，而且在我的面前还摆放着一本您亲自撰写的有关全谷物养生这方面的一本书，是吧？
0: 是的，2015年呢，我出版了一本书哈，是由华夏文化出版社出版的。这本书的名字呢叫做《正道修行之养生正道》，我要写一系列的书哈，这本书呢是《正道修行》系列之一，叫养生正道。
1: 养生正道。
0: 那么我还要出版呢，正道修行系列之减肥正道。
1: 很贴合我们3年的这样的一个体重管理年的这样行动哈。
0: 是的啊，稍后时间允许的话，我再给大家讲一个减肥的案例哈。
1: 好，
0: 我们继续。2024年12月7号这一天很特别。因为就在2天之后，就2024年12月9号，由国家粮食总局联合国家卫健委等7大部门联合下发了一份文件。那么这份文件的名字叫做关于开展国家全谷物行动计划2024到2035年的通知。一个国家级的行动，而且维持时间要长达11年，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儿哈。 大家一定要铭记这一天，它发生在哪一天呢？2024年的12月9号。那李院长说了，12月7号，您在干什么呢？
1: 发生了什么事儿呢？
0: 发生什么事儿呢？12月7号，我本人呢参加了一个会议。
1: 哦。
0: 那么这个会议呢是在咱们北京会议中心啊，同样也是由国家卫健委、百姓健康频道还有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联合发起的，关于中医药文化进社区的活动的一个会议。
1: 嗯，
0: 那会议上呢，我是第5个发言的，
1: 嗯，
0: 讲了15分钟啊。当然，第一位发言的是张伯礼院士啊。
1: 嗯，
0: 那么我发言的主题是什么呢？大家想象不到哈，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我本人是中西医结合。
1: 嗯，
0: 我在中医药文化推广大会上发言，我的主题竟然是从一粒米里看中医。
1: 哦，
0: 当然，稍后有时间的话，我给大家详细讲一讲啊。我给大家发言的内容啊。
1: 嗯，是的。
0: 那么一粒米它和中医有多大关系呀？我告诉大家。从一粒米里，我可以看透中医，而且呢，一粒米，它可以引起医学界的一场革命。
1: 嗯，
0: 是不是有些夸张啊？说到引起一场革命，我想到一句话哈、啊：如果给我一个支点，我可以翘起地球。
1: 嗯，
0: 那么这句话呢，是由阿基米德说的，但是我今天我敢说这样的话：一粒米的问题，如果你弄清楚了。它真的可以引起医学界的一场革命的。
1: 嗯，
0: 你看，国家全谷物行动计划就已经开始了，就在我讲话的2天以后啊，这是一种巧合，很巧啊。所以说，这个国家全谷物行动计划呀，是咱们这档栏目开办的直接的目的。啊，我们要传播全谷物的相关知识，
1: 嗯，
0: 为百姓的健康撑腰，同时呢。也可以说是这场医学革命的导火索。
1: 嗯，
0: 啊，从国家官方的卫健部门，到我们医疗机构，到我作为医务工作者，我们合力来普及全谷物知识，来推动健康中国2030。
1: 是的，那么通过以上哈，李院长给我们所讲述的我们节目开办的这样的一个三大背景，其实也是我们节目开办的这样的一个主旨哈。我们这档节目大家记好名字，叫做《古养正道》。听完之后，大家可能有这样一种感觉，我们这里是五谷的盛宴，也是健康的指南哈。在这里呢，我们将与大家一起随同李院长，咱们拨开膳食的迷雾，去探寻谷物和身体的这样一种和谐的密码。我们也将呢会追溯饮食的本源，解锁食养而非食补这样的一个生活哲学，让我们大家在这里哈，能够用最质朴的谷物去养最本真的体魄，那每一餐呢都能够成为守护健康的修行。古养正道呢，也希望和您一起哈，我们通过这样的一档节目呢，我们一起做到养护我们的身体，食以养身，道以养心。
2: 从一个受精的卵子到60万亿个细胞，我们身体的生长和更新，完全依赖于食物中的营养，营养造就了我们的身体。然而，以精米和面为主食，动物脂肪摄入过多，营养失去平衡，不能满足细胞生长的需要。
3: 进入人体的各种毒素，包括重金属、化学物质、自由基等，加速了细胞的变性和坏死。细胞一旦变性坏死，只能由新生的年轻细胞来代替。
2: 既要让细胞吃好饭，又要避免毒素来扰乱。
3: 纵观古今中外，尽管很多草根树皮被吹成是救命的仙丹，但没有一个百岁老人是因为长期吃药或者保健补品而获得健康长寿。正所谓是药三分毒。
2: 二补，一方面通过自己制作新鲜养元汤、养元粥、养元胶等高浓度易吸收的细胞营养液，另一方面坚持补养运动，
3: 自制全谷物杂豆粥，不仅为我们人类提供了均衡营养，同时 也为肠道里的益生菌们创造良好的繁殖条件。益生菌自己繁殖，我们就不需要无休止地从体外补充，自然就维护了肠道微生态的平衡。我们称这种粥为养元粥。
2: 自制养元粥、养元汤、养元胶和骨胶，气血生化有了良好来源，后天之本得到巩固，人体元气就更加充足。通过一清二补，健康才有了一半的基础。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古养正道》。
1: 好，那坐在我身边的哈，就是来自于石家庄贺盛堂康复医疗中心的院长李静文李院长。李院长呢，也是师从国医大师脾胃派代表人李殿桂，是李殿桂大师的亲传弟子。那么同时呢，他也是每日全谷计划创始人、全谷物行动计划推广大使。那李院长呢，所倡导的就是三分治、七分养的慢病综合管理。其实今天呢，我们除了在这个刚才您给我们讲述到的，比如说我们国家七部门联合印发的全国全谷物的行动计划2024到2035，包括我们国家喊我们来减肥这样的一些这个三年的体重管理行动哈，其实我们的核心呢，就是想和大家共同来聊一聊，那为何让全谷物成为健康的热点，而且呢，就这样的一个国家行动和我们的老百姓的日常饭碗健康保障究竟都有哪些关联？那其实刚才您也说到了，一粒米它真的可以引起一个医学界的一场革命。
0: 嗯，是的啊。当然，我们强调这粒米可不是普通的大米，
1: 是的，
0: 而是全谷物。
1: 嗯，那接下来我们就想问问啊，这个全谷物这个名字大家不陌生，但是真正什么是全谷物，它的内涵如何呢？您给我们讲一讲。
0: 好，我相信呢，很多听友啊，包括佳宁，一提到全谷物，你马上想到的是什么？
1: 五谷杂粮
0: 啊，就认为谷是五谷，全呢那就是多呗。
1: 对，
0: 就是各种谷物都放在一起。
1: 我这一餐我就健康了，
0: 非
1: 是这样吗？
0: 非也非也啊，不是这个意思啊。全谷物啊，它是一个特殊的概念。它指的是完整的保留胚芽的一整粒米。一粒水稻它去掉外壳以后啊，里面的米呢，不是我们现在吃的大米，而是棕褐色的，带有胚芽和果皮的，那么这种米呢，你用电饭煲煮，不容易煮烂，
1: 是的，
0: 口感不好，
1: 嗯。
0: 那么这种米它由于含有胚芽，所以你把它埋在土里，它会发芽的，有生命力的，能发芽的，而且呀，根据现代营养学分析。检测结果呢是，这一粒米80%的微量营养都在胚芽里面。说到营养啊，大家知道，咱们医学上讲叫七大营养是吧？当然我们提出有八大营养，第八呢就是氧气。这个以后我再讲到吃动平衡的时候，我要提到补氧运动。
1: 好的，
0: 七大营养。大家比较熟悉的蛋白质啊，生命的基础。
1: 对。
0: 然后呢，就是碳水化合物。
1: 嗯。
0: 就刚才我们讲到胰胺，啊，吃细粮，吃出肥胖，甚至吃丢了性命。它主要是什么？吃的是碳水比较多了。高热量是吧？第三呢是脂肪，第四呢是微量矿物元素，什么钙、铁、锌、
1: 硒
0: 啊。那么第五呢是各种维生素。
1: 哦。
0: 这些微量营养都在一粒米的胚芽里。
1: 哦。
0: 那七大营养还有膳食纤维和水啊，这个以后我们再讲哈。好了，那说到七大营养，80%的微量元素和维生素都在胚芽里。所以说全谷物呢是一整粒米，含有孕育生命所需要的全部营养，所以它叫全谷物。
1: 我们可不可以这样理解，李院长
0: 啊？
1: 就是现在我们其实吃到的这样的一些 米，甭管这个大米、小米、黑米，那我们吃到的这些，其实它已经是把我们所说的这种粮食的那种外皮还有胚芽，全部都已经精加工掉了。
0: 哎，是这样
1: 的。而其实刚才您说到的，我们说这个谷物的它的营养的80%，其实就包含在我们加工掉的这些皮还有胚芽当中。
0: 哎，是的。
1: 哦，
0: 所以大家注意啊，我们讲一粒糙米，实际上啊。

0: 啊，然后熬起来上面还有一层糊糊，然后那种油状的，喝起来多有营养啊！
1: 但是注意啊，现代机械精加工啊，已经把小米的胚芽也磨掉了。
0: 哦，
1: 原则上来说，小米应该也是分两种，就像大米一样哈，留胚芽的有专门留胚芽的叫留胚米，叫胚芽米。那么咱们现在你到超市也很少能买到胚芽米，大部分都是精米。我记得曾经看到过一幅巨大的广告宣传语，叫啥呢？叫不是所有的小米都叫胚芽小米。那么这句话说明什么问题啊？就是说明现在市面上你能买到的小米，大多数都已经
0: 没有胚
1: 芽
0: 了。
1: 和过去的小米是不一样的。好了，说到这儿呢，大家可能对全谷物这个概念呢有一个初步的了解了哈。那么都哪些是全谷物呢？你比如说燕麦，燕麦完整的燕麦粒儿啊，不是你到超市买人家给你压扁的那个燕麦片儿。完整的燕麦粒儿呢，你要是在合适的条件下，它也能发芽。还有完整的小麦的粒子，就是一整粒小麦，比如说黑麦、大麦。如果说把它磨成面，我们应该吃什么面呢？应该吃全麦面才好，是吧？
0: 但是现在我们所吃到都是那些精面，
1: 哎，
0: 啊，然后看得很白，
1: 八零粉，里面要加花石粉的，因为啥加花石粉呢？因为你不加花石粉的话，它磨面的过程中面会有一定粘性，会把那个机子给粘住。我又蒸了一锅馒头啊，是用全麦面蒸的哈。当然，现在到超市去买全麦面，一般都很难买到。这是我们讲到全谷物或全麦面的一些概念。当然，今天我们只是先简单的给大家讲这些，以后我们还要详细的给大家讲哈，如何选择全谷物，如何把全谷物和豆类进行搭配组合，如何合理的烹饪，我们才能获得最大的健康益处，等等等等相关的知识哈。了解了什么是全谷物，那么大家都知道全谷物对人该有多重要了，是吧？
0: 对，是的，
1: 包括国家为什么，从不同的角度下达文件要推广全谷物。简单来说，咱们按照《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所指出的哈，增加全谷物摄入可降低全因死亡风险，降低二型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的发病风险，有助于维持正常体重，延缓体重增长。特别是燕麦、荞麦，说增加燕麦的摄入呢，可具有改善血脂异常、改善血糖的作用。增加荞麦的摄入可具有改善血脂异常的作用。
0: 也就是说，这是全谷物给我们带来的一些益处
1: 哎，简单说呢，叫啥？叫主食换一换，疾病会少一半。
0: 是的，那我觉得今天听了李院长给我们讲述的这些，其实我们也可以检验一下您家里的餐桌，您的这样的一些谷物是不是达到了刚才我们所说到的这种全谷物的标准
1: 哎，是的，
0: 以及您在平常这个饮食过程当中的一些这种特点哈。
1: 哎，是的。那么可以说呀，关于本档栏目开播的背景，基本上给大家讲明白了啊。
0: 是的。
1: 当然以后还要详细的给大家剖析。那么本栏目开播的最终一个目的，我们简单的说是为了什么呢？是不是为了咱们广大听友每一个人的身体健康和长寿啊？
0: 没错。
1: 所以说我们最终还离不开一个亘古不变的话题，就是健康和长寿。
0: 对。
1: 说到健康和长寿啊，2024年我国居民人均预期寿命达到多少了？
0: 应该是将近79岁了，78.6岁。
1: 接近79岁，
0: 对，
1: 比2020年提高1.1岁啊。其中，我们国家有8个省份人均寿命已经超过80岁了，可以说我们已经取得了有史以来瞩目的成绩，是吧？
0: 是的，
1: 在古代是难以想象的哈。我们知道，在古代呢，因为环境的原因，战争啊，还有那传染病爆发，是吧？人均寿命是比较短的，
0: 是的，
1: 但是在古代呢，确实有长寿之人。你看，很多听友也知道哈，就是我们人 人的天年哈，就是自然寿命应该是多少啊？
0: 120岁。

0: 120到175岁。
1: 哦，
0: 这个我想大家都听说过
1: 嗯，
0: 啊。那么这些数字是确实有的，也就是在古代确实有很多人活过百岁的，包括现在我们身边是吧？我们也有很多有百岁老人
1: 对。
0: 啊。所以说呀，当一个人出生的时候，我记得亲友会送给这个孩子一件礼物。这个礼物呢，是用纯白银做的，
1: 长命锁，
0: 长命锁。所以啊，我在讲望子成龙30招的时候，我们讲到了，我们培养一个孩子，我们培养的目标是什么呢？要把这个孩子培养成一个寿星。说到寿星啊，我给大家举几个名人吧。这几个名人可是很有名的啊。我们都是炎黄子孙。据记载啊，皇帝就活到了118岁，而炎帝呢，活到了155岁，是吧？皇帝在位就100零几年。还有姜子牙，关于姜子牙的这个寿命啊，说法不肯定哈，有人说姜子牙活到140多岁，也有人说姜子牙活到99岁，但是呢，查阅大量资料，最后呢，99岁这个数字是比较贴近的，也是接近百
1: 也
0: 岁
1: 是
0: 了。
1: 高寿老人了，
0: 对。还有一位，我们医学界的一位名人，谁呢？药王孙思邈。药王孙思邈活到多大岁数啊？141岁。所以我们讲啊，不以规矩，不成方圆，是吧？一个人能够健康长寿，那肯定是有原因的。肯定是他的生活方式是有意无意之间符合了养生之道，
1: 对，
0: 所以说我们每一个人呢都在追求养生之道，
1: 没错，
0: 是吧？都在琢磨如何吃啊，对自己身体更好，或者是身体有了疾病以后，说我怎么忌口啊？我怎么吃才能说把这个病吃回去呀？于是呢，大家就到处学习医学知识，特别是一些人退休了以后啊，有更多的时间来研究医学，来研究养生。
1: 对，
0: 很多人甚至认为啥呢？啊，自己久病成医了，是吧？很多人甚至自己没事给自己就可以辨辨证、开开方了，很常见的是吧？吃点去火的药啊，用点补品呐，是吧？很多人可以说是粗制一二，而且呢，就像节目开始我们讲到的哈。现在啊，信息爆炸的年代，那么健康信息鱼龙混杂，可能有少数的平台，把关也不够完善哈。毕竟把关的人他也不是专家，是吧？那么一些商家由于利益的驱使，是吧？往往可能是以推销药品、推销保健品为目的，那么可能会光讲好处而不讲坏处。那么这样的话，给我们群众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很多人所获得的健康知识啊，是片面
1: 是的。
0: 的，是不全的。所以说，2015年我出版了《正道修行之养生正道》。那下面呢，我给大家讲一下这本书的前言，好吧？时间还允许啊。
1: 好，我们一起来拜读一下。
0: 前言。人类需要更实用的养生知识。常年有病治不好，天天吃药离不了。中药、西药，包括各种祖传秘方，神奇药物，用了很多。那么药物不能解决慢性病的根本问题。于是呢，又出现了一些比较神奇的仪器、神奇的疗法，甚至。有很多直销公司，多以调病为名来发展他们的业务。我命在我不在天，求医不如求己，所以人们开始重视养生。那么如何养生呢？古人已众说纷纭，从《黄帝内经》《易经》到各种养生宝典，今人。又各抒己见，什么张氏自然疗法、王家祛病术啊、李氏五行八卦疗法等等等等，而且很多人呢也纷纷著书立说， 是吧？有建议大家常年喝药酒的，有建议大家常年喝药茶的，可谓百家争鸣，门派众多。嗯，我突然想起一句话：学武要学少林武当真功。于是呢，就给配了下一句话：养生要求去病延寿真法。那么什么样的方法才算是去病延寿的真法呢？其实很简单，众所周知的健康的四大基石。嗯，说到健康的四大基石，我想佳宁老师也知道是吧？
1: 嗯，健康基石的话，我觉得首先就是吃，我们就所说的这个合理的膳食，
0: 是的。
1: 再有就是，我觉得运动肯定是少不了的，嗯、是吧？要科学的去进行运动，
0: 吃动两平衡，
1: 吃动两平衡，
0: 这是我们以后要详细讲的内容啊。
1: 那后面两个是什么呢，李院长？
0: 还有戒烟限酒啊、
1: 特别是一些男性朋友哈。
0: 因为烟酒它是造病的原因。
1: 对。
0: 那么第四大基石呢，就是心态平衡。
1: 嗯，是的。
0: 我现在每天还跟随我的老恩师李殿贵、皈依大师哈、李老呢出诊哈。那么李老啊，经常说的一句话，就嘱咐每一位患者，心态一定要好。不要着急，不要上火。
1: 对。
0: 所以说呀、一个人情绪是生命的指挥棒。
1: 没错，心态放平衡一些，其实健康自然而然的他就会愿意去吸引我们这些人，是不是？
0: 有一首宽心谣哈。日出东海落西山。愁也一天，喜也一天。
1: 没错。
0: 好，继续啊，我们讲到健康的四大基石。说以此为原则，实用的全面的方案才可以称作是养生之正道。说行此道，则万民康泰，社会和经济效益双丰收。社会效益就是大家健康水平提高了，那么经济效益呢，就是大家身体好了，咱们省钱了。不用花那么多钱去吃药去治病了。
1: 对，
0: 这不就是双丰收吗？
1: 是的。
0: 但是如果违背了这个原则，就违背了健康的四大基石的话，你要是说过度的追求所谓的仙丹妙药，所谓的神奇的保健品，那么那些玄虚的片面的神奇的方法，多是误人之道。那行此道，那就是财力物力双浪费。
1: 是的。
0: 而且养生的名誉就被败坏了。所以说呀，今天我们古养正道栏目，大家注意为什么有正道两个字。很巧啊，2015年我出版的书名字叫什么？正道修行系列、
1: 系列之一。
0: 今天呢、我们的栏目又叫古养正道。
1: 是的。
0: 当然我们就从古养正道开始开启养生正道。
2: 从一个受精的卵子到60万亿个细胞，我们身体的生长和更新完全依赖于食物中的营养，营养造就了我们的身体。然而以精米和面为主食，动物脂肪摄入过多，营养失去平衡，不能满足细胞生长的需要。
3: 进入人体的各种毒素，包括重金属、化学物质、自由基等，加速了细胞的变性和坏死。细胞一旦变性坏死，只能由新生的年轻细胞来代替。
2: 既要让细胞吃好饭，又要避免毒素来扰乱。
3: 纵观古今中外，尽管很多草根树皮被吹成是救命的仙丹，但没有一个百岁老人是因为长期吃药或者保健补品而获得健康长寿。正所谓是药三分毒
2: 二补，一方面通过自己制作新鲜养元汤、养元粥、养元胶等高浓度易吸收的细胞营养液，另一方面坚持补养运动，
3: 自制全谷物杂豆粥，不仅为我们人类提供了均衡营养，同时也为肠道里的益生菌们创造良好的繁殖条件。益生菌自己繁殖，我们就不需要无休止地从体外补充，自然就维护了肠道微生态的平衡。 我们称这种粥为养元粥。
2: 自制养元粥、养元汤、养元胶和骨胶，气血生化有了良好来源，后天之本得到巩固，人体元气就更加充足。通过一清二补，健康才有了一半的基础。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古养正道》。
1: 那么也希望呢，在我们这档《古养正道》节目当中哈，我们每一位朋友呢都能够树立科学的健康理念，去提升我们的健康素养。虽然刚才我们说到了，现在我们的国人的这样的一个长寿水准已经在提升了，已经接近了79岁了，但是我们说这样的一个高龄其实还是要在一个什么样的基础之上呢？健康体魄的基础上，我们能够高质量的去生活到这样的一个高寿岁数，这才是真正的健康。
0: 我们讲啊，如何才能达到这个目的？嗯，我们的目标啊是活过99。嗯啊，如何达到这个目的呢？我们要学到有用的知识。嗯，那特别是在本栏目当中哈，我特别强调哈，真正的养生是让大家少花钱甚至不花钱的。嗯，你比如说我们将给大家讲的吃动两平衡的内容，下几期节目大家一定要认真坚持收听啊。
1: 好，
0: 因为这套方法呢，吃动两平衡啊，我已经推广了20年了。嗯，大家放心啊，本栏目不推销任何药品和保健品的。嗯，开个玩笑啊。嗯，哎，只教给大家，而且是免费的教给大家，大家自己动手做。你像氨基酸营养液哦，多肽，包括胶原蛋白等等，这些我们都可以自己动手做的，
1: 自己动手来做。
0: 哎，这样、我们自己动手做了，我们就不需要花高价。嗯，换句话说，不需要花冤枉钱去买了。嗯，哎，也就是我们达到一个什么目的呢？嗯，我给大家说一种现象哈，哎，有一句话叫田地里如果没有了庄稼，就会杂草丛生。
1: 是的，嗯，
0: 就像我们这档栏目开办一样啊，如果说没有我们权威的这些健康科普栏目的开办，嗯，没有这些专业的指导的话，那么鱼龙混杂的健康知识就会占领大家的大脑。嗯，那些鱼龙混杂的知识啊，我们认为它就是杂草。嗯，是吧，你庄稼长不好，杂草就会丛生。
1: 没错，
0: 如果我们能够自己动手去做养生的汤粥啊，当然后文我们详细讲哈，那么我们就省掉了去购买那些各种药品和保健品的机会了。嗯，那今天节目将结束了，我要送给大家一句话哈，生活方式不改变，你多少课都白听。嗯，饮食习惯不改变，那么你多少钱都白花，你多少药可能都白吃。嗯，那么改变就从全谷物计划开始，从现在开始。
1: 没错，从此时此刻开始。那非常的感谢李院长今天给我们传递的有关这个全谷物的这方面的健康知识。我们经常会说哈，疾病是吃出来的，其实健康也是吃出来的。嗯，那我们这档古养正道节目呢，就是一档聚焦谷物养生、倡导健康膳食的科普类的节目。那在未来呢，我们的节目当中，李院长哈都会通过通俗易懂的讲解、生动有趣的故事医案，让我们大家哈在一日三餐当中呢，能够轻轻松松的去践行健康的理念，真正实现食有所依、养有所道。好了，那今天我们的古养正道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李院长，感谢我们朋友们的这个关注，那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再见。

0: 十点啦，工作间隙活动活动身体，放松一下吧。
1: 长山战鼓，原正定，引擎轰鸣起新城。五一假期，一场汽车与艺术的跨界盛宴在石家庄正定燃情开启。巨型木偶空降展馆，乌镇戏剧节同款热门剧目《马戏之王匹诺曹》就在河北汽车文化节。通关打卡赢黄金大奖，拼斗首座把童趣带回家。70多品牌集结，80000平米车海，厂家直降加政府补贴，三重福利势不

0: 界汽车文化节，5月1日至5日，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雷普赴约，不见不散。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
1: 大明正德年间，常遇春后代常鹏英、康永孝与大明开国功臣后代郭启龙、李振鹏、胡中颖五兄弟结义，在吴老侠的帮助下，辅佐朝中忠良徐延昭剿除奸佞反王。请听刘兰芳播讲的评书《风尘侠义图》。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凌空侠女蒋菜花为救丈夫冒险来到登云山，找勾魂仙狐鬼女芭蕉梅弄解药。那芭蕉梅一肚子心眼，蒋菜花也不白给，她来个假戏真演，不说要解药，而说要毒药。魏松说话泪珠长淌，妹妹呀，我上当。半年前来了这么一个人，是官宦家子弟，他离开家乡到京城投亲，途中路过我家，天色已晚，借宿到我家，不想次日竟生了病。我的父母心慈面软，见不得人有难处就把他留下了，请先生抓药伺候他，直到半个月后才得痊愈。我父亲见他相貌英俊，文才出众，就把我的终身许给他了。我们两个成亲三天，他就动身进京投亲。他说不出一个月准来接我，走的时候海誓山盟，永不变心。哪知道这个负心人到现在也没回来，书不来信不往，我派人一打听才知道他在京城啊又娶了妻子，当了官了。听这话，我这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语，腹中的小儿是越来越大。天哪，这怎么办？我有心进京去杀他，怎奈我这身子不行啊。再说杀了人，在京城杀人，我成了罪犯，难免牢狱之灾，弄不好我和腹中的孩儿都得死在刀下。

0: 万般无奈，我才来个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妹妹啊，你把那山岚瘴气哑喉沙给我一点，我到京城假说是找他和好，然后在酒里和水里给他投毒，叫他死也死不得，活也活不了，叫他记一辈子。妹妹呀，姐姐求你了。八九没听这话，啪的一拍桌子，呀，姐姐你还有这么当事儿呢？嗯，你经常跟我讲做女人应该知三从小四德，明七真，懂九烈耶，你怎么也轻易把你心给个不认识的男人呢？嗯，做错了，告诉你，错就打，错出来，将来眼光正点，找个好的，不过不能便宜那个负心汉。你不就是想要点药吗？可以，姐姐，为这点事儿你苦闷忧虑重重，不值得。你要多少山岚瘴气哑喉沙我给你。说着他回身从墙上摘下个百宝囊，取出一个豆绿色的瓷瓶来，告诉丫鬟，哎，迎合拿张纸来。丫鬟迎合拿过一张纸往桌子上一放，就看芭蕉梅砰把这瓶盖打开，哗往里一倒，里边黑红色的药粒有小米粒大小，倒了十几个。不是妹妹舍不得啊，这东西太贵重了，使完就没有了。不过这也不少了，这些药也能毒他三个两个的，够不够啊？够了够了。芭蕉梅包好了纸包递过去，蒋在花接过来，心里琢磨，嗨，我要他有什么用？难道拿回去害人吗？我来的目的是要三宝清心荷花露。蒋赛花表面上装着高兴，哎呀妹妹，我得怎么谢你呀。嗯，你帮助我报了仇，姐姐感恩不尽。姐姐何出此言，这算不了什么，咱们姐妹之间谁和谁呀，情同骨肉，你用啥只管说，要心我都给你。哎呀妹妹，太好了。我听说这山岚瘴气哑喉沙还有解药，解药叫三宝清心荷花露。嗯，对不对？对呀，什么事能瞒了你呀？你只给我了哑喉沙，没给我荷花露，万一我一旦用错了药，误伤了好人，身上没有解药，岂不错杀无辜？八就没笑了，哟，你说的也对，我既舍得给你山岚瘴气哑喉沙，哪能舍不得拿出三宝清心荷花露呢？给你点儿。他又从百宝囊里拿出个白色的瓷瓶，姐姐，这瓶能救活三个人，治法是用温水把这药啊化完之后给他一喝就好了。给你吧，连瓶都给你。哎呦妹妹，真谢你了。说着蒋赛花把这药瓶揣到怀里。这是丫鬟银河落叶准备好酒饭，叫姐俩用饭。这俩人做个面对面是有说有笑，吃饱了喝足了，天色将晚。姐姐你先睡吧，我呀到外边溜达溜达。哎呦妹妹，天晚了你干什么去呀？芭蕉梅甜甜的一笑转身走了。蒋赛花明白他呀打野神去了。第二天天快亮的时候芭蕉梅才回来，歇了一会儿陪着蒋赛花逛登云山，谈谈武功，有时候两人也比划比划剑法。蒋赛花着急呀，恨不能一步下山把药送回去，可是不敢走，怕露出破绽弄巧成拙。就这样强忍了五天要告辞回家。妹妹我走了，眼看我身子越来越笨，我回家一趟带好路费盘缠，到京城报仇。哦好吧，我就不留你了。不过姐姐你要生下小孩，是男的给我当儿子，是女的给我当女儿，你可送个信儿啊， 猜疑。就这样两人一起来到前八寨，见了卢永杰。八舅梅说，这是我姐姐蒋菜花，在我这儿住了五天了，今天要回去，卢寨主放她下山吧。
1: 哦，
0: 你不多留她住下日子了？嗨，不用，怎么你还多心呢？我姐姐到这儿来，实属姐妹相聚，没什么事儿。
1: 好吧，放她走，
0: 早有人给领着送出来。等走到老母阁庙门外，姐俩才执手分别。芭蕉梅目送蒋菜花，小嘴一撇，哼，喝吧喝吧，就一了百了了，哼，转身他蹭蹭蹭走了。再说蒋菜花心里着急呀，恨不能一步回到公馆，用解药救丈夫的命，故一心似箭。简短接说，他来到了公馆门外，众人把他接进来，都着急地问，解药到手了吗？嗯，幸福乳命到手了。说着来到了王守仁的病房，把两种药都掏出来了。这个是哑喉沙，看这个白瓶就是荷花露。大家都替王守仁高兴啊。老夫人紧着问得药的经过，蒋在花从头至尾说了一遍。老夫人说，哎呦，聪明的儿媳呀，多亏你能取着解药，也是该着我儿子不死，谢天谢地。快准备碗，准备点温开水化药。哎，蒋在花亲自把药倒在了碗里，然后呢用温开水调得了，来到了病榻前。夫君呐，来，你呀挺着点，把嘴张开，我把药给你喝下去，你就好了。王守仁这阵精神不如从前，但是他心里明白，晃着这脑袋，半张着嘴，等着喂药。周围的人凝神静气看着，看夫人给大人管药。就在这药碗呢挨到嘴边上，将喝没喝要粥碗的时候，突然在门口有人大喊一声，哼，不能喝啊！把大家吓一跳，谁呀、啊、在这块喊呢？蒋菜花把碗也拿过来了。众人扭头一看，就看从门外三步两步走进一个人，这个人就守在门槛这不往里来了。来人面罩轻纱，浑身穿青挂皂，外罩着黑色的斗篷，足下蹬着香牛皮的小靴子，看着小脚，看看前胸，知道是个女的。大家一看呢都熟悉，谁呀？正是女圣人金凤凰。那顾二爷特别机灵，赶紧来到切记，哎呦，女侠大驾光临，我怎未曾远迎，望其恕罪。金凤凰哼了一声，嗯，你很乖巧，很讨人喜欢，去给我靠边站。哎哎，对，众人都惊呆了，心想这金凤凰怎么上这儿来了。蒋赛花不认识金凤凰，他们两个没碰过面，手里拿着药碗就愣到这儿了。听他们说女侠，这女侠谁呀？旁边有人说女圣金凤凰。哦，他听说过有女圣，可没见过这个人。这阵儿这个女人来到了老夫人近前，不卑不亢地说，老人家一向可好，那天你受惊了。啊，老夫人徐氏一听明白了，也想起来了，哎呀，对呀，那天我被李廷柱困在玩花楼，想要自尽，来一个面蒙黑纱的女人把我背下楼去，是她，就是她。想到这儿，老夫人急忙站起来道了个万福，女恩公，我正想命人寻访你，不知道女侠至此，老身有礼了。 哎，举手之劳不用谢，女侠请坐。
1: 不用了，我说完话就走。
0: 恩公至此有何事啊？
1: 我是为王大人的生命而来。
0: 说到这儿转身他看蒋赛花。哎，灵狐女侠，听说你轻功不错，我就闻你的大名，我才知道你是钦差的夫人。
1: 蒋夫人，你中计了，
0: 你这碗解药要是给大人灌下去，他必死无疑。
1: 啊！蒋赛花听这句话吓得毛骨悚然。
0: 女圣何出此言？
1: 哼，你拿的不是解药，不是三宝清心荷花露，这是毒药。
0: 不会的。
1: 哼，夫人如不相信，你就将药泼在地上，你看看如何。如果夫人实在不信，怕受了我的欺骗，把药泼了没地方要去，就请你少泼一点看看怎么样。
0: 我
1: 想再花想，我费了五天功夫骗来的解药，这是我妹妹亲手给我的，难道她骗我吗？
0: 你算干嘛的？你什么意思？是不是和贼人勾结？
1: 我呀，别受骗，
0: 所以他没动。金凤凰见简赛花犹豫，知道
1: 他不信。哼，我告诉你，芭蕉梅心如蛇蝎，你去讨解药，他早就看破。他怕你救了钦差，给你是毒药，来个借刀杀人，你还怀疑吗？
0: 说到这儿，他悄悄地拿出一粒飞黄石，三个手指一捻，唰，
1: 这飞黄石就出去了，正打在蒋赛花的药碗上，嘡，药碗落地，这药也洒。大家再看呢，吓得魂飞天外。怎么，只见那药落在方砖上啊，烧得嘎巴嘎巴只想冒绿烟儿啊。当时大家就明白了，这是毒药，喝到肚子里得把胃和肠子烧坏。如果不是女圣一时相救，大人喝下去就全交代。蒋赛花后怕，坐那块二目发直，都傻了。郭云赶紧过来，
2: 哎呀，多谢女圣救了我家大人。
1: 哎，不过杀人杀个死，救人救个活。既然我家夫人受骗，那请您帮忙搭救我家大人吧。
0: 哼，多嘴，
1: 只要你再派人去登云山找那勾魂仙狐鬼女芭蕉梅，只有她有解药。说到这儿，这个女人一转身，蹭就没影了。屋里人没人敢拦，赶紧跟出去。来到外边一看，女圣踪迹皆无。大家回到了屋里商量，谁去登云山弄解药。焦芳说，郭云呐，你主意多，点子多，你说吧，怎么办？
0: 依我之见，师傅，您老人家和少夫人留在公馆保护大人和老夫人，处理事务和往来公文，我们马上去登云山找药。
1: 敬谁去呢？多了也不行，少了也不成，去三个人，有我常大哥、慕容豪大哥加上我们三个人就可以了，越快越好。过了49天，大人就没救了。
0: 师傅，我们就走。
3: 哎，二位哥哥，你们愿意去吗？
4: 行，我们乐意。
1: 哥三个赶紧回到了驻地，该拿的东西带好了，兵人带齐了，胡乱吃点儿，就这样离开了公馆，离开了济南，直奔登云山。书要剪断，天黑的时候来到了山脚下，不敢再往前去了。旁边闪出一片树林，三个人赶快进树林，停住脚步，坐在地下商量进山的办法。
5: 郭云说，二位哥哥，再往前去就是老母阁庙，咱们呢等到二更后再进老母阁，偷过分水鸳鸯桥好进山。
0: 长吉说，兄弟，你说的容易，那庙咱们叫

0: 抱不开怎么进呢？另外，不知道分水鸳鸯桥的消闲埋伏，我们进去岂不白搭性命？嗨，要你这么说，咱就别去了呗。咱要不去，那大人命就没了。是啊，这得怎么办？就这阵儿，突然身后有人说话：“哎耶，嘿嘿嘿，这还真是个玩意儿！”把三人吓一跳，心想什么时候身后来人，我们怎么不知道呢？急忙回身观看，哟，借着树枝透过的月光，看见了身后站着个小孩，岁数不大，最多有11、12岁，头打日月双抓髻，前发齐眉，后发遮肩盖梗，上身穿红绸子衣服，下边绿裤子，脚穿一双啊薄底的洒鞋，背后还背个小刀，身上背个小包裹。往脸上看，虽然看不清，看着小脸鼓鼓的，小眼儿眯缝着，小嘴儿巴巴的。哎，你什么人？嘿嘿，
1: 肉人。
0: 欢迎说废话，问你叫什么？
1: 我没记住。你们哥仨干什么？
0: 你管我们干什么呢？你个小孩，去去去！
1: 你不说我知道。
2: 你们要进山，对不对啊？
0: 要犯愁，走不了老母阁，过不了鸳鸯桥。
1: 哎，
0: 跟我走，不用走老母阁也能进登云山。跟我来。三人看是小孩啊，哪来的？是不是骗我们呢？干脆把他抓住审问审问。突然长吉来个老虎出洞，往前一扑，无敌声伸手来抓小孩。哪这小孩啊非常机灵啊，蹭一个白猿跳涧，唰斜着出去有3丈多远。
1: 哎，别动别动，干什么呢？你没熬好肠子，那我可不管你们了，你们就别想进山，我走了啊。
0: 哎，别去别去，小孩，哎，我们跟你闹着玩，回来回来，我们想进山，
1: 想进山呐？那你抓我们呢？
0: 那好，你跟我走吧。弟兄三人一合计，我们不跟他走，进不去，那就冒冒险试试，走半道，我们想办法把他抓住，问问他。就这样，小孩转身出了树林，长吉弟兄三人在后边跟着。哪知道任你怎么脚下加快，就是追不上，你快他也快，你慢他也慢，老是距离3丈来远。眼看着小孩啊从老母阁庙墙的西边绕，道太不好走了，是毛毛道，远远就听见了哇哇哇的水声，声如牛吼。他们知道离分水鸳鸯桥不太远了，越走这路越窄，渐渐的听不见水声，由于天黑也看不清什么地方。突然前边闪出灯光，到近前一看，是个山洞，洞两边是悬崖峭壁，深不见底，黑咕隆咚的，好吓人。这个小孩停住脚步，回身摆摆手，意思让他们站住，三个人不敢上前了。就知道这小孩啊是高人，哎，是帮我忙的。可是小孩跑这地方干什么呢？借着月光仔细看，就看他从腰里也不知道拿点什么往鼻子上抹了抹，然后又拿出个小瓶来往手心里呀倒点什么，把小瓶收好，把小手一攥，左手手里不知道攥的什么，右手一掐脖子，喊了一声，把后边几个人差点乐趴下。
1: 哟，
0: 怎么装女子说话？
1: 我说里边是谁呀？哪位当值啊？闷不闷？快点出来，我芭蕉没今晚上要在这住。
0: 你说这孩子坏不坏？喊完了他往旁边一躲，然后摆摆手让那三个人趴下别动。不一会儿就看洞内人影摇晃，一前一后出来两个人，两个大个子，手里拿着兵器。哎，八姑娘，你来了，你在哪儿呢？
2: 小孩又学芭蕉梅的动静。
1: 我在这儿。

0: 回身，就看小孩把小手伸出来了，用嘴噗噗一吹，把手心的药面吹出去了。只见那两个人啊嚏啊嚏，连打两个喷嚏，扑通扑通，全瘫那块儿。小孩把两个人往旁边推来推，一摆手，后边的三个人跟着进洞了。来里边一看呢，里边挺潮，不远地方挂着气死风的油灯，照得挺亮，道看得很清楚。大约走半个时辰，突然呼，凉风扑面。小孩说：“不好，洞口有人。”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兰芳播讲的评书《风尘侠义图》。

小伙我来打快板，大爷大妈听我言，今天我来说一说，老人小心防诈骗，骗子狡猾丧天良，远离诈骗重在防，防范诈骗莫大意，以下骗局要警惕：一、提供养老服务；二、投资养老项目；三、销售老年产品；四、宣称以房养老。上门照料很到位，机构托管有床位，叔叔阿姨叫得亲，不时看望表关心，这些都只是演戏，为的是把老人骗，缴会费购买床位，过后人不翼而飞，迎合养老的需求，编造各类的名头，参观所谓福利院、养老基地和庄园，承诺给高额回报或提供养老服务，引诱老人交会费，最终却血本无归。米面鸡蛋做开端，讲座来把健康谈，免费帮您做体检，伪造报告来哄骗。

0: 不在，没了房子还背带，天上不会掉馅饼，要掉只会是陷阱。养老投资万小心，非法集资坑本金，儿女多一点陪伴，父母更能远离诈骗。全民同心防诈骗，老人安心享晚年。全民同心防诈骗，老人安心养晚年。
1: 大明正德年间，常遇春后代常鹏英、康永孝与大明开国功臣后代郭启龙、李振鹏、胡忠颖五兄弟结义，在吴老侠的帮助下，辅佐朝中忠良徐延昭剿除奸佞反王。请听刘兰芳播讲的评书《风尘侠义图》。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

0: 特别里边有李清早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记，
4: 长笛长鹏英，贺郭云慕容豪，为救大人，去到三宝清心莲花路。就这样，他们来到登云山，到这儿就犯愁了，不知道怎么能进山。哎，猛然来个小孩，他自动要给他们带路，领他们从秘密小道往里转。这条道太难走了，旁边是悬崖峭壁，稍不小心就得落在万丈深渊。真不容易来到一座山洞，他们进了洞，再有几步就出山洞了。哪知洞口外有站岗的，这小孩的耳音太好使了，长吉也发现了。长吉一愣，心想我们在山洞里呢，要叫人堵住怎么办呢？哪知小孩特别精明，急忙回身一摆手，低低声音说：“别动。”然后一转身，他从腰里掏出匕首，随后身子一晃，来个狡兔出洞，嗖，他窜出去了。他出去啊，长吉、长鹏英真替他担心。甭管怎么说，这是个孩子，只有十一二岁，你说未带我们进山，有了危险可怎么办呢？就在这阵儿，就听外边扑哧扑哧两声，外边没动静，可能那个小孩把看守洞口之人给杀了。又等了一会儿，就听小孩低低声音喊：“哎，快进来吧，没事啦。”三个人这才出洞，来到洞外一看呢，哎呦，蒿草没人，杂草丛生啊，两旁得有奇花异草，这个洞基本是盖得挺严实，要是不知道的真不知道是洞口。那两个守洞门的已经被小孩给杀了，尸体并排放在了一旁。他们抬头一看，满天星斗，一钩斜月，小孩在靴子底儿把刀伤的血迹擦了擦，揣在怀里。晚上啊，三位哥哥这就进了登云山了，再往前走是前八寨，刚才你过这地方叫穿云洞，这是上山的一条密道，就是山上人也没有几个知道的，你们进山吧，我呀得走了。哎，你别走，长吉的意思，你别走，再给我们领道，我们去找那个妖女啊。哪知孩子往草窠里一晃脑袋，滋溜没影了，把三个人扔到这儿还傻了。哎呦，他告诉我们什么前八寨，哦，还有中八寨、后八寨，甭管怎么说进山该办事儿。就这样，三个人呢往左右看了看，前边有灯光，就这样奔着灯光走去。时辰不大，已经来到切记，一看原来是座大寨，周围有高大的寨墙，院里被无数的房屋，虽然天色很晚，有人把守。大寨门口挂着蜈蚣灯，灯光闪耀，有四个当值的，还有流动哨。书中暗表， 这个地方是前八寨，就是卢永杰看守的寨子。要是他们认识路呢，别进这个寨，你往后转，过中八寨到后八寨才能找到芭蕉梅。他们不知道啊，一看有寨墙，那就到里边瞧瞧吧。顺着寨墙往后绕，绕到了西北角，这没人。长吉抬头看了看，这墙有一丈二尺高。长吉两脚点地，身子往上一纵，噌就窜起来了。啪，胳膊肘一跨墙头，身子往墙头一贴，往院里看了。院里黑咕隆咚，什么也看不见。长吉从百宝囊里拿出个问路石子儿，啪往一扔，就听着唰打，听了听，是草棵，没有水，没有狗咬，这才一片腿儿唰从墙上跳下来，落在草地上，里边没有动静。郭云、慕容豪也随后跳下来，三人这才抽出单刀，掌压单刀，顺墙根往前去。正走之间，面前有灯光直晃，细看呢，有一个人挑着灯笼，一边走一边嘀咕：哎呀，真是骑驴的呀，不知赶焦的苦，做奴才的没办法，你们做那见不得人的事儿，还得我给送个信儿，哎，没法子。弟兄三人眼看这个人过了小角门往里去，他们也随后跟到了门前，可没敢进去。探上往里面看了看，这是个小院，从正房透出灯光，人影摇摇。三人呢想进没进，就在这么功夫，就听身后有人喊：有贼人，有人。这一喊把身后的郭云、慕容豪吓一跳，长吉在前边，快，咱们进去躲一躲。呼隆，这三个人就来到了角门里，哪知道刚一挨地，就听地下哗楞楞直响，立刻觉得角门啊嘎吱吱这么一转，嗯，是怎么转呢？不好，这里有埋伏。原来这门里安的是转心轮子，上有绝户刀。三个人马上纵身跳起，腾在半空，就看小角门啊唰一道火光，紧跟着扑硝烟弥漫。三人睁不开眼睛了，就在一闭眼睛的时候，从头上唰下来有两丈见方的铜网，这叫拦门烟火网，别说是人呢、就大罗神仙也难躲避。三个人呢正好被罩在网内。常鹏英呢神志非常清楚，不要紧，我有宝刀，宝刀削铜剁铁，不怕。就这样，他用宝刀来削铜网，哪知他的宝刀刃刚往上一带，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嗖唰飞出一只竹弩。你说射的怎么那么准呢？正射在大义士的肩头啊。当时就觉得半身子麻木，膀臂无力。长吉一吃惊，手一软，宝刀掉在地上。就在这阵儿，有人一阵大笑：哼，你们这三个家伙呀，竟敢夜探登云山，你长几个脑袋呀？来人，把他给我绑上，我看看抓住到底是谁。随着灯球火把高高举起，呼啦过来有二三十人，有的拿挠钩套索，有的手拿兵器。为首之人正是前八寨大寨主玉面太岁卢永杰，手里拿张弓，刚才箭射长吉就是他。来到了切近，有人用挠钩先把他们逼住，然后把网打开，这边有人一个个搭出来，住个捆好。由于长吉中了毒药弩，半身麻木，行动不便，只好眼睁睁的让人把大环宝刀刀鞘解下来，捡起了宝刀还入鞘内，递给了卢永杰。卢永杰看看宝刀，呵呵，好命人带在身上，来押到大厅里

0: 既然被擒，要杀开刀，吃肉张口，皱着眉头，卑微英雄，你随便吧，大太爷不会跪你的毛贼。哎呀，你们是好样的。哎，你敢不敢报名姓？大丈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有什么不可的？我姓常名吉，字逢英，我叫郭英，郭启龙，我叫慕容豪，人送外号神行无影赛白猿。
1: 啊，哎呀，都有名啊。
0: 哎，慕容豪，你是哪的人？你还有什么人？我老家是凤阳府怀远县人，我还有个弟弟叫神力大王慕容真。你要干什么？
1: 好好好好，
0: 我知道了。郭云长吉是那老匹夫焦芳的徒弟，你是谁徒弟啊？慕容豪说，焦芳是我师大爷，我的师父叫焦普。你们今天晚上干什么来了？行刺来了，杀你来了。卢永杰一乐，嘿，你不会杀我，我不值得你们进山冒险。我再问你们，是谁把你们领到山里的？啊，你们怎么来的？为什么没过我的分水桥来到这儿？三个人都不言语了，心想，咱不能把那小孩啊给说出去，那多坑人呢。我们就这么进来的。行啊，我也不问了，我只管抓人，不管问案。然后他叫过偏寨主张富李友，给你们两个12个喽啰兵，把这三个人押到金龙寺上院，交给长老处理。哎，路上可小心了啊，可别把犯人丢了。不会的，来来来，再绑一绑，绑紧他。把这三个人勒了又勒，把兵刃都收到库内，然后押着三个人奔了金龙寺上院。长吉心里难过呀，好不容易有个小孩把我们领进山了，结果什么没办，到这就被抓了。要是送到法昆呢，我们还活得了吗？就是不杀我们，把我们压在山里多些日子，大人命可就没了。哎，真没想到。我说兄弟啊。
2: 哎，郭英是哥呀，你还有啥说的？
0: 兄弟啊，难道咱们这么就完了？
2: 那有什么办法啊？你不主意多吗？我们有什么主意啊？
0: 李友说，你们俩再说话我打你们，把你们嘴勒上。
2: 哎，不说了。
0: 就这样，张富李友押着三位英雄从左八寨走，刚过第一道寨子，前边是一片树林，猛然从树林里啊走出一个人，拦住他们的去路。
2: 哎，站住！张富李友借月光一看，这个人面罩轻纱，身穿夜行衣靠。
0: 哎，干什么？
2: 站住！
0: 哟，是个女的。两个人知道这登云山上有好几个姑娘，武功都了不得，个个本领出众，一夜超群，谁也不敢惹，而且脾气都挺特，稍不如意就惹麻烦。也不知道眼前来这位是谁，只好陪笑施礼。请问小姐，您是谁呀？为何拦住我们去路？
3: 在下我叫张富，
0: 我叫李友，是奉了鲁寨主之命到金龙寺解送三个探山的人。
2: 啊，那你们押送的这三人里有没有个叫慕容豪的？
0: 喏，就是当阵的之个儿大那个。
2: 哦，是他呀。
0: 对，小姐，要是没什么事儿，我们就走了啊。鲁寨主有令，让我们火速押送，中途不许停留。
2: 站住！谁说我没事儿？没事，我深更半夜到这干什么？那你有什么事儿啊？
0: 我不问了吗？哪个是慕容豪吗？我能白问怎么的？告诉你，把慕容豪留下，把那个两个送走。
2: 哎呦，我的小姐，这可不行！回去在寨主面前，我们怎么交代呀？
0: 呵，我看你们俩有点活腻了吧？
2: 这是敬酒。

0: 不吃吃罚酒，好说好商量不行啊，那就让你尝尝姑奶奶的厉害。说吧，这个蒙面女人一抖手，兵器可就出来了，就看唰唰两道白光直奔两人的头顶而来。这两人已经躲闪不及，只可闭目等死，闭了半天眼睛，没动静。两个人呢，光觉得脖子上凉丝丝的，睁眼互相一看，哟，原来脖子上都套了一个钢圈。这回这两个人明白了，这女人使的是日月金刚圈，这圈上各有两个令，一个圈上一个令，链子头呢攥在这女人手里，只要她手这么一拉，俩人脑袋就得掉。为什么呢？因为这圈里边啊全是刃儿，飞快飞快的，外边也是刃儿，也能伤人，这里边套在脑袋上刷这么一蹬，嘿，那脑袋马上连点筋皮都不会连，就得割掉。李友知道来者不善，他赶紧跪倒磕头：小姐开恩，请饶命，我们按你说的办，要谁给谁，都要也行，求姑娘高抬贵手。那好，我就不杀你们了，不容好啊，我已让人带走了，见到老当家的或者是鲁大寨主，你呀该怎么说就怎么说，这个我不管，去吧去吧。这女人手一抖，刷啦刷啦收回钢圈，揣在怀里，慢慢腾腾走进树林。等张富林友回头再看，哟，那十二楼兵啊，一个个目瞪口呆，呲牙咧嘴，太狼狈了，原来中了点穴。再看被压的人，常鹏英坐在地上，因为肩上中了毒了，这毒箭没拔，正处在浑身麻木状态，行动困难。只有啊郭云郭二爷很清醒，他站在那块正琢磨刚才发生的事儿呢。就在那个女子与张富李友说话的时候，从后边过来两个蒙面人，几下子就把十二个喽啰兵给点住。其中一个蒙面者把慕容豪拽刀切近，啪照定头顶就一掌，把慕容豪给打晕了，然后夹起来转身就走了。郭云看得清清楚楚啊，哟，夹慕容豪这个人身影好眼熟，分明在哪见过，可是他没言语。这个张富李友一看就剩下俩了，那也没法了，哎，还是送去吧，咱们到那儿实话实说，任凭当家的处理。于是到每个楼兵近前，啪啪拍两掌，踢一脚，解开穴道，快快快，走吧走吧走走走吧！哎呦我的妈呀，哎，还妈呀爹，你快走吧！他们这才发现长吉已经昏过去，怎么办？来来来，背着背着，抬着也行。哎，好好。有人连拖带架，急三火四的往前赶，生怕把剩下这两个也劫走。他们知道山中这几位姑娘个个厉害呀，就是那些好采花的寨主也望而生畏。哪知道他们刚过个小山弯，顺着羊肠小道刚一拐弯，从山环那唰来了一个人，也是面罩轻纱。哟，这是怎么了？哎，前面谁呀？就听这个人说：站住，是我啊，又是个女的。张富李友吓得连连退好几步啊。你是，哎，你们谁是张富李友？快过来过来过来。哟，叫我们俩呢。大概今天晚上姑娘们商量好了是怎么的，那过去吧，惹不起呀。不知道贵姑娘唤我们有什么吩咐。我夜里睡不着，出来散散心，没别的。你们俩干嘛看我呀？ 是不是在姑奶奶身上想打什么主意？哎呦我的妈呀，我们不敢呐，哪敢哪敢，借小的胆子也不敢在姑娘身上、哎、有什么想法。如果小的哪点不周，冒犯姑娘，哎，请您海涵，好吧？既然没有就好，我也不怪你们。我问问，这里边有个叫郭云、郭启龙的吗？有啊，有一个。郭云在这愣住了，心想：登云山我没有认识他，怎么这个蒙面女子指名点姓要我呢？打听我干啥呀？就在这阵，那个女的说：张铺里有，姑奶奶可是个急性子，办事讲究痛快，你们俩是要死还是要活？
1: 小姐，当然啊，我们是要活，活着好啊。
0: 嘿，你怕什么呢？没怕。那你哆嗦什么？
1: 我明着说吧，我来是有事的，你把那个郭云给我留下，就饶你们两个不死。不然的话，这姑娘说着一伸手，从背后唰啦抽出一对金钩月牙兰，纵身就把兵刃担在两个人的脖子上。哎，这玩意儿好久没开张了啊，怎么样？张府里有一想，光棍不吃眼前亏呀。
2: 小姐啊，哎呀，我们听您吩咐，别说一个郭启龙，连那个常鹏经理要我们也给，请小姐高抬贵手，饶了小弟。
1: 那好，一旁站。
0: 是是，
1: 楼兵已经尝过蒙面人的厉害，这回没有一个敢吱声的。
0: 眼看着女的来到郭启龙和常鹏英跟前，哎，你们俩谁姓郭？
1: 郭云说：我呀，我就叫郭启龙。
0: 啊，
1: 这女的仔细看一眼，噗呲笑了：哟，你就是郭启龙啊。
0: 嘿，
1: 这是杨氏三间白来一回，你说你这模样长的，哎，甭管怎么地，我救你不死，跟我走吧。
0: 郭云心想：这丫头嘴够损的，我不能这么跟你走啊。
1: 小姐，我跟你走。
0: 你是谁呀？你是胡家的、黄家的还是白家的？
1: 跟你去我也活不成。
0: 我不去。
1: 哼，不去可依不着你。
0: 说着拿个手绢刷的一晃，
1: 郭云就觉得香气扑鼻，打两个喷嚏，二目发直，就像中邪一样，乖乖的跟着女的走了。张府里有吓坏了，
0: 哎，现在剩一个了，一个咱们得压着走吧，走啊。
1: 刚走不远，突然过来个女子，千娇百媚。
3: 哎，我说张府里有啊，站住，把这个人给我留下。
4: 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兰芳播讲的评书《风尘侠义图》。

0: 我叫张刘芳，今年15岁，从小父母就不在身边，是爷爷奶奶把我养大的。由于他们身体都不太好，我想我在家的时候能多做一点，奶奶就能多歇会儿，多陪陪爷爷。爷爷现在下不了床，但是他有一颗不服老不认输的心，他在我的心里就是一个大英雄。是爷爷奶奶让我活了下来，给了我希望。我现在能做的就是好好学习，用好成绩来报答他们。我爱我的爷爷奶奶，是他们教会了我，不管遇到什么事儿，都应该坚强起来，不向任何事情低头，要勇敢地向前走。
1: 这里有丝绸古路，源远流长。
2: 这里有鱼米水乡，碧波荡漾。
3: 这里有茫茫草原，牛肥马壮。
2: 这里有南海明珠，椰林飘香。
4: 这就是我们的绿水青山，
2: 繁荣似锦，
5: 无限风光。

0: 在是上午11点了，让这个世界灿烂的是你的笑脸，今天记得要微笑啊。
1: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2: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1: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2: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3: 生活大咖购，
4: 开心快乐购。
3: 大家好，我是星辰。
4: 大家好，我是胖丫。生活大咖购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官方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
3: 我们的宗旨是为您严选，帮您省钱，
4: 给您找到高品质的好商品，抽底的价格。
3: 没错，
4: 哎呀，我们很多听众朋友都说太满意了。对比各大渠道我们都可以去看啊，但是咱们生活大咖购的力度就在咱这儿，您才能看得到。
3: 没错，我们有非常庞大的选品团队啊，
4: 我们也有非常厉害的这个
3: 试吃人员就是我俩
4: 关键是我说咱们的性价比是非常高。
3: 没错，
4: 对了对了，您别忘了先把电话咱们先拨打电话，咱们先占上一个名额。因为今天这个性价比又是很高，而且我保证您待会儿您怕抢不到。400-637-1818，
3: 400-637-1818，
4: 400-637-1818，
3: 400-637-1818。
4: 别忘了咱们现在的优选商城啊，很多朋友都尝到甜头了。在咱们微信公众号您搜索生活大咖购，然后呢我们直接进入优选商城，有100元的礼金券等着您。咱们直播的同款商品您在商城下单还能立减10块。
3: 没错，更合适了。所以说呢咱别忘了啊。今天呢我们也是精挑严选的帮大家选了一个非常好吃的东西。这个呢味道一下就征服了我们两个这个挑剔的嘴。
4: 而且呢对于这个选择我们俩真的是非常严格。星辰老师呢那是闭着眼睛来品尝。最终尝到嘴里，哎呀，就是这个征服了他。当然呢我们现在很多朋友都知道，对于我俩这资深吃货来说，一般的食物是打动不了我们俩的味蕾的。
3: 对，今天我俩这么兴奋给你推荐啥好吃的呢？这个东西平时也不常见。
4: 对。而且呢这个真的是让我们一吃这一口就回到了小时候的味道。一吃这一口你就爱上了它。
3: 你吃这一口你觉得就跟古代的皇帝一个待遇了。
4: 天
3: 哪。是不是
4: 你这说的有点邪乎了啊。
3: 不邪乎，真的，这就是古代皇帝。
4: 所以呢今天我们看到这个品牌，其实他们家一直都研究的就是皇帝的口味。
3: 对，
4: 善道御味，而且给他带到的是青岛老火腿。
3: 那今天呢咱们也为您请到了人家这个专门他们家族的这个传承人，
4: 而且李总监
3: 也是代言人啊。李总监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李总监你好。
4: 李总您好。
5: 大家好，我们的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开心啊，带着我们善道御味真正传承百年啊青岛的老火腿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然后刚刚听两位主持人一直在形容我们这款老火腿特别好吃，我想说的是啊，今天真正帮大家找回到小时候吃老火腿的那个感觉。所以现在啊，目前来讲，很多人说，哎呦，追本溯源，很多人说现在，哎呦，添加剂的东西吃多了啊，现代化生产的东西吃多了，反而想回归到最初，哎，想还原食物最本来的那个味道。所以今天爱吃火腿的朋友们真的有口福了，我们今天真的太好吃了，我自己作为我们品牌的这个代言人我都觉得实打实的太好吃了，真的很好、
4: 真的是太好吃了。而且关键我们刚刚说为什么星辰老师是这个蒙着眼睛啊，就完全是靠它的口感，靠它的这个肉质的鲜嫩，靠它的这份新鲜。
3: 而且入口第一口那种小时候的味道，真的就是你看过食神吗？就是流眼泪的那种感觉啊。
4: 而且你知道那个肉有多扎实吗？
3: 对，
4: 哎呀，像我们现在吃了那么多的火腿当中可能都是淀粉比较多，
3: 都是那个香料调出来的。
4: 对，那个味道一吃就不是正宗的味道。
3: 对，
4: 所以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到善道御味的青岛老火腿，你记好了，就是您记忆当中的那个味儿。而且呢真的是吃一口啊，我觉得可能感动到，哎呀，终于找到了这个味道。
3: 对 对
4: 就是这种感觉。
3: 其实说到善道御味，人家是有来历的，人是有来头的，
4: 这个青岛老火腿也是历史相当悠久的。
3: 是，
4: 李总咱不着急说商品，先来给我们介绍介绍这历史好不好？
5: 哎呦，这两位主持人提前做功课了啊！确实，咱们说一听到善道御味啊，咱有这个御字儿，就说明咱这品牌来头不小，还真正有到传承的一个历史啊。首先啊，就是大家会说青岛老火腿，我可能听到家里边的老人、爷爷、姥爷什么讲过这个故事，对吧？相传啊，我给大家说说到底是怎么回事儿。是在明朝的神宗皇帝，哎呦，这个皇帝跟别的皇帝不一样、啊，山珍海味其他的我不爱，我就爱吃什么呢？我就爱吃这个熏火腿。那你想想，这个侍卫大臣说了，哎呦，那皇帝爱吃这个，我们千方百计的也得让皇上高兴，对不对？
4: 也得吃到好的呀。
5: 对， 召集民间各大高手，咱们说比赛吧，比个赛，来个御厨大赛啊、
4: 哦、
5: 然后各地的这个选手都来参加了。
3: 嗯，
5: 这有一个呢就是我们青岛西岩的，他叫什么呢，我们的本家李有才参加了这个大赛。哎呦，不得不说啊，他做的这个火腿那个味道特别的鲜美，哎呦那个肉啊特别的鲜嫩，皇帝吃完之后说，哎呦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哎这肉怎么就这么 Q 弹紧实，然后色泽又特别的鲜亮，这一下子脱颖而出了。所以啊，就是整个擂台赛的第一名就被他夺去了、
3: 嗯、
5: 然后呢你想想皇帝这么爱吃，大臣们就说，哎呦召集皇宫吧，一下子就封为御厨了。所以你想想，这一下子封为御厨，他的后代们你想想其他的都得沿袭呀，对不 对,
4: 对、
5: 啊、我们家有
4: 这手艺可不能失传呢。
3: 对呀、
5: 啊、然后等到这个李御厨说年纪大了，我得告老还乡啊，对不对，那我这门手艺不能失传呢，就传给他的幼子、
4: 嗯、
5: 然后幼子就一代一代的传承下来。然后发展到民国初年的时候啊，青岛老火腿的这个第五代传人李宝亮，当时呢他是推着一个独轮车啊串街叫卖。然后当时有这么一个情况，因为大家知道我们是纯手工来制作的，所以工艺特别特别的难，就每天啊就起床可能天不亮我就开始备食材啊，然后每天只能做出来十个，所以就是这十个可能就还没走多长时间呢，可能十来分钟，哎，就被各个就是街坊邻居就已经哎
4: 抢光了，
5: 哎，卖完就回家休息，绝不多做，因为要保证这个品质，绝对不能粗制滥造啊。
3: 嗯，
5: 所以这个火腿我们一直沿袭这么多年，百年下来就是口感特别好，味道特别好，肉质非常的厚实。
3: 大家想不想？
5: 现在经过了百年，我们这老火腿配方就传承下来了。
3: 嗯，
5: 现到因为发展这么多年，说我们拥有了这么一个百年的老配方，也特别的珍惜。我们。发誓说要把这老火腿的这个老口感、老味道、这个新鲜的程度沿袭下来。所以今天第一个我就能给大家保证的是，咱们善道御味只卖刚出炉的鲜火腿，大家吃到的每一口都是鲜。
4: 咱从农场
5: 制作完之后直接到餐桌上。
3: 你说现在都是工厂化了，对吧？人家都是囤的库仓库里，谁买就给。
4: 你这只卖刚出炉的鲜肠。而且还都是包装的、
5: 啊、
4: 从厂到咱的餐桌，
3: 对，直达
5: 啊，
4: 直达。哇，天哪，这对工艺呀，对咱们的品质啊，要求都相当高。哎，不夸张的说啊，刚刚听您介绍这故事的时候，我这口水已经收不住了。
3: 嗯
4: 嗯，当然呢，我相信朋友们今天真的是太难得了。咱们吃到的那是青岛老火腿吗？
3: 哎，就是这虽然是御方，我们能打听打听这里边都有啥呀？
4: 咱吃到的可是御方，咱吃到的不亚于当年皇帝的这个享
3: 受。
4: 对呀、
3: 啊，我说这是皇帝吃的，你还笑？
5: 跟当年的神宗皇帝是一样的啊、嗯，但是确实就是最密的这个保密的配方，没有办法，大家也请理解，我没有办法在节目当中给大家。
3: 啊、不用说核心的，我就想知道你这怎么做的。
4: 您的原料呀，工艺呀，简单跟我们说说就行。
5: 我就跟大家说说为什么我们能做到这么好吃，同时我能做出就每一口吃到的都是鲜都是香、
4: 嗯。
5: 原因就是我们的原料，我觉得所有的食物所有的食材一定是第一位的，食材必须得好。所以我们今天是真正咱说的有溜达鸡，咱们这个猪也不是圈养的猪、
4: 哦、
5: 真是散养猪溜达猪，所以它的口感营养成分是非常非常高的、
4: 哎、
5: 而且大家想想这一头猪怎么也得个几百斤，
4: 对、啊、
5: 你说最有肉的地方一定是它身上的肉多，但是我们今天不用身上的肉、
4: 嗯、
5: 我们用的是真正的啊腱子肉，大家想想、
4: 啊、
5: 这个一头猪就四块腱子肉，特别特别少、
3: 嗯、
5: 对吧、
4: 嗯、
5: 但是为了我们保证 Q 弹的这个口感，所以我们只用腱子肉，
3: 这是活肉是吧，
4: 对，
3: 嗯，
4: 而且只有这溜达猪的腱子肉它吃起来才好吃，
3: 对，这块有劲儿、嗯、
4: 哎，所以怪不得我们咬这个肠的时候您在嚼的过程当中，哎呀特别 Q 弹、
3: 嗯、
4: 而且非常的有嚼劲儿、哎、你看这个肉丝的纹理还特别的清晰，哎呀吃到嘴里满满都是肉香、
3: 哎、我得问一句啊，就有的那个肠我看里边还，你看除了肉猪肉之外还什么，还有鸡肉鸭肉啥的充数的，咱
5: 这
3: 没有吗？
5: 我们这个完全没有，就是真正全部都是猪腱子肉、
4: 嗯、
5: 但是我跟大家先说一下，因为我们这个肉它要做成肠，所以它需要比如说哎，它需要有一个做出这么一个形的同时，我们要加一点点的淀粉啊，但是我们这个淀粉是直接给大家做到小于6%的，这个放心、
3: 哦、
5: 但是绝对没、
4: 哦、这太少了，
5: 鸭肉鸡肉滥竽充数的绝对没有，都是上好的猪腱子肉啊，
4: 嗯
5: 嗯，
3: 那这成本就挺贵的了，
4: 真的、
3: 嗯、
4: 那咱这工艺有什么特别的讲究吗？
5: 哎呦，说到这个工艺，我真的我觉得夸夸其谈，作为传承人作为代言人，我真的觉得其他所有的肠，为什么我们说科技的东西不爱吃了，因为大家都是一个味道，对吧、
4: 嗯、
5: 就做出来用那个香料给你直接就是浸染而成的，给你染色对吧，然后给你做点这个香料的味儿，大家都一个味儿，但是我们不是真正做到 小火的果木熏制，大家想想果木熏制这个成本就会非常非常的高，
6: 还得是果木，
7: 还得是小火，费功夫呀。
6: 对，
5: 没错，不能大火，大火一烤你焦了硬了，这肉质就不能保证细腻的口感了。所以小火，然后烤出来的每一口咱们这个火腿的这个肉里边都能尝到这个果木的这个香味儿。所以我们为什么说是独特的味道，所以工艺特别特别好。
6: 您这挺贵的吧？
5: 对，
6: 挺贵的吧？因为我看了看这价，
7: 我们听出了原料的成本，
6: 对，
7: 听出了果木熏烤的成本，
6: 我听出了传承的成本，
7: 听出了这百年老配方的成本，
6: 新鲜的成本啊，挺贵的吧？
5: 说这成本特别高，但是今天我先给两位主持人吃颗定心丸，给我们听众朋友吃个定心丸。既然来到我们的节目啊，善道预备咱们说了一定拿出最大的诚意给到大家，这个把心放肚子里边，今天既然我都来了，对吧，咱的传承人姓李，我也姓李，对吧，各位还怕什么呢，这个主还是能做的啊。然后说到这个果木熏烤之后，我们又有到真正的这个香料的这个熬制12个小时以上，因为你烤完之后你还得把这些味儿进到里边，对吧，所以丁香啊、桂皮啊、香叶、陈皮啊、白芷这些再给你做一个12小时的一个腌制，同时我们最后做到一个纯手工的灌制，就是我们这个肠衣都是我们工人师傅一点就自己灌进去啊，自己点上口的，所以啊真的是传承了百年的这个古方的工艺，就为了给大家做到吃到真正的这一口营养和鲜。
6: 我就想知道多少钱，
7: 我还听出了人工的成本。
6: 对，我就想知道多少钱。
7: 您这个老火腿我知道在青岛也是非常的有名气啊，咱们这个一根呢我们看到是300克，那这一根咱们咱们非常扎实的这个老火腿，您市场上卖多少钱呢？
5: 市场上正常咱说买一根什么淀粉肠也得花个10几20块钱，咱们今天直接做到
7: 10几20块钱买不着，
6: 对，
7: 都30-40了。
5: 30-40是吧？
7: 对，
5: 纯肉的，我们今天纯竹腱子肉59块钱一根300克的，我觉得这个价格我们做到还是
7: 说还可以，
6: 还算很公道了。我
7: 因为我们刚刚看到这都是我们说溜达猪的腱子肉，
6: 对，
7: 而且没有什么鸡肉、鸭肉给您滥竽充数，
6: 是
7: 对对，
6: 而且人家不含什么淀粉，就6%以内的淀粉，
7: 对，而且还有这个果木的熏烤，
6: 嗯，
7: 刚刚我们说听出了这个层层的成本，
5: 贵的感觉哈，
7: 对
6: 对，
7: 但是就算贵，就算品质好，这才是我们挑选您家这个理由之一啊。那今天来到生活大咖购什么组合什么价位呢？
5: 我说了给大家吃定心丸了，既然我都来了怎么能没有优惠呢，我给大家算这么一笔账啊，今天我的组合是4+4，直接是8根，每一根300克，半斤以上的啊，大家算这8大根全给你，59一根的话算下来我们市场价就是480块钱，但是今天既然来做节目了，我们就直接给大家做到一个一口价啊，直接降到一个299块钱，咱们8大根全部都带回去。
6: 那这样还挺合适的啊。
7: 对，
6: 200-300块钱，
7: 2998大根是吧？而且这一口价好像有分我俩口的感觉。我们先抢起来啊！400-637-1818，
6: 400-637-1818，
7: 400-637-1818，
6: 400-637-1818。
7: 金山老师算了一下，和每一根
6: 37。
7: 哎呀，好像也不便宜是吧？
6: 对，37，你说在市面上买个别的肠什么的，也都差不多这价了。
7: 但是别的肠确实没有这个品质好，但是品质好，价格我觉得还是不是有空间？
6: 对呀，我就觉得这个价位，我让我去买的话，我还得犹豫犹豫。
7: 大家现在都在抢名额呢，就等看看我们俩还能使出什么样的力量啊！咱们今天还能不能再优惠？
5: 啊，我有点紧张了，我有点紧张了。
7: 您看，您这又是传人，又是这个百年的古法沿袭，
6: 对，
7: 而且我们终于能吃到一口满口都是肉的老香肠。我们说闭上眼睛，好好去感受它，真的一口就吃到老味道。
5: 对，
7: 星辰老师，您意见如何？
6: 我知道这个味道是好，也征服了我，但是这价我有点
7: 199吧，行不行？
5: 不是。
6: 我算算，
5: 199，
7: 你除以8看看是
6: 24块多，不到25。
7: 哎呀，那我觉得可以。
6: 哎，你知道吗，亚亚？我前两天去超市买那个，就是一个很知名的火腿肠，出了一个没淀粉款的，它那一袋也还不到300克。它得是27-28块钱一袋，
7: 哇，
6: 那个火腿肠，
7: 天哪！
6: 啊，你说如果这个药咱们能做，
7: 那是火腿肠，
6: 对，
7: 咱们今天这是老火腿，
6: 老火腿，
7: 而且都是猪腱子肉，那个还未必是猪腱子肉，
6: 那
7: 对不对？
6: 那就是个很知名的品牌的那个红色包装的那种。
7: 那咱是百年的配方呀，而且都是这个御厨这个配方，怎么样？
6: 24块多
7: 是吧？
6: 可以，我觉得这个价是可以的。
7: 哎呀，电话线已经抢起来了是吧？
5: 100块钱，199，
6: 已经爆线了，
7: 已经爆线了，
6: 就这价吧，1998根，
7: 就这价吧，行不行？
5: 我能同意这个价，因为既然我是作为李姓氏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传承人，
7: 让大家认识一下您的老火腿。
5: 限量，限个量，好不好？66度，咱们图个吉利，好不好？
6: 那88更吉利，
7: 99更长久。
6: 那199更好。行，先抢着，先抢着。
5: 88组，咱们选个中间数88组，今天就199块钱，赶快抢，好不好？
7: 好的，
6: 那我
7: 们大家抢起来。
6: 对，4006371818，
7: 4006371818，
6: 4006371818，
7: 4006371818。如果您刚刚转台过来，听到我们生活大咖哥说，哟，这什么呀？大家抢的这么厉害，电话都打不进去，太难打了。今天呢，给您拿到的，给您推荐到的是咱们膳道御味啊，专门研究这个御厨研究出来的百年的老配方，咱们青岛的老火腿，一根是300克，今天199块钱，在咱们的直播间足足8大根让您带回家。
6: 没错，而且呢，咱们是皇帝之前吃的那个配方，是吧？
7: 是
6: 传承下来的味道。
7: 哎，
6: 用料考究啊，工艺考究，所以说呢，你今天吃到的是小时候那一口的味道、啊。
7: 关键是这今天的这个老火腿当中，咱们满满的都是猪腱子肉，没有鸡肉、鸭肉给您滥竽充数，而且全部都采用到的是果木小火的熏烤。关键是呢，咱们今天还是只卖新鲜的这个肠，
6: 对，
7: 所以就从这个厂中到您的餐桌上，可以说让您吃到每一口那都是鲜，每一口都是嫩，每一口都让您难以忘怀，
6: 对，流连忘返。真的，现在我有好多朋友在2组订啊，
7: 哇天哪，看来很多朋友
6: 看来真是好这口啊，
7: 看来真是知道货真价实啊，真的是实在。市面上单独买一根需要59块钱，今天咱们是1998大根，每根要300克。全部都带回去，4006371818，
6: 4006371818，
7: 4006371818，
6: 4006371818。
7: 李总监，您刚刚想说什么？
5: 我想说的是，大家真的，我觉得就能够支持我们的品牌，大家能感受到这种百年传承带给大家的这种新鲜的食材的感觉，我真的挺开心。然后我给大家做几点保证吧，就是第一个，我们肯定因为是入口的东西，日期一定是新鲜的，现做现发。每一根我们带给大家的火腿都会有到品质的一个承诺，而且每一根我们真正全部采用到的是猪腱子肉，淀粉含量是小于6%的，这一点大家放心。我就希望大家珍惜这一次199块钱8根的机会，因为每一根半斤以上300克，就真的是大包装的那个火腿啊，全部都是就是真正真材实料的东西，希望大家能够把握今天。
7: 这回我们实现了吃
5: 199了，
7: 吃这个肉火腿肠的这个自由。
6: 对，其实真的就像我刚才说的那样，我去那个超市里看的那个就是某一个特别知名的品牌，它就是红色包装那个火腿肠，它就主打没淀粉那款。
7: 它是火腿肠，
6: 28块钱，
7: 这是老火腿呀、啊，
6: 它里边
7: 又粗又大啊。
6: 对呀、啊。你想那个一袋儿，它10根吧，它也不到300克。
7: 对呀、
6: 啊，对不对？
7: 咱这是300克，今天199给您带到8大根。
6: 嗯，
7: 哎呦，这个真的让您吃的非常过瘾，大口吃肉的感觉。关键是刚刚咱们李总监的这个品质，我觉得也是承诺非常的让我们放心。他们家只卖刚出炉的鲜肠，所以呢，让我们吃的放心，您买的安心，吃到嘴里都是新鲜的味道啊。当然呢，也想请李总再给我们说一说，市面上我们现在能看到很多的这些肠，吃到嘴里那个口感啊，真的感觉都是这种化学的味道。
6: 对，
5: 没错、
7: 咱们的到底是好在哪儿？再简单给大家说一说。
5: 第一个，我们的原料好啊，全部采用的是散养猪、溜达猪的猪腱子肉，淀粉是小于6%的。第二个，我们不是那种化学的腌制，我们全部都是小火的果木熏烤啊。然后我们再有到真正12个小时的这样的一个熬煮，保证到我们今天口感，吃到是什么感觉？外面皮儿你感觉有点焦焦的，里面是嫩嫩的，有汁水的，全部大口吃到的都是肉。所以我们今天现做现发啊，我们全部都是新鲜的食材给到大家，这个是完全可以放心的，日期也是最新鲜的。
7: 没错，关键还有就是我们无论如何也 copy 不过来的，人家传承百年的
6: 那个秘方，
7: 老配方，
6: 那个秘方真的人家不能对外公布啊。所以说呢，如果你想尝一尝那原来皇帝吃的啥味儿的，你今天就来点一个尝一尝就行了。
7: 咱这个摆上桌，跟孩子们、跟朋友们一说，这跟家人们一说，倍儿有面儿。
6: 对、
7: 这可是当时御厨研究出来的味道，今天在咱家也吃到了，而且您吃到这个口感都是大块的肉粒。哎呦，这个色泽您打开一看，那就是满满的鲜呐。
6: 对，
7: 市面上您单独买这一根就得花59块钱，按说呢，按照他们刚刚说到这个成本，也还是比较合理的。
6: 对，
7: 但是来到咱生活大咖购，199块钱，足足8大根，还有专人免费送货上府，每一根咱们足足的300克，都是纯纯的这猪腱子肉，而且都是果木小火的这个熏制。备货不多了，赶快加油！4006371818，
6: 4006371818，
7: 4006371818，
6: 4006371818。
7: 哎，而且在咱们的微信搜索公众号这个“生活大咖购”优选商城，您下单的话，100块钱礼金券等着您，同款商品还能立省10块，更实惠了。
6: 那更便宜了啊！赶快加油吧，咱们备货也不多了。也非常感谢李总监给我们带来这么好吃又这么实惠的大火腿啊！
7: 谢谢您。
6: 嗯，
5: 谢谢主持人。 所有听众朋友对我们善道预备的支持啊，谢谢大家，事实上是绝对能有保证的，希望大家能够今天抢到实惠吧，
3: 好，
5: 谢谢，
3: 再见。嗯，那么我们也祝大家订购成功吧，没尝过的没吃过的赶快加油订，4006371818，
7: 4006371818，全都是猪腱子肉啊，一起品尝小时候的老味道，就是咱们善道预备的青岛老火腿，
3: 没错，不要走开，精彩继续，
1: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2: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1: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2: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3: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我是您的好物体验官星辰。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地方台一起为您打造的专业的购物平台。我们的宗旨是为您严选，帮您省钱，给您找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同时呢，每天呢也是给大家精心的去精挑严选，让我们带回去的每一件商品呢都是我们用过心的。那么随着天气转凉啊，大家对于这个，尤其我们河北人对于这个炖菜啊，熬菜就特别的感兴趣。那么其中有一位灵魂主料是啥呢？就是我们的粉条。所以呢，每到秋冬季节啊，这个粉条的这个需求量呢是非常高的。但是呢，对于咱们一些有血糖问题的，包括一些爱美人士，对于体重的比较关注的一些朋友来说呢，就是普通的传统的粉条呢，对于他们也不太友好。所以呢，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就跟我们来电话了。

0: 说能不能给我们找一种健康的粉条啊，既营养又美味，对于我们的血糖和身体呢又没有什么太大的负担。于是我们就秉承着这个健康的原则，在众多的粉条当中给大家找来了我们今天的这一款健康粉条的大组合，是来自于我们莫小呆品牌的葛根粉条还有咱们的山药粉条的一个组合。今天能够让我们所有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尤其是呢特别对于咱们这个凹菜炖菜感兴趣的朋友们，能今天大饱口福了。当然了，今天呢也为您请到了我们的厂房经理李经理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李经理你好。
1: 现场好，我们听众朋友大家好啊，今天特别开心，把我们莫小呆的已经在全国火爆热销的我们的葛根粉条还有山药粉条带给大家。刚刚主持人说的非常的对啊，就是一到这个季节，大家会觉得说想吃炖菜，那么粉条肯定是必不可少的，这个口感很好， QQ 弹弹，入口即化。但是有一些特殊的人群觉得普通的这种红薯粉条又不敢吃，怕对身体有影响，所以今天咱们是健康的好粉条带给大家。然后先说一下我们这个品牌，很多人在讲说，哎呦莫小呆，我知道现在很火，但是这个品牌有没有历史啊？
0: 对呀、
1: 啊，跟大家讲啊，莫小呆这个品牌也是我们在这两年的时候新注册的。但是说到老莫家的粉条，如果是咱们真真正正的河南的朋友，河南新乡的朋友肯定是知道我们老莫家的，因为在百年前，也就清朝那个时候，其实我们的品牌老莫家在河南新乡的赵岗镇，它就是用石磨来加工淀粉制作粉条，所以当时就是老莫家有一个就是传统，大家知道买我们家的粉条是手拉是不易断的，而且非常纯净，没有杂质，老工艺的制作，所以在当地是非常有名的。连续百年之后，我们又新注册了莫小呆的品牌，所以也希望现在我们的普罗大众也能够喜欢我们家的牌子啊，做健康的粉条，做好吃的粉条。
0: 没想到这么潮的一个名字，居然也是百年的一个品牌了哈。
1: 是的。
0: 所以说呢，今天呢，咱们也是秉承着百年老字号的这样的一个手艺，来打造咱们今天的健康粉条的。
1: 那今天我们直接带给大家是两种啊，一个是葛根粉条，一个是山药粉条。我觉得葛根粉条大家就很熟悉了，因为葛根粉这两年特别特别火，特别是有一些特殊的人群，对吧，就很喜欢吃这个葛根粉。那今天我们给它做成粉条，它就是更健康的。然后我们的葛根粉的原料全部来自于湖北的恩施，这个是目前全国来讲核心的最好的一个产区。而且葛根的这个我觉得营养成分大家不用我多讲了，对吧，首先它是能够入脾胃肺经的，这个季节吃特别好。同时它里面还有葛根素，包括大豆异黄酮，包括花生素、蛋白质、氨基酸，包括微量元素像钙、铁、铜、锡，就是矿物质是非常非常多的。所以今天我们直接给它做成粉条。你想想，原来家里边你吃葛根粉，你还得定点，我得想着吃这个东西，
0: 对，还得冲，还得泡，还得麻烦，是吧？
1: 哎，你直接做菜，你说是蚂蚁上树也好，你是炖菜，你是熬菜也好，直接加到里边，口感就好了，这个营养也给它补足了。
0: 是的，所以说呢，咱们这个葛根的好处呢，我们就不用多说了，对吧？大家都知道，而且呢，就是有这个名师葛洪的那个传说，对于这个葛根的这个好处，我们今天就不多讲了啊。都知道它好。然后呢，平时呢，咱们也有这个叔叔阿姨专门去买那个葛根粉的。咱今天是用葛根粉的给做的这个粉条，然后更加的健康，同时呢，更加的这个口感还特别的好，没有那个就是生葛根的那种腥味儿啊。所以说呢，它这个味道就是加入到炖菜当中，既有这个嚼劲儿，而且水晶晶莹剔透的那种感觉特别的好吃。而且它这个粗细也是很合适，这种圆粉条它不是那种大粗的扁粉条啊，所以说呢，咱们不管是熬菜呀、炖菜呀，做个什么水晶粉什么的都是可以的。包括做个什么酸辣粉什么的，是吧？除了这款之后，咱还有一个山药的，是吧？咱今天是这个健康大组合。
1: 没错啊，铁棍山药。那铁棍山药大家知道哪儿最出名？河南。
0: 也是河南，对。
1: 对，我们就是正宗的。河南的焦作的铁棍山药。然后铁棍山药我觉得大家家里边就是自己经常做，觉得就是矿物质啊、氨基酸呢、包括就是里面还有这个软磷脂，包括就很多叔叔阿姨说了，这个季节我就得多吃山药，所以今天我们也是给它做成了这种山药粉条带给大家，也是晶莹剔透的。先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家的粉条，它不是说家里边就是你像正常那种粉红薯粉条，你炖一会儿之后都糊在锅底、扒在锅底都煮烂了，然后都煮化了。我们今天这个不是 QQ 弹弹的同时，如果是叔叔阿姨老年人还会觉得有入口即化的感觉，就是很有嚼头，然后又软烂，特别特别好吃。因为我们今天这个传统工艺就加上现代的技术，我们是相结合的啊。你看，首先我们加到葛根粉包括山药粉之后，我们会有到柔粉啊， 真正给它揉成浆之后，我们再有漏粉进行漏丝出形，

0: 后我们再漏入热水当中定型之后风干水分，所以一共分了好多的步骤给到大家，所以整个的口感是特别特别筋道，入口即化的。而且我们今天这个是干粉条，拿到家里边就是大家也比较好储存和保存，然后你想怎么吃之后你自己直接泡发就可以了。我们今天每一袋是做到500克，也就是一斤，你市面上现在去看啊，基本上给你做250克的，对吧？然后也卖的不便宜，我们今天就是大包装的一斤的，而且泡开之后我这一袋能泡出3斤，一袋能出3斤，所以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实打实的这个量是非常非常足的。
1: 没错没错，其实我在家里吃的时候我就知道，如果你想吃这个筋道一点的，你就是在炖菜的时候呢，就是最后的时候去放上它就可以了，不用事先泡。如果想吃的软烂一点，你就可以事先先泡一会儿，但是呢也别放太早啊。所以说呢，咱们今天的这种健康的粉条呢，能够让你吃到那种健康的味道，同时呢还没什么负担。但是问题来了，大家可能会觉得，哎，我去外面买过这葛根的粉条，太贵了呀，这一袋，而且咱今天是一斤一袋的是吧？那我们
0: 一斤一袋的，
1: 我们能不能轻松拥有它呢？
0: 啊，今天这样啊，因为是第一次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见面，但是我得提前说，我们这个莫小袋的品牌在全国各大的渠道，这个季节全部都是火爆热销的。我今天备货没有那么多，我先说好，但是我今天的价格组合会给各位一个超级超级超级大的一个惊喜。
1: 好，
0: 首先我们的今天的价格大家听好了啊，正常来讲说会不会100多呀200多呀，今天不需要，我们直接给大家做到100以内的价格，99块钱。我说实话，
1: 多少袋啊？
0: 现在你们你上外面吃一盘大盘鸡，里边给你加点粉条，对吧？就80-90一盘是很正常的。我们今天99块钱，不可能是一袋两袋，我们今天一步到位给到各位8大袋，也就是8斤。那也就是葛根粉条，我有4斤4袋；山药粉条，我还有4斤4袋，所以4+4的一个组合，8斤全部带回去。
1: 那按照您说的那个泡发率的话，这8斤的干粉条能泡24斤的粉条，
0: 没错。
1: 然后咱们才需要99块钱。
0: 没错，
1: 哇，这个价格真的是太合适了啊！
0: 太合适了，
1: 这个就是给咱们的一个见面礼，是吗？
0: 没错，没错。但是今天因为是新品首发，是这样的啊，就是我也跟品牌这边申请了一下，跟公司申请了一下，因为确实我觉得，咱们平台的这些叔叔阿姨特别特别热情，有这么好的产品，我们想做一个品牌的推广，所以在今天8袋的基础之上，第一次登录嘛，得有点见面礼，
1: 对呀，
0: 额外。给大家想凑一个10全10美的组合，
1: 嗯，
0: 所以在8袋的基础之上，我们再加2袋的山药粉条，凑成10袋，也就是10斤。泡完之后是整整30斤的粉条给到大家，
1: 那就是四袋的葛根粉条加上6袋的
0: 山药粉
1: 条，一共10袋，今天99块钱。
0: 没错。
1: 那既然您也说了第一次了，您这都加了2袋山药的了，葛根的再来2袋。咱凑个12袋，6+6，
0: 不行，就是这个我必须得跟你说，大家也知道，就是这个葛根粉这两年太火了，包括就是葛洪当时就是找到葛根粉的那个传说，大家也知道这个东西好，所以市面上价格真的挺贵的，成本很高。
1: 哎呀，咱不是第一次嘛，您这样的话，我想想啊，就是这6+6，我觉得6+6更好听。好吗？10全10美虽然不错，但是6+6不更好吗？你都拿2袋那个山药的了，你这2袋葛根那给我们加上就完了，行不？
0: 那这样，主持人，如果要是今天我再加2袋葛根粉条的话，我今天的组合就只能是50组给到大家。你别跟我讲多一组都没有，不可能有这个，要不然就是这2袋我就不能加了。
1: 那就是50组的话是6袋葛根粉条，6袋山药粉条，一共12袋，
0: 我的权限只能做50组。
1: 行，
0: 50组，
1: 好，50组限量啊，朋友们。打完这第51组，咱们就不是这个组合了，好吧？现在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莫小呆品牌的咱们的葛根粉条加咱们的山药粉条的一个健康组合，各6袋，今天带过去啊，只有今天的这个组合是6袋，各6袋，6袋的咱们的葛根粉条加6袋咱们的山药粉条，每一袋呢是1斤装的，而且呢。一斤这个干粉条能泡出大概3斤左右的这个鲜粉条，所以说呢，咱今天等于是带回去36斤的粉条，只限前50位打进电话成功订购的货源朋友们，今天是99块钱，您知道没有听错，4006371818，4006371818，一斤一个包装，非常的卫生和干净啊，而且呢，您吃一袋，您开一袋就行了。同时呢，咱们这每一斤呢，都能泡出大概3斤左右的这个鲜粉条，所以说呢，不管是葛根粉条还是山药粉条，今天各给大家带回是6斤干的，也就12斤干的，大概能泡出大概36斤鲜粉条。这样的机会只需要99块钱啊，只限前50位朋友，4006371818，4006371818。

0: 1818，这个粉条，李经理，当时你们给我寄样品的时候，我们办公室同事们就拿回家试了啊。你知道胖丫特别喜欢吃那个酸辣粉，他说拿过去就是煮完之后跟那个外边买的那个，就是比那个还好。他说因为外边买的很多，因为你嚼不动，它里边有了明矾、明胶什么的。那咱们这个就是吃，如果你想吃火大点，你就多煮一会儿，就特别绵软，但是它不会烂糊。如果想吃的那个筋道点，你就少煮一会儿，它特别的 Q 弹有嚼劲儿啊。所以呢，我就替大家问一下，咱这个粉条做的这么好，里边加没加什么科技狠活的东西啊？
1: 那我今天给大家郑重承诺一下啊，我们今天老莫家有到百年历史做粉条的一个传统工艺啊，我们今天做到的是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任何的明胶，没有任何的明矾，无塑化剂，无色素，同时一些特殊的人群啊，咱们是无添加木薯粉的，所以可以放心来吃了。
0: 嗯，很健康的粉条，而且咱们用料健康，又是百年传承的这个纯手工的制作方式，所以说呢，给咱们带回去这个粉条您真的要尝一尝。重要的是啥呢？今天咱99块钱呀，朋友们，咱带回去整整的是12包，其中包括6袋，每袋是1斤装的啊，6袋咱们的葛根粉条加6袋咱们的山药粉条，而且1斤的干粉条呢，能泡出大概3斤左右的鲜粉条。您不管在家里边是蒸包子、包饺子、做个馅儿里边加上点粉条，还是咱们说河北人都爱吃这个大锅菜，咱们熬菜的时候放上点，或者您就是现在新吃法，跟外面学着用那个什么做个酸辣粉啊，做个什么各种这种水晶粉啊等等这种做法，包括咱们传统的那个名吃什么蚂蚁上树什么的，都可以用它来做。所以说这样的粉条既健康又营养，对于咱们很多有血糖问题的身体，对于咱们这个其他类的淀粉类需要有这个摄入有要求的朋友，都可以来选择这款的粉条啊，非常的健康，而且呢非常的好吃。所以说呢，今天咱们能够把这个机会带给大家，千万别错过40063718184006371818。但是这个6+6、12袋的组合仅限前50位朋友。我刚才看了一下我们的那个销售电话，现在量非常的满线，如果你打电话的时候是占线状态，请您耐心等待，因为很多朋友呢都在线上来订购的啊，50组现在只剩不到20组了，所以大家要抓紧时间，4006371818，4006371818，因为您错过这50组，第51位朋友就只能拿回去的是咱们的8袋的组合，是各4袋啊，所以今天呢多送4袋的机会千万别错过。当然了，咱们很多朋友都说了，这葛根和山药对我们身体都是有帮助的，所以说呢，这个今天咱们用的这个是我们传统的这个葛根的这种和山药的这种方式给它做出来的吧。
1: 没错，首先啊，这两款粉条当中，一个是添加了葛根粉，一个是添加了山药粉。葛根就不用我们多讲了，大家都知道说，哎呦，葛根特别好，因为它有葛根素，有大豆异黄酮，有蛋白质，有氨基酸，包括钙、铁、铜、硒这些矿物质都是有的。但是家里边原来吃正常吃葛根粉的话，你会觉得说，哎呦，有点麻烦。但是今天做成粉条之后，哎，我吃起来，我就是正常吃饭的时候，我这个营养元素我已经就吸收了。而且今天我们的葛根粉的原料真正来自于咱们国内的，真的最好的产区了，就是湖北的恩施，所以今天大家品质方面是完全可以放心的。然后山药粉条，山药其实对咱们身体来讲也是特别好。为什么今天叫健康的粉条？就原来的木薯粉你不敢吃的，今天你可以吃山药粉条，你可以吃葛根粉条。那么山药粉条我们也是真正来自于河南的，就是全部都是原产地的原料给到大家，所以今天啊大家可以放心去吃。然后我们今天这个粉条，我跟大家说一下，1袋是500克，也就是1斤，直接能泡发出3斤。那大家算一下，今天一共是12袋，对吧？就
0: 36斤
1: 出来，36斤的粉条，你今天花到多少钱？99块钱，
0: 哇，真的太合适了。
1: 太划算了，真的。外面你买一道菜，你买一道蚂蚁上树，你买一碗酸辣粉，没几口可能就吃没了，你可能也得花30多块钱。
0: 那酸辣粉现在咱算个便宜点的吧，就是12块钱的，就是里边不放什么肉啊什么，就是普通的，就是一个粉条，然后给你浇点辣油，弄点醋的那种的，还得十几块钱呢，是不？
1: 对。
0: 你想你这99，你吃不了5-6碗，也就是5-6碗左右吧，对吧？
1: 没错。
0: 所以你今天你能吃三十六斤，咱不能说36次吧，你一次也吃不了1斤那么多。所以说这个东西怎么算怎么合适啊？咱们大咖购呢，今天呢就是给大家带实惠的，整整的泡发出来36斤左右的鲜粉条的这个，今天只需要99块钱，4006371818，4006371818，大家先把这个机会带回去啊，因为你错过这50组，你第51个朋友你带回去是八袋，其实也不少了，但是你有12袋的，为啥拿8袋的呀？是吧？
1: 没错。
0: 这个机会难得。刚才有一个朋友打电话说，你问里边有没有淀粉，这个呢我有发言权，因为我们老家呢是邢台这边，我们老家这边也产那个粉条，但是我要跟大家说啊，一点淀粉。

0: 不放，那根本就不可能，它成不了粉条，是会有一点点淀粉，但是比相对于都是淀粉做的那个粉条，这个健康太多了吧？是不是？
1: 是的，是的，是的。嗯，正常来讲，有很多朋友说我根本不敢吃那个木薯粉的粉条，对吧？
0: 嗯。
1: 但是今天我们是直接给大家做到，就是很健康的所以就是你会发现，我们这个粉条下到锅里面之后，或者你怎么吃也好，它不会那种就直接扒在锅里、糊在锅里就已经烂了、煮烂了，不会的。我们今天是直接有 Q 弹、有嚼劲儿的同时，叔叔阿姨们吃到嘴里边还能够做到入口即化，
0: 嗯、
1: 而且就不用我多讲，葛根粉条、山药粉条，你一去问。这就是市面上，这就是贵的粉条，
0: 对
1: 吧？99块钱，你今天你能拿走12袋，你能拿走12斤，凑完之后36斤，我觉得今天都不需要多讲，
0: 嗯，
1: 又不需要想，因为你一想，这几秒钟的时间一过去，你这组肯定就抢不着了，
0: 马上就没了。
1: 50组，对，50组，我先把话说在前头，多一组不能加，真不能加啊，多一组都没有。
0: 你看你是懂我的，我这跟你说马上就没了，就想给你再要点，
1: 马上
0: 你直接
1: 堵死，
0: 你直接堵我嘴，来，这样我先不给你不给你先要啊，因为现在还有不到10个。吧，不到10个名额，你还在犹豫的朋友呢，你就再想想，如果你觉得想尝尝这种健康粉条泡，你先打电话订400-637-1818，400-637-1818，因为今天真的很合适啊，朋友们，你想葛根粉条、山药粉条，你到外边去买一袋，怎么也得10几块钱、20块钱一袋的，还不见得是一斤，而且里边给你加了啥你还不知道，对不对？咱今天12斤的这个干粉条带回去，而且每一袋是1斤的，能给你泡发大概3斤左右的鲜粉条。你想36斤的鲜粉条带回家，今天99块钱，你上哪儿找这么合适的机会啊，对吧？然后呢，再来是什么呢？今天咱们有这个承诺，因为我们电台作为国家媒体，我们在众多的品牌里为什么选莫小呆？因为他家这个成分安全，对吧？
1: 嗯，我们今天直接给大家做到的就是承诺啊。大家会担心说这个东西里面现在很多都在加明胶啊、加明矾啊，
0: 对，
1: 东西
0: 你煮都煮不烂，
1: 孩子对吃完了之后不健康，对吧？咱们今天首先添加剂、防腐剂它是没有的，明胶、明矾更是没有的，塑化剂和色素也是没有的。同时我们承诺给大家，我不是说我加了木薯粉就给你加一点点那个葛根粉和山药粉，不是的，没有添加木薯粉，所以这个大家真的可以放心来吃啊。
0: 没错，而且人家这个既健康又是百年的这个老手工打造的，所以说你真的要尝尝这种健康的粉条，尤其是咱们血糖不太好的，对吧？你吃东西比较介意的朋友们，你真的要换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健康的这种选择，好吧？不多说了，马上没时间了。最后的个位数的备货，大家呢打进电话来，就是今天拿12包回去，错过了之后就是8包。我先把丑话说前面啊，就是8包了，好吧？来，400-637-1818，400-637-1818。非常感谢李经理给我们这么大的一个健美礼和健康的礼包啊，感谢。咱们以后有机会多合作。
1: 谢谢主持人，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0: 好嘞，再见。当然了，朋友们还没有订购成功的，再试一试运气，打通400-637-1818，400-637-1818，我们的订购热线来进行抢订，最后的组数、最后的名额交到您手中。不要走开，大咖购精彩继续。
2: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3: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2: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3: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0: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的生活大咖购。生活大咖购栏目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众地方台为您共同打造的专业的购物平台。我是您的购物主播星辰。那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给您带到高品质的好商品，同时抄底的价位给您带回家。记得我们的电话是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非常非常难得的美味。对啊，我们俗话说得好，叫山珍海味。今天带来的这款是我们的山珍海味中的山珍，而且是难得一见的鹿茸菇。今天呢，它拿回家啊，就可以直接及时的开袋，及时的，非常的简单方便了。当然今天呢，也为您请到了我们的厂房销售经理王总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和大家一同来分享这款难得的美味。王总你好。
4: 哎，先生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哎，今天给大家带到这一款蘑菇呀，叫做鹿茸菇。哎，其实我觉得生活当中可能大家呢都挺喜欢吃这个菌类的，尤其是蘑菇。
0: 嗯，
4: 我们说山珍海味嘛，
0: 是。
4: 那你说能跟这个什么鱼翅、鲍鱼媲美、鲜美的，那只有什么？那只有山珍。山珍里啥最受欢迎？那肯定是蘑菇。
0: 对，
4: 尤其是咱老百姓特别愿意吃蘑菇。你说炒着吃、炖着吃，还是煮着吃，怎么吃它都好吃。
0: 嗯，
4: 像我们东北人有道名菜嘛，小鸡儿炖蘑菇。
0: 对，
4: 是不是啊？
0: 嗯，
4: 所以蘑菇有很多，但我今天给大家带这个蘑菇啊，我估计啊，很多人可能真的还就没吃过。
0: 对，我都很少听过这个叫鹿茸菇啊。
4: 对，鹿茸菇，其实鹿茸菇

0: 干嘛呢？葡聚糖的主要作用啊，这个我不太敢说，但是大家意会哈，就是它对于你身体当中的一些不好的那些变化、恶性的那些问题，它有很好的抑制的作用，这是葡聚糖的作用。而葡聚糖就在这个鹿茸菇里面特别丰富。那么
1: 那么同时很多人说，你说那我还有香菇是吧，还吃金针菇，还有什么杏鲍菇，那么同时很多人说，你说那我还有香菇是吧，还吃金针菇，还有什么杏鲍菇，那么我们呢就拿这个鹿茸菇和其他九种的咱们平时常吃的这些蘑菇做过对比哈，就说它里面对于这些恶性的这些问题的这个抑制的这个作用呢是顶顶高的，没有比它再高的。然后呢它的抑制率大概能够达到百分之八十七以上。
2: 我的天啊，那真的是像鹿茸一样，这个稀缺难得又是很神奇的啊。
1: 对，而且它里面有很多的粗多糖，那粗多糖是啥呢？比方说像咱们平时有三高问题的人都去吃这个粗多糖，对于这三高也特别的有好处。所以本身像咱们平时都知道，你就别说鹿茸菇了，咱们平时只要是生活当中多吃蘑菇肯定都对身体好，你更
0: 为什么会有这个味道呢？因为它晒干了以后会产生一种特殊的氨基酸，这种特殊的氨基酸会让它蘑菇当中本身的这个鲜味释放出来。所以你会发现干蘑菇更鲜，你看像俺们东北炖蘑菇从来不用小劲炖蘑菇，你很少人说出锅拿鲜蘑菇的，都是拿干蘑菇，因为干蘑菇的就是鲜，因为它里面这氨基酸给释放出来了。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带到这个呢， 既不是干的，也不是鲜的。我们是什么呢？干蘑菇咱们泡发比较费劲，价格又比较贵，对吧？我们就把干蘑菇直接给你泡发好了，处理干净了，直接给你装袋。拿回家以后，你只需要把咱袋里这个清水一倒，把咱这个蘑菇拿出来，直接就炒菜，直接就炖汤。你如果想凉拌，直接拿水烫一下，直接就可以弄了。
1: 哇，真的很简单又很方便啊！
0: 免煎免处理免收拾，但你不用担心，我这里面这个水啊都是这个纯净水哈，它里面的固形物含量可以高达80%以上。我一袋的克重就是200克，所以它固形物含量很高，里面的这一点点的水分是为了保持它蘑菇的这个口感，要不然它就干不了就不好吃了。所以它既有干蘑菇的鲜美，又有鲜蘑菇的鲜嫩。
1: 然后还不用你切，还不用你洗，还不用你收拾。哎，真的很方便啊！你像平时咱们就是想吃个干蘑菇，你泡它得泡半天，对吧？泡完之后呢，它有的蘑菇里边有那个尘土啊什么的，你还得洗好几遍。然后呢，可能在这个洗的过程中呢，又糟蹋不少，浪费不少。所以说呢，就是干蘑菇，人们是又爱又恨，就是喜欢它的味道，但是它处理起来比较麻烦。 所以说呢，咱们今天呢就是把这个新鲜的鹿茸菇处理好之后晒干，然后再给它进行这个处理，让它变成这个鲜嫩的这种状态啊。所以说呢，它既有了咱们鲜蘑菇的这个鲜美，又同时呢有了干蘑菇的这个鲜香，是吧？所以说呢，它这个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还非常的简单，不需要咱们再去二次的处理泡发什么各种了。而且呢，据我还研究了一下啊，因为我在听说了这个鹿茸菇之后呢，我还去查了查，它对咱们这个 在中医上啊，它就是非常的好处，它有这个扶正补虚、补肾益精、健脾和胃、化痰止咳、养血润燥等等这一系列的这个作用啊，其实都是中医的典籍对它的这个记载。所以说呢，你看咱们自古呢，这个蘑菇这种菌类的东西，它就赋予了非常神奇的力量。比如说咱们的灵芝也是属于菌类，是吧？这种各种的这种蘑菇，你像鹿茸菇这种，它都是需要在这个深山老林里边去自然去成长的。 所以说呢，就是它的整个的这种营养价值和它的口感各方面呢，都是不是那种人工养殖的蘑菇可以比拟的。 对吧、嗯、所以说呢它又被誉为什么森林中的钻石啊，所以今天很难得，因为不瞒大家说，说句露怯的话，我们接触过这么多好东西了，我真的是很少很少听说鹿茸菇。今天要不是说今天推荐，我还真的没有对它有研究啊。然后呢，我们也拿回家去试吃了一下，我就拿回去炒了个肉，就很简单，拿回家，对，真的很好吃，特别鲜，就是那种鲜鲜的那种口感，然后它有一点脆，小脆。

0: 脆脆的那种口感真的是特别特别的美味啊。然后呢我就觉得哎，这个东西一定要给大家好好推荐推荐。但是我后来查了一下价格，真的不便宜呢，这个是吧？
1: 对，其实蘑菇它本身也不便宜，你看咱去菜市场买那个鲜蘑菇，蘑菇很轻，你随便称几个抓一把那就好几块钱，是不？
0: 对，
1: 那你要晒干的蘑菇更贵，好的蘑菇那得上百块钱一斤干蘑菇啊，是吧？所以咱们这个蘑菇还是那句话，它的价格肯定是不便宜，但是我给大家保品质啊，我们店这个蘑菇呢，首先我没有用硫磺熏过，无硫熏，无染色，无防腐剂啊，我都是给大家筛选过的，精心挑选过的，个头都非常的均匀，而且里面没有任何的沙子，也不用你处理，所以咱们就是正儿八经的给大家还原它的本色，肉质也特别肥美，然后正常我们今天在外面你要是买这个一袋的话，基本来说就得39块钱一袋
0: 啊，
1: 其实这个价格不贵了啊，咱们说实话啊，你平时你出去吃盘炒蘑菇，那你在炒蘑菇炒肉是不是也得这个钱？
0: 对，你看你像很多那种比较标着星的那个饭店里边，他要是卖这个鹿茸菇的话，就哪怕说个鲜肉炒鹿茸也得98、88这种价位的啊。
1: 而且我这个不是说金针菇，不是说香菇，我这属于比较珍稀的一种菇类，是吧？所以我今天呢，咱也就实实在在的买4袋送4袋，直接给大家8袋。
0: 8袋
1: 的话，一袋是200克，然后呢，我们今天价格直接给大家做到198，你看行不行？
0: 对，一个尝鲜的价格198块钱，
1: 对对对，
0: 然后是8袋带给我们，拿回家就能开袋即食的，而且不用您再做处理的，是吧？
1: 对，
0: 您刚才问我什么行不行？那我肯定说不行了。
1: 那我就不问了。
0: 这个是这样啊，因为我知道您是给我们来做宣传的，然后这边呢就是给到我们的价位确实比市面上便宜了不少，但是呢，我个人。个人觉得吧，咱们这样弄个，十全十美的组合，行吧？再给我们加2袋，198，10袋，我也不给您多要，好吧？
1: 咱这样式吧，因为我这个鹿茸菇啊，因为我们这也是新品，而且呢，在市面上也比较少见，所以呢，我们也希望一号打响，咱今天还是那句话，咱们就是抱着来做宣传的态度来的，所以我也就敞敞亮亮的，好吧？
0: 好，
1: 我就听你的，就是你一袋，然后给你那没来搭档再来一袋，
0: 对，给胖丫一袋，行。谢谢，我替我搭档感谢您啊！
1: 我跟大家讲，这10袋你别小看，我加完到10袋以后，你自己算是2000克，2000克是多少斤？4斤。4斤的重量，你别说买鲜菇、买干菇，你都合适。就这个菇是真的很便宜了，这个价格。
0: 这样吧，咱们那个。现在是198块钱10袋啊，10袋。咱们的鹿茸菇，如果您没吃过的话，您想尝尝鲜儿，那今天可以打电话先定下来，好吧？400-637-1818，400-637-1818。这个电话已经开通了，大家可以打电话来定。但是呢，王总，我想跟您说一下啊，因为呢，我个人觉得吧，你看咱们这个美味是美味，然后珍惜是珍惜，是吧？咱们这个东西虽然市面上买不着，很少能见得到，但是呢，我想让更多的朋友都能够无负担的实现一个蘑菇自由。您看这样吧，您在价格上再给我们优惠点，好吧？
1: 你这价格你咋优惠？那没法优惠。你说那蘑菇，你上菜市场你能砍价吗？
0: 你给我们带来多少组啊？今天，您入库了多少？
1: 50，就入了50组啊。
0: 就50组是吧？
1: 对
0: 呀。那这样吧，你看我就给您算个账吧。我们这个广告费啊，省台广告费，咱不按那个最黄金的时间来算，咱就按这个普通的时间，就是1分钟的话，它也不止2000块钱。您这50组。这样吧，我这样给您，你看我们这一档节目给您20分钟的时间，是吧？咱也不按20分钟算了，我直接这样给您5000块钱的广告费，行吧？5000块钱的广告费，你这样你每一组合到每一袋里，你给我便宜100块钱，
1: 啊？
0: 行不行？
1: 便宜多少钱？
0: 便宜100块钱，咱就直接对半砍。
1: 我没听错吧？一袋便宜100块钱？
0: 对，一组，咱
1: 一
0: 组不是10袋吗？十袋您不是说199吗？咱今天便宜100块钱，99块钱，行吧？我也
1: 4斤呢，
0: 我知道是4斤，我都给您这样算了，您也不用给我广告费了，行吧？你20分钟广告费，
1: 那我得倒贴呀，那我来这儿，我是来做品宣，你不能让我倒贴。
0: 不是，您来这儿还想挣钱呢，王总，您来我们这儿做宣传还想挣我们钱啊？那可不行啊。行吧，这个我觉得很那个合适了，因为没给您多要，因为咱是新品首发嘛。我的意思是什么？大家都没吃过，可能很多叔叔阿姨呢想买，但是一觉得200块钱就有点犹豫。咱今天这样不到100块钱，行不行？咱都不犹豫了，大家
1: 那
0: 吃的好，
1: 我不能50组了，我顶多给你30组。
0: 哎，您都已经入了50组了，就不要说别的了。
1: 你
0: 我这已经我也是给你按照50组算的价，行不行？不说别的了，99块钱10袋啊，朋友们，99块钱10袋。如果您没吃过什么叫鹿茸菇的朋友，今天打电话赶他订回家尝尝鲜，好不好？400-637-1818，400-637-1818。我们大咖购呢，今天给您精挑细选来的这款商品呢，是真的很多朋友可能连听都没听过，叫鹿茸菇，而且不是干的，不是您市面上买那个鲜的，它是把那个鲜的鹿茸菇给您洗好之后，处理好之后给您。
1: 不是鲜的，我们是干的鹿茸菇，直接给大家泡发好了，洗干净了。为什么一定要是干的给大家还原？因为干的它晒干以后它会比较鲜美，它的那个氨基酸会被释放出来，所以一定是鲜蘑菇，然后给大家晒干。晒干我们就需要180天的自然晾晒，晾晒干之后我们
0: 再给它
1: 人工再给大家用
0: 泡发
1: 净水来进行泡发、
0: 啊、
1: 人工给大家来进行清洗，然后给大家装袋，也就相当于你回到家里了，你免去了干蘑菇泡发呀清洗呀这些一系列的过程，免切免清洗免收拾，既能有这个干蘑菇的鲜和美，又能吃到咱们就是新鲜的那个蘑菇那种肉头的那种嫩嫩的口感，所以我跟大家讲，就现在这个类型的这种包装的蘑菇是非常非常贵的，因为它的工艺很复杂。你鲜蘑菇直接就是农副产品嘛，
0: 对
1: 不
0: 对？
1: 对。你干蘑菇，你顶多你就晒完了，你给它一打包装，完事儿呢也没有啥保质期，能保存老长老长时间，
0: 是
1: 吧？
0: 是是
1: 是，那我们不一样，我们是鲜蘑菇采摘下来，先180天晾晒，晾晒完了以后再给大家来进行纯净水的泡发和还原，再给大家打包装袋。非常费劲，
0: 其实就是为了大家这个口感，对吧？
1: 对，
0: 为了这个香和这个营养啊、嗯。
1: 对，把它发挥到最大，发挥到极致。所以就是，这个10袋200克，1袋的话2000克，4斤。4斤，我们在任何渠道你都见不到说99块钱。
0: 行，咱不说价格了，咱这不是广告置换来的吗？是不是、啊？不说价格了啊！今天呢，咱们能听到这档节目的朋友，如果您是我之前没有吃过这种鹿茸菇，甚至没有见过鹿茸菇的，或者知道它价格很高的，今天咱们99块钱给您整整的10包10袋，每包20克，200克啊，200克带回家，好不好？不多说了，咱们现在电话线已经全线打爆了啊，朋友们，真的好多朋友呢一听这个价格就是迫不及待的去抢，咱这样每人限定2组，不能多了，好吗？因为咱只有50组，咱们这么多朋友去抢呢，最多最多订2组啊，不能再多了，
1: 对对对，
0: 咱做个限购，
1: 再给大家加了，因为这个太便宜了，好吧？
0: 好，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咱今天给大家带到的呢是我们的这个鹿茸菇啊，是可以开袋即食的鹿茸菇，它不是鲜蘑菇，是干蘑菇，给您又二次泡发之后的，所以说呢，不需要您再去有这个泡发的烦恼，也不需要咱们再去二次处理了，直接开袋就可以直接吃了。您不管是炒菜也好，不管是做这个煲汤也好，还是做一些其他的这个食材的辅助也好，都是非常非常简单和方便的，直接开袋即食就可以了，好吗？咱们今天是99块钱，让大咖购给大家带回去整整的10袋带回家，每袋是200克的这个重量啊，所以说呢，非常非常的合适的一个价格，99块钱10袋，400-637-1818，400-637-1818，这个价格这个组合真的后面可能看不到了，咱们今天是一个广告首发置换的一个价格给大家谈下来的，所以说朋友们，您听到这档节目之后，如果还没有吃过这种鲜美的鹿茸菇的话，真的别错过这次机会，400-637-1818。当然了，王总，您看啊，这个鹿茸菇这个东西，很多朋友说了，我都没有听过，它到底好不好吃？它怎么吃啊？这个东西？
1: 这个，哎呀妈，这吃法可简单了，你打开袋了以后，把咱那个蘑菇拿出来，直接扔锅里炒菜就行。你炒着吃、炖着吃、煮着吃都可以，做汤吃也可以。你平时怎么做蘑菇，你就把它直接扔锅里做就行。然后你说我想凉拌，凉拌的话咱不能直接吃哈，凉拌你就拿着开水烫一下，
0: 焯一下，
1: 烫熟了，焯一下，焯熟了以后，直接你是弄点小蒜泥啊、小芝麻油啊啥的一拌就可以了，特别的方便。最主要我们家的这个那个鹿茸菇啊，给大家保证哈，咱们都是人工精心给大家精挑细选的，没有沙子，给你去干净了。再有一点，我们家的蘑菇是没有任何硫磺熏制的，我们就是传统的晾晒，然后给大家做还原，然后不染色，都是天然的本色。然后再有一点，我们是没有任何的防腐剂的，咱们没有科技和狠活，家里有孩子有老人的这个可以放心来吃，而且它肉质肥美，然后还饱满，然后吃起来那个口感是脆嫩脆嫩的，又脆又嫩又香又甜，回到家里是炒个尖椒炒个辣椒，还是说跟韭菜在一起再加上辣椒一炒，老好吃的。或者你回到家里炖汤，鹿茸菇再加鸡，你 一顿做一个萝卜鸡汤，那真的是大补。它和猪肉放在一起是炒着吃，还是说怎么吃也都特别好吃。因为它这个蘑菇本身它就是鲜，你加入任何的食材，它就是任何食材的味道，特别的方便，特别的美味。
0: 说到口水都流出来了啊！的确，我回家之后就拿那个猪肉炒了一下，真的很好吃。然后呢，如果大家喜欢辣的，可以再放点小米辣什么的，那个味道简直绝了啊！但是今天的价格99块钱整整的10袋带回家，这个组合和这个价格，除了在卡扣之外，您在别处真的是看不到了，朋友们。然后呢，咱们每袋呢是200克的一个重量啊，真的是非常非常合适了。如果还没有抢到的朋友，现在跟大家说一个不太好的消息，马上就没有了，还有几个？7个呀？5个？
1: 那补不了了。
0: 还有5个？
1: 补不了了，因为太便宜了。
0: 啊，我们刚才那个导播老师还有5组啊，这样你们就先打电话吧，好吗？咱们抢到手里面去尝尝鲜山珍海味，山珍海味这种难得的山珍真的是价格很贵，但是大咖购今天是新款首发，广告之换得的价格啊，99块钱10袋带回家，鹿茸菇400-637-1818400-637-1818，而且咱们都知道鹿茸菇就是这种山珍的山菌类的东西啊，它真的是对咱们的身体非常有好处，对吧？刚才咱们王总也说了，他在医学研究方面的研究表明，对于那些突发一些恶性变化的一些细胞等等这些东西，它都是抑制率高达80%以上啊，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的药食同源的一款好的东西，而且呢市面上难得一见。今天呢咱们既然来到大咖购了，又这么便宜的一个价格了，希望大家不要错过。最后我们还请王总给我们做一个品质的保证。
1: 来，首先第一点啊，咱们给大家保证就是10袋4斤99这个价格在其他渠道是没有的，只有咱们大咖购有。那么再有一点呢，我们今天这个蘑菇没有任何的硫磺熏制，没有任何的科技和狠活，就是原色原味，就是非常的鲜美。拿回家了以后，咱们随便开袋直接来炒菜吃，里面没有任何的沙子，都已经给大家处理好了。
0: 所以说呢是既健康又美味，而且今天既经济又实惠啊。如果还没有吃过这么好的山珍的朋友，没有吃过什么叫鹿茸菇的朋友，千万别错过咱们最后的机会了。非常感谢王总给我们带来这么好吃的东西，咱们期待着下次合作，好吗，王总？当然了，还没抢到的朋友呢，大家赶快抓紧时间，400-637-1818，400-637-1818，99块钱10袋鹿茸菇的机会，千万别错过。感谢大家的收听，不要走开，精彩继续。

0: 12点了，提醒您，午饭后刷刷牙，上牙朝下刷，下牙朝上刷。
1: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一城一篇章，一城一画卷。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点30分，锁定河北卫视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长山战鼓，原正定，引擎轰鸣，起新城。五一假期，一场汽车与艺术的跨界盛宴在石家庄正定燃情开启。巨型木偶空降展馆，乌镇戏剧节同款热门剧目《马戏之王匹诺曹》就在河北汽车文化节。通关打卡，赢黄金大奖，拼斗首座，把童趣带回家。70多品牌集结，8万平米车海，厂家直降加政府补贴，三重福利势不可挡。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5月1日至5日，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雷普赴约，不见不散。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4: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5: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6: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7: 张总，祝您身体健康，生意兴隆。
8: 妈，祝您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9: 爸，祝您身体健康，事事如意。
10: 身体健康往往是我们收到最多的祝福语，健康是一，后面的财富、名声、地位都是零。无论你拥有多少个零，没有一，再多的零也没有意义。健康的身体才是人生最大的底牌。
6: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1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12: 岁月流转，智慧不老，人来不晚，专为中老年打造的广播节目，为您的生活增色添彩。
13: 在这里，您可以学习健康知识，享受健康生活。您可以寻找晚年伴侣，共度美好时光。您还可以加入梦想大学堂，学习才艺新技能。
12: 让生活更美好，让心灵更充实。每天中午12点，河北经济广播，原来不晚。相约，共赴精彩人生。
1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中午好，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原来不晚，我是主持人曹源。春未尽，夏初临，当微风裹挟着劳动的芬芳，我们又迎来了一年一度的五一国际劳动节。在这个致敬每一份坚守，赞美每一份付出的日子里，原来不晚呢也特别推出五一系列广播专题， 致敬仍在发光的银发力量，陪大家共度一个有温度、有敬意的节日。那一直以来呢，原来不晚都致力于陪伴每一位听众，倾听岁月里的故事，传递生活中的温暖。那这个五一，我们不仅有贴心的健康守护，更有动人的银发故事。今天的节目呢，依然是分为两个环节。首先啊，进入我们的健康即时听，为您带来实用又好记的五一健康小常识，来守护大家的身心安康。随后呢，我们将正式走进致敬仍在发光的银发力量专题，对话那些退休后依然坚守热爱、发光发热的长者，去聆听他们离岗不离心、余热映初心的动人故事，感受银发风采里的劳动荣光。首先，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即时听，看看五一假期里大家呢都在饮食作息上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小细节吧。
15: 关注医疗前沿科技，聚集权威健康资讯。
14: 这里是河北经济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原来不晚。首先我们来关注一组健康资讯。中国中医科学院肿瘤医院防癌科副主任张凯表示，紫外线照射过多确实会增加皮肤癌的风险，但皮肤癌在中国人当中的发病率是比较低的，而适度晒太阳有利于维生素 D 的补充。那维生素 D 对结直肠癌、乳腺癌、心脑血管疾病是保护因素。张凯介绍，直肠癌、乳腺癌的发病率远远高于皮肤癌，所以说单纯强调避免紫外线照射对皮肤癌的危害，有预防过度的可能。由于中国人普遍存在维生素 D 水平偏低的情况，那考虑到心脑血管疾病以及结直肠癌等发病率比较高的病症，建议检测自身的维生素 D 的水平，再决定是否需要多晒太阳。春天气温回升，也是踏青赏花的好时节，但是对过敏人群却是痛苦的开端。春意盎然的花草树木带来的花粉，让过敏体质人群无处可逃，鼻痒、打喷嚏、流清水样的鼻涕，部分人呢可伴有眼睛红肿、眼痒，还有咽喉痒、耳朵痒、上颚痒以及咳嗽等症状。严重的朋友可能会出现胸闷气短，甚至呼吸困难，危及生命。专家建议，那我们在外出前应该查看花粉的浓度预报，选择浓度较低的时段出行。外出的时候呢，尽量的佩戴口罩和护目镜，使用花粉阻隔剂等一些物品，尽可能的减少过敏源接触。现在呢，美甲已经成为了不少消费者展示自我、表达个性的新刚需。然而呢，美甲变回甲等一些糟心事儿不时发生。一些爱美人士不仅丢了指甲美丽，还搭上了指甲的健康。那有些不良商家呢，就凭借低价去抢占市场，使用劣质材料，卫生环境也比较差，造成了这种潜在的风险啊。那美甲的风险呢，其实包括比如说指甲损伤、甲分离、甲沟炎、皮肤刺激以及细菌、真菌或病毒感染。那医生建议加强健康的科普宣传，引导消费者树立健康美甲、理性美甲的观念。另外呢，医生还提示，每次美甲至少应该间隔一个月到一个半月左右，给指甲充分的休息时间。一旦发现指甲出现变色等异常的情况，应该立即就医，千万不能为了一时的美丽影响我们的身体健康。
16: 讲述感人故事，倾听岁月声音，感悟生活智慧，秀出精彩人生。我的生活秀。
1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来锁定收听 FM107.9 河北经济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原来不晚。那今天的我的生活秀环节呢，我们邀请到了一位我们的热心听众啊，刘苗老师。我们首先来请进刘老师。刘老师您好。
17: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淼，
8: 是咱们河北经济广播电台的忠实粉丝。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石家庄人，很高兴今天能和大家一起分享我的生活故事。
17: 嗯，那您平时有什么爱好吗？
8: 培养了我那个细致观察的习惯。
17: 嗯，
8: 这也许间接捕捉了呢我对艺术的敏感度。
17: 嗯，
8: 同时呢我也爱上了画画。
17: 嗯，
8: 也喜欢一些艺术史。
17: 哦，这个画画是吧，您这个是一直就喜欢，还是说是比如说是存在什么样的一个契机让您喜欢上了画画呢？
8: 说起画画这个爱好呢，我最开始还真的是被迫营业。
17: 嗯，
8: 女儿小时候总是缠着我帮她做手抄报，给作文配插图。
17: 嗯，
8: 后来孩子慢慢长大了，当我还想继续发挥余热时，她直接塞给我一个本子，说妈妈你自己画着玩吧。嗯，不要在我的作业上添乱了。
17: 嗯，
8: 就这样呢我开始了自己的绘画师之旅。
17: 哦，
8: 慢慢的呢也找到了这个彩铅画的乐趣。
17: 哦，其实也就是一开始是因为要帮孩子去做手抄报，完成作业。
8: 对，
17: 其实现在很多这个尤其是低年级的小朋友啊，他就经常会留一些手抄报的作业。
8: 对，
17: 然后不会做，然后我们家长就会辅助他们，然后把自己的这个绘画水平也锻炼起来了。
8: 对，所以就与孩子一起成长，你会发现你的潜力真的是无限能够放大。
17: 是的是的。嗯，还有吗？您对其他的方面
8: 呢？然后呢，同时呢，就是喜欢西方艺术史呢，也是因为机缘巧合。
17: 哦，嗯，
8: 因为我妈妈是一位摄影爱好者。
17: 嗯，
8: 然后她也上老年大学。
17: 嗯，
8: 然后有一次她关于听完十七世纪荷兰画家被誉为光影大师伦勃朗的课程呢，回来以后激动地给我讲这位大师是如何用明暗对比讲述故事的。
17: 嗯，
8: 后来我在喜马拉雅的频道中呢发现了张法中老师的西方艺术史节目。
17: 嗯，
8: 那些生动的艺术故事呢也让我彻底着了迷。
17: 哦，等于这个其实也是受家庭的影响。
8: 对对，
17: 受您母亲的影响，
8: 妈妈的影响。
17: 哦，那您现在还经常会画画画吗？或者会听这个西方艺术史
8: 啊
17: 这些广播吗？
8: 我画画的时间真的是闲暇之余。
17: 嗯，
8: 因为我们孩子现在上高中，他晚自习，我等他的时候呢，我就会拿起画笔，慢慢的开始画。
17: 哦，
8: 因为我觉得这种沉浸式的体验呢，特别能治愈我自己。
17: 嗯，
8: 而听西方艺术史呢是我每天通勤路上的必修课。
17: 嗯，
8: 哪怕重复听呢，每天也都会有一些新的收获。
17: 嗯，
8: 再后来呢我就开始去看画展。
17: 嗯，
8: 当我走进上海博物馆的印象派大展，走进这场持续150余年的艺术盛会，而莫奈、雷诺阿、梵高、高更这些耳熟能详的艺术派巨匠的画作就在我眼前的时候呢，这些曾经只能在画册上看的艺术品如今却是触手可及。
17: 嗯，
8: 而我呢不仅是这场漫长派对的旁观者。
17: 嗯，
8: 也是更是艺术变革的见证人。
17: 嗯，我觉得您这个爱好很文艺啊，很充满，而且您本人其实我也能感觉到也是充满了这种文艺的气息，艺术气息。嗯，
8: 还好吧。
17: 嗯，您这个对这个西方艺术史，我觉得对画画啊还有看画展，到现在为止不管是受家庭的影响还是受孩子的影响等等，其实您的这个爱好一直这么多年一直在延续。
8: 对。
17: 嗯，而且已经是深深的我觉得成为了每天生活的
8: 必修课。
17: 啊，
8: 可以是说吧。
17: 嗯，那您现在就是对于这个画画，在您画的画在画展上还展出过是吗？
8: 是的。
17: 嗯，那能给我们讲一讲吗？
8: 就是建党100周年的时候呢，展出的也都是各个行业的艺术爱好者的作品。
17: 嗯，
8: 然后我的画呢能被选上，其实也真的是我很幸运。
17: 嗯，
8: 我画了一幅虞美人。
17: 嗯，
8: 因为我旁边配了一首诗。
17: 嗯，
8: 我想在这里与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17: 好。嗯
8: 嗯，虞美人，你火焰一般在风里跳跃，仲春里你是广袤无垠空中释放出来的第一抹嫣红，你开遍神州大地，你翻涌着希望的河流，你的美丽，你的傲骨，你坚持并深爱着这片肥沃的土地。因为虞美人的这个花语呢，为在任何困难环境中都可以旺盛的生长，而我们的党呢，经历了百年风雨沧桑，用强大的生命力 把祖国照成了耀眼的东方红，正如虞美人历经艰难依然火焰般开遍神州大地。
17: 嗯，您读得真好，而且把它的意义也说得特别的好。
8: 嗯
17: 嗯，我觉得就是您现在这个画的每一幅画，可能它都存在自己的每一幅画的意义，每一幅画的一种深藏在这幅画里面的含义。
8: 嗯，就是也有一些就是我背后的一些比较我认为比较有感触的故事吧。
17: 故事，
8: 对对对对对，是这样的。
17: 其实每一幅画都是一个故事，
8: 可以这么说吧。
17: 刘老师，我觉得您这个朗诵水平也是挺好，您平时练过吗？
8: 嗯，这个说句实在话没有怎么练过，我觉得这是主要是你你通过你的这个亲身经历，你的阅历越来越深，可能你对这个感觉
17: 就有感情了。
8: 对对对，就可能跟十五六岁或者跟二十五六岁的感觉不一样。
17: 嗯，
8: 尤其是我觉得作为中老年人，就是你的生活阅历可能就能体现出你的说话的声音，你的说话的方式，你的速度，是吧？包括你的语调。
17: 对，嗯，那您觉得这个爱上画画还有聆听文学之后，您自己有什么改变吗？
8: 我是这么理解的啊。艺术史呢就像一扇窗，而画画呢就是把手伸进窗外的这个世界。以前对于我来说呢，看画呢可能只是觉得美，或者是根本就看不懂，而当你知道这些画作背后的故事时呢，你就会明白为什么梵高的画会那么鲜艳，而他用似乎毒性的亮黄呢去画向日葵，而用普鲁士蓝呢去描述星空，其实那是一种对生命的渴望。他的画呢从来不是眼睛看到的呢，而是用你心脏跳动的频率。而画画呢就让我放

0: 慢了脚步去感受生活。艺术修养让我的生活变得更加立体一些。清晨，当你拉开窗帘，看到晨阳混着薄雾，泛着由浅黄到通红，还掺杂着些灰色的光芒时，你也许会感叹到，这景象好像油画似的。而当你真正了解被誉为大自然的眼睛，法国印象派画家莫奈后，你可能会更深刻地体会到，这种油画般的斑驳感是莫奈带给你的真实感受。
1: 嗯，真好啊，好美啊，我听你说的这个场景都觉得特别美，仿佛看到了这幅画似的。
0: 对，其实就是你真的深刻的了解它背后的故事时，你就会觉得每个艺术家他之所以要画画，那是因为他一种对生活的渴望，对美的深层的理解。
1: 对，我觉得您现在对这个画画这方面啊，真的是骨子里的热爱，特别特别的热爱，真的是我们能感受到啊。那您听说您还参加一些演出是吗？
0: 哎，这对于我来说也都是第一次。就是
1: 我觉得您的涉猎还是特别广。
0: 是，尤其是在这个步入中年以后，就会大胆的去尝试每一个你从未了解过的角色。然后说起这个演出呢，这是演我们参演了一个叫情景诗剧，叫《等待》。讲的是两弹元勋邓稼先和夫人许露西跨越28载生死守望的故事。而我扮演的呢是邓稼先的夫人许露西。对，由于我们都是第一次上台，没有任何舞台经验，所以在开始配合的时候呢，我们的演出真的是过于平淡。为了能更无限地靠近许露西女士那坚韧又深情的灵魂，我专门买了一本她写的《邓稼先传》。而书中呢有这样一段话，是邓稼先的挚友杨振宁写给许露西的。稼先无私精神与巨大的贡献是你永恒的骄傲，他的一生是有方向有意识的前进，没有彷徨，没有矛盾。就是这句话我们应该去怎样去理解呢？其实我们应该更深刻的去知道我们邓稼先这位两弹元勋背后的故事。我想给大家大概齐的说一下。
1: 好，
0: 就是邓稼先和妻子许露西的生活，其实在当时那个年代是非常不错的。他们都是海外留学生。许露西的妈妈是我们国家著名的画学家，叫娄君展。而她的导师呢就是居里夫人。所以呢就是他们就是为了放弃国外的这些优厚的待遇，毅然决然的回国。回国后生活虽然很幸福，但是呢为了祖国的发展，他们都毅然放弃自己的幸福生活。而邓稼先去隐姓埋名去罗布泊研究核武器。而许露西呢一直不知道丈夫在做什么，只是知道在做关系中国命运的重要事业。直到28年后邓稼先患病，而这次患病呢也是因为一次重要的核试验，在核弹没有爆炸，而邓稼先呢就毅然决然地走进了核辐射区。因为这个核弹的碎片呢只有他一个人能认出来，他不让任何人去接近。而这次核辐射呢对他的伤害是巨大的。后来他住进医院后呢也依然不停地在工作。在癌症的最晚期的时候，他给中央写了一份建议书，建议我们国家今后的核武器的发展方向。而这份建议书呢对我国的核发展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1996年7月29日我们国家做了最后一次核试验，而这天呢是邓稼先先生逝世10周年。也是为了纪念邓稼先先生呢，而在之后的第二天，也就是7月30号，人民日报大字标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中国从今天开始暂停核试验。哎呀，我有点激动。
1: 感觉得出来我们刘老师真的是对于这场演出，对于邓稼先这个先生他的这个故事啊，真的是由内而外的能够感受到他倾注的感情。其实邓稼先先生也是我国这个核武器理论研究工作的这个怎么说呢，是奠基者还有开拓者之一。
0: 对，
1: 也是我国核武器研制与发展的

0: 主要的一个领导者之一哈。
1: 对对对，然后呢，就是我接着给大家说啊，随后呢，我们国家就在联合国的核试验上签了字，就是暂停，来就是承诺我们国家暂时不研究核武器了，啊，因为这个故事呢，也就让我们这个等待小组呢，深深的就是有一些感触吧，随后呢，我们四个人，我演。许如熙，还有演邓稼先的一位先生呢，是一位企业家。他从那天开始，就每天早晨用40秒的语音背音呢，语音背诵呢，开启了我们这个群里的较早服务。还有我们这个旁白呢，是一位律师的事务所的合伙人。他每天就拉着妻子就深夜对词，而妻子呢总是红着眼眶说，每次对词就像重新经历的那段历史。我们还有一位大律师是专门打经济案的，他每次读，每次就觉得特别的深情的，跟他
0: 动容，
1: 更对哽咽。而我呢，就是为了能让感情更加充沛一些呢，就成了这个玉童体育场的夜跑常客。然后让在绿茵场上同时卷走了我这个5公斤体重的同时呢，也点燃了我们内心的激情。我们就这样让那些反复被咀嚼的台词渐渐地从纸面上站立了起来，有了温度，也有了心跳。演出当天，当我们站在聚光灯下，大屏上先烈们的身影从善火中硝烟跋涉而来，又毅然踏入大漠深处，让我思绪万千。我仿佛被洪流裹挟，正是这些民族的脊梁与血肉之躯推动中国巨轮穿越惊涛骇浪，驶向今日的静好。而我们呢，正以声音为桨，是让他们的故事永不沉默。当台下啜泣声升起，掌声如潮时，这一刻我突然明白，我们以为自己在演绎历史，实则历史正通过我们完成了一次庄严的复活。我们传递的火种反过来温暖了自己的掌心，我认为我们真正诠释了薪火相传。
0: 说得真好，邓稼先同志呢，也是为我们的核武器的事业啊奉献了一生，也是留下了非常宝贵的这种精神的财富，所以说也是值得我们后代去学习的。
1: 对对对，
0: 也是激励着一代代的科技工作者呢接连奋斗，也是不断攀升这种新的科技高峰。
1: 对，
0: 真的是很动容听您讲的。
1: 对，然后正好这个月呢，7月29号也是邓稼先逝世的39周年。所以呢，就是能有幸在这个节目里头讲他的故事，我觉得也算是对我们对他一种深情的缅怀。
0: 是。

0: 非常感动啊，刚刚听了刘老师为我们讲述的这场演出。好的，听众朋友们，那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经济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原来不晚。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一位我们原来不晚的热心听众刘苗老师，一起来分享一下他的经历，他的故事。如果说大家想参与一下互动的话呢，可以拨打我们的这个直播热线啊，03118605406086054061。好的，接下来呢是短暂的两分钟的半点广告时间，在广告过后，我们继续来听一听刘苗老师的分享。
1: 张老师，五分钟后您的快递将到达。
2: 你好，张老师，您的快递到了。
1: 张老师，这是我名片，发快递找我，抽空给个好评啊。张老师，工作地址的快递周一给您送吧，方便您查收。
3: 送快递很简单，送满意不简单。找一份工作很简单，做一份事业不简单。用心做好简单事，你就不简单。
4: 进山入林，不携带打火机、火柴等火种，禁止在林区吸烟、乱扔烟头、野炊、燃放孔明灯，不得在林区放火驱兽、烧荒、生火取暖，加强对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用火看护，不在高火险天气到林区踏青或野营。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5: 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6: 生活就是一个八音盒，每个人都在发出自己的声音。
7: 我的心是蓝色，
8: 搞错了，再来。
6: 如果往盒子里加上点理解，加上点包容，加上点友善，最好还能有那么点幽默。和谐你我，构筑美好生活。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横，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2: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3: 春夏秋冬，不时不食，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4: 你这次怎么考得那么差呀？
5: 你怎么没考上重点呢？
4: 你找的工作是国企吗？
5: 你这么大了，怎么还没谈恋爱呀？
4: 你怎么还不要小孩啊？
5: 你为什么离婚？就不能将就过吗？
6: 不要让关心成为别人的负担，语言有时也是一种伤害。别让最爱的人承受语言暴力。
7: 在吗？
8: 在的，领导，您指示。
9: 儿子，在吗？
10: 在吗？
11: 亲爱的，我一直都在。
9: 在忙吗？忙啥呢？吃饭了吗？儿子，有空回个电话吧。
12: 当深夜 emo 登上社交热搜，当缓解焦虑变成年轻人的日常必修，老年人的心理健康问题同样不能忽视。他们的开心与不开心，或许都和你有关。他们的问题，可能只有你能解决。因为，爱，需要你在。
13: 来了来了，
14: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13: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10: 我
14: 啊，停停停，赶紧停。
15: 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14: 是是，
15: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14: 是你妈说的。
13: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14: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15: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13: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14: 对呀，
16: 对对，
17: 遵规守法才安全。
18: 讲述感人故事，倾听岁月声音，感悟生活智慧，秀出精彩人生。我的生活秀。
1: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河北经济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原来不晚》，我是主持人曹源。那今天我的生活秀环节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我们这个《原来不晚》的一位热心听众刘苗老师。我们继续来请进刘老师。刘老师您好。
1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刘老师，其实我们可以感觉到您的这个爱好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广泛哈。那您现在业余时间都会做一些什么呢？
19: 我会在一星期呢进行4到5次的健康跑运动。
1: 喜欢跑步是吧？
19: 对，
1: 这还有呢，喜欢哪些运动啊？具体的坚持运动多长时间了您？
19: 就是我会在玉桐体育馆进行跑步，每周进行4-5次吧，这样进行下来有个4-5年了吧。因为我总觉得这个运动呢，就是能让我在这个挥汗如雨后呢收获满满。每当我系紧跑鞋带出门的时候， 我就知道接下来会属于一场自己的美妙时光开启了。我最喜欢在跑步时呢，让思绪自由地流淌，就像一场私人定制的电影，有时会像放幻灯片一样回顾当天的工作，也有时呢会突出蹦出来一些关于绘画的灵感火花，或是某个艺术创作的点子。就连跑完步后犒劳自己一个冰淇淋的计划，我都会觉得我的跑步的这个步伐会越来越轻快一些。我同时呢还有一个特别有趣的小习惯，就是用特殊的数字来跑量纪念特殊的日子。比如说在520这天我会跑5.2公里，在71这天我完成7.1公里。这些数字游戏呢让跑步会变得越来越有仪式感。而在让我最难忘的呢，是在玉童体育馆遇到了那群名字叫蜗牛队的队友。他们虽然就给自己调侃叫蜗牛队，其实他们的这个配速一点都不慢。他们从银发苍苍的70岁长者到活泼可爱的小朋友，每天用日复一日的晨跑诠释着对生活的热爱。去年国庆节我有幸和他们一起举着鲜艳的五星红旗在跑道上迎风飞扬，那一刻我深深地感受到作为石家庄人的这种幸福感。也让我突然的就意识到，我们这座被火车拉来的城市今天能取得这样耀眼的成绩，是一代一代奋斗者的结晶。所以呢我就想我应该做点什么。于是我就拿起笔写了一首散文。
1: 那您给我们念一念分享一下。
19: 行，这个就是这个写这个散文这个背后的灵感呢，是其实是来自于我们家书架上有一本彩色的宣传画册。这本书是中英文双语的，是在1985年在红旗杂志社出版的。名字叫腾飞中的石家庄。对外展示了在改革开放前沿石家庄飞速发展的这个历程。而宣传册的主编呢就是当时的石家庄市委研究室。我父亲呢是其中的这个编者之一。这本书正好距今年出版正好40周年，所以呢我觉得也真的是很有意义，能在这个节目里头与大家一起分享。题目叫蝶变。80年代初春，改革的号角吹响神州大地，石家庄这座年轻的省会城市在时代变革的浪潮中绽发出夺目的光彩。撞击反射式改革如春雷破晓，城抛理念如春风化雨浸润国企，满负荷工作法奏响效率的华章，赢得中央首肯，成为全国典范。那是一个激情燃烧的岁月，腾飞中的石家庄应运而生。红旗杂志社精心编撰，香港精美印制，父辈们用中英双语描绘着这座城市的蓬勃发展。交通业的大发展，出租车停靠在火车站附近的大饭店，预约订车，招手停车，是我们向外人的实力展现。700部汽车的营运利润在全国排名靠前，解放广场的火车站正在建，纺织工业大发展，产品运销海外天篇。今天困扰人们的房子、票子、医疗、教育等问题都有厂里一手包办。华北制药厂是新中国工业制药的摇篮，被誉为共和国医药长子，选育成功了我国第一株菌种，结束了我国依赖进口菌种生产抗生素的历史。昔日价比金贵的青霉素，今朝好几只才要1元。全国的抗生素原料药由它来主要承担。气派的苏式建筑厂房屹立在华北平原，
13: 机械工业也是我们的支柱行业，万能机床、内燃机打入国际市场，分马力电机在港澳市场上被誉为单车王，河北十二型小四轮式拖拉机年产能力在2万台以上，电子工业蓬勃兴起，环宇电视机厂叱咤风云于中国电器行业，这里的员工能坐着电梯上班，开着空调工作，拥有一台环宇牌彩电是每个家庭最大的心愿。轻工业的改革向前，马胜利毛遂自荐承包造纸厂，率先在国有企业打破铁饭碗、铁工资制度，并提出36计和72变的承包思路，成为国企承包的 No.1。张新让的满负荷工作法在全国宣传，商业体制改革让市场繁荣发展，新华集贸、人民商场为人们提供了最好的购物体验，南三条的名字叫响大江南北，友谊商店买东西可以用外汇券，城市建设、科学构建、三个大公园、展览馆和广场上的喷泉是我们的名片，还有一个现代化设施的河北体育馆。时光飞逝，石家庄人又奋斗了40年，时至今日，我们又发生了惊人的巨变，我们的综合实力由弱变强，由强变优，令人刮目相看。国民生产总值由1985年的68.14亿到2024年的8203.4亿，实现了跨越式的大发展。华北制药厂的白色建筑成了城市的历史名片，它和伙伴们搬进了国际医药产业园，五大药企挤进了全国百强药企名单。昔日纺线织梦的轰隆厂房成为今日网红打卡圣地知音1953，老一辈的青春在沙定中流转，新一代的潮趣在镜头下施展，10公里外的电子产业园分外耀眼。

0: 位只要看到我们的节目，听到我们的节目，一定要比所有其他的渠道更为实惠。
1: 好，
0: 今天这样的机会也就错过啊。
1: 听众朋友们都记住了是吧？刚刚赵经理说的这些我们都记住了啊，
2: 记住了，
1: 所以现在就可以先来打电话，先来抢占这个名额了。
2: 对，
1: 4006371818，
2: 4006371818，
1: 4006371818，
2: 4006371818。
1: 当然呢，我相信很多朋友也非常好奇啊，这个山楂呢，其实大家并不陌生。
2: 对，
1: 山楂玩呀。包括咱们孩子们也经常会吃这个
2: 果
1: 蛋皮
2: 啊，山楂制品啊，对吧？
1: 真的是，
2: 嗯。
1: 那咱们的宝珍堂的山楂六物丸，它到底为什么这么火爆？为什么这么多朋友？
2: 什么六物是什么东西？
1: 对呀，全家老少都离不开。能不能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0: 首先大家看到我们这个产品名字说山楂，哎呦，那我们这个主要的原材料肯定是山楂，对吧？
2: 嗯。
0: 那其他的六物都有什么，我先给大家具体说一下，然后我们再展开说每一样食材到底它在这个六物丸当中有什么样的一个作用啊。
2: 好，
0: 首先到山楂，同时还会有到大枣啊，然后麦芽、山药、鸡内金，还会有到茯苓和蜂蜜。
1: 嗯。
0: 所以我们今天可以看到整个产品配料表当中实打实的我都写的非常的清楚，大家没有看到什么呢，没有任何看到什么添加剂啊、防腐剂的这种东西，所以是非常非常天然的。
2: 而且这些东西咱们也都知道是药食同源的，
1: 是
2: 吧？
1: 是啊。而且呢，说实话呢，我知道了这个山楂六物丸之后，我们也是确实对比了很多的这个品牌，有的品牌上面只写着山楂，
2: 嗯，
1: 但是呢，我们今天的配料表当中山楂我们标注了成分45%啊，
2: 主要原料啊。
1: 对，
0: 二咱们因为山楂大家都知道健脾益胃嘛，对不对？
2: 嗯，
0: 就是大家一想消化不好了，哎，我吃东西积食了，第一个想到就是我要吃一些山楂。
1: 嗯，
0: 那所以今天山楂作为主原料，我们大于等于45%的同时，大家要记好我们的产地。大家想一想啊，咱们整个国内啊，中国咱们的土壤地大物博的，哪儿的山楂比较好呢？大家第一个可能会想到是山东，对不对？
1: 嗯，
0: 山东的大枣、山楂都是特别特别的有名。然后山东还有一个特别有名的，我们也今天加到我们这六物丸当中了啊，就是鸡内金。我一说到鸡内金，家里边有小孩的啊，家长们肯定特别熟悉了啊。
2: 嗯，
0: 小时候可能作为这个什么营养粉呐，或者是这种食材呀，经常给孩子家里边孩子去吃，消化不好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有一个辅助，对吧？
1: 嗯，
0: 所以今天我们来自于山东的山楂、大枣、鸡内金，我们都加给大家了。那同时大家想一下，这山楂就有很多老人在说了，说哎呦，年轻的时候山楂吃多了，有的时候一吃多了胃不舒服，有点烧心，
1: 对，
0: 或者是山楂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它是偏寒性的物质，所以如果有一些比如说女性多吃了一些山楂，反而她会觉得哎呦身体当中还有点寒，还不舒服。所以今天我为什么做到大于等于45%的山楂的同时我还要加到其他的东西，我们就是有一个咱说中医理论上讲阴阳的一个调和，我们有一个营养的中和。所以啊，山楂我有了，大枣是偏暖性的，我给你添加到里边，鸡内金我给你做一个很好的调配。同时咱们有到真正云南的茯苓，咱们说了心脾它都是连在一块儿的，所以茯苓它能够帮我们做到安神呐，然后补益心脾啊，这个好处都是非常的多。同时还有到一个什么，来自于鲁土的铁棍山药，这个大家就太熟悉了。很多老年人说，哎，我买点山药自己家里边蒸一蒸啊，就当做这个主食碳水来补充是特别好的，对吧？所以它是真正能够做到药食同源的，也是偏温性的。我们来中和一下山楂的这个寒性啊，同时还会有到新疆的这个蜂蜜啊，然后还会有到真正的一个说稍微加了一点点的这个冰糖和麦芽，调节一点点的口感。所以今天不爱吃酸的朋友们，我们来吃这个山楂六物丸也是完全没关系的。
2: 嗯，
0: 首先它不是齁酸的，它也不是齁甜的，这个我觉得这个味道调和的刚刚好，是完全
1: 酸甜适口。
2: 而且它是独立包装的，我特喜欢
1: 这一点。对，
2: 这叫什么？手工搓的是吧？
0: 手工搓的。就很多人在讲说，一提这手工搓的，为啥现在你说科技都这么发达了，你们为什么还用这种古法的工艺呢？
1: 嗯，
0: 大家会发现有的时候机器做出来的东西都是一个模子的，但是它没有注入食物的那个灵魂。就比如说如果我今天这山楂丸我给大家用机器压好了之后，你会发现它的形式非常散的，你可能一咬，哎呦，那个渣全都掉下去了。
1: 嗯，
0: 但是手搓之后你会发现我们这个口感是非常非常好的，特别特别筋的。
2: 嗯，
0: 但是我跟大家说了，你别说，哎呦，赵经理说了这手搓的那卫生条件能不能保证啊？我跟大家说说我们这个工艺啊。首先选了这么多上好的食材之后啊，然后比如说这山楂，我们还给你选20公斤才能够挑出来1公斤的这样的，个个果实特别饱满的。你别说个头挺大，里头一看都被虫蛀了，里头都是空的，那不行，里边果肉都是非常非常新鲜且饱满的。同时，我们把所有的食材给你做到清洗的同时，反复的进行清洗，然后我们进行三蒸。因为大家知道

0: 出来的食物，它能够最大限度的去保留食物的这个营养成分。咱无论是大山楂，咱是茯苓，对吧？营养成分我给你保留住了，同时我再进行到三晒、三遍的蒸啊，蒸了一遍到火候之后，我再蒸一遍，我再蒸一遍，保证什么？软糯香甜。咱就叔叔阿姨年纪比较大了，哎呦，咱入口即化的感觉特别特别，就是它不是里边有小硬疙瘩，然后就是没煮熟烂那种
1: 感觉，
0: 哎，特别细腻。然后再来，我们再进行三晒。很多人说为啥要进行这个晒呀？晒能够把食物当中，比如说我们还有点微小的细菌呐、然后这些东西啊，我们给你就是用高温给它杀除掉。同时我们再吸收一些太阳光的一些能量，所以它能够做到我们的山楂丸、我们的六物丸吃完之后更易被我们的人体吸收。
2: 这都是古法传承下来的工艺，
1: 真的是。
2: 而且呢，我觉得赵经理，你看我吃跟咱们在我在药店买过这个东西，药店买那都有一股药味儿，
1: 对，
2: 这个就是山楂的醇香。
1: 而且我说一下我的口感，就是上嘴里啊，现在已经开始分泌唾液了，就是酸酸甜甜的那种口感。
2: 今晚又得多吃两碗饭，
1: 而且关键是嚼起来超细腻，你知道吗？
2: 对，
1: 就是完全是山楂，还有我们刚刚说到所有这个六物的这个食物的香味儿，
2: 对，
1: 没有任何其他的怪味儿，
2: 是没有那些药味儿啊。
1: 而且呢，说
2: 来来来
1: 像我们刚刚说到的那种，就是比如说不好嚼呀，
2: 对，
1: 对吧？还有说非常细腻啊，吃到的都是这种食物的香呀。哎呀，反正我觉得这个吃一个好像都不够。
2: 这我真的吃过，是我吃过目前为止我认为它很好吃
1: 的。非常好
2: 的。
1: 对。
2: 来，那个赵经理，这个味道我们已经尝过了。
1: 而且我相信这个在渠道这么火爆，大家一定也有所耳闻了。那今天我们就看看您的实力了，给我们生活大咖购什么组合什么价格。
2: 是的。
0: 答应两位主持人了，我今天必须说到做到，也是给我们宝珍堂打一个响亮亮的一个我觉得牌子吧，就是一个广告，让大家先熟知一下我们的品牌啊。真的，我们在正常你在任何的商超包括旗舰店里边去看，我们的明码实价都是39块钱一盒啊。我们每盒是做到108克啊，真正做到物超所值的。然后今天呢，你我们直接给到我们平台的一个组合，是因为这个东西家里边说没有买一盒两盒的，吃着好的我肯定
1: 对呀，
0: 治疗食补它肯定是有一段
1: 需要过程的，
0: 对，所以我们今天一步到位给到各位10盒，那算一下39一盒的话，我们就是
1: 那你就390了。
0: 但是有买有赠，就既然来了，咱有主品肯定有赠品，我们额外在这个10盒的基础之上再给各位加2盒
1: 哦。
0: 双数啊，咱也是双数，12盒，今天正常市场价要达到478左右了。我们今天的价格，各位听好了啊，真的是跌到泥土里了，跌到泥土里的价格了啊，真的非常非常低，400多的价格，我一步到位，也不做200多、300多，一步到位200以内，199块钱，我们12盒全部带回去。
2: 赵总很爽快，
1: 我觉得也是，确实是像刚刚承诺的一样，好像说到做到了啊。
2: 对，
1: 那我们先把电话打起来，我们先来占个名额，好不好？40063718188，
2: 我们的电话是40063718188。
1: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宝珍堂的山楂六物丸，最近各大渠道都非常火爆。那我们的这个价格呢，今天是199块钱。目前带走的是12盒，对吧？
2: 我觉得以我这个吃的这量，12盒，我觉得我不够。
1: 而且关键是，这个您刚刚说了，这个各大渠道都非常火爆，
2: 对
1: 吧？虽然说您自己是买10盒加2盒，然后又给我们做到了199的价格，可是我俩这还没有发挥呀。
2: 你是不是也觉得少？
1: 我觉得相当少，
2: 真的很好，
1: 我觉得至少得翻个倍。
2: 啊，翻个倍，那24个是吧？
1: 对呀、
2: 哇，你真敢想。
0: 来，
2: 可以可以，
1: 还有我的一些
2: 对不对？我支持你。
0: 我说句话，那你算一下，如果你说199我12盒，你要想翻倍，比如说你乘以2，那才花398，也就在外面你可能12盒都买不到。今天398你可以买。
2: 但是我们不就想花199吗？
1: 那个赵经理，你误会我的意思了，我是一分钱不加的，199块钱我要24盒。
2: 加钱的不是我俩风格。
1: 对的，
0: 就还是
1: 您刚刚口号喊的这么响亮，动作必须要做到位，实打实的给到我们实惠。
2: 您也给我们加了2盒，但是我觉得有点不够，你这样直接再给我们翻个倍，是吧？
1: 谁让您的这个实在是太好吃了，而且各大渠道太火爆了。您想在那么多的品牌当中，我们只把宝珍堂甄选到了咱们品牌之上，就看到了您的品质，看到你们坚持古法，看到了你们今天能够给我们带到这份实惠。
2: 我正好是看它是真的好吃，
1: 真的是好吃。好吃到停不下来了。
0: 我刚才突然一下感觉有点大意，我以为两位主持人说，哎，我今天要做12盒，你们俩说，哎，再加2盒或者再加4盒，这一下给我翻倍，我再加
1: 那不是我俩风格。
2: 行吧，来，咱们都等着呢。
0: 既然都答应了，我这说出来的话泼出去水，我也不能为了我们品牌，对吧？我们让打一个广告，我们也不能。
1: 您这个品牌绝对能被大家记住，而且是相当响亮。您想想谁，谁这个山楂六物丸上来就能翻倍做24盒？放眼整个渠道，我们去看一看，没有。
0: 真没有，就让你两位主持人给我作证了，真的，就各大平台渠道，就你算上别的品牌，就不说我们宝珍堂自己，别的品牌也没

0: 1992盒真没有，对吧？
1: 行了，那咱今天开创先河就这么定了，好吧？
0: 那我得限量，我开创先河我也得限个量，
2: 还限量呀？
0: 我们今天就80组，好不好？
1: 行。
0: 我原来想开个60组，
2: 行，
1: 我答应您，
2: 先答应您，
1: 先让大家抢着，好吗？
2: 咱们赶快抢起来！
1: 一说完，立马电话线赶紧响，
2: 火爆的不行啊！40063718188，
1: 40063718188，
2: 40063718188，
1: 40063718188。
2: 哎呀，这个我觉得是咱们全家人啊，可能说看到它顺手都要吃两颗的，
1: 没错，
2: 这是咱们宝珍堂大品牌的山楂六物丸，
1: 哎，真的好吃！大家回去这样，我想替大家申请一个试吃的机会，行不行？
2: 哎，对我俩在这吃着好吃了，朋友们还没有吃到呢，
1: 能不能赵总然后拿过去让大家先吃一盒？
2: 能不能开放一个试吃？敢不敢开放一个试吃？
0: 我开放一盒行吗？
1: 可以，
2: 可以。太好了，
0: 我开放一盒行不行？我就想说你在超市里边试吃，人家把那山楂丸给你就是
1: 一个切成好几十好几片
0: 给你试吃，
2: 拿个小牙签蘸一点儿。
1: 对，
0: 这一盒您不满意，其他23盒你给我退过来都没问题。
2: 天哪，这一盒市面上可就是39块钱，
1: 没错。
2: 所以朋友们打进电话，相当于我们先得到了价值39块钱这一盒山楂六丸的免费试吃机会，
1: 没错。
2: 这还等啥呢？赶快抢试吃名额，
1: 1994盒，加油！40063718188，
2: 40063718188，
1: 40063718188。
2: 您记好了，40063718188。
1: 你知道吗？这80个现在已经还剩下不到20个。
2: 天哪，抢的太火爆了！
1: 大家这么认这个东西。而且
2: 真的是家家户户都需要，而且又是药食同源，吃起来又方便，随身携带。
1: 人家是什么三蒸三晒，
2: 对，
1: 然后那个手工搓丸，
2: 而且人家是精挑严选，里边不仅是有山楂45%的含量，还有鸡内金，还有卢土铁棍山药，咱都知道这成分有多珍贵。新疆的大枣，还有农家的蜂蜜，还有这个云南的茯苓，都是老树茯苓。关键是我跟大家说一下，您记好了，今天是宝珍堂大品牌的山楂六物丸。一盒在市面上您单独买39块钱一盒。
1: 对，
2: 今天呢赵经理就为了做品牌的推广，咱们来到生活大咖的购的平台啊，您记住了这个组合，您抢到您自己偷着乐就好了。
1: 199，24盒，我的天啊，真的给您鼓鼓掌。
2: 真的是、而且呢还有一盒让您免费开放试吃
1: 您说啥？
0: 先说不能补货了啊！刚刚我听两位主持人说电话线火爆，其实我一下觉得，哎，我24盒，我即便是亏，我做品牌推广，这么多朋友支持我们宝珍堂的品牌，我也认了。但是给大家算一笔账吧，就是我刚刚一算，我自己都吓了一跳，199块钱，今天24盒，算一下我们每一盒
2: 不到10块，
1: 8块多点，
2: 对，
1: 8块多一点，
0: 便宜啊啊！到哪儿走到哪儿，咱们这个价格都
2: 八块多点。说实话，您现在吃一顿饭，您随便点一个外卖。那不都不可能，
1: 别说点饭卖，你出去吃个驴肉火烧都吃不了好吗？
2: 真的是。但是今天能让您吃到山楂六物丸啊，
1: 是，
2: 所以这个机会就在您的手中，赶快打电话来抢购，40063718188，
1: 40063718188，
2: 40063718188，
1: 40063718188。
2: 别忘了还可以在咱们微信公众号搜索生活大咖购，
1: 那更便宜了。
2: 哎呀，优选商城您下单立省10块，哟，189块钱，
1: 我的天啊，真的是，赶快加油朋友们，因为人赵总给这么大力，咱也不好意思给人再要库存了，
2: 是
1: 吧？确实是我有点不好意思，
2: 所以咱们要把握机会啊！不行，现在马上就没货了。赵总，您看啊，咱们现在也就距离节目结束也就2分多钟的时间，
0: 结束吧
2: 。
1: 这2分钟，
2: 那让那么多朋友站着线就这么等着呀？您这品牌推广，咱们多一个人，可能是10传10，10传100呀。
0: 那这样，不还有多长时间？
1: 2分钟。
2: 咱们节目下播之前，让朋友们都抢到，行不行？
0: 2分钟，
2: 咱也别说加多少了。
0: 2分钟吧，就2分钟，不能延了啊！我节目多一分，
2: 多一秒都不延，好
1: 吗？我们一结束立马给您恢复1992个，行不行？
2: 好不好？好的，那咱们赶快来抢试吃的机会，40063718188，
1: 40063718188，
2: 40063718188，
1: 40063718188。
2: 当然，我们这价格确实实惠了，整个其他的通路您不用看了，就在生活大咖购，您能多组订都可以。这个机会可遇不可求，那也请咱们赵经理给咱们承诺一下品质，好不好？
0: 我们今天首先承诺给大家啊，真正我刚刚说的所有的食材都是来自于，比如说山楂是山东的，大枣是山东的，我们没有做到任何添加剂、防腐剂，也没有任何的蔗糖，所以啊，大家就是吃的时候完全是可以放心的。而且今天我们真正做到手工搓丸啊，健康、美味、好吃的，真正能做到食补的，今天199，24盒，哪里都没有啊！今天还开放一盒做体验试吃。
2: 哇，
1: 那真的是，我觉得这个机会咱全家把它买回去都够分一分的了，是不是？老人呢，平时你看不太爱吃东西，吃完不消化，咱们来吃一吃；孩子不爱吃东西，咱们吃一吃。包括你这大鱼大肉吃多了的朋友们，吃完饭之后再吃点吃。
2: 尤其是咱们在家里帮这个子女带孩子的，其实这压力非常大。这孩子吃不对付了，或者说消化不好了。这孩子们找咱们来过问，咱们心里也是觉得特别着急，
1: 挺委屈的、
2: 还挺委屈。 所以咱不如在家里备上这个山楂令丸，吃起来特别简单，但是不要贪多啊。
1: 对，
2: 咱们饭前来上一颗，饭后再来上一颗，
1: 嗯，
2: 就在这酸甜的美味当中吃一样补六样。刚刚我们说到了这云南的涪陵，包括咱们这个山东的鸡内金，都是这土鸡的啊。
1: 对，
2: 还有咱们这个大枣，包括咱们的这个卤土的铁棍山药。
1: 嗯，
2: 您看这个脾胃，包括说肺，对吧？
1: 嗯，
2: 现在很多朋友都非常的知道要保护我们身体的这个健康，
1: 是
2: 吃一样补六样，让您的身体呢非常的舒适。
1: 但是咱们的抢购机会马上就截止了，
2: 嗯，
1: 大家赶快打电话400-637-1818，
2: 400-637-1818，一定要抢到手，抢试吃的名额。
1: 是
2: 打进通电话，就您帮您省了相当于39块钱呢。
1: 是的，不多说了啊，我们答应赵总一结束就没有了，所以赵总也感谢您给我们这么大的力度，
2: 嗯，
1: 咱们下次再会。
0: 啊，谢谢两位人，谢谢所有听众朋友对我们宝珍堂的支持啊，谢谢大家。嗯，
1: 好，大家加油吧，24盒的组合，199的价格，赶快加油。好了，我们一会儿见。

0: 现在是下午2点啦，好听的故事自在 FM 107.9。
1: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展城市风采，揽燕赵风华。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卫视倾情呈现。美景入梦来，时时共精彩，时间每分每秒，景致常换常新，足不出户，领略美丽河北。河北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文旅公共频道《美丽河北》慢直播，让您随时随地领略美丽河北，以你风光。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他是中国商人的财富偶像，从白手起家到大金首富，正二品军衔。30年一官一商，苦心经营，扶摇直上。
3: 他是晚清乱世的能臣徽商，内筹军饷，外袭洋务，悬壶济世，乐善好施。只3天倾家荡产，一生洞明，却无力回天。
1: 他就是晚清时代的传奇人物，红顶商人胡雪岩。
3: 著名主持人王刚博讲。瑞云答应先帮姬鹤林管几天家，解决姬鹤林出差新城的后顾之忧。胡雪岩见到瑞云和姬鹤林两人互相回护，便觉得这桩好事自己做的也算是功德一件。那么姬鹤林这一趟新城的差事办得顺利与否，果真能像胡雪岩谋划的最终功成名就，喜结良缘吗？再者，胡雪岩为了帮助王有龄处理新城的案子，已经耽搁了去茂司的行程，那么胡雪岩的私船又能否平安

0: 躲过小刀会的启示呢？好，听众朋友，接下来咱们的故事继续开讲。
1: 原来江南的士绅之家通称子女叫官，或者用排行，或者用名字。丹河呢，就算是河官，这是个不分尊卑的官称，姬鹤龄便也不再谦辞了。最后他说，瑞姑娘，我再说一句，舍监完全拜托了，孩子们都要请你照应。
2: 啊，姬老爷，请你放心，府上的事都有我呢。老爷，这趟出门，不晓得哪天才能回来。
1: 也不会太久，快则半个月，最多一个月功夫，我相信公事一定可以办好了。
2: 听说这趟公事很麻烦。
1: 事在人为嘛，事情要看什么人办，我去了大概可以办得下来。
2: 那如果办不下来呢？
1: 不要紧的，一定办得来，办得来的。瑞云的脸上立刻现出宽慰的表情，他还有许多话想问，苦于第一天见面身份限制难以启齿，但又舍不得走，就只好低头站在那里，做出伺候垂询的样子。姬鹤龄觉得气氛有些僵硬，不便于深谈，就说了一句，你请坐，以后见面的日子还有，一拘束就不像一家人了。但是瑞云依旧站着，姬鹤龄很快又说了一句，你请坐呀。
2: 不要紧。
1: 瑞云还是不坐，于是姬鹤龄不自觉地也站了起来，捧着一管水烟袋，一路捻纸捻儿，一路跟瑞云说话，主要是问他的家事。瑞云有问必答，一谈谈到三更天，方才各归寝室。这应该是姬鹤龄太太去世以后她睡得最舒服的一夜，因为她的床铺经瑞云彻底的整理过了，雪白的下布帐子，抹得极干净的草席，新换的枕头衣，大床后面的隔板上收拾得整整齐齐，有茶有书，帐子外一盏油灯剃得极亮，如果睡不着觉还可以看书消遣。姬鹤龄睡不着，但是也不曾看书，双眼已经有些色倦，但是神思亢奋，心里想的很多事，而最要紧的一件当然是对新城之行的估量。他最初基于胡雪岩的交情，王有龄的礼遇，挺身而出，不计后果，此刻想想不能只凭一股锐气做了再说呀。到新城以后如何下手固非灵机不可，但是成败之算应有筹划。深入危城，随便什么人不可能有万全之计，倘或被害，自己身后六个儿女可怎么办？当然朝廷有抚恤，上官会周济，然而这都要看人的恩惠了，总得有个切实可靠能够托孤的人才好啊。念头转到这里，姬鹤龄自然就想到了胡雪岩。他心里不免有些后悔，如果早见及此，趁今天晚上就可以切切实实地拜托一番，而现在只好留个遗嘱。于是姬鹤龄重新起身，把油灯移到桌子上，展开纸笔，却又沉吟不定。他觉得留遗嘱似乎太严重了些，这对胡雪岩会是很大的一个负担。姬鹤龄考虑了很久，忽有妙悟，自己也觉得很满意。姬鹤龄要给胡雪岩立个遗嘱，但是转念一想，这不大妥当。他思索了半天，最后下了决心，
2: 但是究竟写的是什么，暂且不表。
1: 第二天，王有龄、胡雪岩都来给姬鹤龄送行。在岸上，王有龄又对姬鹤龄道了一番珍重。等他走了，姬鹤龄把胡雪岩留了下来，说还有几句话要对他说。到船舱中坐定，姬鹤龄从拜匣里取出一张玫红丹帖，放在胡雪岩面前，上面写的是：姬鹤龄，乙字行，湖北罗田人，嘉庆21年十月初四，50生。胡雪岩一看笑了：鹤龄兄，你倒真巴结呀，应该我先去讨瑞云的八字来给你，其实这也可以不必嘛。不是不是，姬鹤龄摇着手说，这张帖子是交给你的。雪岩兄，我想高攀，我们拜个把子。啊！胡雪岩愣了一下。那我是高攀了，我高攀。不过此刻来不及背帖子，但是也要先磕个头的。这都好办，等我新城回来再行礼。相知贵相知心，如果你不嫌弃，此刻我们就改称呼。你今年贵庚？
2: 我小得多。胡雪岩改了称呼，叫了一声大哥，接着便给大哥磕头。
1: 姬鹤龄急忙也跪下还礼，自然称他二弟。二人对拜了一拜，连搓头为香都用不着，就结成了异姓手足。拜罢起身，彼此肩上的感觉就都不同了。姬鹤龄是减轻，而胡雪岩是加重。
2: 胡雪岩说，大哥，你尽管放心到新城去，专心一致办事，家里一点都不用记挂，一切都有我，
1: 那自然要托你了。不过眼前有瑞云在，也没有什么不放心的。我走了，你也赶紧动身到上海去吧，早去早回，我们换帖子请客。
2: 好的好的，我晓得，大哥，一路顺风。
1: 胡雪岩离船登岸，坐轿进城。等王有龄到家，他接着也到了他那里，脸上是掩饰不住的喜悦。王有龄夫妇都觉得奇怪，问他什么事这么高兴。
2: 你们二位怎么也想不到的，就雪宫上了岸这一刻功夫，我跟鹤龄拜成把兄弟了。
1: 太好了，恭喜恭喜呀、王有龄接着对妻子说，太太，这一来我们跟鹤龄的情分也不同了。
3: 是呀，真正成了一家人，至亲好友，原是越多越好嘛。
2: 说到这一层，我倒想起来了。胡雪岩说着，从马褂口袋里摸出个红封套，递给王太太。
1: 王太太不肯接，
3: 这是什么？
2: 瑞云的聘金。
1: 话还没说完，王有龄先就乱喊：哎呀，不行不行不行，这怎么好收他的？你还给他，还给他。
2: 没有什么不能收的。王太太接口了，我们瑞云是人家聘了去的，不是不值钱白送的。
3: 兄弟，你把聘金交给我，我另有用处。
1: 哎呀，你有什么用处啊？王有龄大为不悦，几乎要跟太太吵架了。
3: 好好好，我说给你听。
2: 王太太的声音也很大，
3: 瑞云一份嫁妆归我们预备，这1000两银子我另外交给他，是他的私房钱，请问王大老爷可以不可以啊？
1: 王有龄的表情立刻改变了，歉意地笑着，却用埋怨的语气回答：哎呀，太太，你何不早说呀？现在说也不晚呢。王太太拿着红封套得意地走了。
4: 薛爷呢？
1: 王有龄略有忧色。
4: 我们先商量一下，万一姬鹤林死去无功，下一步该如何呀？
1: 其实先斧后脚的宗旨是早已定好了的，斧计不成，自然是派兵进剿，何须问得？但胡雪岩了解王有龄的内心，便不肯这么回答，只是说：
4: 哎，你不必过虑，
1: 鹤林跟我说过，无论如何自保之策总是有的，可见得他极有把握，而且人逢喜事精神爽，他此去没有后顾之忧，专心一致对付公事，当然无往不利呀。听胡雪岩侃侃而谈，声音中极具自信，王有龄不知不觉受了鼓舞，愁怀一放，连连点头。还有雪公，胡雪岩又说，你正鸿运当头，瑞云也要托你的福，他自己又是一副福相，看起来必有帮夫运，所以贺林一定马到成功，瑞云迟早是个掌印夫人。这一说，王有龄越发高兴了。嗯，不错不错不错，我也觉得这无论如何不是倒霉的时候啊。等贺林功成回省，我一定力保他接归安县，这个缺一年起码有50,000银子进账。胡雪岩心想，归安县现在由王有龄监署，保了姬鹤龄就等于从他自己荷包里挖50,000银子出来，一时慷慨终必失悔，却又是说不出的苦，朋友相交到了这地步，一定不能善始善终，倒要劝一劝他。
4: 雪公，你想过没有，
1: 归安是一等大县，只怕上头不肯的，如果碰个钉子彼此不好，
4: 我倒有个想法。
1: 哦，你说你说，那一定是好主意。
4: 你看是不是好主意啊？
1: 海运局的差事你又兼顾不到，何不保鹤林接替呀？
4: 哦，
1: 王有龄恍然大悟，对对对，这才是一举数得呀。胡雪岩懂得他这句话的意思，这一举数得就包括了他的便利在内。姬鹤龄接替海运局的差事，他经手的几笔垫款借款料理起来就顺利了。
4: 嗯，准定怎么办就怎么办。
1: 王有龄又问，
4: 哎，雪爷你哪天走啊？
1: 这是后天一定要走了。
4: 那好，你办完了事就回来。
1: 王有龄放低了声音说，
4: 我托你带笔钱去，
1: 至于这笔钱带给谁，彼此心照不宣。胡雪岩只问，
4: 带多少？给他200-300两银子吧。
1: 知道了，我替你垫付200两，
4: 回来再算。
1: 于是胡雪岩回家重整行装，第二天抽出功夫来亲自上街买了好些茶食去探望姬鹤龄的子女。只见瑞云把那6个孩子料理得干干净净，胡雪岩心里大为宽慰。他跟姬鹤龄拜把子的事没有跟他的儿女说，却跟瑞云谈了。正在说着呢，来了一位意想不到的谈客，就是王太太。王太太的来意胡雪岩明白，他没有理由妨碍他们谈正事，就笑了笑走了。胡雪岩船到松江，先去通玉米行，正好遇见陈世龙在门口，一见面就问，
5: 胡先生，我天天在盼望，为啥到今天才到啊？
4: 哎呀，
1: 说来话长。哎，尤五哥在不在松江啊？
5: 昨天晚上刚从上海回来。
1: 那好，我先去看尤五哥，跟他一起到老太爷那里请安，便捡点土仪叫陈世龙拿着跟了去。尤五家住得不远，不必再用轿马，二人安不当车到了尤五那里。到那一看，只见高朋满座，胡雪岩正在踌躇，尤五已经迎了出来，神情显得异常亲热。两个人拱拱手打过招呼，尤五拉着他的手问，
5: 我以为你还有几天才来，王大老爷的公事有了头绪没有？
1: 胡雪岩心里一愣，
5: 他怎么会知道王有龄的公事？
1: 看一看陈世龙，神态自如，显然不是他告诉尤五的，然则消息何以如此灵通呢？胡雪岩飞快地在心里转念头，同时口中答道，
5: 有头绪了，有头绪了，不然我也抽不出身子。
1: 对，好好好，回头我们细谈啊。尤五把胡雪岩拉到一边低声说道，
5: 厅里那般神道替你引荐了，你懂？
1: 胡雪岩一想就明白，很爽脆地答了一个字，
5: 懂。那好，你先到通玉去，等我送鬼出门马上就来。
1: 不要紧不要紧，
5: 我们在老太爷那里碰头好了。
1: 是啊，老太爷
5: 倒常提起你啊。这样，我派人领你去。
1: 尤五又拍了拍陈世龙的肩膀，
5: 这位小老弟也见过老太爷，蛮喜欢他的。
1: 听了这句话，陈世龙脸上像飞了金一样，
5: 那还不是看胡先生的面子。
1: 陈世龙一半谦虚，一半说的也是实话。于是由尤五派了人陪着胡雪岩到老头子那里。老太爷已经退隐，除了有关一般的大计以外，别的事都已不问，每天空下来的功夫都在徒子徒孙陪侍闲谈中打发。最近兴致不佳，但见了胡雪岩却是十分高兴，这里面有很多原因，最主要的一点是他觉得胡雪岩顶对劲儿。问过安，献上土仪，老太爷就都打了开来，大部分是茶食之类的东西，他每样都尝了些，不断说好，这样乱过一阵才算是坐定了。老太爷马上吩咐，
6: 你们都到外头坐坐，我跟胡先生有话说。
1: 把人都撇开密谈的事，除非是对尤五，现在对一位远来的空子也是如此，大家不免诧异，不过也没有人敢问。一屋中十来个人都静悄悄的退了出去。老太爷扶着胡雪岩说，
7: 雪岩呐，最近我兴致很不好，兵荒马乱，着实有些担心。老五呢，能干倒能干，可惜运气不好，轮着他挑这副担子，一天好日子都没有过过。哎，我做老头子的，觉得对不起他呀。
1: 儿孙自有儿孙福，老太爷你实在可以想开些，船到桥门自会直，凭五哥在外头的面子无往不利，老太爷何必替小辈担心呢？
7: 江湖上总还好说，官面上是再是朝廷的圣旨，叫他有啥法子？雪岩，你倒想想我们的处境。
1: 胡雪岩明白，这是指漕运改为海运，漕帮有解体之忧啊。这件事他当初也想过，打算尽点心，都为接二连三有所发展，忙得连想这件事的功夫都没有，所以这时一听老太爷的话，内心立刻泛起浓重的歉疚之感。老太爷继续往下说，
7: 唉，现在做官的人
6: 不是我说句看不起他们的话，是江西人不稳，自顾自。
7: 哼，对他们来说，七彩子路最要紧，不然不会弄成今天这样子的局面。
1: 老太爷大发了一顿牢骚，说的却是实话。这胡雪岩心里也明白，是对曹米海运有所不满，或者说不替曹邦谋善后之策有所不满。不过他觉得这件事也不能完全怪官府，但这话此时不便说，说也无益，所以保持着沉默，要等弄清了老太爷的意思再做道理。
6: 现在能替朝廷和老百姓办事的人，不是我恭维你，实在只有像你老弟这样的人了。王大老爷的官声嘛，我也有所耳闻，算是明白事理、肯做事的官。为此，我有句话想跟老弟你说呀。
2: 是的，是的，老太爷尽管吩咐。曹邦都是我的好朋友，笑得上牢的地方，我当我自己的事一样。
7: 所以我要跟你谈嘛。除了你够朋友、重义气以外，还有一层，你见得世民，绝不会弄错我的意思。老弟啊，
1: 老太爷凑过头来低声说道，
7: 一个人总要放他条路走，狗急跳墙，人急悬梁，何况我们曹邦的情形你是晓得的。好说话很好说话，不好说话也着实难弄啊。事情总要预先铺摆，等抓破了脸再想来摆平，浇灌吃力啊。雪岩，王大老爷还兼着海运局差事，请你劝劝他，不要顾前不顾后，替我们曹邦弟兄也要想一想啊。这番话听得胡雪岩暗暗心惊，
1: 看样子曹邦内部怨气冲天，一旦纸包不住火烧开来，会成燎原之势。局势已经够乱了，听说太平天国跟洪门有关，如果再加上安庆一起起事，越发不得了了。做生意总要世面平静，而世面的平静不能光靠官府，全需大家同心协力。
0: 刚才咱们听到姬鹤龄去新城前与胡雪岩结拜为手足，胡雪岩自然也需要为兄长料理好家务，于是便给王有龄的夫人送上了瑞云的聘金，而王有龄也在谋划着等姬鹤龄回来之后保他接任实缺。胡雪岩放心地前往松江的通玉米行来找尤武，松江曹邦的魏老太爷对胡雪岩是大发牢骚，曹米海运对松江曹邦的生计影响很大，希望王有龄多为松江曹邦考虑。胡雪岩自然对江湖义气不敢怠慢，他觉得为了做生意世面平静，也有必要为松江曹邦出一番力。那么胡雪岩是如何帮助松江曹邦一起合作做生意的呢？他又有怎样赚钱的大计划即将浮出水面呢？
8: 不足于脚下，不慕于虚声，我们在时代的风浪中砥砺前行，在构建中国梦的步伐中坚定有力，用凝望铭记历史，用鲜活的生命力致敬未来，不止于热爱。
9: 在我们的身边总有潜伏者，他可能伪装成饮料或零食，他的大名叫做毒品。
10: 实际上毒品离我们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远，
9: 你可能只是喝了一瓶卡哇潮饮， 便家庭破碎，亲情丧失。
10: 你可能只是吸了一口朋友递过来的所谓电子烟，并面临深不可测的上瘾。
9: 毒从口入，对陌生人给的饮料说不。
10: 熟人容易让我们放松警惕，对陌生人更不能掉以轻心。
9: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提高警惕，从我做起。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治病如同治水，好多人只是在下游忙着修筑堤坝，而没有到上游去截流。糖尿病人的三大法宝如何运用？心脏病人康复的四大方案是什么？健身祛病的六大法则又有什么优势？生活中造病的20个原因，常见16类慢性病防治原则，筋骨医案，古今结合的典型病例分析，关筋一见骨，无骨不成筋。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骨养正道》。
2: 造病20因，指常吃细粮。古代管胖子叫肥人。啥叫肥人呢？就是一个人他的体重可能不超标，但是对于他本身来讲啊，他的肥肉比瘦肉要多。比如现在有很多女孩子啊，节食减肥，哎，往往都减成了油包骨的肥人，因为他的肌肉比较少，外面是油啊，里面是骨头啊，中间缺少肌肉。在古代啊，物质极度匮乏，如果能吃饱饭甚至能吃胖，那是少数富裕家庭才能享有的特权了。因此胖就成了生活富裕、家庭兴旺或者是富贵的象征。但是从医学上看，胖并非好事，而是一种病。由于不良的饮食习惯，现在儿童的肥胖率已经很高了。预计到2030年，我们每3个孩子当中就有1个超重肥胖的。而且呢，越是胖孩子，他的身体就越虚。我们说啊，如果一个长得结实的孩子是个铁蛋儿，那么虚胖的孩子啊，就相当于是一个面包。明朝皇帝朱高炽，就是历史上那位明仁宗，因为肥胖差点没当上皇帝，而且呢也因为胖最终丢了性命。朱高炽是明成祖朱棣的大儿子，他是生在帝王之家，自幼呢就养尊处优，而且他的性格啊是喜静厌动，不爱动，而且呢特别贪吃。加上当时郑和下西洋，哎，从西洋呢带回了不少国外的美食佳酿，让朱高炽更是欲罢不能。最后他的体重飙升，成了个超级大胖子。那超级到底是有多胖呢？根据史料记载啊，他的体重差不多有300来斤，就是已经胖到了行动不便的程度。他不仅肥胖，而且呢腿脚还不好，日常行走啊都需要2个侍卫架着，就连夜里睡觉翻身都得有人帮忙。朱棣见朱高炽一身肥肉行动不便，是吧，怎么看怎么不顺眼，就完全没有帝王之相啊，哎，于是就责令他练习骑射。可是没过几天，朱高炽累得浑身散架子了啊，坚决罢工了，那就不能坚持练习骑射了。一招不行，还有第二招。永乐皇帝朱棣又下令让东宫的御膳房缩减太子的伙食，每顿呢只能让他吃7-8分饱，哎，就是强制的给朱高炽减肥。可惜呀，朱高炽的厨子不忍心主子挨饿呀，哎，就常常半夜偷偷的给主人开小灶。大家都知道有句俗话哈，叫人无横财不富，马无夜草不肥。这晚上吃太饱，或者是总吃夜宵，那么体重肯定就会蹭蹭的长啊。结果这朱高炽啊，哎，白天饿着半夜饱，这次减肥又失败了。永乐皇帝朱棣知道以后，干脆给他来了个狠招。他趁朱高炽吃饭的时候，把那个给他私自加餐的那个厨子给处死了。但是即便如此，也没改变朱高炽爱吃不爱动的状态。好在朱高炽凭借过人的智慧 不辱使命啊，最后呢还是当上了皇帝。但朱高炽太不重视体重管理了，因为过于肥胖，身体虚弱，他在位仅十个月不到就猝然离世了。那么史料记载呢，离世的时候才48岁。关于他死亡的原因，我在读医书的时候啊，在一本叫做《病疫漫记》这本书当中呢，看到过这样的描述，说仁宗皇帝驾崩甚速，太医私语类中风状。什么意思？就是仁宗皇帝呀，去世的太快了，太医们私下议论呢，他死亡当时发病的症状是类似于中风，哎，也就是现在的脑中风、脑血栓或者是脑出血哈。哎，这倒是合情合理啊。为啥呀？因为咱们从现代医学角度分析，他肥胖的背后大概率存在着代谢综合症啊，属于高血脂、高血压、糖尿病或者是高尿酸四高人群了。那么他所谓的腿疾啊，当时走路都不方便，得让人架着走路是吧，那很可能就是患有痛风或者是下肢水肿或者是糖尿病引起的糖尿病足。那再加上登基以后日理万机，然后夜里面还饮酒纵欲，那么朱高炽发生心脑血管疾病猝死的可能性就非常大。所以大家看看啊，即便是君主帝王也逃不过肥胖带来的负担。而这个隐形杀手到了今天甚至成了公共健康危机。下面我再给大家讲一个由于常吃细粮而送命的一案。事情仍然是发生在明朝。1443年，明朝宣德皇帝朱瞻基的前妻胡皇后死了，享年只有40岁。朱瞻基他是在1415年完婚，当时他的妻子呢就是胡氏。当然古代呀，妻妾成群啊，那么妻子是胡氏，他又娶了一个妾叫孙氏。经过11年，到了1426年，朱瞻基就当了宣德皇帝。那么这个时候呢，胡氏就已经成为皇后了啊，孙氏呢也是贵妃。但是有个问题啊，这胡氏和孙氏啊都没有生孩子啊，就是都不能生育。但是人家孙氏比较聪明啊，啊，人家抱养了一个宫女的男孩，哎，于是呢，哎，朱瞻基在1428年就立孙氏为皇后，而让胡氏下台。胡氏下台以后，带发修行当了尼姑，号称净慈仙师。有人说了，是不是这个皇帝朱瞻基特别讨厌胡氏啊？哎，还真有点儿。为什么呢？咱说女人嘛啊，不能太瘦，但是也不能太胖啊，不能像唐朝杨贵妃那样胖啊，应该匀称丰满才好。可是胡适他胖得太厉害了，据说他胖得脸大如盆，腹大如缸啊，那一双小脚呢胖得像小西瓜一样。所以说啊，人说看着就没个样啊，那你说那皇帝能跟这样的人过日子吗？啊，估计换做普通人也受不了。但是胡适刚进宫的时候不是这样的，他是山东济宁人，以前呢他在家常吃由全谷物做的煎饼，那个时候他的身材好好的。可是进了宫以后这条件就变了哈，哎，就每天吃由细粮做的馒头，那么慢慢的他就胖成那样了。那么后来当尼姑的时候，在念经的时候突然就没了。那大家说这胡适40岁就没了，原因何在呀？哎，原因主要就是因为入宫以后常吃细粮。大家注意哈，有人说李老师你讲课有点夸张吧，说吃馒头还能把人吃死吗？是的，吃馒头不能把人吃死，但是长期吃细粮对人健康确实是有害无益。那咱们老祖宗早就有五谷为养的智慧，那中国人历来呢是以谷物为主食，那么古代的谷物 应该是全谷，就是没有经过精加工的，啊，不像现在的大米、小米、高粱米，啊，现在我们吃的大米、小米、高粱米呀，多少都是经过打磨加工，把果皮和胚芽都磨掉的，啊，那么胚芽本身富含五谷当中的精华营养啊，是能满足咱们人体需求、滋养健康的好的成分呐，好营养，但是都被磨掉了。所以我们说呀，我们延续吃粮的习惯是没错的，但是真正出问题的是我们现代生活当中这种过度精加工的方式。你敢相信吗？历史上白米饭呢，曾经要了数百万人的命。饮食的威力有多大呢？公元前700年，罗马军团爆发了一次严重的脚气病，30%的士兵因此而丧命。什么叫脚气病啊？有人说了，那脚气病能让人丧命吗？大家注意，医学上讲的脚气病啊，它是一种维生素 B 族缺乏的疾病。当人体缺乏维生素 B1 的时候，人的心脏功能就会出现问题，甚至出现心力衰竭。那么心力衰竭就会导致人呢腿脚肿啊，特别是脚肿的比较明显。那么脚肿时间长了，血液回流不好，脚上的皮肤的颜色呢就会变得发深发紫啊，看起来呀很脏的样子哈。哎，所以说呢，古代人管这种病叫脚气病啊。脚气病症状表现在脚上，实际上它的病根呢是在心脏，究其原因呢是因为缺乏 B 族维生素。那么 B 族维生素我们哪一类食物当中含量比较丰富呢？哎，就是我们五谷类的果皮和胚芽。大家注意哈，我们讲到全谷物当中的果皮和胚芽才能富含 B 族维生素，而我们现代人常吃精米白面呢，就导致了我们长期的缺乏 B 族维生素。你看17世纪到19世纪中叶，日本江户幕府时代啊，那个时候呢也是只有穷人才吃全谷物糙米，而富人们呢却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把糙米去麸去壳打磨冲洗。那洁白的米饭作为地位的象征就在上层社会流行，富人们甚至经常说除了精白米什么都不吃。那么久而久之，这些富人就开始感到疲倦，啊，下肢软弱，全身无力。

0: 江户啊，就是现在的日本的东京。据记载啊，日本第115代天皇英挺天皇，包括江户幕府的德川家茂，都是被这种病折磨而死。直到一个荷兰的科学家用母鸡做实验，啊，他非常偶然地发现呢，吃精米才是这种病发病的根源。因为精米中因为缺乏维生素 B1 啊，这个维生素 B1 啊也叫硫胺素啊，维生素 B1 呢，它和人体的糖代谢、糖分的吸收利用，包括神经和消化功能正常运转都紧密相连，所以常吃精米的贵族从此明白了饮食多样性和饮食均衡对生命有多么的重要。遗憾的是，历史的悲剧又开始重演。自从1993年我国粮食放开以后，人们开始常年吃精米白面啊，米越吃越精，面越吃越白。经过10年、20年、30年，我国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等慢性病开始大爆发啊，各种慢性病人越治越多，医疗机构不堪重负。为此，相关部门一直在努力，比如在2022年新版中国居民膳食指南要求每人每天吃全谷物加杂豆50到150克。2024年国家七部委联合下发了一份文件，关于开展国家全谷物行动计划2024到2035的通知。
1: 茶水肉汤吃粗粮，午睡果汁健身忙，晚饭少吃药泡脚，正心和乐寿命长，养元九条很重要，早晚安排要记牢，看病人送养元，自己制造氨基酸和骨胶原，健康八吃第一吃就是要吃个新鲜，百世千年健康的真谛，外练筋骨皮，内练一口气，不是光练皮毛，也不是故弄玄虚。
2: 从前呢，我是睡得直迷糊，吃得直反胃，一天到晚活得很累，听了古养正道才知道这种活法不对，
3: 再也不能这样活。
4: 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古养正道。
5: 大家好，欢迎走进古养正道。从春种一粒粟的期盼到秋收万颗子的丰盈，谷物呢可以说承载着我们所有中国人刻在骨子里面的养生智慧。那么从今天开始呢，我们就特别为大家策划了一档聚焦谷物养生、倡导健康膳食的科普类节目《古养正道》。那非常感谢刚才我们的李院长，我们的主讲嘉宾给我们讲到了从古至今有关肥胖导致疾病所引发的思考。那坐在我身边的李院长呢，是来自于石家庄贺盛堂康复医疗中心的院长李静文李院长。李院长呢，也是师从国医大师脾胃派代表人李殿桂，是李殿桂大师的亲传弟子。那么同时呢，他也是每日全谷计划创始人、全谷物行动计划推广大使。那李院长呢所倡导的就是三分治七分养的慢病综合管理。那李院长您好。
0: 哎，佳宁你好。
5: 好的。那么刚才呢，其实我们说到了哈，有关这个谷物与健康这方面的关系。那其实呢，也正是我们的古养正道我们节目的一个根本主旨所在了。那接下来您就给我们说说，因为今天是我们第一期节目嘛，您来给我们说说我们开办这个节目的背景和主旨吧。
0: 好，我来说一说哈。咱们这档栏目的开办呢，具有非常特殊的背景。我简单给大家总结呢，这个背景来自三方面。首先第一方面呢，来自于咱们广大群众的需求。大家知道我们现在已经进入老龄化。
5: 对。
0: 慢性病高发现状哈。据统计啊，我们国家现在高血压的患者已经超过2.5亿。糖尿病患者超过1.5亿啊。高血脂的患者也接近1亿。
5: 这个数字是很庞大的。
0: 所以说广大群众的健康素养亟待提高。根据我的专业课啊，健康教育哈，教材上的原文是这样说的：

0: 我们的健康教育工作要以什么样的态度呢？要以扫盲的态势来进行。受到群众的需求，那从我刚刚从医那几年，给我印象比较深的哈，那个时候可能是因为医保不是很健全的时候，是20年前了啊。我记得那时候呢，在民间流行很多顺口溜，就来形容啊老百姓呢这个看病难、看病贵，或者是叫因病致贫的。怎么说呢？叫救护车一响，一头牛白养。说小康小康，一场大病全泡汤。那时候确实是这样，所以有很多家庭啊本来过得还可以，但是一个人的一场大病，那拖垮了整个家庭。当然现在好了，医疗保险呢全覆盖，有了医疗保险了，那么即使是有些大病重病啊，咱们个人支付的比例比较小，所以说看病花钱呢，对于大多数家庭来说不是大问题，啊，大家呢包括吃药医保都能报销，
1: 对，
0: 也看得起病，也吃得起药。但是有个问题，医保能给你报销药物，但是它不能保证你不得病啊。
1: 没错，我们经常会说那句话，病得在谁的身上谁难受。
0: 哎，是的，这是过去和近年来啊群众对于这个医疗服务的需求吧，但这里我特别强调一点，多数咱们听友我相信哈，咱们也十分重视健康，生活当中呢也方方面面的获取一些健康知识，包括在各大平台啊、各大媒体、各个渠道哈，也会收听收看到很多健康信息，是吧？过去我们讲了，报纸上你能看到健康专栏，是吧？电视上呢也能看到健康栏目，包括我们广播啊、收音机里呢也经常会传来一些健康之声。可以说，在这个信息爆炸的年代，在于健康知识传播领域呢，同样也存在一些什么良莠不齐的情况。所以说呀，就需要更权威的、更专业的指导。在这种指导之下呢，咱们群众才能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
1: 没错。
0: 这是从群众的角度哈，我们栏目开办的第一大背景。
1: 是的，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这样的一档节目《古养正道》呢，让大家在我们这档节目当中能够学习到一些健康方面的知识，来提升我们自己的这种健康素养。
0: 哎，是的。第二大背景，那就是来自官方的文件。基于现状，慢性病高发，那么国家卫生部门呢一直在努力，出台了一些相关的文件啊，可以说密集地出台了文件，特别是近些年啊，比如说2022年3月2号，由国家卫健委宣传司就发布了一个文件，名字叫做《关于建立健全全媒体健康科普知识发布和传播机制的指导》，它是由国家卫健委联合中央宣传部啊、国家网信办、包括科技部、广电总局、国家中医药局、包括中国科协八部门联合下发的。这是第一份哈，来自官方的文件。大家注意啊，一讲到健康知识啊，我想印象最深的就是啥呢？在大家头脑印象当中就有一个宝塔。
1: 是的，中国居民平衡的膳食宝塔。
0: 哎，中国居民平衡膳食宝塔呀，最新一版呢是2022年4月26日发布的，它是由国家卫健委指导中国营养学会发布的。二版，也就是最新版的膳食指南，它有什么特点呢？比上一版，上一版是2016版。
1: 哦。
0: 我们发现呢，就多了一句很重要的话。叫啥呢？在这个膳食宝塔的底层哈，大家知道以谷类为主啊，是宝塔的基础嘛。大家以为谷类指的就是五谷杂粮了。而2022年2022版的这个新版的平衡膳食宝塔，它特意强调了这个谷类当中的全谷物和杂豆，50到150克。
1: 全谷物和杂豆。
0: 是的。
1: 说
0: 到这儿，我再补充一点哈，关于全谷物杂豆的饮食建议呀，这是我们国家，实际上在国际上呢，很多国家都在推行。你像美国居民膳食指南要求居民呢，这个全谷物和杂豆呢摄入量啊 占主食的一半。
1: 哦，
0: 那就是说主食你要是吃200克的话，那么你的全谷物至少要吃100克。
1: 嗯，
0: 澳大利亚卫生部门呢要求国民每天摄入全谷物和杂豆多少呢？90到180克。
1: 嗯，
0: 我们国家是50到150克。实际上啊，现在咱们居民的全谷物的摄入量啊，每天都不足推荐量的十分之一。
1: 哦，
0: 就是我们每个人，包括咱们，收音机前的听友哈，你回想一下，你这一个月以来，或者是过去的一年以来，你一共吃多少全谷物？平均每天可能连10克都不到。嗯、
1: 对，是值得大家深思的哈。
0: 哎，
1: 有没有达到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2022年的中国居民平衡膳食指南当中所提到的全谷物和杂豆，我们每天要保证的是50到150克这样一个正常量。
0: 嗯，是的。还有，我们这档节目开办的背景哈，
1: 嗯，
0: 官方文件呢，除了刚才我说的这几个以外，还有一个，大家应该是印象比较更深一点的啊。
1: 嗯、
0: 近两年呢，在媒体上，反复出现的，因为这个话题比较新颖，所以给人印象比较深。嗯、叫啥呢？叫国家喊你来
1: 减肥，
0: 减肥啊，就是国家卫健委提出我要实施体重管理3年行动。
1: 是的。
0: 这是2025年3月10号提出的啊，那3年行动的话，2026、2027、2028至少要到2028年的3月10号才能结束。
1: 对，
0: 哎，国家喊你来减肥，大家听起来很简单的一句话，实际上这个事儿背后它是由15个部门主导的，
1: 嗯，
0: 是吧？包括卫健委，包括民政局在内啊。
1: 嗯。
0: 所以说这个事儿呢，各部门是相当重视的，
1: 值得我们全社会重视的一件大事儿哈。
0: 哎，
1: 其实从最开始李老师、李院长您跟我们说到的从古至今的一些肥胖导致疾病，我们就引发了一些思考。那么现在我们又说到了、国家喊我们来减肥了哈。
0: 嗯，
1: 其实个人的体重呢，为什么是一件值得全社会重视的大事儿呢？主要是因为现在肥胖真的已经成为我们国家卫生健康领域的一个严重问题了。那我这儿呢也有这样的一个数据哈。这是一份2020年发布的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的报告，我们来听一下哈。如果按照我们国家对于肥胖症和超重的诊断标准，那中国成年人超重率已经达到了34.3%，三分之一还要多了啊。那肥胖症的患病率达到了16.4%，也就是说啊，我们国家超重和肥胖的人加到一起的话，这个数字已经超过50%了。所以说这个数字摆在我们面前是很令人吃惊的，也是很堪忧的了。那我们再来说说孩子吧。那6到17岁的青少年儿童超重的人数达到了11.1%，肥胖症的患病率已经达到了7.9%。那昨天呢，我们在跟邻居聊天的时候哈、我们身边有一个4年级的小孩，平常就是爱吃炸鸡喝饮料，前段时间妈妈带他去体检去了、中度脂肪肝，
0: 哎呦，
1: 在一个4年级孩子身上真实体现了，所以说这个数字很堪忧啊。
0: 嗯，
1: 那肥胖可以说对于我们人体产生了各种的危害，它引起了我们身体的刚才您也说到了代谢的紊乱，内分泌紊乱，可能还会引起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些疾病的发生。
0: 嗯，
1: 所以说这个体重管理年的这个3年行动，我觉得李院长您做的就非常的好，这个体型保持的非常的好。对于我来说，我今年也是加入到了这样的一个行列当中哈、我们一起加入行列，然后呢通过体重的管理培养健康意识，让我们远离那些因为超重和肥胖导致的各种慢性疾病。
0: 是的。以上从官方文件看得出来啊、就是国家卫生部门的工作重点的重心在转移。
1: 是的。
0: 各项政策密集出台。
1: 嗯。
0: 而且近两年呢，大家在新闻媒体也关注到一些报道哈。
1: 嗯。
0: 这医疗体制改革叫三明医改。
1: 嗯。
0: 三明医改啊，我简单的说一下啊，就是从县一级到乡镇一级医院成立呢医共联合体。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就是想办法让你所辖区的居民少生病或不生病，从而节省医保资金，啊，让大家少得病。所以我们说呀，在我国医学界正在发生一场变革，这是由群众的需求和官方文件这两大背景了哈，那我再说说第三大背景。
1: 嗯，
0: 这第三大背景是什么呢？ 就是坐在佳宁面前的我。
1: 嗯，李院长。
0: 那有人说了，你李静文怎么还成为这档栏目的背景啊？你和全谷物有啥关系啊？哎，我给大家说一下啊，我本人呢推广全谷物饮食方式啊，推广3分之7分养这个康复理念呢，已经20多年了。
1: 是的，而且在我的面前还摆放着一本您亲自撰写的有关全谷物养生这方面的一本书，是吧？
0: 是的，2015年呢，我出版了一本书哈，是由华夏文化出版社出版的。这本书的名字呢，叫做《正道修行之养生正道》。我要写一系列的书哈，这本书呢是《正道修行》系列之一，叫《养生正道》。
1: 养生正
0: 那
1: 道。
0: 么我还要出版呢，《正道修行》系列之减肥正道。
1: 很贴合我们3年的这样的一个体重管理年的这样行动哈。
0: 是的啊，稍后时间允许的话，我再给大家讲一个减肥的案例哈。
1: 好。
0: 好，我们继续。2024年12月7号，这一天很特别，因为就在2天之后。就2024年的12月9号，由国家粮食总局、联合国家卫健委等7大部门联合下发了一份文件。那么这份文件的名字叫做《关于开展国家全谷物行动计划2024到2035年的通知》。一个国家级的行动，而且维持时间要长达11年。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儿哈，大家一定要铭记这一天，它发生在哪一天呢？2024年的12月9号。那李院长说了，12月7号，您在干什么呢？
1: 发生了什么事儿呢？
0: 发生什么事儿呢？12月7号，我本人呢参加了一个会议。那么这个会议呢是在咱们北京会议中心哈，同样也是由国家卫健委。百姓健康频道，还有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联合发起的，关于中医药文化进社区的活动的一个会议。那会议上呢，我是第5个发言的，讲了15分钟啊。当然，第一位发言的是张伯礼院士啊。那么我发言的主题是什么呢？大家想象不到哈，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我本人是中西医结合啊，我在中医药文化推广大会上发言，我的主题竟然是从1粒米里看中医。当然，稍后有时间的话，我给大家详细讲一讲啊，我给大家发言的内容啊。
1: 是
0: 那
1: 的。
0: 么1粒米它和中医有多大关系呀？我告诉大家，从1粒米里我可以看透中医。而且呢，1粒米，它可以引起医学界的一场革命，是不是有些夸张啊？说到引起一场革命，我想到一句话哈，如果给我一个支点，我可以撬起地球。那么这句话呢，是由阿基米德说的，但是我今天我敢说这样的话，1粒米的问题，如果你弄清楚了，它真的可以引起医学界的一场革命的。你看，国家全谷物行动计划就已经开始了，就在我讲话的2天以后啊，这是一种巧合，很巧啊。所以说，这个国家全谷物行动计划呀，是咱们这档栏目开办的直接的目的。我们要传播全谷物的相关知识，为百姓的健康撑腰，同时呢，也可以说是这场医学革命的导火索。从国家官方的卫健部门，到我们医疗机构，到我作为医务工作者，我们合力来普及全谷物知识，来推动健康中国2030。
1: 是的，那么通过以上哈，李院长给我们所讲述的我们节目开办的这样的一个3大背景，
0: 是
1: 其
0: 的。
1: 实也是我们节目开办的这样的一个主旨哈。我们这档节目大家记好名字，叫做《古养正道》。 听完之后，大家可能有这样一种感觉，我们这里是五谷的盛宴，也是健康的指南哈。在这里呢，我们将与大家一起随同李院长，咱们拨开膳食的迷雾，去探寻谷物和身体的

0: 样一种和谐的密码。我们也将呢会追溯饮食的本源，解锁食养而非食补这样的一个生活哲学，让我们大家在这里哈能够用最质朴的谷物去养最本真的体魄，那每一餐呢都能够成为守护健康的修行。国养正道呢也希望和您一起哈，我们通过这样的一档节目呢，我们一起做到养护我们的身体，食以养身，道以养心。
1: 从一个受精的卵子到60万亿个细胞，我们身体的生长和更新完全依赖于食物中的营养，营养造就了我们的身体。然而以精米和面为主食，动物脂肪摄入过多，营养失去平衡，不能满足细胞生长的需要。
2: 进入人体的各种毒素，包括重金属、化学物质、自由基等，加速了细胞的变性和坏死。细胞一旦变性坏死，只能由新生的年轻细胞来代替。
1: 既要让细胞吃好饭，又要避免毒素来扰乱。
2: 纵观古今中外，尽管很多草根树皮被吹成是救命的仙丹，但没有一个百岁老人是因为长期吃药或者保健补品而获得健康长寿。正所谓是药三分毒
1: 二补，一方面通过自己制作新鲜养元汤、养元粥、养元胶等高浓度易吸收的细胞营养液，另一方面坚持补养运动，
2: 自制全谷物杂豆粥，不仅为我们人类提供了均衡营养，同时也为肠道里的益生菌们创造良好的繁殖条件。益生菌自己繁殖，我们就不需要无休止地从体外补充，自然就维护了肠道微生态的平衡。我们称这种粥为养元粥。
1: 自制养元粥、养元汤、养元胶和骨胶，气血生化有了良好来源，后天之本得到巩固，人体元气就更加充足。通过一清二补，健康才有了一半的基础。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古养正道》。
0: 好，那坐在我身边的哈，就是来自于石家庄贺盛堂康复医疗中心的院长李静文李院长。李院长呢，也是师从国医大师脾胃派代表人李殿桂，是李殿桂大师的亲传弟子。那么同时呢，他也是每日全谷计划创始人、全谷物行动计划推广大使。那李院长呢，所倡导的就是三分治、七分养的慢病综合管理。其实今天呢，我们除了在这个刚才您给我们讲述到的，比如说我们国家七部门联合印发的全国全谷物的行动计划2024到2035，包括我们国家喊我们来减肥这样的一些这个三年的体重管理行动哈，其实我们的核心呢，就是想和大家共同来聊一聊，那为何让全谷物成为健康的热点，而且呢，就这样的一个国家行动和我们的老百姓的日常饭碗健康保障究竟都有哪些关联？那其实刚才您也说到了，一粒米它真的可以引起一个医学界的一场革命。
3: 嗯，是的啊。当然，我们强调这粒米可不是普通的大米，
0: 是的，
3: 而是全谷物。
0: 嗯，那接下来我们就想问问啊，这个全谷物这个名字大家不陌生，但是真正什么是全谷物，它的内涵如何呢？您给我们讲一讲。
3: 好，我相信呢，很多听友啊，包括佳宁，
0: 嗯。
3: 一提到全谷物，你马上想到的是什么？
0: 五谷杂粮
3: 啊，就认为谷是五谷，全呢那就是多呗，
0: 对，
3: 就是各种谷物都放在一起
0: 啊，我这一餐我就健康了，
3: 非
0: 是这样吗？
3: 非也非也啊，不是这个意思啊。全谷物啊，它是一个特殊的概念，它指的是完整的保留胚芽的一整粒米
0: 哦，
3: 一粒水稻它去掉外壳以后啊，里面的米呢，不是我们现在吃的大米，而是棕褐色的，带有胚芽和果皮的，那么这种米呢，你用电饭煲煮，不容易煮烂，
0: 是的，
3: 口感不好，
0: 嗯。
3: 那么这种米它由于含有胚芽，所以你把它埋在土里，它会发芽的，有生命力的，能发芽的，而且呀，根据现代营养学分析。检测结果呢是，这一粒米 80%的

0: 微量营养都在胚芽里面。
1: 哦。
0: 说到营养啊，大家知道，咱们医学上讲叫七大营养是吧？当然，我们提出有八大营养，第八呢就是氧气。这个以后我再讲到吃动平衡的时候，我要提到补氧运动。
1: 哦，好的，
0: 七大营养，大家比较熟悉的蛋白质啊，生命的基础。
1: 对，
0: 然后呢就是碳水化合物。就刚才我们讲到胰岸，啊，吃细粮，吃出肥胖，甚至吃丢了性命。它主要是什么？吃的是碳水比较多了，高热量是吧？哎，第三呢是脂肪，第四呢是微量矿物元素，什么钙、铁、锌、
1: 平
0: 锌
1: 息，
0: 啊。那么第五呢是各种维生素，
1: 哦，
0: 这些微量营养都在1粒米的胚芽里。
1: 哦，
0: 那七大营养还有膳食纤维和水啊，这个以后我们再讲哈。好了，那说到七大营养，80%的微量元素和维生素都在胚芽里，所以说全谷物呢是1整粒米，含有孕育生命所需要的全部营养，所以它叫全谷物。
1: 我们可不可以这样理解，李院长？就
0: 啊。
1: 是现在我们其实吃到的这样的一些米，甭管这个大米、小米、黑米，那我们吃到的这些，其实它已经是把我们所说的这种粮食的那种外皮，还有胚芽，全部都已经精加工掉了。
0: 哎，是这
1: 而
0: 样的。
1: 其实刚才您说到的，我们说这个谷物的它的营养的80%，其实就包含在我们加工掉的这些皮还有胚芽当中。
0: 哎，是的。
1: 哦。
0: 所以大家注意啊，我们讲一粒糙米，实际上啊，黑米也是全谷物，因为黑米要是经过加工以后，它里面也是白的。啊，所以说，精加工以后的白米，大家注意，你家里面那大米，你看啊，它都缺一个角，那个角就是那胚芽所在的位置，它容易非常容易被磨掉。还有小米，有人说啊，小米营养好啊，小米孕育生命，
1: 而且那个小米，尤其是刚下来的这个小米哈，然后熬起来上面还有一层糊糊，然后那种油状的，喝起来多有营养
0: 但是注意啊，现代机械精加工啊，已经把小米的胚芽也磨掉了。原则上来说，小米应该也是分两种，就像大米一样哈，留胚芽的有专门留胚芽的叫留胚米，叫胚芽米。那么咱们现在你到超市也很少能买到胚芽米，大部分都是精米。我记得曾经看到过一幅巨大的广告宣传语。叫啥呢？叫不是所有的小米都叫胚芽小米。那么这句话说明什么问题啊？就是说明现在市面上你能买到的小米，大多数都已经没
1: 没
0: 有
1: 有
0: 胚芽
1: 胚芽
0: 了，
1: 了，
0: 和过去的小米是不一样的。好了，说到这儿呢，大家可能对全谷物这个概念呢有一个初步的了解了哈。那么都哪些是全谷物呢？你比如说燕麦。燕麦完整的燕麦粒儿啊，不是你到超市买，人家给你压扁的那个燕麦片儿，完整的燕麦粒儿呢，你要是在合适的条件下，它也能发芽。还有完整的小麦的粒子，就是一整粒小麦，比如说黑麦、大麦，如果说把它磨成面，我们应该吃什么面呢？应该吃全麦面才好，是吧？
1: 但是现在我们所吃到都是那些精面，
0: 哎，
1: 啊，
0: 是
1: 然后
0: 的。
1: 看得很白，
0: 80粉，里面要加花石粉呢，因为啥加花石粉呢？因为你不加花石粉的话，它磨面的过程中，面会有一定粘性，会把那个机子给粘住。我又蒸了一锅馒头啊，是用全麦面蒸的哈。当然，现在到超市去买全麦面，一般都很难买到。这是我们讲到全谷物或全麦面的一些概念。当然，今天我们只是先简单的给大家讲这些，以后我们还要详细的给大家讲哈，如何选择全谷物，如何把全谷物和豆类进行搭配组合，如何合理的烹饪，我们才能获得最大的健康益处，等等等等相关的知识哈。了解了什么是全谷物，那么大家都知道全谷物对人该有多重要了，是吧？
1: 对，是的，
0: 包括国家为什么从不同的角度下达文件，要推广全谷物。 简单来说，咱们按照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所指出的哈，增加全谷物摄入可降低全因死亡风险，降低二型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的发病风险，
1: 嗯，
0: 有助于维持正常体重，延缓体重增长，啊，特别是燕麦、荞麦，说增加燕麦的摄入呢，可具有改善血脂异常、改善血糖的作用，
1: 嗯，
0: 啊，增加荞麦的摄入可具有改善血脂异常的作用，
1: 也就是说，这是全谷物给我们带来了一些益处。
0: 哎，简单说呢，叫啥？叫主食换一换，
1: 嗯，
0: 疾病会少一半。
1: 是的。那我觉得今天听了李院长给我们讲述的这些，其实我们也可以检验一下您家里的餐桌，您的这样的一些谷物是不是达到了刚才我们所说到的这种全谷物的标准。
0: 哎，是的。
1: 以及您在平常这个饮食过程当中的一些这种特点哈。
0: 哎，是的。
1: 嗯，
0: 那么可以说呀，关于本档栏目开播的背景基本上给大家讲明白了啊。
1: 嗯，是的。
0: 当然以后还要详细的给大家剖析。
1: 嗯
0: 啊，那么本栏目开播的最终最终一个目的，我们简单的说是为了什么呢？
1: 嗯，
0: 是不是为了咱们广大听友每一个人的身体健康和长寿啊？
1: 没错。
0: 啊，所以说我们最终还离不开一个亘古不变的话题，
1: 嗯，
0: 就是健康和长寿。
1: 对，
0: 说到健康和长寿啊，2024年我国居民人均预期寿命达到多少了？
1: 应该是将近79岁了，78.6岁。
0: 嗯，接近79岁。
1: 对，
0: 比2020年提高1.1岁
1: 吧。嗯，
0: 其中我们国家有8个省份人均寿命已经超过80岁了。
1: 嗯，
0: 可以说我们已经取得了有史以来瞩目的成绩，是吧？
1: 是的，
0: 在古代是难以想象的哈。
1: 嗯，
0: 我们知道，在古代呢，因为环境的原因，战争啊，还有那传染病爆发，是吧？人均寿命是比较短的。
1: 是的。
0: 但是在古代呢，确实有长寿之人。你看很多听友也知道哈，就是我们人、人的天年哈，就是自然寿命应该是多少啊？
1: 嗯，120岁。
0: 哎，120到175岁。
1: 哦，
0: 哎，这个我想大家都听说过哈。那么这些数字是确实有的，也就是在古代确实有很多人活过100岁的。包括现在我们身边是吧，我们也有很多有100岁老人。
1: 对
0: 啊。所以说呀，当一个人出生的时候，我记得亲友会送给这个孩子一件礼物。
1: 嗯，
0: 这个礼物呢是用纯白银做的，
1: 长命锁。
0: 嗯，长命锁。所以啊，我在讲望子成龙30招的时候，我们讲到了，我们培养一个孩子，我们培养的目标是什么呢？要把这个孩子培养成一个寿星。
1: 嗯
0: 啊，说到寿星啊，我给大家举几个名人吧。
1: 嗯，
0: 啊，这几个名人可是很有名的啊。
1: 哦，
0: 我们都是炎黄子孙。据记载啊，皇帝就活到了118岁。
1: 哦，
0: 而炎帝呢，活到了155岁，是吧？皇帝在位就100几年。还有姜子牙。
1: 嗯，
0: 啊，关于姜子牙的这个寿命啊。说法不肯定哈，有人说姜子牙活到140多岁，
1: 嗯，
0: 也有人说姜子牙活到99岁，但是呢，查阅大量资料，最后呢，99岁这个数字是比较贴近的。
1: 哦，
0: 那也是接近100岁
1: 了，也是高寿老人了。
0: 哎，对，
1: 嗯，
0: 还有一位，我们医学界的一位名人。
1: 哦，
0: 谁呢？药王孙思邈。
1: 嗯，
0: 啊，药王孙思邈活到多大岁数啊？141岁。所以我们讲啊，不以规矩不成方圆，是吧？一个人能够健康长寿，那肯定是有原因的。
1: 嗯，
0: 肯定是他的生活方式是有意无意之间符合了养生之道。
1: 对。
0: 所以说，我们每一个人呢，都在追求养生之道。
1: 没错。
0: 是吧？都在琢磨如何吃啊，对自己身体更好。
1: 嗯。
0: 或者是身体有了疾病以后，说我怎么忌口啊？
1: 嗯。
0: 啊，我怎么吃才能？说把这个病吃回去呀。
1: 嗯，
0: 哎，于是呢，大家就哎到处学习医学知识。
1: 嗯
0: 啊，特别是一些人退休了以后啊，有更多的时间来研究医学，来研究养生。
1: 对，
0: 很多人甚至认为啥呢？啊，自己久病成医了。
1: 嗯，
0: 是吧？很多人甚至自己没事给自己就可以辨辨证、开开方了。
1: 嗯，
0: 啊，很常见的是吧？吃点去火的药啊，用点补品呢、啊，是吧？很多人可以说是粗之一二。
1: 嗯，
0: 而且呢，就像节目开始我们讲到的哈，现在啊，信息爆炸的年代，那么健康信息鱼龙混杂。
1: 嗯，
0: 可能有少数的平台，把关也不够完善哈。哎，毕竟把关的人他也不是专家，是吧？
1: 嗯。
0: 那么一些商家由于利益的驱使，是吧？往往可能是以推销药品、推销保健品为目的。
1: 嗯。
0: 那么可能会光讲好处而不讲坏处。那么这样的话，给我们群众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很多人所获得的健康知识啊，
1: 嗯，
0: 是片面的。
1: 是的。
0: 啊，是不全的。所以说，2015年我出版了正道修行之养生正道。那下面呢，我给大家讲一下这本书的前言。
1: 嗯，
0: 好吧，时间还允许啊。
1: 好，我们一起来拜读一下。
0: 前言。
1: 嗯，
0: 人类需要更实用的养生知识。常年有病治不好，天天吃药离不了。中药、西药，包括各种祖传秘方，啊，神奇药物，用了很多。那么药物不能解决慢性病的根本问题，
1: 嗯，
0: 于是呢又出现了一些比较神奇的仪器、神奇的疗法，甚至有很多直销公司多以调病为名来发展他们的业务。我命在我不在天，求医不如求己，所以人们开始重视养生。那么如何养生呢？古人已众说纷纭，从《黄帝内经》《易经》到各种养生宝典，今人又各抒己见，什么张氏自然疗法、王家去病术啊、李氏五行八卦疗法等等等等。而且很多人呢也纷纷著书立说，是吧？有建议大家常年喝药酒的，有建议大家常年喝药茶的，可谓百家争鸣，门派众多。
1: 嗯，
0: 我突然想起一句话：学武要学少林武当真功。于是呢，就给配了下一句话：养生要求去病延寿真法。那么什么样的方法才算是去病延寿的真法呢？其实很简单，众所周知的健康的四大基石。
1: 嗯，
0: 说到健康的四大基石，我想佳宁老师也知道是吧？
1: 嗯，健康基石的话，我觉得首先就是吃，
0: 哎，
1: 我们就所说的这个合理的膳食，
0: 是的。
1: 再有就是，我觉得运动肯定是少不了的，
0: 嗯，
1: 是吧？要科学的去进行运动，
0: 吃动两平衡，
1: 吃动两平衡，
0: 这是我们以后要详细讲的内容啊。
1: 嗯，那后面两个是什么呢，李院长？
0: 还有，
1: 嗯，
0: 戒烟限酒
1: 啊，特别是一些男性朋友哈，
0: 哎，嗯，因为烟酒它是造病的原因。
1: 对。
0: 那么第四大基石呢，就是心态平衡。
1: 嗯，是的。
0: 我现在每天还跟随我的老恩师李殿贵，贵大师哈，李老呢出诊哈。
1: 哦。
0: 那么李老啊，经常说的一句话，就嘱咐每一位患者，心态一定要好。
1: 哎。
0: 啊，不要着急，不要上火。
1: 对。
0: 所以说呀，一个人情绪是生命的指挥棒。
1: 没错，心态放平衡一些，其实健康自然而然的，他就会愿意去吸引我们这些人，是不是？
0: 有一首宽心谣哈，
1: 嗯，
0: 日出东海落西山，
1: 嗯，
0: 愁也一天，喜也一天，
1: 没错。
0: 好，继续啊，我们讲到健康的四大基石，
1: 嗯，
0: 说以此为原则，实用的全面的方案，才可以称作是养生之正道。
1: 嗯，
0: 说行此道，则万民康泰。社会和经济效益双丰收。
1: 嗯，
0: 社会效益就是大家健康水平提高了，那么经济效益呢，就是大家身体好了，咱们省钱了，
1: 嗯，
0: 不用花那么多钱去吃药去治病了。
1: 对，
0: 这不就是双丰收吗？
1: 是的。
0: 但是如果违背了这个原则，
1: 嗯，
0: 就违背了健康的四大基石的话，你要是说过度的 追求所谓的仙丹妙药，嗯，所谓的神奇的保健品，那么那些玄虚的片面的神奇的方法，嗯，多是误人之道。哦，那行此道，那就是财力物力双浪费。
1: 是的，
0: 而且养生的名誉就被败坏了。嗯，所以说呀，今天我们古养正道栏目，大家注意，为什么有正道两个字？嗯，很巧啊，2015年我出版的书名字叫什么？正道修行系列，
1: 系列之一啊。
0: 今天呢，我们的栏目又叫
1: 古养正道，是的。
0: 啊，当然，我们就从古养正道开始，开启养生正道。
2: 嗯，从一个受精的卵子到60万亿个细胞，我们身体的生长和更新完全依赖于食物中的营养，营养造就了我们的身体。然而以精米和面为主食，动物脂肪摄入过多，营养失去平衡，不能满足细胞生长的需要。
3: 进入人体的各种毒素，包括重金属、化学物质、自由基等，加速了细胞的变性和坏死。细胞一旦变性坏死，只能由新生的年轻细胞来代替。
2: 既要让细胞吃好饭，又要避免毒素来扰乱。
3: 纵观古今中外，尽管很多草根树皮被吹成是救命的仙丹，但没有一个百岁老人是因为长期吃药或者保健补品而获得健康长寿。正所谓是药三分毒
2: 二补，一方面通过自己制作新鲜养元汤、养元粥、养元胶等高浓度易吸收的细胞营养液，另一方面坚持补养运动，
3: 自制全谷物杂豆粥，不仅为我们人类提供了均衡营养，同时也为肠道里的益生菌们创造良好的繁殖条件。益生菌自己繁殖，我们就不需要无休止地从体外补充，自然就维护了肠道微生态的平衡。我们称这种粥为养元粥。
2: 自制养元粥、养元汤、养元胶和骨胶，气血生化有了良好来源，后天之本得到巩固，人体元气就更加充足。通过一清二补，健康才有了一半的基础。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古养正道》。
1: 那么也希望呢，在我们这档古养正道节目当中哈，我们每一位朋友呢都能够树立科学的健康理念，去提升我们的健康素养。虽然刚才我们说到了现在我们的国人的这样的一个长寿水准已经在提升了，已经接近了79岁了，但是我们说这样的一个高龄其实还是要在一个什么样的基础之上呢？健康体魄的基础上，我们能够高质量的去生活到这样的一个高寿岁数，这才是真正的健康。
0: 我们讲啊，如何才能达到这个目的？嗯，我们的目标啊是活过99。如何达到这个目的呢？我们要学到有用的知识。嗯，那特别是在本栏目当中哈，我特别强调哈，真正的养生是让大家少花钱甚至不花钱的。嗯，你比如说我们将给大家讲的吃动两平衡的内容，下几期节目大家一定要认真坚持收听啊。
1: 好，
0: 因为这套方法呢，吃动两平衡啊，我已经推广了20年了。嗯，大家放心的哈，本栏目不推销任何药品和保健品的。嗯，开个玩笑啊。嗯，哎，只教给大家，而且是免费的教给大家，大家自己动手做。你像氨基酸营养液、多肽，包括胶原蛋白等等，这些我们都可以自己动手做的。
1: 自己动手来做。
0: 哎，这样、我们自己动手做了，我们就不需要花高价。嗯。换句话说，不需要花冤枉钱去买了。嗯。哎，也就是我们达到一个什么目的呢？嗯。我给大家说一种现象哈，哎，有一句话叫田地里如果没有了庄稼，就会杂草丛生。
1: 是的，嗯，
0: 就像我们这档栏目开办一样啊，如果说没有我们权威的这些健康科普栏目的开办，嗯，没有这些专业的指导的话，那么鱼龙混杂的健康知识就会占领大家的大脑。嗯， 那些鱼龙混杂的知识啊，我们认为它就是杂草，
1: 嗯，
0: 是吧？你庄稼长不好，杂草就会丛生。
1: 没错，
0: 如果我们能够自己动手去做养生的汤粥啊，当然后文我们详细讲哈，那么我们就省掉了去购买那些各种药品和保健品的机会了。那今天节目将结束了，我要送给大家一句话哈，生活方式不改变，你多少课都白听，饮食习惯不改变，那么你多少钱都白花，你多少药可能都白吃，那么改变就从全谷物计划开始，从现在开始。
1: 没错，从此时此刻开始。那非常的感谢李院长今天给我们传递的有关这个全谷物的这方面的健康知识。我们经常会说哈，疾病是吃出来的，其实健康也是吃出来的。那我们这档谷养正道节目呢，就是一档聚焦谷物养生、倡导健康膳食的科普类的节目。那在未来呢，我们的节目当中，李院长哈都会通过通俗易懂的讲解、生动有趣的故事医案，让我们大家哈在一日三餐当中呢，能够轻轻松松的去践行健康的理念，真正实现食有所依、养有所道。好了，那今天我们的谷养正道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李院长，感谢我们朋友们的这个关注，那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再见。
3: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一城一篇章，一城一画卷。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锁定河北卫视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美景入梦来，时时共精彩，时间每分每秒，景致常换常新，足不出户领略美丽河北。河北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文旅公共频道《美丽河北》慢直播，让您随时随地领略美丽河北，以你风光。
4: 张老师，5分钟后您的快递将到达。
5: 你好，张老师，您的快递到了。
4: 张老师，这是我名片，发快递找我，抽空给个好评啊。
6: 张老师，工作地址的快递周一给您送吧，方便您查收。
7: 送快递很简单，送满意不简单。找一份工作很简单，做一份事业不简单。用心做好简单事，你就不简单。
3: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8: 2026五一国际劳动节，致敬每一位辛勤的劳动者，以奋斗筑梦，凭实干前行。河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生活广播、三农广播、旅游文化广播，祝全体劳动者五一快乐。
9: 请听长篇评书《光明复仇记》，由孙岩演播。
1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1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4: 010-8410-9427，
15: 010-8410-9427，评书机。
16: 开书，书接上回，上文书交代。就在这时候，下边上来个姑娘，很稳当的个姑娘，提个小篮子，这小篮子还滴答滴答直有水，上来了。张叔，我来了。哎呦呦，姑娘，翠花，就坐一会儿吧。我不了，我给您送豆腐来了，我娘还等着我呢。哎好，等着，叔给你拿钱。那么书中按笔交代，这个翠花姑娘家里头非常穷，她娘病多少年了，他爹呀身体也不好，没事他帮他爹在家呀磨点豆腐。这个买卖的掌柜的人特别好，为了帮他家，每天买他家的豆腐，谁的豆腐也不要，就要他家的，还多给钱，做善事嘛，人家家不容易。那么他爹身体也不太好，家里头有一头小驴，磨这点豆腐几乎这活都是翠花姑娘一个人干，每天翠花还得上这送豆腐，换这点钱买点米买点柴养全家。每天呢，张叔啊都多给点钱。老姑子看挺感动，快快快快拿这钱，张叔您又多给了，快拿着，姑娘拿着，张叔现在不是条件好吗，我趁这么多钱你拿着。你说吧，平时给你家送你家不要，单给你你也不要，让张叔心里不落忍的。你就只有送豆腐的时候，叔叔能多给你点。你这个呀，你要给你娘买药，给你爹买药，买完吃的东西剩下你也扯块布。孩子你看，十七大八的姑娘了，你看你穿的，孩子也做件好衣裳行吗？说到这儿，老张头这眼圈都红了，姑娘有些抹不开，一低头，谢谢叔了，那我就走了。转身这姑娘把这篮子放这儿，提个空篮子走，每天是两个篮子巡回。她走，我那俩小子可就看上了。大哥，把合着没有？什么叫把合着？黑话看着没有？把合着没有？斗花子盘亮，气多马钱吧。别人听不懂，雪莲是个练武之人，几乎是听明白了。说大哥看见没有，这姑娘长得漂亮，快走跟着吧。俩人可就跟下去了。那么姑娘回家，这俩人在姑娘家这个院墙啊，小破院破草房去打那个标记，这雪莲也就跟下来了，也算完了饭账，跟下来也看明白了。嗯，你俩小子今天晚上要在这儿行其不仁呢，不用问呢，这俩小子他妈采花贼呀。打完了标记，俩人早就去喝酒去了。雪莲这个心里难受，雪莲呢把自个儿的包打开，拿出一张银票300两，然后找块石头，又找个包包好了，准备好了干嘛？天一眼擦黑，窗户周开，唰，把这钱给扔进去了。姑娘吓一跳，什么东西？打开一看，哟，300两银票，谁呀谁呀，谁给我们送的？无名氏。雪莲告诉无名氏，姑娘再找她爹找她娘，这个高兴啊，咱们家这回可发了，人家给咱送了300两银票，这就是行好积德修下的。哎呀，这全家人挺乐呵。雪莲就走了，也是出去吃点饭，吃点饭心思晚上回来，在这看一宿，看这俩小子来不来，来就给整死他，生气。可是吃饭回来晚了，刚到这可就发现了这俩小子已经到了。哎呦，雪莲这个害怕呀， 我要晚来一步，这姑娘就没了。就看其中这个拿出了熏香盒子，什么是熏香盒子？打开盖，啪，出来一小仙毫，伸翅膀，小仙毫，一个腿是伸的，一个腿是蜷的。他一拽这个蜷着这腿啊，这小仙毫嘴就能开，歘，那仙毫嘴里头就能出来一股烟儿。那么出来这股烟是熏香，谁闻上都得昏倒。这小子，人全家人正在这研究呢，这钱怎么花，明天怎么修房啊，怎么去还谁的账啊，怎么给佛爷磕头啊，这是佛爷送的，正研究呢，他姐这窗户这儿把这小仙毫给塞进去了，拽了两下，这仙毫翅膀唰唰唰一抖，那嘴唰就开了，烟儿就进去了，就听里头阿气阿气，仨人哄去，仨人昏过去，怎么打两声喷嚏？是啊，他不有那姑娘吗？姑娘打喷嚏动静小，姑娘打喷嚏什么动静？都这动静，这也没动静，没动静就对了，那才是姑娘呢。这俩小子一看，你瞅我，我瞅你，啪啪熏香盒子搁好，乐了。大哥，你请，兄弟你请，擦就飞身雪莲就到了，请什么请？啊？两个坏种，干！呀，什么人？雪莲一瞪眼，瞅瞅俩人，光天化日无王法，朗朗乾坤把天反，真有这般万恶事，叫我怎能善容宽？胆大了你们，哪门哪派的？哈！提起我们黑虎帮神鬼教。我叫金刚掌，听说过吗？我姓段，叫段义。哼，雪莲心想，我看你就是段情段义那种。你叫什么名？我叫连环腿肖伟。你们两个有点太过分了啊！人家姑娘白天往酒楼送点豆腐，你们看人有几分姿色，一晚之间来到人家就想在人身上行其不仁，真给武林之人丢人。金刚掌段义急了，哎呀，老姑子，你胆儿太大，竟敢管我们的闲事，坏了我们的闲事，我看你往哪里跑。哗，双拳就过来了，双拳过来呀，一堆雪莲，雪莲往旁边一伸，真的掌上来了，一拳变掌，他是金刚掌。段义双掌到了，雪莲又往旁边一伸，正啪一个切掌，一踢雪莲，雪莲往上一上步，跳起来就一腿一踢雪莲，雪莲又往旁边一伸，正吊腰摆灵腿一砸雪莲，雪莲就到他背后，他跳起来倒踢紫金冠，啪就一脚，啪一踢雪莲，雪莲这才把自己的招亮出来。雪莲现在只有一个想法，一个我也不能放过，全打死，打死之后送交官府，写明一切送交官府，然后我找你黑虎门，我倒看看你黑虎门神鬼叫怎么回事。所以雪莲是真生了真气了，把自己的功夫可就亮开了，那清风掌的招数那了得吗？就这货也就在雪莲面前走个十趟二趟的，你看前头雪莲是闪展腾挪躲，不跟他还手，只要是还手他们就没命。看雪莲闪展腾挪躲了躲，过了也就十几合，雪莲这掌就起来了，清风掌一掌就给金刚掌段义放在这脑瓜子上了，打一个万朵桃花线，脑损四下风，然后拿脚拔一勾，哗就躺在地下了，把尸体就压着了。那儿还一个呢，肖伟啊，连环腿，连环腿肖伟看到这儿想跑，雪莲一瞪眼，你跑，我能让你跑了吗？跑你是跑不了，放走了你得有多少人家遭罪啊？谁家没有爹和娘，哪家没有姐和妹，你做出这种过分的事来，第二天人家怎么活？你们这些武林的败类，练武术的祸害。肖伟想跑吗？肖伟一看跑不了，坏了。肖伟心想，这他妈出门碰老万了，这倒了大霉了。肖伟这才说，嘿，
17: 老姑子，你敢碰我，你可知道我们教主是谁？我们教主叫黑子强，你敢碰我，你是没好，要碰我就要你的狗命。你动了我，就是碰我们黑虎帮啊！神鬼寨碰上我们神鬼寨黑虎帮，你就好不了。你知道我们后头有多少人吗？你知道我们

段住呢？那位吕帮主吕鸿飞，金蝉圣手，那不是他师父清风出面之后把他救了吗？这老姑子一听生了气了，血淋一瞪眼，胆大的狂徒，我看儿往哪里走？这小子也得反抗啊，这才往旁边一拉身形，连环腿啊，但是腿功是厉害。萧北左手晃面门，右手啪往起一撩，右手撩起连，在手下这腿就出来了。为什么这么出招？那是手是两扇门，全靠腿应着。把这连环腿的功夫练开之后，跟雪莲老尼打上，您呢还真就别说，这个萧伟这功夫比方才死的那位段毅强多了，这个腿功还真练过。雪莲心想，行，一个采花贼把功夫都能练得这样啊，你说你有这身的好功夫，你做点正事。人都说学会文武艺，贡献于国家，国家不用卖与十家，十家不用还以防自身呢。你说你找个大户人家看个更护个院多好，月间挣点薪俸，挣点工资，养家全小，过个正常人的生活，过个正常人的日子，那是多好的事儿。你们放好不学，学了这么深功夫，你采花盗柳，在江湖道中作恶生气，正赶上这小子把自己的腿张开着，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练出绝活，穿梭连环腿奔雪莲就来了。穿梭连环腿奔雪莲来了，雪莲是闪展腾挪打，打来打去，他这穿梭连环腿完事儿了。雪莲一闪身，最后一腿踹在这儿，雪莲伸手啪就把他这后脚跟给抓住，抓住后脚跟，这手一捋，这腿是碎了。那雪莲那什么掌功啊，咔咔咔咔，哎呀，这小子不是好生的叫唤，哎呀一声，雪莲这手推下去之后，把胸膛划开，雪啪就一个摁着，给打憋回去了。俩采花贼打死之后，雪莲老尼这才把俩采花贼抓起来，写了这么一封书信，就把俩采花贼带到县衙了，搁到县衙的门前，两个采花贼罗上，把这封书信压到这个采花贼的身底下。那这人怎么死的？你不能连累人家一家呀，翠花一家多不容易，能连累他们吗？所以必须得送到县衙，说明情况，他俩是采花贼，肯定是你们抓的对象。老尼姑雪莲这才立志剿灭黑虎帮神鬼教，这才到神鬼教，欲送欲送光明，挨砍挨杀，来到这儿就得送欲送光明。现在这个青纱已然摘掉，大家已经看出他庐山本来的真面目。雪莲这才说，黑之前放人还则罢了，如若不然全部杀掉。旁边有人念声佛号，弥陀佛，一个驼背和尚念声佛号就过来，弥陀佛弥陀佛弥陀佛。嗨，都是出家人。雪莲女尼心中暗想，你都这模样你过来干什么呢？你是人称驼背僧啊，没什么名气，我叫广阔，驼背僧广阔。方才我听啊，你在跟那黑志强，我们那个教主啊说这些话呀，我这个心里呀是有点难受。我们这个教啊，说话这味儿还挺个人。我们这个教啊，成立到今天呐，也是一个不容易啊。那你到这儿说打黄就打黄啊，那我看这个呀不行。我得为教做出一点贡献呐、啊！我们大家呀都是这个出家人，所以因此上我要跟你比试几何。依雪莲的意思不想比，这身份我跟你比啥呀？宋玉乐了，老前辈可不要低估他，往往有些人用出来一种掩护色，实际上他是暗含杀机呀，可了不得。哎呦，雪莲这才意识到
宋玉说的对，这个人。

0: 那不一定太简单喽。薛连哲才看看他，驼背和尚，广阔，哎，动手吧。好嘞，就看这和尚动手，比起来武术还真就一般。武术啊，不是十分很太高，把自己的功夫练开，跟雪莲打上。那雪莲女，你这个武功要打她是绰绰有余，犹如同探囊取物、掌上观文一般，费不了多大劲儿。可是会没想到的是，打了也就这么二三十回合，看这个驼背和尚是虚点一招，一掌过去之后转身就跑。他这一转身，还跑两步回身，那你说雪妮能不追吗？后头雪莲女妮一追，他这一抬头，坏了，暗器，暗器有多少种啊？有飞剑、袖剑、飞镖、袖针、芙蓉针、芙蓉乳，什么都有。这种一般人还真就没见过，叫崩胸弩。他这个弩在这儿搁着。本来他这个驼背啊，就是原先有点驼背，后来就弯随弯随弯就弯，就练了这么一种功夫。只要是一抬头，啪啪啪啪，三支崩胸弩就能打出来。这三支崩胸弩打出来，只要上沾上死，碰上亡啊！正好是雪莲女妮一根身呀，嗨，打一飞腰，唰，第一支过去，顺风扯旗，第二支过去，啊，打一变身。跳过来抓第三只过去，老姑子雪莲女你可急了，跳下啪啪啪啪啪啪一顿扁踹卧牛。没想到你这和尚还玩出花样来了，还来了这个崩胸弩，啪啪扁踹卧牛腿，把和尚给踹倒在地下，抽开羊角缝了。和尚举起身往老姑子站这儿，宋玉才说怎么样怎么样，老前辈。哎呦我的妈，可吓死我了，你要有三长两短呢，我可就完了。一抄鸡把实话说出来，那意思老姑子，你要有三长两短，我命都没了。你来是救我，是保我的，你得保住你自己，你得让你自己有一个安全感呢，要不我完了。他是这意思。雪莲看看，雪莲心想，我学这么多年绝妙之武功，那能白学吗？宋玉啊，不要害怕，不要胆怯，没有问题。那哈，愿您老人家永远成功，愿您老人家永远健康，万寿无疆。再看唰飞身行，在贼群当中过来一位，这个中等身材，头上戴随风倒马尾辇透风披，迎挺门高拉三尖，刺猬半叉多长，颤巍巍压住门，左边边佩戴一朵素绒球，其名叫英雄胆，人不动胆不动人一动，巴东打岭颤巍巍好汉，上身穿青缎子绑身小袄，十三太保脖纽班，邦邦瞪紧胸前白绒城，雷城石团堆垒胡条，白色的板带子撒腰，胡条打在两旁正碎头，催洒在小腹，下身穿是青缎子兜裆巩固青缎子的脖底快靴，乐下佩戴是青缎子的白布囊，暗藏火折子火扇子，打狗牛筋柄问路石子，打杀松香面子，替生换死的皮人字，百链锁飞抓小钩子，小勺子，小刀子，小挠子，拨门撬户的小起子。你一看呢，他就不是好人，穿着夜行衣靠。你又是何人呢？我叫云中雀。不用问呢，轻功很好。云中雀，对，我姓王，叫王月。老姑子，我看半天，我也是黑虎帮神鬼寨的一员，那你到这儿为救宋玉宋光明大开杀戒，作为你一个出家人，你应该知道杀一个人对你是什么影响。你现在枉杀这么多人，大开了杀戒，我要为死难者报仇。雪莲乐了，在佛语上讲啊，杀你们一个坏人是救了一批好人。王月，就冲你这身打扮，你就不是好人。知道我为什么来扫平你黑虎帮神鬼寨吗？不知道，因为你们采花盗柳，坏事做尽， 从你们老教主一提老教主的时候，就看黑子强一嘚瑟一机灵，这个雪莲就一皱眉，他嘚瑟什么？提老教主他嘚瑟什么？可也奇怪，他们老教主哪儿去了？没看着老教主。从你们老教主开始，我对你们就有一股怨气。到今天王月你来，见其外知其内，看其外表我知其你心肺肝然。王月呀、啊，我就看你这身打扮，你绝不是好人。王月乐了，既然如此，老尼姑，我想跟你比比掌法。我王月云中雀练过几天功夫，可能呢跟你打起来不一定是你的对手，但我也要为我们教争一口气，为我们教尽我最大的努力。所以说老尼姑，请动手吧。说一声请动手吧，雪莲往旁边一站身形，就看云中雀王月啪啪啪晃掌进来，啪啪啪啪啪，这掌往里一打还真行。王月这两套啊，你还真别说，不简单，轻功好，打起来了。老尼姑陪他起来，一会儿落地了，落地扫堂腿，老尼姑闪身躲过。宋玉着急，干嘛？得走啊，找不着出路，不知道从哪儿走。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由孙岩演播的长篇评书《光明复仇记》，感谢您的收听。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0: 在是下午四点啦。好听的故事就在 FM 107.9。
1: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练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2: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来介绍一下张春秋女士。张春秋呢，她是生于1926年，她的老家呀，是在江南一个贫苦的家庭。她是6岁就开始进上海的喜林堂科班学艺，8岁呢正式登台演出。15岁左右啊，就以文武兼备、扮相俊美，成为科班的主要演员。他的艺名呢，曾经叫过新新艳秋。解放以后呢，张春秋的艺术才能得到了充分发挥。1954年呀，他拜了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大师梅兰芳先生。在梅兰芳的教授下呢，他的技艺呢日臻精湛。他演出的梅派代表剧目，像《贵妃醉酒》呀、《宇宙风》啊、《凤还巢》呀等梅派的这个代表剧目吧，既有梅派的风范，又有他自己的独到之处，在戏曲界呢和广大观众当中呢享有很高的威望。张春秋的表演呢，他是注重人物的塑造，不限于外，这个汇于中，感情真挚，细腻传神。他的扮相很漂亮，扮相非常俊美，而且台风严谨，嗓音又非常软润高亢，吐字清晰，行腔流畅，韵味十足，非常富有艺术感染力。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呀，我选择了几段这个由张春秋这个演唱的传统剧目。首先呢，请大家欣赏著名的这个梅派代表剧目《凤还巢》选段。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张春秋演唱的《凤还巢》选段，下面再请大家欣赏由张春秋演唱的《沈头刺汤》选段。

0: 好，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好，谢谢大家。
1: 略知一二。中国古人炼丹，炼出了火药，也炼出了豆腐。其实历史上啊，很多新科技不仅来自于天才的探索，还有那么一些偶然性。这一时段略知一二就跟您说十个发明，看看那些被意外点亮的科技树。腓尼基人搭造时不小心烧出了玻璃。3000年前，腓尼基人的一艘大商船满载着大块大块的天然苏打经过地中海的一块沙洲，他们在做饭的时候用天然苏打矿石架锅在沙滩上做饭，做好饭之后发现了烧出了晶莹透亮的东西，从此这玻璃就诞生了。后来啊，又有了玻璃吹制法、彩色玻璃、玻璃装饰，直到现在对玻璃的探索也没停下。配错头疼药水研发出了可口可乐。在100多年前，可口可乐刚被发明的时候，只是一种提神解乏治头疼的糖浆，是以美国药剂师约翰·彭伯顿出售的头疼药为原型而产生的，加入苏打水就变成了一款可口的碳酸饮料。这个治疗头疼的秘方至今还存放在亚特兰大银行地下保险库，还加封了封印的保险柜里。马克·吐温发明第一个内衣搭扣。1871年，一种可调节的搭扣被发明出来，发明的初衷是要把这种可调节松紧的扣带应用于各种服装之上，比如说裤子、睡衣和背心等等。它的专利图纸上有着发明人的署名，就是我们熟悉的作家马克·吐温。湿冷的夏天让弗莱明发现青霉素。作为世界上最早的抗生素，青霉素的发现者是英国的细菌学家亚历山大·弗莱明。1928年，那是一个夏天，正好赶上英国几年不遇的降温又潮湿的天气。亚历山大·弗莱明因为实验操作不规范，在没有及时清理的培养基上，意外地发现了一只培养皿里的霉菌周围，没有细菌生长，但是远处的细菌却正常生长。弗莱明发现了由霉菌产生的能将细菌杀死的物质青霉素。本来想做心脏药，结果成了炸药，专治各种不服。1847年，意大利化学家索布雷洛发明了硝化甘油，而硝化甘油最初被制造出来也并非用于军事，而是用来治疗心脏病。他发现这种黏状物质能够溶在酒精当中，做成药剂对心脏病、心绞痛有特效。因为一次意外的事故，粘性的硝酸甘油着火了，索布雷洛的手和脸都被炸得鲜血淋漓，险些断送了性命。再后来，有个年轻人通过改良硝酸甘油炸药获得了相关的专利，并由此成为了亿万富翁。这个年轻人就是诺贝尔。略知一二。略知一二，这个时段跟大家聊一种动物——狮子。但这个狮子不是生活在大草原、动物园或者是马戏团等任何地方的活狮子，而是石狮子。首先，狮子这种动物对于中国来说就是舶来品。狮子是什么时候传入中国的呢？最早记载狮子的文献是《汉书·西域传赞》。西汉时期，汉武帝刘彻开通了丝绸之路交通后，沟通了西汉和西域诸国的贸易往来。于是像汗血宝马、巨象、狮子、猛犬等异兽纷纷传入了中国。相关专家认为，狮子传入中国的时间应该是在西汉之后。接下来的事情就顺理成章了，艺术创作源于生活嘛，既然见过了这种猛兽，我们的祖先们就开始给它们做各种造型了。我国发现的最早的狮子造型出现在东汉时期，距今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东汉之后，狮子造型逐渐盛行，到了隋唐以后，狮子纹样、狮子造型已经成为当时的流行题材，被广泛用于建筑、器物和纺织品之上。久而久之，人们把石狮子视为辟邪的神兽，专门用来守门，大多用于宫殿、庙观、衙署，还有高级官员、贵族和富商的住宅门口。而在现代一些高大上的商场门前也会蹲着两只石狮子。 这些石狮们一蹲就是几千年，在漫长的历史年代中，他们是历经了沧桑巨变，也目睹着朝代的兴衰更替，成为中国古建筑中不可缺少的一种装饰物。这儿要重点说一下，这看门的石狮子的摆放是有规矩的，一般来说都是一雄一雌成双成对的，而且呢，一般都是左雄右雌，符合中国传统男左女右的阴阳哲学。还有呢，放在门口左侧的雄狮一般都雕成右前爪玩弄绣球，或者两前爪之间放一个绣球，门口右侧的雌狮则雕成左前爪抚摸右狮，或者两前爪之间握着一个幼狮。如果石狮子底座上刻着凤凰、牡丹，也就是鸟中之王、花中之王，那么这尊石狮子便是三王之狮，相当的霸气。另外，人们还根据地域将狮子造型分为南北两派，北狮威严雄壮，南狮生动活泼。

0: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练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1: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想请广大听众朋友们欣赏几段昆凌名家演唱的传统京剧选段。首先呀，我来介绍一下原上海戏曲学校教师张文娟，她的演唱的几段京剧。张文娟呢，她祖籍是江苏，1923年生人。她9岁呢开始学戏，据说呀13岁呢就能登台演出。早年间呢，她从师是陈秀华，后来呀又授业于余叔岩的弟子杨宝忠，曾经呢得余叔岩真传。可以这么说呀，他的余派演唱艺术呢有较高的造诣，非一般男士余派继承人可以比拟的。张文娟她的嗓音非常纯正，这个甜美，而且呢这个非常富有乐感。她演唱的法度严谨，深得余派的神髓。在舞台演出中呢，她非常注重声随情生，情由声传的原则。下面呢，首先请大家欣赏由他演唱的余派代表剧目《战太平》选段。这出戏啊是余派的名著，是一出靠背老生的重头戏。剧中呢不仅有脍炙人口的精美唱段，而且有难度较大的武打。张文娟虽然是一名女老生，但是她能够很好的演出这出唱念做舞剧重的一出重头老生戏，可见他的余派功力是何等之深。好，下面就请大家欣赏由张文娟演唱的《战太平》选段。

传宗宝鼎叫嚣声，明明人得孙子女，家中封我前夫妻，女儿年才夫妻，直到今年半九岁，女儿不念那夫妻，千万莫丢嚣嚣声，是国言者快逃走。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啊，由张文娟演唱的余派名剧《战带平》选段。二进宫呢，是一出观众们很熟悉的一出传统京剧，它是一出生旦净并重的以唱功为主的一个传统戏。全剧啊，除了极少几句念白以外啊，全部都是唱腔，由唱腔呢来叙述全部的内容。因此啊，这出戏啊很要唱功的功力。那么张文娟演唱的二进宫呢，它很有特色，余味这个相当浓，唱腔起伏跌宕，委婉动听，非常耐人寻味。好，下面呢就请大家欣赏由张文娟演唱的二进宫选段。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张文娟演唱的二进宫选段。定军山呢也是一出靠谱老生戏，这出戏啊取材于三国演义，蜀汉老将黄忠呢在曹操攻打西蜀重镇嘉明关的时候呢，向诸葛亮讨令拒敌，诸葛亮两次用激将法激怒黄忠，使其负气上阵，先退敌将张贺，后又计斩夏侯渊，夺取了定军山。这出戏呢可以说是余派的重头戏，也是余派的代表剧目。过去呢谭家门呢也以这出戏呢为重点演出剧目。我记得有些史料记载呀，就是谭鑫培老先生以及谭家这几代人吧，每到一地演出呢，头一天打炮戏必须是定军山，他取他这个非常吉利的名字叫一战成功啊。这出戏呢有好多脍炙人口的唱段，今天我要请大家欣赏两段。第一段呢是西皮二六，这段唱腔呢是朴实明快，坑

和那个后边那句“时日之内功德盛”这两句呢，唱腔的尾字上都采用了玲珑潇洒的这个快颤音，唱得神采飞扬，突出了黄忠啊，视敌人如草芥的一些个豪迈心情。那么第二段唱腔呢，是黄忠这个纵马赤城，用向三军传令时所唱的一段嬉皮快板。这段快板呢，在京剧老生唱腔当中呢，素以它的这个速度特快而闻名。虽然是速度快，但是仍然要求唱得字字清晰，字字圆润，既有呢这个疾风骤雨的气势，又要给人以珠走玉盘的美感。在舞台上呢，表演这段唱腔时呢，还要身披大靠，手持马鞭，一面唱呢，一面要做动作，所以说难度也是相当高的。好，下面就请大家欣赏由张文娟演唱的这段《嬉皮二六快板》。

这里中丁丁在于事业把话音，你不用站住动了动的大，不用互相最后跟，只要黄忠一匹马，匹马单刀去顶军，知一知罪不得身，君子大义所以谋天身，知一知罪不得身，全家

穿，战火本谋下不了战，铁甲就困守黄山，那困难之之战全之天，他让我怎么了下宏愿，躲在江安到春天，大小儿郎听我言，到四小公上天，紧紧看下口连环，向天国国功劳先。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张文娟演唱的《定军山》选段。最后呢，我想请大家欣赏一段由上海京剧院呢著名女老生张绍楼演唱的一段《桑园祭子》。张绍楼呢，也是一个了不起的昆曲演员。好，下面就请大家欣赏由张绍楼演唱的《桑园祭子》选段。

0: 好，听众朋友们，刚才啊，大家听到的是由上海京剧院著名的女老生演员张绍楼演唱的《桑园祭子》选段。好，谢谢大家。
1: 一则成语，少则流传几百年，多则流传上千年。绝大多数成语来自书本文章的记载，也有来自人们的口语。

相承。成语是浓缩的文化，很多成语背后都埋藏着故事。成语故事。

0: 贵。
1: 洛阳纸贵，这则成语的意思是比喻著作风行一时，流传很广。这则成语来源于晋书中的索斯传。故事是这样的，索斯是西晋时期的作家，他写文章非常的认真，从不追求多产速成，因此写出的文章质量很高。他曾用一年的时间写了一篇《齐都赋》，后来因为他的妹妹被选入宫，全家迁居京都洛阳，他被认为著书郎。从这时起，索斯开始计划写《三都赋》。三都是指魏、蜀、吴三国的都城。他整天苦心构思，时时刻刻都在想着这篇文章。他在书房外的走廊里、庭院里，甚至厕所里挂上纸笔，每得佳句，不论一句半句，立刻记录下来。这样努力了十年，才写成这篇《三都赋》。《三都赋》一问世，由于在内容和形式上达到了空前的高度，艺术价值极高，于是当时京城洛阳有地位的人都争着买纸抄写阅读，以致洛阳的纸张突然变得供不应求，价格大涨。

0: 工作，你会发现今天的努力一定有所收获哟。
1: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展城市风采，揽烟照风华。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卫视倾情呈现。
2: 美景入梦来，时时共精彩，时间每分每秒，景致常换常新，足不出户领略美丽河北。河北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文旅公共频道《美丽河北》慢直播，让您随时随地领略美丽河北，以你风光。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有时候，安全离我们很近。它在我们身边，又或是在我们心里。每个人都从身边做起，就能汇聚成安全发展社会文明的每一天。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中医讲究望闻问切，我要看脸色，观舌苔。患者爱晨曦而吃。
6: 什么病？重不重？
5: 此病需要慢慢调理。
1: 阴阳五行，望闻问切，辨证论治，岐黄之术，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中医智慧，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让中医中药智慧你我生活。
7: 五月清风暖，劳动最光荣。大家好，我是林伟，欢迎收听老中医会生活五一特别节目《劳逸有度会养生》。在这个假期，我们将陪您一起走进中医养生的世界，聆听老中医谈养生，解读经典妙药良方，感受中医名家的智慧故事，在劳逸结合中调养身心，舒缓疲惫，让传统中医智慧融入现代生活，在轻松愉快的节日时光里，为健康加油，为生活添彩。

0: 假期，让我们放松身心，倾听中医养生的智慧之音。
1: 老中医谈养生，教您调节作息，缓解疲劳。
0: 妙药良方，甄选经典中医方剂，助您调理脾胃，恢复元气。
1: 中医名家故事，医道传奇，永远流传。
0: 在聆听中感受中医文化的深厚底蕴与生活温度。
1: 劳逸有度是节日的节奏，
0: 调养身心是健康的答案。
1: 老中医会生活五一特别节目，
0: 劳逸有度会养生。

0: 传奇故事，
1: 他们深入大自然，观察万物，探索生命的奥秘。他们以医者仁心，救死扶伤，舍己救人。
0: 老中医会生活特别节目，中医名家故事，
1: 医道传奇永远流传。

0: 张景岳，本名介斌，会稽人，也就是今天的浙江绍兴人，是明代著名医学家。他因善用熟地黄，人称张熟地。张景岳祖上以军功起家，家境富裕，从小广泛接触了诸子百家等经典著作，从小受通晓医理的父亲熏陶，张景岳对于《黄帝内经》的兴趣明显高于四书五经。当时清朝势头正起，而明朝气数将尽，这也致使张景岳戎马生涯早早结束，潜心于医道，以此来解百姓之疾苦。一日，一名王氏妇女随手拿了一枚钉鞋的圆铁钉给儿子玩，儿子误塞入口中，吞到喉间出不来。王氏见状大惊，忙倒提小孩两足欲倒出铁钉，哪知小孩反而鼻孔喷血，情况十分危急，孩子的父母连呼救命。恰好张景岳路过这里，他见状急命其母将小儿抱正，小儿哇的一声哭开了。张景岳断定铁钉已入肠胃，小儿父母早已吓得六神无主，哀求张景岳想想办法。张景岳陷入沉思中，他记起《神农本草经》上有“铁胃破消”一句话，想出一个治疗方案。他取来活磁石一钱，破消二钱，研为细末。破消是什么呢？也就是芒硝，然后用熟猪油蜂蜜调好，让小儿服下。不久，小儿解下一物，大如玉子，润滑无棱，药物护其表面，拨开一看，里面正包裹着误吞下的那枚铁钉。小儿父母感激不已，请教其中的奥秘。张景岳解释说，芒硝、磁石、猪油、蜜糖四药互有联系，缺一不可。芒硝若没有吸铁的磁石，就不能附在铁钉上，磁石若没有卸下的芒硝，就不能逐出铁钉。猪油与蜂蜜主要在润滑肠道，使铁钉易于排出，蜂蜜还是小儿喜欢吃的调味剂。以上四药同工合力，裹护着铁钉从肠道中排出来。这也是中医用药讲究配伍，各味药在方剂中各自起着相互作用的道理。张景岳是温补学派的代表人物，也是实际的创始者，他自己也快活到80岁，这在当时那个年代已经是奇迹了。张景岳留给后世不仅有《内经》《景岳全书》《治医录》等中医经典著作，还有他活用古方、长于温补的中医思想。他以古方为基础，指古方“益贵圆通”之意，创立了很多新方，临床适用，效果甚显。其医学思想体系代表着我国中医学理论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1: 挖掘河北籍名中医传奇故事，展示河北产中药材道地品质。河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融媒体系列节目。

0: 今天啊，我们来说说河北省保定市安国八大奇药中的奇花粉。安国古称奇州，安国种植药材有300多个品种，其中以菊花、山药、紫菀、沙参、薏米、芥穗、白芷、花粉八大品种尤为出类拔萃，被誉为安国瑰宝、八大奇药。奇花粉就是中药里的天花粉。有些朋友听到天花粉这个名字，觉得名字里有花又有粉，常常误以为是一种花粉。实际上天花粉啊，并不是花粉，而是瓜蒌根，就是挂在藤上的那个像圆球一样的瓜蒌。把它埋在土里的根挖出来切开，可以看到不规则的天然而成的花纹，这个叫天花粉。在《本草正义》中是这样说，药肆之所谓天花粉者，即以蒌根切片用之，有粉之名，无粉之实。奇花粉呢，以质地细嫩、粉性足、色洁白、纤维少而闻名天下。我们知道中药瓜蒌是化痰的，但是它的根却可以生津，可以清虚热，所以奇花粉味甘、微苦、微寒，归肺胃经，具有清热生津、消肿排脓之功，用于热病烦渴、肺热燥咳、内热消渴、疮疡肿毒等症。所以您看，它能够清热泻火、消肿排脓以降其浊，又可以生津止渴以养其真。看来啊，这天花粉也是两栖的药物，既可以空降，也可以在陆地上行走。这天花粉啊，还有一个有趣的传说。传说啊，佛祖为普度众生，多日不眠不休讲述佛法，当讲到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时，众神感动，众神的泪水变成各色的鲜花从空中落下，众生感叹我佛慈悲啊。天花粉的天花两个字取自六欲诸天来供养，天华乱坠偏虚空之中的天华两个字。所以这天花粉像上天撒花下雨一样从天而降，只不过它降的是人体的热火烦扰，所以肺热燥咳经常会用到天花粉。而病人就像是秋天的气候，天干地燥，嘴唇都裂了，身体缺乏水分和阴液濡养，一旦伤了风燥，咳声清脆，像瓦罐裂开一样。这种干咳少痰的状态，甚至痰中带血，中医称之为肺热燥咳。这就好比是一辆自行车，您骑的时间长了，就会发出各种的摩擦的声音，转动没那么滑润了。原来是机器的轮轴之间没有充足的油去滋润，变干燥了。故而古人会说，凡物燥则破绽百出，润则密合无间。这说的是世间的物品，如大地、木柴，干燥之后就会裂开，而我们的脏腑、肺部干燥之后就会干咳，发出燥裂之声。在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燥者润之、滋之，您要用滋润的药养其真，然后啊，还要用清热的药以去其燥，这两方面同时结合，燥咳可治。所以您看，这天花粉不就是专为这两方面而设的吗？人体天干物燥，脏腑津液失养，身体最渴望的是降一场甘霖露雨，这样热退身凉，肺燥得润。所以天花粉啊，以它从天而降清热泻火之功，又以它能生津止渴、养阴润燥之力， 两方面相结合，正是肺中燥咳之良药也。药王孙思邈在他的《千金方》里就记载有一种清热泻火、生津润燥、除烦止渴的汤饮，最适合肺热燥渴、干咳少痰、热病伤津的病人。这个汤饮说白了就叫天花粉粥。我们呀，可以直接用天花粉20克左右熬汤，然后用这汤水煮稀粥，也可以直接把天花粉加到稀粥里面煮。可见一味天花粉退五脏烦热，解消渴干咳。中医讲五脏之华盖在肺，肺为水上之源，我们的身体周身的水都是从口咽胸肺这里顺降下去的。这就像是大自然，如果天中布雨充沛，那么地下灌溉就充足。听到这儿，有的朋友也许会问，这天花粉粥我们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使用呢？只要是摸到病人的脉象上亢偏硕，偏硕的意思就是脉搏的跳动过快，这个病人的身体就像是处于水深火热的干旱状态，这时久旱盼甘露，都想要肺中不雨。这天花粉粥入肺，肺气一降，则诸经之气莫不服从而顺行，天空速降雨后，整个大地都凉快了，所以烦渴可消，干咳可除，遇热得退，自然气不上亢，脉静身凉，烦闷得安，诸症自除。所以在中医古籍上又说，天花粉是消渴圣药。比如在《本草纲目》中记载，病人口中干咳燥咳，用天花粉可以止咳润枯，枯就是干枯枯萎的那个枯。有人也许会问，是不是所有的干咳都要用养阴清热的天花粉呢？这倒不一定。在中医，就算是一个消渴，也要分阴阳，有的是阴消，有的是阳消。阴消呢，就是说阴液不足，被热邪蒸干了，就如同大地在曝阳之下，地底干裂，这种消渴呀，就要用到近代名医张锡纯的玉液汤。在玉液汤中用黄芪配知母和天花粉，大有云生雨降之功。阴消和阳消的区别，通俗点说，阴消就好比是锅里没水了，锅盖是干的，在这个时候您加水就能够滋润。而阳消就不同了，阳消就是说锅里虽然有水，但是锅下的火力不够，阳气消减，导致水不气化，不往上蒸腾滋润，那么这个锅盖一样是干的。在前面我们说到了，天花粉微苦性寒，所以脾胃虚寒大便滑泻者忌服。同时在服用天花粉的时候要注意，天花粉不宜和乌头类的药材同用，同时孕妇忌服。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融媒体系列节目济医良方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济医良方，我们今天啊说到了河北安国的天花粉。这天花粉的入药部位为葫芦科植物瓜蒌或双边瓜蒌的干燥根，块大，色白，粉性足，多为生用。天花粉有清热泻火、生津止渴、消肿排脓的功效。现代药理研究认为，这天花粉啊有抑菌、抗病毒、降血糖、提高机体免疫力等作用。这天花粉是常用的中药材，它和瓜蒌皮来自同一种植物。刚才讲过了，天花粉是植物瓜蒌的根，瓜蒌皮是什么呢？ 瓜蒌皮呀、是瓜蒌的干燥成熟的果皮。在日常生活中啊，人们常用着天花粉与其他的食材做粥膳、汤剂和茶饮。天花粉与其他的药材配伍常常运用到各种方剂当中。天花粉的名字当中啊，虽然带有个粉字，但并无粉之实。那么这个粉是怎么来的呢？这得从医圣张仲景说起。张仲景那个时候啊，天花粉叫瓜蒌根。我们知道糖尿病啊，不是现在才有的，古代的时候也有。中医的消渴病和现代医学中的糖尿病很相似，古代没有胰岛素，好在啊有天花粉。患消渴病的百姓们找到了张仲景，问他有什么药可以医治。张仲景让他们去挖新鲜的瓜蒌根，挖好以后，张仲景让他们将瓜蒌根的表皮刮掉，然后放在水里泡，泡一天换一回水，如此反复换五六次，这个瓜蒌根就泡软了。然后呢，用布包起来，用力地往外挤。这个时候啊，一种像淀粉一样的东西就被挤出来了。去掉杂质，将粉末晒干之后，加入粥里或者煮熟食用。这瓜蒌根能生津、清热、除渴、除烦，对治疗消渴病有一定的效果。人们吃了这种粉末之后啊，效果是非常好，认为此物不该叫瓜蒌根，而应该叫瓜蒌根粉。那么这瓜蒌根粉又怎么演变成了天花粉的呢？有人猜测是不是跟花粉有关呢？其实啊，这天花粉跟花粉没有关联。那么有人会猜测，会不会跟天花有关呢？其实啊，天花粉跟天花也没有关联。天花啊，是天花病毒感染导致的一种传染性的疾病，而天花粉只是一种中药材。听到这儿，有人也许会问，既然都没有关联，这天花粉这个名字到底是怎么来的呢？这啊，就要从清代的一位医学家王学全来说起。这王学全又是哪位名医呢？王学全呀、是我国清代的一位名医，言官家族出身，对伤寒的症治、本草的药性、脉诊等都有独到的见解。另外啊，在清朝那个时期啊，王学全对西医生理解剖等内容也持比较开明的态度。同时啊，他反对妇女缠足。这王学全曾经写有一本有名的医学典籍，叫《重庆堂随笔》，说有一个叫小玉的女孩，家里是特别的穷。小玉啊，十一二岁就跟王府签了契约，要在王府里啊当五年的丫鬟，换取一笔钱，以解家里的燃眉之急。小玉啊，在王府里是一天天的长大。小王爷呢，对这个穷丫头总是看不顺眼，时不时的欺负她。小玉知道无法和这个小王爷抗衡啊，能躲就躲吧，尽量的回避他。说有一天，这小王爷身上的一块玉佩不见了，那可是他的心爱之物啊，这小王爷就认定了是小玉偷的。小玉明明没有偷，怎么会承认呢？于是为自己辩驳。可是啊，这个任性的小王爷不容他辩驳，就将小玉是一顿毒打之后关进了柴房，准备第二天送进官府。到了夜里啊，幸好是一位佣人路过，发现这小玉啊已经是奄奄一息了。王府怕惹麻烦，不给小玉治病，直接将她送回了家里，并解除了他的契约。小玉的父亲赶紧去找名医王学全来救治，还好我们的小玉啊被抢救过来了。但是从那天以后呢，他总是闷闷不乐， 王府里的那段经历如梦魇一般纠缠着他。有一天，小玉

0: 玉的父亲拿了一碗白粥给小玉吃，小玉看了看，觉得这碗粥跟别人家的粥有点不一样啊，就问父亲是不是加了什么东西。而他的父亲啊，只是听说王郎中管这东西叫什么什么瓜粉，于是啊，他就随口编了一个名字，说叫天瓜粉。小玉自从吃了这天瓜粉，渐渐地消除了郁闷的情绪。由于这天瓜粉口味好，药效也很不错，小玉就推荐给了左邻右舍来使用，结果是一传十，十传百，人们啊都这么叫了起来。也许是受地方口音的影响，人们念瓜和花的音是比较相近，念瓜的时间一长啊，就变成了花儿。渐渐的以讹传讹，就把这天瓜粉念成了天花粉。王学全听说了这件事以后啊，他觉得既然已经是约定俗成了，他再想改正恐怕也不容易了。于是啊，就在他的著作《重庆堂随笔》中记载，天瓜是瓜楼的别名，天花粉原来叫天瓜粉。
1: 进山入林，不携带打火机、火柴等火种，禁止在林区吸烟、乱扔烟头、野炊、燃放孔明灯，不得在林区放火驱兽、烧荒、生火取暖，加强对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用火看护，不在高火险天气到林区踏青或野营。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宝贝，妈妈回来啦！
4: 妈妈你怎么才下班？我都想你啦！
3: 过来来，妈妈抱抱。
5: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发现父母变老的？大概就是从你等他们下班变成他们等你下班的时候吧。
6: 哎妈，我回来了啊。
7: 我儿子回来了，快吃饭吧，妈妈给你做最爱吃的红烧肉。
6: 哎，不吃了，我和同事在外边吃过了。
5: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发现父母变老的？大概就是从你看他们的脸色变成了他们看你的脸色吧。
8: 闺女，你来给爸看看这个微信字体怎么能调大一点啊？
9: 哎呀，我都跟你说了好多遍了，怎么就记不住呢？
8: 哎，爸现在真是老了，有些东西真的学不会，你要对爸爸耐心一点啊。
5: 曾经我们以为时间会有很多，要见的人也可以在一起很久，其实这一世也没有想象中那么长。

0: 老中医会生活五一特别节目劳逸有度会养生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修身
1: 修身，
0: 养性
1: 养性，
0: 会生活。
2: 一般谁都知道叫长生不老穴，没病扎它对健康有好处。
0: 老中医
1: 老中
0: 谈养生，
1: 谈养生。
3: 夏天是万物快速生长的季节，因此夏季的关键就是养长。结合夏季的气候特点，养长有什么原则呢？
4: 立夏节气到了，本期节目呢，我们的话题就说一下《黄帝内经》讲的夏天养长的另外一个原则，叫无厌于日，就是在夏天不要过分讨厌太阳。冬天的时候呢，我们大家都喜欢冬日的暖阳，喜欢晒晒太阳，不喜欢阴寒晦暗的天气。可是到了夏天呢，太阳就那么不太招人待见了，人们都喜欢躲在屋子里吹空调，即便出门呢也打个遮阳伞。夏天呢，我们也反对这种暴晒。暴晒呢，一个是容易灼伤皮肤，造成脱皮，过分的晒太阳呢也是皮肤癌的诱因，这些呢都可以理解。但是大家记住，凡事有度，不要太过。如果夏天不热，那还叫夏天吗？夏天的这种热其实是有利于动植物的生长和发育的。春天是开花的季节，夏天呢是植物孕育果实的季节。人怀孕呢叫孕，植物结果呢叫秀。如果夏天不热的话，这种孕育果实的过程就很难完成，就会出现到了秋天没有收获，所以叫华而不实，秀而不碎。所以呢，农民最怕的就是夏天出现这种连阴天，阳光照射不够，植物呢无法成熟。其实人也是一样的，我们人体的阳气，也就是我们所谓的生活的动力，都来源于太阳。大家做艾灸也好，服用一些壮阳的药物也好，其实都不如晒晒太阳这样来得自然，来得方便。所以夏天呢，我们还建议大家选择适当的时机和时间去接受这种阳光的普照和恩赐。
3: 晒太阳对人的健康生长意义非凡，但晒多了也会伤害皮肤。养生秘籍告诉您怎样正确晒太阳。
4: 晒太阳的方法呢，我们建议先把头遮住，头是纯阳的，所以不应该去晒太阳，而是要晒什么，镜像一下后背。这样呢，晒后背可以鼓舞和振奋我们人体的膀胱经啊，太阳经，把自己的体内阴寒的邪气驱除出来。所以很多人晒太阳以后呢，就会打个喷嚏啊，流出像清水一样的鼻涕，还有人还会流点眼泪。其实呢，这些都是积攒下来阴寒凝滞的东西。还有人呢，晒太阳以后就会觉得肚子里面啊发热，肚子咕咕响，这就是阳气推动人的气血运行的结果。现代医学研究也表明，人晒太阳呢可以促进人体对维生素 D 的吸收，以及促进人体对脂肪的代谢，这些都是说明晒太阳是有益的。夏天尤其不要讨厌太阳。而我们现代社会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其实就是夏天使用空调的问题。我去过香港还有日本的一些城市，他们为了保持这个正装啊，穿西服打领带，这样正装工作，所以呢就会把办公楼办公室面温度弄得很低。其实呢，这是人为制造一种不自然的状态，要把这个夏天本来阳气外散外越的状态给冰镇住了。所以很多人在夏天毛汗孔开放的时候，被这种冰冷的空调一吹，就形成了我们现在所说的空调病。我们知道呢，冬天人的毛汗孔腠理是闭合的，所以即便受点凉也不会深入太深。而夏天呢，腠理开放，你这么一吹，这种邪气就容易深入。还有人呢，热的晚上睡不着觉，喜欢吹着空扇啊，风扇和空调来睡，这也是非常不健康不自然的。中医讲的所谓虚邪贼风，就会这时候趁虚而入。所以呢，很多人这么吹完睡了一觉以后呢，就会出现落枕、面瘫，甚至一些老年人呢会因为想得中风。这些都是因为夏天皮肤开泄的时候受寒受风受湿引起的。所以我们今天在这种现代化的生活里面呢，要更要强调夏天呢尽量少吹空调。 非要吹空调呢，最好把温度调得不要太低，这样既利于环保节能减排，又有利于自己的身心健康。
1: 修身，
5: 修身，
1: 养性，
5: 养性，
1: 会生活。
2: 一般谁都知道叫长生不老穴，没病扎它对健康有好处。
1: 老中医，
5: 老中医
1: 谈养生，
5: 谈养生。
3: 为什么有的人容易手心出汗？手心出汗都有哪些类型？不同类型的手心出汗应该怎么去解决呢？
4: 很多人脸皮薄，心理素质相对差一些，他一见到陌生人或者到了陌生的环境呢，就会显得局促不安，手足无措，同时还会出现什么脸红、心跳、手心出汗。针对这种情况呢，中医讲就是要保护自己的心神的那个心包，气血比较弱，所以呢这些人要经历一些事情慢慢历练，同时呢也需要从内而外的去调整，去

0: 补充提高自己心包的气血和能量，让自己呢慢慢脸皮厚起来，去克服这种一见陌生人就出汗的毛病。提高自己心理素质的方法呢，有一个我以前跟大家说过，叫捶胸顿足，就是揉揉我们两个乳头中间的胸口正中的这个膻中穴，或者叫膻中穴，因为它呢就是我们心包的募穴，也就是说心包的气汇聚的地方，这个募是募捐募集的意思，你揉一揉它呢，或者捶捶它，相当于提高了你心包的气血的那种流量。
1: 除了心理的紧张，有些种类的手心出汗是生理原因造成的，甚至还和职业有关，这是怎么回事呢？
0: 我曾经治疗过一个厨子，他其实就是个20多岁的年轻人，他手是肿胀的，而这种皮色呢是发青发黑的那种颜色，另外他就是手冷，手冷的同时还在不停的手心出汗，他是因为是个厨子，经常在冬天冷水洗洗菜啊，摘菜刷锅洗碗，所以呢这种手心出汗其实就是什么，受了外面的寒邪的侵袭，造成了自己呢知觉的麻木，以至于自己的气到不了手上，所以手是凉的，甚至影响到他的血到不了手上，或者只能部分到手上，所以造成了他皮色的改变。我给他治疗方这种手出汗的方法很简单，就是用中医的针刺的方法，把他的阳气引到他的指梢的末端，同时把他受那种寒邪呢给他驱除出去。我们扎针的时候选的穴位呢就是很有意思，就在他手背手腕的后面呢有三个叫做阳的穴位啊，手大拇指的后边这个凹陷里面呢，这个叫做什么阳溪啊，溪是那种山沟的意思，比较宽大的我们叫谷，窄的叫溪，在无名指后面呢这个叫阳池啊，池是池水的池，另外呢在小指外侧腕横纹处呢这个穴叫阳谷，其实这三个叫阳的穴位呢就是阳气充足，保护我们不受外面寒气的，但这些已经受的寒气的人呢，我们一般就要扎针激发这三个阳气穴位上的能量。另外呢在这个手腕上2寸相当于手表中心这个下面，这个穴位叫外关，所谓外关呢就是身体的一道关口，我们身体本能呢就把它的寒邪堵在门外，所以当你想驱邪外出的话呢，你还要针刺外关，让人体的阳气通过这个关口出来。这个人呢他也不是厨子，他也不是心理脆弱，他是个警察，他手的温度是正常的呢，可是为什么他是出汗呢，这种就是说我们讲人的如果正气不足的话，他就固摄不住啊，搂不住，所以他这种汗其实属于是漏汗，也是用扎针的方法给他针的是内关穴，就是我们外关的对侧呢两个肌腱中间有个穴位叫内关穴，这是什么，保护我们内部不受侵害的一个穴位，同时呢我们在内侧腕横纹上有个三个穴，这面的代表肺叫太渊，中间呢这个代表心包叫大陵，这面呢叫神门，我们同时呢给这种给三这三个穴用补法啊，给他用补气的方法治疗，其实治疗一次他出汗就减轻了，治疗到第三次他出汗完全就消失了，从此以后他也再不会为这个因为手出汗把这个审讯笔录纸闹湿而懊恼了。好了，今天有关这个手心出汗异常的这种话题呢就说到这儿。
2: 挖掘河北籍名中医传奇故事，展示河北产中药材道地品质，河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融媒体系列节目

一说到扁鹊，大家都知道扁鹊是中国古代最出名的神医。扁鹊与蔡桓公的对话留下了惠及忌医的成语，扁鹊与魏文王的对话成就了中医的最高境界，是治胃病的千古美谈。话说有这么一天，魏文王召见扁鹊，问他，听说你有两个哥哥，你和你的哥哥比起来，哪个医术更高明啊？

扁鹊实话实说，他说：“我大哥的医术最高，我二哥的医术其次，我的医术最差。”魏文王听了很是惊讶，他说：“扁鹊，你别忽悠我呀！明明你的名声最广，老百姓只知道你扁鹊，谁知道你大哥二哥呀？”扁鹊慢慢地解释道：“我大哥在别人还没有生病的时候就把他治好了，所以大家都认为我大哥没什么医术。我二哥在别人刚刚生病的时候就把他给治好了，所以大家都认为我二哥只能治一些小病。而我呢，是病人得了重病、大病或者病情十分危急的时候才来找我，我通过各种手段，汤药或者针灸啊，把他给治好了，所以大家都认为我能够治疗大病，能够起死回生，所以我的名声传得最广。实则呀，我的医术是最差呀。”当然，扁鹊的这套说辞是虚怀若谷的表现，扁鹊是想告诉大家，养生最高的境界就是治未病，就是防患于未然。什么叫治未病？举个例子，比如你今天出门淋雨了，接下来了几天你可能会感冒，治未病就是在感冒还没有来之前，你通过食疗或者其他的手段就把感冒给治了。而不会养生的人只会等着感冒来了之后再采取措施，这就是中医治未病的道理。扁鹊这样的千古名医，他所写的扁鹊医书全部失传，真是一件憾事。不过万幸的是，扁鹊有一个方子流传了下来。这个方子之所以能够流传至今，原因大概有三个。首先是这个方子太简单了，是食疗方，只要三样食材，还是非常普通的食材，老百姓都能够吃得起的食材。其次是这个方子操作起来太方便了，随时随地都可以做，家家户户都可以做，不会做饭的也可以做。最后是因为这个方子太有效了，所以才会口耳相传，一代又一代，最终流芳百世。这个方子的名字就叫做三豆饮。三豆饮这个方子很简单，黑豆30克，绿豆30克，红豆30克，仅此而已。但是简单并不代表平庸。有人说，扁鹊这个唯一流传下来的方子专为三伏天打造，与酸梅汤一样是消暑神品。李时珍说过，三豆饮是主要治疗各种热毒、各种痘疮。我们知道豆子都是种子，种子的药性都往下走，所以三种豆子都有利水的作用。种子还有一种特性，就是或多或少都具有油滑之性，所以它们都能够润肠通便。我们现在吃的植物油不都是种子吗？黄豆不就是可以压榨成大豆油吗？把身体上的热毒以二便的形式排出去，所以三豆饮能够清热解毒，所以能够退烧。感冒发烧是不是身体有内热呢？有内热就用三豆饮清一清。三种豆子非常安全，没有副作用，最适合那些不能吃药的小孩子。具体来说，三种豆子又分别有不同的养生功效。黑豆色黑入肾，长的样子也像是肾，所以又被称之为肾豆、肾之谷。所以黑豆除了利水消肿，把肾里面的虚火去掉，还有一种直接补益肾精的作用。而且黑豆外面是黑色的，里边又是绿色的，绿色又入肝，所以黑豆还可以养肝。有一个食疗方，醋泡黑豆对眼睛就特别好。黑豆最养腰肾，肾虚腰痛的、风湿腰痛的都可以用黑豆煮水喝。黑豆又最善于治疗虚火，比如熬夜长了痘痘，这个就是虚火导致的，用黑豆就有效。绿豆大家都很熟悉了，这个是清肝火的。绿豆最善于解毒，比如食物中毒了，用绿豆就有效。绿豆都解什么毒呢？
解湿热之毒，身体湿热造成的腹泻、肛门灼热，用它就很好使。很多人尿黄，尤其是夏天，都可以用绿豆。绿

0: 红豆去心火，这么多火都去了，烧自然就退下来了。这么多火都退了，无论是虚火还是实火导致的痘痘，自然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但是三豆饮虽然性子比较平和，因为都是利水的东西，所以或多或少有些偏凉。凡是利下的食物或者药材，尽管它们的性质平和，都自带一股凉性，所以三豆饮用来救急是完全可以的。但是要是用作长期的养生之品，比如用来调理痘痘，就需要适当的加减。一个长期食用的方子必须要好好的保护脾胃，保护好脾胃要加什么呢？加张仲景的脾三味，就是生姜、大枣、炙甘草。比如如果脾虚腹泻的人喝了三豆饮，会不会更加腹泻？那我们就加上健脾止泻固涩的食材，山药、莲子、芡实。但是要注意，如果你是那种湿热腹泻的，就不用加了。这个三豆饮刚好可以治疗湿热腹泻痢疾。如果是气虚的呢？气虚的人长期喝利水之物，气都往下走了，岂不是更加气虚呢？不用急，有黄芪来帮你，加点黄芪把气给提上去。如果是那种失眠的呢，我们可以加点神三药。这神三药是什么呢？酸枣仁、合欢皮和夜交藤。如果是那种气郁呢，肝气不舒、气机不畅怎么办？加乌梅就可以。三豆饮加乌梅就变成了大名鼎鼎的乌梅三豆饮。加了乌梅，刚好可以解决小孩子脾肠不足、肝肠有余的问题。我们常说引火归元用肉桂，那引气归元呢？引气归元用乌梅最好。听到这儿，有的朋友也许会问，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一定要常备三豆饮呢？就是那些夏天常被皮肤病困扰的人，比如湿疹呢、荨麻疹呢、痘痘等等，还有那些家里有宝宝的人，因为宝宝很容易得湿疹，还有让宝妈们害怕的手足口病。有的朋友也许会问，这红豆与赤小豆有什么区别呢？其实不用纠结，虽然两者的形态不一样，但是养生的功效大同小异。如果您是那种追求极致不缺钱，就买赤小豆；如果您想节省一点，就买红豆，都可以的。赤小豆祛湿多一点，红豆补血多一点。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融媒体系列节目济医良方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济医良方，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济医良方啊，说到了扁鹊的消暑神方三豆饮。扁鹊啊，被称为中国医学的祖师和医圣，他在许多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比如他是中国脉学的创立者，创立了望、闻、问、切四诊法，熟练地掌握针灸、按摩治疗方法，精于内科、外科、妇科、儿科、五官科，尤其擅长外科手术，比如著名的故事，为当时的虢国太子剖腹洗肠手术，绞肠杀，也就是现在的盲肠炎，在当时的先秦时期啊，是史无前例的。有人也许会问，这扁鹊是哪里的人呢？扁鹊啊，是渤海郡茂县人。这茂县是在哪呢？就是今天的河北省沧州市的任丘市。有人也许不知，这扁鹊啊，他不姓扁，也不叫鹊。扁鹊呢，姓秦，秦国的那个秦，名少奇，整齐的齐。因为扁鹊啊，他是一个超越常人之人，所以啊，人们便称他为越人。那为什么又叫秦越人呢？应该是其上代啊，在秦为官，或者是秦地之人。在《史记》中有这样的记载，说秦少奇

曾经在一个旅社当管理人员。有一天啊，旅社来了一位长桑君，是一位奇人。而长桑君认为秦少奇也是一个非常之人，于是啊，有一天他就对秦少奇说：“我老了，有秘方传授给人，不要泄露出去哟。”于是啊，从他的怀中拿出药来说，要用没有落地的露水喝下去，30天就能洞察一切事物了。然后呢，将这个秘方传授给了秦少奇，也就是后来的扁鹊。忽然之间啊，这长桑君就不见了。而扁鹊啊，就是秦少奇啊，在服了药之后啊，对人体的五脏六腑是一目了然了。这段记载啊，是离奇荒诞，意思是说啊，长桑君是个神仙，传给扁鹊的是异术仙方。在《史记·扁鹊仓宫列传》中，主要记载了扁鹊在齐国和赵国看病，在其中是这样说：秦越人在赵者，名扁鹊。也就是说啊，他的这个扁鹊的名字啊，是因为在赵地行医，人们称其为扁鹊。这扁鹊是什么呢？就是喜鹊，是赵国赵地图腾崇拜的鸟。因为啊，扁鹊是个游医，就像是扁鹊一样，是飞来飞去，给人们带来了喜庆。扁鹊长得美，叫得也好听，善筑巢，人们都很喜欢。于是老百姓就说了：“喜鹊叫，喜来到。”在战国时期啊，扁鹊可是位了不得的人物。他不但是悬壶济世，而且他还是个探险家。在那个时候，天下由齐、楚、秦、燕、赵、魏、韩7个国家组成。扁鹊周游列国，上为君侯看病，下为黎民百姓除疾，足迹是踏遍了中华大地，赢得了天下百姓的赞许。不管他走到哪里，求他看病的人都不计其数。有一天，扁鹊游历到了秦国，当时的秦武王正好身体是患有不适，在他的颧骨上生了个毒瘤，是痛苦不堪，便命人把神医扁鹊请来为他治疗。扁鹊仔细检查了一阵，然后说：“大王，需要把瘤给割除，大王才不会痛。明天啊，我就带手术刀来为大王割除。”扁鹊回去准备手术了，而秦武王身边的亲信大臣们围上来，你一言我一语地说：“君王的病症啊，是在耳朵的前面，眼睛的下面，我看这扁鹊的手术不一定能成功啊，不成功的话，将会使大王耳朵不灵敏，眼睛不明亮啊。”秦武王听了亲信的话，心里边啊就开始犹豫起来了，害怕万一治不好真的落下了后遗症。于是秦武王就把自己的忧虑告诉了扁鹊。扁鹊一听啊，这秦武王是受了亲信的蛊惑，便愤怒地把手里的时针往地上一摔，说：“君王啊，君王懂得与治病之事的人来谋划这件事，您却又和不懂治病之事的人败坏了他。假如啊，用这种方法管理秦国的政事，那么君王的这种做法是会使秦国灭亡的。”我们知道扁鹊啊是位名医，是治病的专家，而秦武王却轻而易举地听信了旁人的意见，您说气人不气人呢？其实啊，生活中这样的事情是屡见不鲜。有时候啊，我们去医院找大夫看病，专家给你开了药，回到家里后啊，身边那些不是医生的朋友和亲戚们啊，你一言我一语地说这个药不能吃，那个药不能用，搞得自己比医生还专业，最后医生所交代的治疗方案也不了了之了。您说这病能看好吗？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0: 去哪个方向，心情怎么样，靠自己哟。
1: 美景入梦来，时时共精彩，时间每分每秒，景致常换常新，足不出户领略美丽河北。河北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文旅公共频道《美丽河北》慢直播，让您随时随地领略美丽河北，以你风光。河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3: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2: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3: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4: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一期的生活大咖购，我是您的好物体验官星辰。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给您带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请记好我们的热线是400-637-1818 400-637-1818，您可以通过这部电话来进行抢先来暂定名额。每一期呢，我们都会给大家精挑细选很多好吃的、好用的、好玩的啊。那么所以说呢，大家都很期待每一档新的节目。那今天呢，我们也是特别远道为您请来了来自咱们哈尔滨的一个红肠专家。为什么说他是红肠专家呢？他们家这个红肠特别的好吃，而且呢，在我们众多的这个品牌当中呢，我们特别选择了它，叫哈丰顺的品牌。我相信每去哈尔滨旅游的朋友回家一定会带回来红肠。那么今天咱足不出户啊，不用远赴哈尔滨了，咱直接从家门口就能订到真真正正的来自于哈尔滨的哈尔滨红肠。所以说呢，来这一期呢，我们值得期待啊。当然今天呢，我们也特别为您请到了咱们哈丰顺的厂方销售经理，我们的李总来到了节目的现场。你好李总。
5: 你好星辰老师，各位听众大家好，
4: 欢迎欢迎。我刚才可是把海口夸出去了啊，因为我们私下里跟李总聊天的时候，我发现李总就是有着咱们哈尔滨人那种特别豪爽的那种性格，东北人的性格。对，今天来我们节目呢，也是给咱们带来了我们哈丰顺的这个哈尔滨红肠。我相信其实我们收音机前有好多的这个朋友们是吃过这个哈尔滨红肠的。对，这个哈尔滨红肠其实说实在的挺有名的啊。
5: 是的，哈尔滨红肠是以城市闻名的这么一个品牌
4: 啊。
5: 我们哈尔滨的这个地理的位置呢，是处于东北三省，并且呢，它临近呢，像临近欧洲的一些国家，但是它耳熟能详的，比如说它临近最我们最近的就是那个俄罗斯。所以说呢，它百年以前，那么哈尔滨作为交通要塞的这个出现，就融入了很多的东西方文化。那么在我们哈尔滨呢，这么多元化的这个国家和历史的背景下呢，又誉为东方小巴黎的这么一个称号。所以说当你有机会来到哈尔滨的时候，您会看见广场，对吧，飞的鸽子，这个在视频当中经常出现。
4: 是，
5: 就说欧洲的大量建筑也融入了欧洲的一些文化，那么哈尔滨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产生，也产生了很多文化，也产生了很多美食。因为美食和文化都是相互融合的。
4: 对，
5: 那么最有名的我相信大家知道的一定是我们的哈尔滨红肠，因为它具有的不仅是百年的历史，更是我们作为一个城市，作为一个城市的名吃，让大家耳熟能详的。因为你可能吃过很多其他的很多的红肠，但是哈尔滨红肠是以为城市命名的这么一个红肠，它非常具有代表性。
4: 而且其实说实在的，现在咱们网络购物都特别发达了，好多的朋友都说我想吃点啥，我从网上买就能买着。但是有一点是啥呢？就是你可能买不着特别正宗的，对吧？那你看其实呢，我们作为咱们这个国家媒体，作为我们专业的这个购物平台，其实呢我们在精挑严选产品的时候呢，我们还是首先考虑到什么？首先它的历史，这个产品的这个品质。那我们之所以选哈丰顺这个品牌呢，就是因为咱们这个哈丰顺做红肠已经有好多年的历史了，是老祖宗传下来的这个手艺，是吧？
5: 而且最重要的，老师，您刚才自己也说了，是吧？就是说我们哈尔滨红肠现在全国各地给您发货的，你都说是哈尔滨红肠。但是我想说的是什么？第一，你这个工厂是不是一定要在哈尔滨？
4: 对
5: 吧？
4: 这是最基本的。
5: 对呀、啊，但是很多现在不在哈尔滨本地的工厂，他都在想哦，我们是哈尔滨什么什么什么红肠。我觉得这个就非常。

0: 天桥，
1: 嗯。
0: 但是我们的工厂，我们原来这个工厂呢是三代人的传承，
1: 哦。
0: 因为从我们老总的这个父辈开始，甚至父辈的父辈开始，我们就在哈尔滨扎根了，包括我自己也是，对吧？我也是东北人，所以说我们有着很强的这种产品的意识，包括我们要把我们自己哈尔滨红肠最优秀的一面展示出来。我们三代的传承，包括两代的发展，原来我们工厂就是一个小作坊，我们老板的老板都在跟他灌香肠，对吧？都在人工的去用木材去熏烤它。那么我们的这种技艺传承下来，真的是手把手、实打实的来传承的，并且我们的红肠不仅有着悠久的历史，而且我们当时就是在我们父辈的父辈这个红肠传承下来的时候，我们都是给各个店铺去送，各个熟食店。那个时候并没有规模化的生产，也没有像今天我们这个电商系统这么发达，或者其他销售系统发达。我们也就是骑着车，我们老板经常跟我们讲啊，骑着一个三轮车，对吧？推着倒骑驴东北角去送这个哈尔滨红肠。这个真的是我们一根肠一根肠卖出来的品质，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这种风味儿。所以说，我们不仅有着优秀的这个血统，我们本身是哈尔滨本地的企业，而且呢，我们最重要的是有一份做红肠的这种坚韧的坚持的精神，并且我们有好的原料、好的技艺、好的传承，才能造就一根非常正宗的哈尔滨红肠。
1: 所以这也是我们在众多品牌中选择哈丰顺的原因啊，因为我们知道这是一家，非常踏实的只做红肠的这么一个祖辈传下来的这个企业，而且他们就是一代一代的往下传出来的这个手艺，这个红肠的这个味道呢特别正宗。我先跟大家说一下，如果之前没有吃过这个哈尔滨红肠的朋友呢，您今天不妨呢在我们这个节目可以下单去感受一下、体验一下啊。因为如果你吃完之后，你就知道什么叫真真正正的哈尔滨红肠啥味儿，这个就是啥味儿的。所以说呢，
0: 哈尔滨红肠以三层的风味著称，第一它有一定有蒜香，第二有肉香，还有烟熏香，它是三香组成的一个口味，你吃到口感呢，一定会让你耳目一新，而且回味无穷。
1: 对，今天咱们给大家选择这个是90克一个小单独小包装的啊，因为我觉得这个重量呢，正好咱们一个人吃这么一根呢，既解馋，它又不过于的这个撑，是不是？如果朋友多了，哪怕咱多开几个，它每一根都是一个独立的真空包装。我今天在手里拿的，我替大家打开尝一尝啊。这个红肠呢，其实真的，这个皮儿它是那个烧烤的，它首先肠衣呢是保证的是咱们那个猪肠衣，是吧？
0: 是的，而且最重要的是呢，哈尔滨红肠呢是经过严选，它的肉，你看你撕开以后是不是有一种香气在里面，
1: 对，
0: 果木的香气。
1: 打开这个，打开这个包装之后呢，就是浓浓的一股这果木熏香的这个味道。你看刚才我当人家面去咬一下，它是脆脆的这种感觉。再
0: 您
1: 尝一
0: 下，太发达了。我们哈尔滨红肠要经过两次的这种熏烤，第一次要把它熏熟，但是熏熟的时候呢，一定是什么呢？外观呢，它比较软的。那么我们二次熏熟的时候，才是把那个皮儿给它熏脆。这是哈尔滨红肠两道最重要的工序。
1: 真的。
0: 而且你吃的这个皮儿哈，它又不太油腻，对吧？而且红肠掰出来呢，你还能看见肉丝儿。那么我们这个果木熏烤呢，是哈尔滨红肠最重要的一道工序。真的，除了原料以外，就是这个手法。
1: 真的特别好吃。
0: 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用的什么呢？我们大兴安岭和小兴安岭，我们本地的一种叫啄木的这种木材做熏烤。这种木材吧，它火，用老百姓话讲，它火着得很小。因为这需要很长的熏烤时间。如果你火大的木头，就是这种木头的油脂含量非常高，它火就大，火一大它就容易熏黑，容易熏坏，容易熏炸肠炸裂，那皮儿都是裂开的。所以说呢，我们用这种传统的工艺、传统的木材去做熏烤的时候呢，因为这种木材的油脂含量低，就那个火苗啊，它都是可以控制的。那么它熏烤出来的时间虽然长，但是它真的是从里到外的那种果香，而且呢，它熏烤完之后表面都是脆的。
1: 我真的是停不下来，真的特别好吃。而且刚才跟大家形容一下，你在咬的时候，哎，我不知道你们能听到那个咬那个肠衣的时候，它是嘎吱嘎吱那种脆脆的，然后咬开之后里面全都是瘦瘦的这种肉啊，看上去全是肉的感觉。然后你嚼在嘴里之后呢，那个蒜香包括肉香就会充斥在你的这个舌头当中，哇，那真的是一种美味的享受。不行了，我这个一定要替大家问一下这个价格，因为我们知道哈尔滨红肠不便宜。我本人以前去哈尔滨的时候去买红肠，每次都花好几百，买不了多少。咱今天既然把您请来了，这个价值就得给我砍下来，好不好？
0: 哈老师，您应该到过哈尔滨。哈尔滨现在最出名的什么烤红肠、熏红肠、红肠汉堡，它有很多种吃法。
1: 嗯，
0: 而且最重要的是呢，你平时在家这些东西就。

0: 对
1: 吧？你带带自食非常方便。
0: 嗯，
1: 我们作为哈尔滨的一个老企业，我们在推着车去给人家送红肠的时候哈，那实打实的讲，我们现在给代理商的价格，一根代理商的价格按级别量大量小的分的话，我们都在最低最低的价格都在七，我刚才查了一下，在7.8一根。
0: 7.8。
1: 我们给代理商的价格，就这个红肠在外边，在我们哈尔滨本地卖都是9.8、10.08、12.几一根的这样的一个。
0: 这还是超市里边卖，就是那些礼品店可能卖的更贵是吧？
1: 是的，因为现在的哈尔滨到处都是这种旅游城市嘛。对吧？那一根红肠会让您回味无穷。
0: 我说呢，我这花几百块钱买不了几根回来，原来就是差价都在这儿呢。其实出厂价，我们真的老百姓能接受这个价，对吧？你说7.多一根，我真的能接，但是这是出厂价是吧？那既然您
1: 出厂价格都没算我们自己的成本呢，我们还要有。员工的成本，什么成本我们都没算呢。
0: 行，我知道了。那您说给我们带多少根是一个啥组合？先让我们看看能不能满足我们大家的这个要求，行不行，李总？您很实在，我就先听您的。
1: 你看今天老师，我们聊了这么多，你应该能感觉出来，东北人首先就实在，这个事儿能行就行，能干就干，对吧？
0: 是。
1: 我也希望我们一根哈尔滨红肠能带给广大的这个更多的人群来了解我们哈尔滨，所以说我觉得今天我有责任宣传哈尔滨红肠的时候，我给出的这个价格一定是最超值的。
0: 我得先听听啊，李总，您别先别，您给我带个什么组合先说一下，给我们老
1: 我准备做30根的一个组合。
0: 30根。那30根按照刚才您说的那个7.8的话，我大概算了一下，200多块钱。
1: 对，肯定是要了，我30根的大组合呀。
0: 但是我们不是您一般的代理商，对吧？我们是媒体，我们这在这给您做宣传。你看我一直在说哈丰顺品牌，哈丰顺品牌都是给咱们品牌做宣传了。这样我先提个小要求，我们这儿没有那个一口价啊，咱们就我也不给你多砍，咱19930根，行吧？这个虽然我这也没多砍，行不行？
1: 你星辰老师，我们第一次合作，我觉得我要是都不给你降到199的话，不给你面子，用东北话讲太不给面子了。那我今天我这个工资给你没问题。
0: 对，您别着急。这不算完啊，这我只是对，我只是就是先把这价格给咱压一压，因为毕竟呢，我觉得这个价格，这不到200块钱的价格我们都能接受。30根呢，确实也已经不少了，这个去咱们当地是肯定买不了的。但是呢，您这不是来了吗？您也不能空手来，咱这第一次合作，对吧？哈丰顺品牌第一次登陆咱们大咖购，你也知道我们虽然是河北广电大咖购，但是我们是覆盖京津冀地区的，我们北京、天津有很多我们的老会员，对我们的品牌、对我们的节目是特别支持的。所以呢，每次我都是替我们河北老百姓、北京老百姓、天津老百姓，我们要一份福利。您第一次来不能空手来，对吧？这价格我说实在的，我没给您多砍。那这个组合方面您就得看着来了。
1: 我真的，我这人太实在了，我一下子把底价报出去了，我都没想这个事儿。
0: 没关系，咱们第一次合作嘛，以后熟了就都知道了。
1: 是，那您这样你看行不行？我也了解了，就是说京津冀地区呢，离我们东北又很近，对吧？咱们算东北的一个老乡，虽然离得稍微远一点，那今天这样就是首档的这个播出，然后呢我再送10根，咱别给一根一根送，对吧？咱大大方方的，就我再送10根，那么就是199，40根。够诚意了。
0: 对，我觉得其实李总，我从给您就是打交道以来，我觉得您这人特诚特实诚，就是有咱东北人那种特敞亮那个劲儿。我也不给你藏着掖着了，你拿10根，我再要10根，这样咱50根起步，行不行？咱今天19950根。
1: 您这个10根一起步，你那10根给不给我钱呢？
0: 你提前多伤感情啊！您这不是来我们这儿做宣传了吗？对吧？我也没跟你要广告费呀，对不对？
1: 确实是已经尽了最大努力。这么的，就是您看一下，你就去比较一下，我们40根的这个组合真的已经
0: 40根。我不喜欢这个数嘛，我还没给你多要呢。你拿10根，我要10根，这样的话给咱大家一个交代，毕竟新品嘛，是不是？而且您不知道，像我跟胖丫，我还有个搭档今天没来啊，我们俩呢就是一般都是翻倍起步的那样。我就是因为咱时间不多，行吧，咱就这样定了，50根，我也不多要，因为我知道这个成本很高。这个哈尔滨红肠，像您这种货真价实的，又是这个老祖宗传承手艺的，这种确实成本很高的，我不给你多要了。
1: 确实是。
0: 行吧，我也很实诚，好不好？
1: 您这样吧，星辰老师哈，确实是我们也非常想合作，也知道您是一个权威媒体，并且覆盖了这么多地方，对吧？第一次给我们做宣传了，第二呢，我也确实想让大家尝一尝我们家公司的产品。 这样吧，我觉得啊，咱协商一下，就是说从新品推广来讲，那么我们就见个量，不能说你卖一年还是那个。
0: 李总啊，我刚说咱第一次合作，你别的厂家的事儿没学会，你光学会他们限量的活儿了。
1: 真的是因为啥呢？我觉得新品推广我们肯定是有态度的，对吧？我们肯定是有配合的态度，而且我相信我们家的产品会吃出来回头客。那么我们就限个量，那么在首次的这种合作当中，我希望它更加完美，也希望顾客更加喜欢我们家东西。所以说我觉得我也不多限，是吧？50组这样的一个限量，你觉得可以吧？
0: 我觉得不可以，你问我肯定是不可以。这样时间，你看老大家都已经开始狂打电话了啊。这样我先让大家抢起来，好吧？400-637-1818，400-637-1818，大家打通这个电话呢，就告诉我们机器人员说，我订一组，我订两组就可以了。因为咱们现在电话线非常的火爆，大家都在等咱们最后敲板。现在呢是199-50根给大家带回家啊，来自正宗的哈尔滨的哈丰顺品牌的红肠。然后呢，真的你吃过之后，你就知道他们家的这个品质是有多好了。在众多品牌中呢，为大家选择的哈丰顺这个品牌，因为他家就是哈尔滨当地非常非常有名的专门做红肠的一家企业。你可以看他那个上面的生产厂址，就是在黑龙江哈尔滨啊，就在哈尔滨。然后呢，我看一下这个字儿有点小啊，在这个香坊区啊，哈尔滨的香坊区啊，所以这个生产地址就在这儿，所以它是真真正正的哈尔滨当地的企业，也是传承了几代人的这种老手艺，而且用的全部都是这种传承手艺给咱们打造的。它那个肠衣是猪肠衣，脆脆的，烤到脆脆的那种感觉，你真的入口的那一刻你就嘎吱嘎吱那种感觉啊。然后呢，就是稍微上点年岁的咱们的叔叔阿姨们也不用担心，因为它这个肠呢一点都不硬，您放心，真的能咬动啊，能咬动，能够咬得下来，能够吃到嘴里边，能够嚼的是那种香香的那种感觉，这个您放心，不会说让你咬不动的啊。那么同时再有什么呢？它这个是货真价实，里边这个肉特别特别的满啊。所以说呢，咱今天是199，我不管李总同不同意了，就是50根了啊，50根。好吗？50根给大家带到。刚才您说限量，我也尊重您，因为毕竟呢，咱们这个，就是请品牌过来合作嘛，对吧？我们也不能就是压榨的太狠，不然的话，行，没问题。但是我想要您个承诺，就是这个价格在别处能不能看得到？
1: 没有，就是这个价格呢，您可以看一下哈。我们这是限时限量的活动，我今天跟你说，你就到哈尔滨来买，这个价格你肯定也买不到。
0: 就是我们大咖购专供的价格，专享的价格，对不对？专享的价格组合。
1: 但是我们的品质要优于我们这个渠道啊，是定制的品质，这个品质要优于我们就是其他渠道的一个品质。
0: 好，有您这句话我就放心了，您别拿那个网销货来糊弄我们就行。我们质检人员是非常严苛的，好不好？我们要为老百姓把关的。
1: 确实是有区别的。
0: 好，有您这句话我放心了啊。所以说，你看咱们今天是品质非常棒的，然后是原厂给咱们出品的，又有咱们李总在这给咱们站台背书的，这点大家放心啊。拿回家您就去吃真真正正的哈尔滨的红肠，哈尔滨的老风味啊，老口味的这种感觉。记住哈丰顺的品牌，我再给他做一个宣传。今天是199，50根，400-637-1818，400-637-1818。李总，我再替大家问一下，咱们今天拿到手的全都是新日期的吧？
1: 是的，都是新日期的，这个您放心，我们是以销定产的，绝不提前生产。
0: 而且呢，咱们今天的这个哈尔滨的这个红肠哈丰顺品牌，人家这个保质期呢只有90天，比起那些就是一来就一年多的那种添加过多，
1: 那代表了产品本身有一些那个东西添的越多，
0: 对，我就想这样说。所以说呢，咱们从人家九十天的这个就真空包装90天的保质期来说，你可以知道它没有添那么多的东西啊。所以说呢，是非常纯正的口味，纯天然的口感，然后是真正哈尔滨红肠的那种香香的那种感觉。大家如果没有吃过的话，不妨趁今天赶快订好，400-637-1818，400-637-1818。节目的最后时间了，你看时间过得真的挺快的，李总。我再请您给我们做个承诺，首先呢，咱们每一根红肠都能保证品质，对吧？
1: 是的，每一根红肠呢，我们都经过3道质检以上的手续。这个您放心。
0: 而且是原厂包装、原厂原封给我们送到老百姓手中。
1: 新日期，
0: 都是新日期。所以说呢，咱们今天啊，就想吃到真真正正的哈尔滨红肠，又不想跑远路的朋友们，又不想多花冤枉钱的朋友们，尤其咱大黑购的老会员们，今天呢，咱们的福利到了啊，199元，整整50根带回家，这样的机会千万别错过，400-637-1818，400-637-1818，记住，咱们今天的品牌是哈丰顺品牌，真真正正来自于哈尔滨当地的企业，传承几代人的老手艺给咱们带到的。再次感谢我们的李总给我们 们带来这样的一份见面礼啊，希望您这个工厂以后有什么好的东西，不妨拿来跟我们一起分享，好吗，李总？
1: 好的，谢谢老师。
0: 嗯，好的，再见。那么大家还有最后的一点时间，千万别错过我们的这个抢购啊，4006371818，4006371818，祝您订购成功，不要走开，精彩继续。
2: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3: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2: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3: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0: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我是星辰，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的生活大咖购。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那么我们的宗旨是为您严选，帮您省钱，每天都给您带来特价好物啊。今天呢，依然是由星辰来为大家推荐并体验过的一款好东西推荐给大家。当然说到这儿呢，我相信每一次我们在推荐之前，可能都得先小小的卖个关子啊。那今天咱不卖关子了，我先提个问题吧，咱们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我问问大家啊，您在家里做饭的时候喜欢用什么样的锅？哎，这个问题问出来之后呢，我相信很多叔叔阿姨的回答就五花八门了。可能有的叔叔阿姨说了，我家可能花大几百上千块买的那种进口的不粘锅，当时买的时候可能还行，那么后面咱就不多说了啊。有的叔叔阿姨说了，我为了追潮流啊，那个商场里卖3000-4500的那不锈钢锅我也买了，但是好像用着并不像他们说的那么好呀。但是我相信可能还有很多叔叔阿姨说了，我们家就是传承老祖宗的那个那一口，给咱们用的都是大铁锅。对，我相信可能我说完这个问题之后呢，每个叔叔阿姨都会给我不同的答案啊。我相信咱们现在家里生活条件都好了，这个锅具呢也是每个家庭必不可少的，一日三餐嘛都用得上的。但是啊，以我这样，我虽然是个男士，但是我特别爱下厨房，以我这个经常爱下厨房的一个男士的这个眼光来评判的话，我认为我用过的比较好用的，而且呢是真真正正放心的，还得是咱老祖宗流传下来的这种大铁锅，是不是？我相信我说完这个，很多叔叔阿姨也认同我。那么说到铁锅呀，那么前段时间啊，前些年有一款节目叫做《舌尖上的中国》，特别报道过这个铁锅中的一种传奇——章丘的大铁锅。我相信从那个时候开始，很多叔叔阿姨心目中早就种下草了，就想着哪天我也入手一口。但是看看那个价，动辄上千块钱，要么大几百块钱，可能就想，哎呀，还是算了吧。所以说呢，今天啊，不用大家等，也不用大家忙，我们特别应叔叔阿姨们的要求，把咱们的章丘大铁锅带到了我们的节目现场。今天呢，也为您请到了我们章丘铁锅的厂方销售经理赵总来到了我们的节目现场。你好，赵总。
4: 星辰好，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很开心啊，能够把我们传承了这么多年，然后我们真正上过舌尖上中国，火遍全国的这么一口章丘铁锅来到我们的直播现场啊，很开心。我觉得我特别同意刚刚星辰说的，就是对于很多我们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来讲，说一想到做饭，一定咱说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对吧？
0: 没错，
4: 咱必须得有一个好的家务事儿。那咱中国人有一句古话叫民以食为天，然后食以安为先。咱们就讲了说每天我们要获取营养啊，然后比如说身体好啊健康，咱在就是从吃的方面咱就把控好。那家里边只要想做吃的美食，那必须得有一个好的家务事儿，咱就是这口锅。
0: 对，
4: 那你说咱家里边这口锅，哎呦，说实话就我们家都已经买了不下十多口了，但是你会发现零零总总用下来，我如果现在去问我的老爸老妈，他们依然还会跟我说他们不爱用那个什么不锈钢锅，他们不爱用那个涂层锅，他们心里边挚爱的还是真真正正啊，我觉得传承下来的那口大铁锅。
0: 哎，我们家之前啊，我们家之前真的用过那个涂层锅，那个买的真不便宜，但是那个涂层当时用的时候还行，咱说实话实说，但是掉完之后那层涂层就真的不行了。然后那个涂层你用的时候那种锅你特别得小心点，要么不拿着那个什么硅胶铲什么木铲，你就不敢用什么铁铲。后来我上网查了查啊，人家说这个涂层锅是舶来品，那是欧美人用的东西，人家欧美人是用它当煎牛排的煎锅用的。
4: 人家不炒。
0: 对，你像咱中国人的生活习惯啥呢，就是爆炒呀，对吧？而且那个我查了查，说这个温度啊高于260度的时候，这个涂层就会融化脱落了。
4: 是的，而且这个 其实咱就说了说，哎呀，涂层其实是让我们用这个不粘呐、啊，对不对？但是我们用这个铲子、勺子在炒的过程当中，只要这个涂层一掉，大家伙想一想，涂层一掉就会附着在我们的食物当中。那食物被我们人体所吸收之后，你知道那个涂层它被称为是什么？就是整个的都是塑料。不好的那些东西，

0: 就现在为什么很多说哎一去检查呀，我身体当中有这个问题有那个问题，而且一听到那个字我们就全体都害怕了，你却发现说哎呦很多人其实跟他的饮食习惯啊是有关联的。 所以咱说了跟食物接触非常非常密切的就是这口锅，如果这口锅它都达不到能够让我们健和康，对吧？你怎么去保证咱们吃进去的东西是很安全的？
1: 对呀。
0: 所以今天我觉得叔叔阿姨咱想要身体好咱选一口真真正正的好锅，那同城锅咱说了对身体不好咱不选了，那你说不锈钢锅呢？没有这个问题。
1: 哎，这个我可有发言权，这个我当时花了四五千买了一个不锈钢锅，当时真的是为了追潮流你知道吗？我发现那个炒完之后火只要一大它就 粘住了，然后呢底部就特别特别容易发黄，那锅也特别容易发黄，本来买的时候新鲜亮亮的挺漂亮的，结果用一段时间就变成一个黄色的黑色的一个锅了，你怎么看怎么闹心啊。我后来发现这个也是人家欧美人用的东西，人家欧美人人家就是冷锅冷油炒东西是吧，人家不像咱中国人这种大火爆炒的，所以说人家用的那个不锈钢锅人家没那么多问题，但是咱一用就不是了，咱喜欢大火爆炒啊，很多叔叔阿姨说了我家用的不锈钢锅那油看着热了那
0: 肉往里边一放咔叽就粘到上面了，怎么弄也弄不下来，弄不尴尬了吗？是不是？没错。嗯，所以现在大家对于锅的需求呢，第一个得安全，对吧？然后第二个就是得真正的好用，然后呢像我爸我妈那个年纪啊，就真的说哎我为啥喜欢用铁锅，比如说哎我身体当中缺少一些铁元素了，我通过铁锅炒的过程当中这些元素进入到蔬菜当中啊，这个食物当中我还能吸收，所以一举多得啊。 但是原来老式的铁锅大家存在一个什么问题，真的哎呦它太粘了，它也不好用，对不对？但是我们今天的商丘铁锅，我跟所有的会员朋友我们说一下，就是真正如果你看过舌尖上的中国第三季，你会发现哇我们的老祖宗我们传承下来这么多年的工艺还能够手工制作出这么好的一口锅，你可以把它当做一个炊具，同时你会放在很多地方它都成为是这种我觉得文化的一个象征了。 所以我觉得今天带给大家的商丘铁锅正正宗宗的啊，我们有到地理标识的，同时我们经过12道的工序，18遍的火候，在1000度左右的高温，而且是手工打造而成的。所以今天我觉得真正是有到地理标识的这么一款好商品，然后真正的铁匠之乡的啊，我们济南市的章丘区给大家制作出来的手工的这一口铁锅，满足全家人。你说你做任何的美食，你想要健康，你想要安全，全部都带给大家了。
1: 对，那么我这儿跟大家说一下啊，咱们这个章丘大铁锅呢，它跟咱们传统用的那个铁锅是完全不一样的。就像刚才我们说的，你如果家里用个传统的铁锅，可能要么开锅，对吧？得养锅，要么可能你刷完这锅之后呢，你还得给它风干了，什么弄上油，特别麻烦啊。这光这开锅养锅这一项就特别特别麻烦。但是咱今天这个章丘大铁锅为什么好？
0: 就是因为它省了你开锅养锅这个过程，它直接拿回家，它就是物理级的不易粘效果了，是吧？没错，就为什么能做到这种工艺啊？源于刚刚我说的，有到12道的工序，18遍的火候，真的是匠心的锻打，每一个工序都是一丝不苟的。比如说我们整个的从这个剪板下料，包括到煅烧这个锅坯，包括整个锻打。 测量尺寸，包括成型，然后我们再进行一次冷锻，然后二次冷锻，然后整个的一个镜面，然后成品再给你开锅，18遍火候给你之后，你会发现要比你家里边每一次你自己用油去养那个锅，整个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啊，我们今天的这口铁锅既解决了大家原来哎不锈钢粘锅八锅的情况，同时又避开了整个原来我们的涂层锅有的
2: 比如说危害的这么一种情况，所以我是觉得如果真的叔叔阿姨说你用了那么多的锅你都不顺手，你不妨今天来试一下啊，真正这么有名的章丘铁锅，而且我跟大家说一下，就很多人说现在市面上我去买这个章丘铁锅，哎呦我到哪儿可能很多牌子都在做，但是你一定要认准是不是正宗的章丘铁锅。
0: 咱这个怎么能证明是正宗的呢？
2: 哎，就是我们有到印章，就像每一个人你证明，比如说我是赵经理，我的那个名牌上，我的那个身份证上是不是得写着我的名字？ 所以今天我们相当于每一口锅都会有它的身份证，它的名片，它的标识，就是在锅把和我们的锅中间的位置，每一个会员朋友啊，咱们收到这一口锅之后，你会发现真正有到刻字的，就是章丘铁锅这四个字，每一个都能看到，这就是正正宗宗，说明我们的原产地就是济南市的章丘区。所以这个大家是完全放心的。通过节目我们买到的肯定是正品正货，而且每一口锅我们做到就是家里边人口多，你想做条鱼，你想炖个排骨，对吧？就咱们说家里边人口多，对，铁锅炖这都没问题啊，32寸的这个满足全家人的一个需求了。
1: 对，那今天。

0: 先呢，咱们说说价格吧，可能很多叔叔阿姨已经等不及了啊。这铁章丘铁锅都知道贵，那据我了解，市面上几千块钱的、大几百块钱的都有，是吧？那咱们不多说了，今天，我想赵经理，您给我一个什么价？
1: 正常来讲，我们就刚刚主持人也说了，价格确实上千块的都有。我们品牌正常做啊，我们是698块钱的一个明码标价。但是我说实话，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算是对于品牌还有文化的一次宣传和推广，真的是这个意思。所以希望咱们的叔叔阿姨在收音机前都能够实实惠惠的用上一口好锅，这个是我们的初衷。所以今天我们要带给各位的价格，肯定是你意想不到的。比如说现在大家到专柜看到我们的品牌说能够给你做半价，这个都是很难能见得到的。但是今天我在节目现场，我要比半价的价格还要低。半价正常是300多块钱，我们今天直接做到300以内，299块钱，大家就直接可以把我们32寸啊，20年手工打造的这么一款真正的纯铁锅带回去了。
0: 哇，那真的是这个价格还是很多叔叔阿姨动心的。别急，因为您听的是咱们的生活大咖购啊。今天呢，我准备把这样的一档节目，咱们直接置换成广告，好不好？不多说了，赵经理。那个299这价格，我感谢您的诚意，一下给我们便宜了这么多块钱。但是我今天就想跟咱们谈的是置换广告的一个价格，直接我把这档节目剩的时间做成一个秒杀专档，您敢不敢给我们做成99块钱？
1: 不是，星辰，你刚刚说多少钱？你说
0: 99块钱，章丘大铁锅，20年老师傅打造的，咋不行？当时不是咱们说置换广告了吗？
1: 就是半价以下了。不是，那你也不能直接把大头都给我砍掉，剩个零头、
0: 咱们当时不说置换广告吗？
1: 那置换广告，我原来答应的时候，我也没想到299。我说实话，在其他平台，我们
0: 省级媒体，我们覆盖京津冀的，我们有大概100多万的会员，我们这样庞大的一个媒体给你宣传一下，你这广告费你要掏的话，你真的得掏比这多很多的钱。好吧，我不多说了，时间有限，这样我就做成一个秒杀真的，时间一到咱立马结束，99块钱，好吧？
1: 星辰，你听我说，那秒杀的话，我只能给你10组，
0: 10组够谁秒呢？我们100多万会员，10组够谁秒呢？这样吧，咱为了也不让您为难了，您给我准备这样50组，行不行？50组，好吗？
1: 不行，
0: 还有8分钟节目就结束了。
1: 三十组节目做不行，要不然广告置换我也不要了。
0: 三十就三十，这样30组，那我还得给你要点东西。这铁锅我得给你要个那个铁勺，那个你们卖99那铁勺，你给我搭上一个，
1: 可以
0: 行吧？你们那个防烫的锅把给我搭一个，行不行？
1: 那个有，那个也有。
0: 好嘞，
1: 那个、
0: 没问题。那99块钱，今天您带回去是32寸，20年老师傅手工打造的龙纹的章丘大铁锅，每一个上面全都有它章丘铁锅4个字的 logo 啊，保真的。那么今天的价格大咖购是99块钱，400-637-1818，400-637-1818。大家打这个电话现在就可以抢购了啊，秒杀专场，我答应赵经理的，一旦节目一结束立马就停止这个价格了。所以您现在听到了，如果您希望用到一个好的铁锅，如果您对章丘大铁锅早有耳闻一直没入手的话，今天99块钱的价格真的就不能再错过了啊，限时秒杀，三十个秒杀完或者节目结束咱们这个秒杀就结束了，好吗？赵经理，我够意思吧？那么今天您下单，
1: 我就今天没有办法，我一组都没有啊，秒杀完咱节目就结束了。
0: 今天您下单，我还赵经理还送给咱们同款的这个大铁勺，是吧？然后呢，还有咱们防烫锅饼、硅胶锅饼、
1: 这个、
0: 都送给大家，好不好？今天不要再犹豫，99块钱还包邮到您家，您说这样的一个机会真多难得，而且是真真正正的章丘大铁锅。可能很多听众朋友呢会有点犹豫啊，觉得这99让我买章丘铁锅，还是32寸的，还是老师傅手工打造带龙纹、物理不粘的这种的，你这能给我保证品质吗？
1: 必须保证品质啊！首先第一个，正品正货，这个大家是完全放心的，而且是我们正宗的原产地章丘铁锅，每一口锅我们保证是20年以上的老师傅锻打成型，手工成型的，而且天然无涂层，然后不粘啊，不易粘锅，不易糊锅，而且是非常省油的，使用寿命也非常长。所以大家啊，你一定要记住，我们今天每一口锅上面都会有到章丘铁锅这4个字，这就相当于它的身份证了，好不好？
0: 没错。
1: 但是99块钱，真的所有的平台渠道我们没有给过这个价格，包括我们赠送的礼物，我希望所有的听众朋友真的把握这一次机会，买不到你真的就吃亏了，99这价格真的我自己都没想到。
0: 还剩下
1: 都得 百多以上了。
0: 还剩下七组啊，还剩七组，咱们30组，现在还剩七组，99块钱、嗯，您大伙觉得是正宗的章丘大铁锅，是刚才赵总说的老师傅手工打造的。而且我跟大家说啊，这口锅呢，很多阿姨说了，我能不能掂得动？作为一个男士来说，单手掂是没有什么问题的，阿姨可能你得双手稍微用点力啊，它毕竟是有点重量的，那不是那轻飘飘的铁片子，而且咱们是用一块大大的铁板，咱们给他老师傅一锤一锤砸出来的，所以你会是看到上面呢会有这个锤纹龙鳞啊，我们又有的叫锤纹，有的叫龙鳞，它是不是平的？为什么会有这个呢？就是一个它容易起到一个物理级的不易粘的一个作用，所以说呢，而且今天在出厂之前呢，还特别给大家做了一个烧蓝的处理啊，这个烧蓝处理呢就省去了咱们开锅的这个环节了，是不是？不用说咱们像普通的去买那个老铁锅，你回去还得拿猪油什么的。当然，如果您比较讲究，您想把这个锅养得更好，以后达到一个真真正正的一个物理级的不易粘的效果的话，我建议大家还是前期的使用的时候还是要遵循普通老铁锅的这种原则，毕竟它是铁锅嘛，是不是？
1: 没错没错，这个东西就像什么，你保养的越好，它的整个使用感受啊、使用效果啊、使用寿命就会更长一些。
0: 对。
1: 但如果你说，哎，我的厨艺本来我不怎么会养锅，我能不能直接用？我们也提前帮你们养好了，这个都没问题，看个人的习惯。但是今天我们就说99块钱的价格，收到货之后，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你会觉得真的。你今天打电话就是您非常非常正确的一个选择，因为你到任何渠道，
0: 我必须打断您一下了，赵总，咱没
1: 货
0: 了，没货
1: 了，加不了，
0: 不是，现在我们本身呢是20分钟的节目，现在还有这个3分多钟，这样吧，3分多钟了，您就别跟我再那个啥了，您既然已经拿出99的这个价格来了，咱就是大家打这电话，你就让他定一个呗，我给您一个承诺吧，咱们节目一结束，咱就不那个啥了，行不行？
1: 还有多长时间？
0: 还有2分钟。
1: 两分钟多一分钟我没有，那因为现在已经到这个阶段了，我也不能让最后2分钟听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说，哎呀，那我就得花299去买了，那你必须得给我保证就这2分钟了。
0: 行，没问题，
1: 真支撑不住了。
0: 我给您这个承诺，但是您得给我们一个承诺，这99我买的是不是正宗的章丘铁锅？
1: 必须放心啊！首先第一个，正宗的原产地，每一口锅上面有4个大字“章丘铁锅”，在锅把和锅的那个中间的位置，你都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而且每一口锅20年以上的老师傅锻打，一锤子一锤子给你敲出来的，而且是没有任何涂层的，大家放心。然后不易粘锅，不易糊锅，咱们基本上这口锅家里边说你拿走用个10年以上，你正常来使用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0: 我觉得这锅呢不止10年了，你要养好了真的是越用越好用啊。
1: 是的，
0: 你想做个什么铁锅炖，咱平时炒个菜那就不用说了，你做个红烧肉啥的那种粘的，做个糖醋排骨什么的，你找这锅养好了之后，你做啥都不粘，是不是？
1: 是，
0: 所以说这就是好的铁锅给咱们带来这种好的使用体验。而且咱说这铁锅你不用担心，你拿着钢铲子、铁铲子、铁勺子你随便用，它没有涂层，你不用担心什么那个像那种不粘锅那么娇气，把那涂层弄坏了没法用了。这个只是越用越好用的大铁锅，真的是能传承的一个好的手艺啊。所以说呢，咱们今天呢99块钱大咖购给到大家99块钱。我可能今天比较着急，报电话报的少，我先报一遍电话，可能很多新朋友不知道我们的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大家打这个电话就能抢购了，好吗？不要着急啊，还有1分的时间我们就结束了，但是在这1分钟之内打进热线的听众朋友，你们都能获得的是我们32寸的章丘大铁锅，保证是老师傅20年老师傅手工打造的，带龙纹的，给您烧过蓝的，而且呢给您用到的没有任何涂层的，同时有那个 logo 保证品质的啊，这个你放心，咱们选大咖购就是这样的一个放心。第二是什么呢？我今天99块钱给到咱们所有的会员朋友，是给我们的会员的一份见面礼和秒杀活动，用的好了给人家章丘铁锅，给咱们赵经理做个宣传，大家能不能答应我？能答应您赶快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节目最后，赵经理，您是不是舒口气？马上结束了啊！您再给我们做个承诺。
1: 我现在这个心呐，我都已经提到嗓边儿，我就怕说节目怎么说还不结束，我真的就觉得这个价格是所有平台渠道真的都没有的。但是我今天既然做这个承诺了，我就告诉大家。您花到的99块钱，绝绝对对买到的是我们专柜里边698块钱一模一样的章丘铁锅，正宗的原产地，上面这4个大字章丘铁锅你可以看得到，每一口锅20年以上的老师傅给你手工锻打成型，没有任何涂层，你安全放心去用，不易粘锅，不易糊锅啊，大家就放心来用，这个东西还能补充铁元素，咱叔叔阿姨肯定都特别喜欢。
0: 99块钱啊，
1: 真的
0: 是
1: 太便宜了、啊、
0: 今天下单还送给大家一个铁勺，一个硅胶防烫锅把，而且呢是一体成型的，不用担心有任何的其他问题，好吗？马上结束，感谢赵经理啊，希望大家能够订购成功，记好电话，400-637-1818，赵总再见。
2: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3: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2: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3: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0: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我是星辰。今天的生活大咖购呢，依然是我们给大家精选的好商品啊。那如果呢，您经常关注我们生活大咖购的话，一定知道在咱们微信公众号搜索生活大咖购，然后进入优选商城，就能够享受咱们更多的优惠了。那我们100元的礼金券呢，也正在发放当中，大家千万别忘记领。同款商品在咱们官方优选商城买呢，会更加优惠。那今天呢，我们依然也是给大家精挑细选了很多的好商品啊，也给大家带来了很多的这个实惠。所以呢，大家先记好我们的电话是400-637-1818，一会儿呢，我们给大家谈好价格组合之后，大家第一时间呢就可以抢到自己手中了。当然了，这个季节呢，可能很多朋友都在说啊，我特别的想喝点这个粥，养养胃。包括呢，咱们平时的时候呢，也很多朋友呢喜欢把这个粥呢当做早餐、晚餐的必备。尤其咱河北人啊，对粥是这个情有独钟的，因为呢，咱们这个粥呢，它本身的营养很丰富，而且呢，它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吸收。所以说呢，咱们平时呢，这个粥是我们必不可少的。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款非常非常好的营养早餐粥，就是我们的这个唐纳兹大品牌给我们带来的。当然了，今天呢，为了让我们的介绍更加专业，除了星辰之外呢，我还给您请到了咱们厂方的销售经理，我们的张经理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张经理你好。
1: 你好，我们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啊，很开心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关键是啊，我刚刚特别同意星辰说的话，就是作为咱们每一个中国人，咱有一个中国胃，对吧？
0: 对，
1: 就是很习惯早上起来，无论是夏天冬天啊，第一顿饭一定是喝热热乎乎的粥，这个是我觉得大家普遍的生活的一个感觉。但是有没有发现说，如果家里边经常做饭呢啊，第一个感觉就是熬粥太麻烦了。
0: 对，
1: 它可能比那煮大米饭更要更精细。
0: 你得看着锅呀，不然那个粥就会溢出来啊。如果把那个火扑灭了，那危险还挺大的，是吧？
1: 而且就大家你说了，为什么要喝那粥呢？因为粥是比较暖弱的，脾胃比较虚寒的，或者是比如说哎呦就是不容易消化的这些情况呢，都建议大家多喝一点粥。那比如说啊，我是东北人，我就说咱们东北喜欢喝什么样的粥。你可能说有的时候咱煮点大米粥啊，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喝点大米粥。但是我个人我特别喜欢喝黑米粥还有小米粥。那大家去想一想啊，就是小米粥它的那个米熟的那个火候跟黑米粥跟大米粥可能都不一样。所以很多人在讲说，哎，能不能尝试把比如说像大米呀、小米呀、黑米呀给它集合起来，包括现在再加上比较健康的这种燕麦。所以你想想，如果在家里边咱们单独熬这几种，每一种咱们都耗火候，对吧？耗时间特别麻烦。所以今天啊，咱们的品牌直接给大家带来了五谷的营养早餐粥。像我说的，有大米、玉米、小米、燕麦、黑米，我们全部都加到里边，即时的一个口感啊，就开袋咱们加水之后可以冲泡就 OK 了。特别方便，所以早上着急忙慌送孩子的，对吧？咱节省时间了。
0: 对，而且呢，咱们中国人就是刚才张经理也说了，咱们中国人就有一个中国胃，是吧？你像咱们这个，其实在《黄帝内经》中就已经说了，这个五谷杂粮其实非常养人的。你看他把这个五谷啊，五果、五畜、五菜呢，他都分门别类了。他说什么呢？他说这个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呢就为益，而且五菜呢就为充，补充，是不是？所以你看，咱们说主食当中咱们吃的这五谷杂粮才是咱们主要的营养，那其他的什么果蔬啊，什么咱们的那个畜类，就是肉类呢，就是一些辅助补充和补益，对不对？所以说呢，咱们这个中国人呢吃五谷杂粮呢，就一直是咱们从古到今老祖宗给咱们流传下来的。所以说现在你看啊，我一直在看一个问题，咱们原来的时候呢，你像就是爷爷奶奶那一辈儿，甚至是咱们的父辈的那一辈儿啊，就很少有那个什么三高的情况，对吧？你看现在为什么这种情况，哎，真的，你说谁家要没有一个三高的人，那真的还是个稀罕事儿呢，是不是？所以说呢，可能就跟咱们经常吃的这种精粮有很大的关系，对吧？
1: 你看就是原来那上一辈人啊，他们可能 说，哎呦，家里边喝玉米碴子粥，对吧？
0: 对。
1: 然后包括高粱米水饭，这些就可能他们经常吃。粗粮其实对咱们的身体是特别特别好的。
0: 嗯。
1: 比如说这个玉米啊，它首先是归胃经及膀胱经的，里面还有特别多的这个粗纤维。所以如果是比如说我们听众朋友有便秘的一些情况，你排便不是很顺畅，
0: 嗯，
1: 我建议大家你就多吃点这个玉米啊，
0: 嗯，
1: 然后加快你的肠道的蠕动。

0: 又不好。
1: 对，
0: 哎，我要光吃玉米的话，我还觉得烧心，
1: 嗯，
0: 然后我还觉得胃不舒服，我还不
1: 那就得吃。
0: 说哎，胃一不舒服的时候，一碗小米粥滚烫的去喝下去，你就会觉得马上就舒服了。
1: 对，
0: 所以你想，玉米你也需要，小米你也需要，包括现在很多人说压力比较大的、掉头发的、晚上失眠的、这个归到哪儿呢？归到肾经，就是你的肾的功能可能在逐年的减退。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咱们说黑色入肾经，你要多吃什么
1: 黑色的，
0: 对不对？
1: 让
0: 黑色粥又来给你安排上了。然后这个时候大家会说了，哎呦，还得注重健康饮食，我多吃那么多精米精面的，我又怕我长胖了，然后我又要健康，我要要低脂的，哎，燕麦粥，对吧？大家愿意喝燕麦粥。
1: 对，
0: 所以就为什么说你单独熬每一个特别费事，但你每一个都需要。咱们今天所有的这些我刚刚说到的大米、玉米、小米、黑米、燕麦全都给你加到里边了。
1: 对，而且真的这个营养配比还是很好的，是吧？
0: 对，
1: 来，咱们今天呢就是直接不用大家熬了。那很多朋友说这粥不熬呢，那口感能好吗？其实咱们今天这个五谷杂粮粥呢，我在我手上也给大家看到，就是一个大大的包装啊，里边全部是这种小袋包装的。但是呢，张经理，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这跟我看的以前的这个粥的食材不一样啊。你像咱们熬粥的时候，那什么大米啊、小米啊什么的，那都是颗粒状的，那都是米状的。那为啥咱现在这个呢，就是看上去好像也有一些颗粒，但是它不是咱们日常的那种米状，这怎么，这是什么情况呀？
0: 我们是采用了一个非常好的工艺，因为大家原来吃那种罐儿状，就是你一打开之后直接就可以吃的那种，一个是它容易凉，对吧？就凉飕飕的，你吃到胃里边不舒服。再一个，你想想罐儿状的里面就是有那个有汤的，它能够保存那么长的时间，它一定有什么呢？
1: 防腐剂。
0: 而我们今天是采用 FD 的冻干的技术，还原现煮的这个新鲜。你想想家里边妈妈给我们煮粥的时候，那个大米的颗粒是不是都已经熬碎了、熬稠了，
1: 对
0: 吧？
1: 嗯，
0: 哎，一定是这种才好容易消化。所以我们就是还原现熬粥的这种新鲜的感觉，采用到 FD 的这种冻干的技术啊。什么意思？就是真空的冷冰干燥，就是将煮熟的食品我在速冻至-30°C，然后在基于真空的环境当中，使食物当中的这个冻精直接升华。所以教大家怎么来吃啊，直接你这一小包打开之后，你直接沸水来冲泡，你一加开水冲泡之后，马上会还原什么呢？食物的这个色香味儿，然后这个粘稠的那个粥的感觉就特别特别好了。就这种冻干技术能够锁住整个食物营养成分60%的这种还原，所以哈，还是大面积保留了咱家里边自己熬粥的感觉啊。
1: 哎，而且这种小袋装的，我觉得出去携带也方便，比咱那拿着那个瓶瓶罐罐的要方便多了，是吧？你像早上来不及吃早饭的，咱们直接拿这个泡在咱们那个保温杯里边，它焖一下也能够成为一个非常粘稠的粥啊。而且呢，我自己在家试过啊，就是这一小袋呢，如果你想吃的稠一点的话呢，咱们就用这一小袋；如果你不太喜欢那种特稠的口感，你用半袋就够了。也就是这一袋呢，就是如果不太想吃特稠的朋友，可以吃两餐，是吧？可以变成两碗粥啊，还是很合适的。那所以说咱们今天的这个是给您做的这种冻干技术的，也是非常方便携带，只要拿开水冲泡就可以，3到5分钟就立马还原成一碗五谷杂粮粥了，比您自己看着火去熬要方便太多倍了，是不是？那咱们也说一下，平时的时候咱们如果早餐喜欢吃粥的，并且你没时间熬的，包括你今天在外边小摊上去买的朋友们，今天都可以来选择这款五谷营养的早餐粥了啊。那咱这个是什么组合呀，张经理？
0: 咱们今天啊是直接一大袋当中是10小袋啊，然后我们今天一步到位，先给到各位是4大包，然后因为今天也是我们新品的一次登陆啊，哎，会有一个非常大的惊喜给到大家。
1: 什么惊喜？
0: 刚主持人说了，正常你说我们上整合店买这种五谷的粥也得3-4块钱、4-5块钱一碗，对吧？但是今天我直接给各位加赠的啊，不是五谷粥了，我们要做一个升级。我想和朋友去这个高档的饭店里边喝过什么呢？就是那个海鲜粥，比如说那个鲍鱼的海鲜粥。这一粒鲍鱼海鲜粥咱们得多少钱呢？可能得个
1: 大几十上百块都有
0: 的，对吧？所以今天我们直接大手笔啊，我们的唐代资直接给各位做到4袋五谷杂粮粥的同时，再加2袋非常奢华的鲍鱼海鲜粥。这鲍鱼海鲜粥当中一大袋里边是8袋，也就相当于我加了16小包给到大家，这个非常奢华。这一包相当于你看180块钱，你算算这16小包我这个价值是多少钱，今天连免费加赠。
1: 那真的就是现在这个6包可能听起来不多，但是价值感是满满的。那咱们这个今天给我们听众朋友的价格是多少钱呢？
0: 大家听好了，我们今天也不要就正常这个海鲜

0: 鲜粥的话，价格你算算就十六包，价格很贵了啊。
1: 嗯、
0: 我们今天直接主品加赠品加到一块儿，我们今天做一字开头的价格啊，199块钱，四袋五谷杂粮粥加上两包两大包十六小包的鲍鱼海鲜粥，全部给到大家。
1: 其实这个价格我就是这样想了想，咱们平时出去买那个早餐的那个粥，一小罐它也得3块钱到5块钱左右，是吧？那咱们今天这40罐的话。这价格也差不多呀，跟市面上，但那加上这个海鲜粥确实是合适。这海鲜外边挺贵的，那这里边有鲍鱼，有这个鲜虾什么的，我看了一下啊，这个加起来，但是我觉得这个也差不了多少呀，张经理。你不要看我今天孤身一人啊，没有胖丫在，
0: 孤军奋战是吗？
1: 对，孤军奋战，但是我也得替咱们那个听众朋友来多要点福利，我觉得。这个
0: 这样吧，因为一说到你孤军奋战，我还真觉得星辰今天不容易。
1: 对呀、啊，
0: 这样我把财力给到你吧。你觉得今天我怎么样才能觉得我再加多少合适？
1: 这个价格我就不给你多凹了，因为我觉得这价格已经很合适了。那这样，在咱们这个价格基础之上，这样啊，您再给我们把这个五谷粥给我们翻个倍，您看这样行不行？把这个五谷粥，您现在不是四大包五谷粥吗？然后你给我加成八大包，这样我就满意了。
0: 这真是狮子大开口。
1: 虽然我今天孤军奋战，但是我也得把这规矩贯彻到底。一般呢，我们就是要么给厂家多要点这个价格方面的优势，要么咱就把这个翻个倍。我觉得今天价格我是能接受的，而且还挺合适的。那今天咱就翻个倍，那让我们更合适一些，行吧？
0: 嗯，那今天如果我同意的话，能不能限个量才翻倍？
1: 您打算给我们多少？别太小气啊！这样，我说个数吧，100组行不行？不多要，好不好？
0: 啊，那既然主持人开口了，那就也不差那十多组了。那行，那就100组，
1: 大气啊！好，
0: 199块钱，八大包，我再给你加两包那个海鲜粥，免费还加的，
1: 好
0: 不好？好，
1: 没问题。那现在就是199，咱们五谷杂粮早餐粥呢是一共八大包，也就是80小包。那咱们可以吃的就是80到160顿了啊，160碗。那么这个鲍鱼海鲜粥呢，咱们是整整的是两大包，里面有一共16小包，就16碗啊。所以说呢，这个组合今天199，大家如果平时喜欢喝粥做早餐的朋友，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400-637-1818，400-637-1818。如果您呢想更加优惠，可以进入咱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生活大咖购，然后进入优选商城，我们同款商品今天到手再减10元，也就到手189，就能把这样的一个好商品拿回去了。千万别错过400-637-1818。当然了，我们也一直在说啊，这个早餐如果大家平时呢习惯喝粥的朋友，或者你这个脾胃不太好，或者是什么呢，咱们有这个三高的情况，比如说呢咱们这个血糖啊不稳定啊，有些什么这个血压的问题啊等等，都建议大家经常吃一点咱们这个粗粮啊，尤其咱们今天这个五谷营养早餐粥呢，不需要你去熬煮，直接呢把它这种冻干技术的这个粥放在咱们的热水当中，冲泡3到5分钟，就是一碗营养非常高的早餐五谷杂粮粥了，是吧？
0: 没错。而且我额外强调一点啊，就是正常市面上咱们买那种比如说罐装的，你直接打开就能吃的那种，我说了里面会有一些添加剂，但是我们今天这个首先给各位保证一点，刚星辰说了有一些比如说血压不太稳定的人群啊，咱们没有任何的蔗糖给到大家，而且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和防腐剂，因为就怎么能保存，大家可能会觉得有这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冻干技术啊，所以大家完全放心，我们在这方面品质做的是非常非常好的。而且我刚刚说的大米啊、玉米啊、小米、黑米、燕麦全部来自于我们粮食的核心产区，我们的黑土地，就是整个大家知道上市，就你上超市你去买东北大米，那就是要比别的大米贵的。
1: 对，
0: 你像东北的那个朝阳的小米全国都出名，对吧？
1: 嗯，
0: 所以我们的原产地一定是给大家走遍全中国去给你找好的，所以这一点大家放心啊，冲泡起来哎呦你就尝吧，那个粥特别特别香，很好吃，包括年龄大的牙口不好的，对吧？
1: 嗯，
0: 就是咱们今天直接能够就不用你嚼了，对吧？熬得特别特别的粘稠辣乎的这种感觉啊，营养又丰富。
1: 是，我觉得这个特别友好，对于咱们这些尤其是血糖有问题的朋友，您真的要冲这一款粥啊。因为呢咱们平时的时候这个你吃那些精米白面，为什么就是连白大褂都不建议你去吃精米白面呢？因为那个东西吃完之后它会立马生成这个血糖， 所以说呢，咱们今天呢吃这种五谷杂粮粗粮的话，可以让我们血糖升得非常的缓慢，既有饱腹感，又可以对咱们的血糖没有任何的这个其他的更大的一个波动。所以说呢，如果是有血糖问题的朋友，平时你不太敢去喝精米白面的这种粥的话，那咱们可以试试这个五谷杂粮的这个早餐粥啊。而且重要一点什么呢，你不需要去熬煮它，对吧，非常方便。而且呢，咱们就平时上班的上学的，早上来不及吃饭的，咱们松个三五分钟拿热水，你就是一个刷牙洗脸的功夫，这粥就好了呀，对不对？
0: 而且你想想，有很多上班族说，哎呦，早晨特别着急，然后去那个早餐摊去买，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3到5块钱正常价格，对吧？
1: 对。
0: 但是你会发现那个粥里边根本没有几粒米，但是它特别粘稠。我告诉大家它是怎么做的啊，加了一些粘稠剂，加了一些淀粉，这些东西人家就为了赚钱，对不对？所以你想想，为啥说很多人说，哎，别在外面吃，但你在家里边熬就特别麻烦。你这几种他们熟的时间还不一样，
1: 对，
0: 你怎么去把握，对吧？你就是哎呦累的不行。咱们今天真材实料，而且拿到家里边，你不需要说上外边我去买，那卫生环境还不保证。我们真正做到冻干技术，3到5分钟热水一冲泡，马上还原你自己家里边熬粥的那种香味儿，还有那种暖和的感觉。
1: 所以今天
0: 食材又很健康。
1: 对，今天这样啊，咱们这样，我们是原本的组合呢，是这个五谷杂粮粥呢是4大包，一共呢是40小包，是吧？能吃就是80餐到40餐这样的一个之间啊。然后呢，咱们加了这个鲍鱼海鲜粥，这个呢是一共16小包，也就吃16餐啊，或者32餐，就是看您喜欢的这个浓稠感觉来自己来决定，是吧？所以说今天呢，咱们在直播期间呢，把这个五谷营养早餐粥呢再次翻倍，做到8大包，也就是可以让大家吃80顿或者是160顿啊，根据您的口感来选。那这个优惠呢只在咱们的直播期间，而且呢我今天也再替大家要一个，我们把这个五谷杂粮粥咱们让大家试吃一下，行不行？行吧，张经理。
0: 都已经答应成这样了就可以吧。我也希望大家尝完了之后真的推荐给身边的亲戚朋友。
1: 而且不是这里边的小包啊，我说的是吃这一大包，这一大包10小袋、行不行啊？这10小袋啊，给大家试吃，
0: 大家吃10顿呗。
1: 对呀、啊，你有信心吗？
0: 我有信，你这么高，那我肯定有信心。
1: 行，
0: 大家试吧，我觉得每一个吃完的人都会觉得我们的产品很好。
1: 所以大家刚才还有任何犹豫的朋友，你千万不要再犹豫了，199，咱们整整的是带出8大包的五谷营养早餐加2大包的鲍鱼海鲜粥啊，这个组合呢只在我们的节目直播现场。那么现在呢已经所剩不多了，大家赶快通过4006371818来订购，4006371818，错过之后呢咱们就没有这个4大包加赠了。而且今天还可以给大家额外开放1大包的五谷杂粮营养早餐粥呢，让大家去试吃，满意之后您再留下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所以说呢，现在电话线已经非常火爆了，还没有订购成功的朋友抓紧时间了。当然了，今天呢我们得再次请咱们张经理再给我们做一个承诺，你确保咱们里面的这个五谷杂粮粥里面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和糖类什么的吗？
0: 没有，绝对没有啊！咱们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任何的蔗糖，所以特殊的一些人群啊，有些产品你不敢吃的，今天我们的放心来吃，没问题啊。
1: 所以说呢，今天不为别的，为了健康，为了这份方便，为了咱妈妈不用在天热的时候守在火炉边为咱们熬的那一碗粥，咱们可以呢选择我们今天这个五谷营养早餐的杂粮粥啊。你只需要每天3到5分钟的热水冲泡，它就可以变成一碗浓稠的五谷杂粮营养满满的粥了。而且呢，它是用的这种冻干技术，让我们不需要担心防腐剂，担心蔗糖。所以呢，咱们既可以给家人带来健康的同时呢，也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健康好营养啊。所以说今天咱们8大包五谷营养早餐粥加上2大包的鲍鱼海鲜粥的组合真的所剩不多，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去把它带回去尝一尝咱们今天的这种冻干技术的粥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美味，好吗？来，也特别感谢张经理带给我们的这种健康。那今天时间关系呢，咱们下次有机会咱们继续合作，好吗？好的，感谢张经理啊。那么最后的时间，大家可以通过4006371818、4006371818来抢订，祝您订购成功，不要走开，精彩继续。

0: 上7点了，给家人留下团聚的时间，粗茶淡饭，青菜豆腐保平安哟。
1: 河北广播电视台

0: 河北倾城之约，一城一篇章，一城一画卷。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锁定河北卫视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
1: 有时候，安全离我们很近，它在我们身边，又或是在我们心里。每个人都从身边做起，就能汇聚成安全发展社会文明的每一天。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天下动荡，江湖纷争，英雄辈出。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王风尘播讲。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你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少华山前，秦琼巧遇王伯党和谢英登，王伯党邀请秦琼上少华山住一宿，秦琼啊不想上山，说我呀时间紧张，得赶紧的到长安送贺礼。哎，王伯党说再紧张那今天也不能走了，今天一晚上就住这里行不行？你看都已经到了下半晌了，你再往前走也得住店呢，不如就住在少华山上，在这里歇歇腿儿，咱们兄弟啊喝顿酒，然后明日再启程，明天我不留你行不行啊？你算这个日子到长安那也误不了时间。秦琼一看呢众人的热情难却，那只能点头答应了，一点手把张转、杨和、李济、何辉和那一批赶车的全给叫来了，吩咐一声跟着我上山。啊，这些人一撇嘴呀，肚里化魂啊，哎呀，刚才我家棋牌长还跟着土匪干仗呢，怎么突然间握手言和了呢？哎呦，莫非我家棋牌长跟着土匪他们之间相勾连，把我们骗到山上，气得咔嚓把我们全宰了，他们把这些东西全分了吗？哎呦，不会呀，

秦爷不是那种人呐，我们都知道啊，这是一个最讲义气的秦爷呀。这些人呐，一个个吓得腿肚子转筋。秦琼乐了，你们呢不必担心，这些呢都是绿林豪杰，不是劫道的，是我的好朋友。刚才呢，只不过呀，跟我开个玩笑啊。你们尽管放心，到山寨之上住上一晚上，明天咱继续赶路。这些人也不敢说不去呀。事到如今，那只能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了。人家叫干嘛干嘛吧，听天由命吧。这些人呢，你搀我，我扶你，怎么走不动路了都快吓得，就跟着秦琼走到了少华山。到了少华山上，王伯当吩咐啊，让那喽啰兵去招待好这些人，让这些人呢尽情的吃，尽情喝，别让他们打扰我们。然后给他们安排住处啊，一定啊热情招待，别让他们害怕，就把这些人呢给隔离开来了。然后兄弟几个就迈步走进了聚义分赃大厅啊。秦琼到这一看，嚯，这分赃大厅够大的呀！嘿嘿，齐国远乐了，哥哥，这地方啊，原来是山上的一座庙啊。后来呢，庙里的和尚被我们打跑了，庙里供着的这佛老被我们呢全扔到山沟里去了，于是就把它改造了。原来这个地方啊是大雄宝殿，现在呢就是我们的分赃大厅，都是四个字儿，哈哈，一样。里面请，里面请，就请到里头了。李如圭这边就吩咐摆宴布酒，杀猪宰羊啊，今天要热闹热闹，使劲的开喝。那兄弟之间好久不见了，秦琼跟着王伯当拉着手啊，是说不完的话呀。这么一交谈呢，才知道王伯当啊，这几年啊一直是流浪江湖啊。今天到这个山上住2天。明天到那个寨子歇2日，就这么着来回的，哎，为着单雄信呢，等于巡寨了，就巡逻天下这绿林界的山寨呀。讲完自己，这王伯当又问秦琼啊，听说叔宝哥哥这些年经历了不少啊。前些日子二哥到王群阔那里见到哥哥的时候，我呀正在南方呢，没赶过来。嘿，结果呢，没听到哥哥讲述啊。今天正好当着众兄弟的面，哥哥，你再把这2年你身上发生的故事给大家讲一讲，让大家也开开眼，怎么样啊？好啊，好啊。众人这么一犟，喝着酒嘛，秦琼也高兴，就把这2年的经过呀，又给大家讲述一遍。那王伯当、谢英登对秦琼啊，太熟悉了。了解秦琼为人，也知道秦琼的能为，但齐国元李如圭那是第一次见秦琼啊。秦琼住在二仙庄的时候，这两个人没到，没在场，有事儿，所以第一次见秦琼，哎呦，一听秦琼这英雄事迹，惊得两个人呢是目瞪口呆呀。还有这事儿，净玩这劲儿。秦琼一直说到自己呀。到了历城县之后，就被唐璧请过去做了一个七品的棋牌长。这是7月13，越王杨素要过60大寿。唐璧大人呢，为了自己前途啊，准备好了好几车辆的东西，怕路上被人劫去，所以呢，让我保着给杨素送礼去。这才由打少华山脚底下经过，没想到啊。跟众弟兄相遇了，哦，齐国远一听啊，是哈哈大笑啊，哎，关兄弟，你为何发笑啊？嘿，叔宝哥哥，你有所不知啊，你猜去年的唐璧送给那杨素的东西，不是被人劫了吗？是被谁劫的呀？啊，被谁劫的？我。旁边李如圭说："还有我呢。对了，我们哥俩，嘿，路过少华山也是我下去啊。这2把大锤就把这些人吓得屁滚尿流喽，他们给吓跑了。我得了东西了。哦，难怪呀，
难怪唐大人说这路上不太平啊，让我押解，那就押解对了。要不是你押解呀，那今年这批财宝也得丢。哦，大家全乐了。秦琼说："那既然今年是哥哥我押的，能不能给哥哥我一个面儿，别劫我的财宝啊？"哎呀，齐国远说："这个面儿啊，我想不给，但是呢，我也打不过你，干脆呀，就放你走吧。"这也算我呀，放你一马。哦，大家也乐了。秦琼觉得呀，齐国远这个人呢，特别直爽，挺好的一个人，特别投脾气。所以众弟兄是越谈越开心，越谈越高兴。这酒啊，就喝的是越来越多了。慢慢的呀，大家都有几分醉意了。这个时候，齐国远说话了："我说，叔宝哥哥，咱哥俩。"今天第一次相见，一见如故啊！你拿兄弟我当兄弟吧？你看，你都自称兄弟了，我哪能不把你当兄弟呀？妥了，妥了！嘿嘿，我常听他们说呀，说叔宝哥哥交友似孟尝，非常讲义气。今天一看，果不其然呐，那叔宝哥哥，兄弟如果有什么小事儿，想求您。您能不能给兄弟个脸，答应兄弟呀？哎呀，看兄弟是什么事儿了。只要是哥哥我能办到的，那肯定答应兄弟。哎，妥了。哎，一看我这哥哥呀，那就是个重情重义、讲信义之人呐。我现在还真有点事儿想求哥哥。秦琼一看，这位还真不客气啊，国远，你有什么事儿，尽管讲在当面。什么事儿啊？哎，哥哥，你也知道，我们呢，小名叫贼，占山为王。哎，说王啊好听，其实呢就是不敢露面。为什么呢？人家官府围剿啊，我就仗着我这少华山山势险要，打退了几次。其实呢，我们自己呀，也不敢轻易的到这大城镇去，只能天天的呀窝憋在这山里头。这山虽然风光好，但是呢，我们心里也痒痒啊，也想去这大城市里面转悠转悠，尤其是京城长安呐。哥哥，你别看我这地方离京城不远，不怕您笑话，活这么大，我还真没去过长安，自己呢也不敢去。这一路之上啊，最近多了很多哨卡呀。很多地方都得啊，凭着官凭路引，没有官凭路引啊，根本的到达不了长安城。所以呢，长安那是我梦寐以求想要去的地方，老想去了，没这机会。嘿，没想到啊，老天把哥哥你给送到少华山上来了，太好了！你不是要去长安吗？不是要给越王杨素送礼吗？送礼的队伍谁敢挡啊？所以哥哥，你看看，这一次你去长安，能不能把兄弟我也捎过去？我也看看长安城什么模样啊？哎，也了却我的心愿。哥哥，你刚才可答应过兄弟啊？现在哥哥，你可不能拒绝。你要在我这地盘上拒绝我，那我就没面子了。我没面子，就不能够面对这些喽啰兵了。不能够面对喽啰兵，那我就得啊拴个绳，我就得上吊去了，我就没脸活着了。所以哥哥，你答应也得答应，不答应，嘿，您也得答应。您答应不？秦琼一听，都给我堵死了，我还怎么不答应呢？但秦琼心说："你是想马呀，我怎能往长安带呀？那个地方多危险呢！"所以秦琼当时啊愣那里了。王伯党一听，哎，你别说呀，国远平常稀里糊涂的，今天这个话呀，正说到点儿上。叔伯哥哥，你也知道啊，想当年我是大隋朝的五魁首啊，我曾经五场当中夺过魁呀，只不过呀，我把我的上司呀给宰了，戴罪逃出长安城啊，这么多年一直没回去。哎呀，回想回想当年呐，这长安城那个繁华景象，还在我脑海当中不时浮现呐。
另外，这个李密、李玄岁呀，最近可官复原职了。哦，秦琼说他不是给贬官了吗？你看看，我这哥哥呀，他会玩这一手，他跟那太子杨广啊，哎，走得近了。通过杨广的门子，这杨广在他爹面前给他嘀咕两句，当今圣上啊，就赦免了李密的罪过，又重新的给启用了，仍然做他的蒲山公。我跟他呢，哎呀，这么一算呢，也得有1年多没见了，我也挺想他的。哎，说我哥，你要是带齐国远过去啊，干脆啊，把兄弟我也带过去吧。谢英登在旁边一听，得了，说我哥哥，谢不离王，王不离谢嘛。你要把王伯党带到长安城，你就不能落下我呀。你也知道啊，伯党这人什么货不能捅啊，没有我在他身边，拉不住他，去你的。王伯党说："什么时候我闯过祸呀？"哎呦，你这闯的祸呀还小吗？啊，行了行了，别说我那糗事了，看看叔伯哥哥的愿不愿意带我们走。这个时候，那李如圭也说了："叔伯哥哥，你看你都把他们带走了，你也不少我这一个，能不能把兄弟我也带过去啊？咱们一起呀、到长安城逛一逛，那多好玩啊！"哎呀，秦琼一听得，这群人呐，全赖上我了。他们可都是响马呀，我是官差呀，我怎能把他们一同带往长安呢？这不瞎闹吗？这是。秦琼有心拒绝，但是一看这四位呀，瞪着八只眼，很热烈的、很渴望的、乞求似的盯着自己，那意思你要是不同意呀，恨不能这四位扑通扑通扑通扑通全给你跪下。哎呦，秦琼说。哎，倒不是哥哥我不带呀，刚才国元也说了，现在呀，大隋朝不知道为啥，这一路之上确实啊，增添了不少的这哨卡，过一个地方那都得出示你的官凭路引呐。我带着四位兄弟，你们没有官凭路引，这一路之上，人家能让过吗？这么一盘查。肯定盘查漏了，这没办法呀，不是哥哥我不带，实在是没有这个办法呀，啊，对不对？秦琼啊，想用这个方法给搪塞过去，王伯党多聪明，哎，二哥，规定是死的，人是活的呀，他不是要官凭禄引吗？咱给他不就完了？哦，伯党兄弟，你难道有官凭禄引吗？啊？叔伯哥哥，如果小弟有，你带不带？哎呀，秦琼说了，如果你有，那你就是合法身份呐、啊。那跟着哥哥我一路前行，做个伴儿，我是求之不得呀。秦琼心说啊，你们往哪有去？你们都是山寨的响马，哪个官府给你们发良民证啊？这不可能的事儿。再者说了，这官凭路引，那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啊，上面都有人的信息呀、啊。像我们这一次到长安城啊，还有一个总明细呢。那每到一处，不但说呀，要个人拿出来官凭录音，还得对这总名单呢。总名单上有你，人家就让过；总名单上没你，你哪来的啊？那就得把你单拎出去，严刑审讯呢。哼，王部长说了，哥哥，这个你就甭管了。你们呢，在此饮酒，我去就来。我把这官凭录引呐给你们拿来。说完话呢，王伯党出去转了一圈，一会儿功夫回来了，手里拿着4张纸片，径直的走到秦琼桌前，把这4张纸片往秦琼面前这么一拍，啪！叔宝哥哥，不是要官凭录引吗？小弟呀，给你拿来了。王伯党今天高兴啊，喝了不少酒啊。已然有了几分醉意了，秦琼这么一看，哎呦，果然是4张官凭录引呐！他拿到手中一瞧，不对呀，怎么呢？就见官凭录引上写着人名是张转、杨和、李济、何辉，这不是自己手下的4个棋牌吗？哈哈哈哈！王伯党乐了，哥哥。我们要是没有这个手段呢，就甭在绿林上混了啊！
不是说我们没

有官兵路引吗？你手底下有人有啊，对不对？刚才啊，兄弟我到你手底下人呢住处转了一圈，把这张转阳和李继和辉呀，把他们四个我就叫到一屋里去了。我说你们四个把官兵路引给我掏出来。这四个不敢不掏啊，知道我是这里的寨主，怕有事儿，乖乖的就给我掏出来了。我说不用怕，我和叔宝哥哥呀，我们都是好兄弟，跟你们也是兄弟啊，就是看看你们的官兵路引。他们把这官兵路引掏出来之后，我就收在手里了。我就告诉他们呀，我说你们呐，由打此地到长安，这么热的天，这一路之上啊，哎呀，那难忍酷热呀，干嘛去呀？不如啊，就留在我这少华山，在我这里呀，每天好吃好喝好招待。而且少华山这山顶上多凉快呀，避暑胜地呀，热不着，饿不着。我说你们四个呀，干脆就在这留着。他们就问我呀，说我们四个得走啊，得跟着秦爷一起到长安去呀，我们有任务啊。你要不让我们去，我们任务完成不了，我们怎么交差呀？我就告诉他们，我说四兄弟，甭担心，不就是送礼的任务吗？有你们四个能送礼，没有你们四个呀，照样能送礼。实话告诉你们，我们呢也有四个兄弟，包括我在内，我们想跟叔宝哥哥呀一同去这京师转悠转悠啊，到那里看看玩玩。没有官兵路引怎么办？只能向四位兄弟借。但是借不白借啊，告诉四位兄弟，等我们回来后，每个兄弟我们奖给纹银500两，就借几天官兵路引，一个人奖纹银500两，这500两你们当差得挣多少年呢？这不用说，你们自己个儿都能算出来。要说你们还不愿意，没，各位兄弟，那就对不住了。我们这毕竟啊都是贼呀，你看我这人文质彬彬的，给你啊讲的道理啊，但是也有的不讲道理呀，一听你驳了他们的面子了，那后果是什么我就不多说了。总之啊，我给你们十个数，我数十个数，你们自己商量商量，十个数结束之后同意我把官平路也拿走，不同意我也转身就走，好不好？一、二、三，哥哥，我告诉你，我没数到六，他们全同意了。哦，谢英登啊，齐国元、李如圭也都乐了。哎呀，这群人呢，那想得明白呀，500两银子呀，挣多少年呢？再者说了，保命要紧呐，所以他们不敢不同意。哎呀，真有你的呀！这些人一乐呀，秦琼傻了。哎呀，伯当兄弟呀，不是你这不太好吧？怎么不太好啊？叔伯哥哥，你说你是愿意带着我们哥四个一起走，还是愿意带着他们哥四个一起走？你选择一下啊！你选择选择。我们重要是他重要，跟我们一起痛快还是跟他们一起痛快？哎呀，伯当兄弟呀、啊，这个话不这么说，是这么说不是这么说。现在官平路引到手了，我已经要来了。你刚才说了有官平路引就带着我们去啊，你不能食言呢。哎呀，我的意思是啊，这个，哎呀，就你们去一趟长安。就得花费2000两银子，这太多了，太不划算了吧？划算呢？怎么不划算呢？哎，老秦，你说划算不划算啊？齐国元听，当然了，太划算了，去一趟长安城，2000两银子。哎，我说王三郎，这2000两银子，是你出吗？废话。在你少华山上，你好意思让兄弟我出吗？啊，2000两银子，当然从你少华山银库里出了。啊，不是，那2000两银子怎么的？多吗？不多。哎。

0: 这不就完了吗？哎呦，这齐国言咬着后槽牙呀，不多呀，确实不多。哎，得想开了。哎，反正是去年呢，这个时候我就结了唐璧的，给杨素的寿礼啊，那银子呀，得7000两。花了一年呢，还得剩5000-6000两。这2000两不多啊，就算给兄弟们呢，买个乐呵。对喽，这么想啊，你未来还能发大财。哎呀，齐国远心说话不行，这2000两花的也太亏了。这一次去长安吧，到长安我瞅瞅，能不能啊，在长安大邦之地啊，最好啊，我结个达官贵人，怎么地也得把这2000两这路费我给结回来。你看这能好得了吗？现在就惦记着到长安城作案去呢。秦琼一看没办法了，人家都已经把官兵录音搁在自己面前了，自己刚才那话已然说出去了，自食其言不是秦琼的作风啊。秦琼只能把大腿一拍，好吧，这才引出紫薇七星闹长安。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由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

0: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0: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哦，
0: 惊蛰春雷动，
1: 家家家，
0: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1: 奶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0: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十四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时间的美。
1: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0: 2026五一国际劳动节，致敬每一位辛勤的劳动者，以奋斗筑梦，凭实干前行。河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生活广播、三农广播、旅游文化广播，祝全体劳动者五一快乐。
2: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3: 隋唐时期，天下动荡，江湖纷争，英雄辈出。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王风尘播讲。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4: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3: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4: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3: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3: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评书记，
5: 王伯党软硬兼施，连给银子带吓唬，把张转阳和李继何辉的4张录影给糊弄到手了，拍到秦琼面前说：“叔宝哥哥，咱话不嫌言，你可说了，只要有官凭录影，你就带我们走。”秦琼一看，那是哭笑不得呀，没办法了，再不答应，那面子上就过不去了。秦琼是一个不会说不的人呐，最后没办法，一拍大腿：“好吧，那我就带4位兄弟前去长安。”哎，这就对了，咱们兄弟在一起，那该多快乐呀，是不是，叔宝哥哥？哎呀，秦琼只能叹口气呀：“好吧，四位兄弟啊，这趟去长安不比寻常啊，我可以带着你们去。但是这一路之上，你们必须听哥哥我的话，千万不准惹是生非呀！能不能答应？能答应，我就带你们去；不能答应，那干脆呀，咱再另说。可以呀，王伯党说了，你是我们的哥哥呀，我们不听你的，还能听谁的呀？再者说了，我又不是个惹是生非之人呐，带着我没关系。主要啊，你得看看这齐国远。”这个呀是惹事包，哎，谁说的？齐国远不干了，咱俩指不定谁惹事呢。俩人又拌起嘴来了。秦琼说：“行了，从现在开始，你们俩就别拌嘴了。这一路之上，人多眼杂呀，少说一句有好处。”哎，可以，哥哥，一切都听你的。秦琼说：“另外呀，这还有事呢，你们光给张转、杨和、李继、何辉他们四个把官凭录引给要来了。”拿银子堵住他们四个的嘴了，但你们别忘了，还有10来个赶车的呢，那些马夫也得把他们的嘴堵上啊。王伯党说：“这好办，一人给他们50两银子。”多少？一人50两，这10来个人就得将近1000两啊，这里外里得赔进去3000两银子呀。怎么地？怎么地？有意见吗？没有。没有，哎呀，齐国远心说：“看来我必须在长安作案，这3000两银子呀，太疼得慌了。”秦琼也乐了：“你看，谁让你们非得去了呢？你们如果现在反悔，还来得及啊！再把官凭录引呢，给那张转、杨和就完了。”“不，我们不反悔，我们铁了心，必须这一次跟随哥哥去一趟长安城。”“好吧。”秦琼说：“那现在就把角色给你们四个分一分吧。”“齐国远说分什么角色呀？废话， 现在你们不是把人家的官凭录引拿到你们手里了吗？这一路之上遇卡遇哨的时候，人家一盘问你们，你们叫什么名字呀？你们得对上这四个人呢。啊，王伯党说这好吧，我呢从现在开始我就叫张转了，我就拿他的了。谢应登说，那既然这样我就叫杨和了。李如归说，我干脆啊就叫李济，为什么跟我同姓啊？我平常就喊自己老李，谁也不知道我说的是谁。齐国远一看，那就剩一个了，那我干脆就叫何辉吧。好，秦琼说，你们一定要记住，这些人的籍贯，这些人的家庭背景，你们都得烂记于心，以防排查呀。明白，哥哥，这你就放心吧。行了，这事解决了，喝起来，喝起来，喝起来。好像兄弟之间呢又开始开怀痛饮了，一直喝到后半夜呀，是尽欢而散呢，一夜无书。到了第二天一早，又吃过早饭之后，秦琼说该上路了。上路之前，秦琼啊又专程的去看望看望张转、杨和、李济、何辉这四个人。一见秦琼啊都掉眼泪了。秦爷，你说我们还活得了吗？秦琼说，是这样的，我那四个兄弟啊非得跟随我一同去长安，我拧不过他们呢，只能点头答应啊。你也知道了，他们呢是绿林豪客，我也不敢驳他们的面子呀。所以啊，四位兄弟，你们呢就留在这里，这里多舒服啊。说实在话呀，我都不愿上长安去。你们放心，这一次的功劳还是你们的，这一次的苦我秦琼一个人承担，等回来他们一定会兑现他们答应的银子。如果他们胆敢不兑现，我秦琼到历城县从我家里的银子拿出来给你们，一定不会亏了你们每人的500两文银，你们就放心吧。只求你们几个人呢在这里啊暂时的委屈两天，另外呢以后对此事守口如瓶。这四人一听啊，这件事情不守口如瓶都不行，这要说出去啊，官匪勾结还了得呀。另外呢，确实每人能挣500两银子，哎呀，待在这个地方也不错呀，待着吧，自我安慰吧。那怎么地呀，事情已然至此了。秦爷，您可得好好的把差事办完喽啊。您放心，我秦琼办事你们还不放心吗？这样的，把你们的官服给我留下，这里有换洗的好几套新衣服，你们就穿上，送给你们了。官服我让他们四个穿上。哎，张转、杨鹤、李济、何辉没办法，把自己官服全脱下来了，交给秦琼。秦琼拿着官服就交给了王伯党、谢英登、齐国元、李如归。王伯党、谢英登、李如归，人家仨人穿着三件衣服啊，一点不费劲。古代的衣服啊都肥大，所以一般成人的衣服的号码都差不多少。那他们三个人穿上之后呢，哎，挺合适的。唯独这蓝脸的英雄啊，就这位空锤大将齐国远，哎呦，穿衣服费了劲了，怎么肚子太大了，大草包肚子呀，使劲勒使劲挤呀，最后好容易把这衣服给穿在身上了，好家伙，跟捆在身上差不多少。哎呦，哥哥，这太难受了，这怎么办呢？秦琼也不敢乐呀，兄弟，你先穿着，等到啊咱们走到一个镇店上找到裁缝，再稍微的给你改改。没办法呀，就带这么一套官服啊。要么你留山上，不紧着就紧着吧，冬天紧紧暖和。你看他也能自我安慰。秦琼说，既然这样大家就上路吧。就这么着，秦琼带着王伯党、谢英登、齐国元、李如归四个寨主是一起下了少华山，登城上路了。那后面呢拉车的都已然给了银子了，人家不管那一套，这拉车的呀那都是雇的民夫啊。人家一看一个人能白白挣50两银子，乐疯了呀，50两啊，挣3年挣不到手啊，这一下子50两到手了，多美呀。

管你是谁呢？爱谁谁，我们守口如瓶，假装不知道不就完了吗？这些人呢，全商量好了，跟随秦琼登城上路，是直奔长安城啊！哎呀，这一下子呀，秦琼这里可热闹了，比开始来那会儿啊，得聊多了。跟着这几位兄弟呀、啊，一路之上说说笑笑，轻轻松松。有关卡的地方，秦琼开始啊还有点提心吊胆，但经过了几个关卡之后，秦琼发现呢，只要掏出来官凭录引，给总名单这么一对，人家一看一数人，再一问谁是张转，谁是杨和，谁是李绩，谁是何辉，这么一问呢，都对答如流，人家马上抬手放行。所以过了几个关卡之后，秦琼这心呢，慢慢的就放下了。就这么日复一日，天复一天，一战复一战，这一天就来到了临潼山前。那走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正值中午啊。你别看现在呀，已然是7月上旬的天气了，但今天呢，哎，格外的凉爽。为什么？有点阴天。临潼山这个地方啊，又是个避暑的所在，所以呢，这个地方很阴凉。风这么一吹，特别舒服啊！大家一看中午了，就找了一块阴凉地儿，在那一坐，取出干粮，取出水，就吃晌午饭呢。把晌午饭是就地解决了。吃完饭之后呢，在这树荫之下，被山风这么一吹，真舒服啊！一舒服，这人呢就多多少少有点乏了。秦琼一看众人都乏了，秦琼说：“这么着吧。”大家暂时的在这里啊，稍作休息，啊，稍微的休息那么半个时辰吧，然后咱们再登城上路，马上就到长安城了。大家一听都高兴啊，就原地休息。秦琼也靠棵树往那一坐，远望着群山起伏，秦琼是思绪万千呐。想3年前呐，我正是在这临潼山下掺和了一件事儿啊。由打太子杨广手里，把太原侯李渊他们一家就给救了。当时啊，我是惊一身冷汗呐，我还想啊，会不会因此受到什么株连？没想到啊，后来这件事情啊就没有了。但是呢，自打那一起事件之后，我就一直倒霉呀，一直到今天，我都觉得呀，我这个霉运还没有转过来。人都说呀，10年一大运，也不知道我什么时候能够转过这场运呢？秦琼在这里啊，胡思乱想。齐国元、李如圭这两个人呢，好动不好静啊，坐一会儿啊就坐不住了。哎呀，吃太多了。他一瞧，王伯党、谢英登两人呢，在那眯着了。齐国元就一通李如圭呀、啊，哎，老李，咱哥俩到山上溜溜去啊，你看怎么样？行吧，怎么不行啊？一个时辰呢，早着呢，在这里靠着干嘛呀？两人呢，晃荡荡起来了，来到秦琼面前，悄悄地告诉秦琼：“哎，叔伯哥哥，我们准备啊，到山上溜达溜达，消消神儿，一会儿就下来啊。好啊，你们一切小心，哎，没问题。这俩人呢，就怕王伯党，一看王伯党睡着了，没人管了，这俩人偷偷的就溜走了。”就顺着山坡往上走啊，走不多远，就听见山上啊，有钟响。老李听见没？山上有钟响啊，听到了。看来山上啊，不是道观，就是和尚庙啊。不知道这个地方有什么名胜古迹呀？咱走走看看去。好啊，这俩是捅事的爷坏事包啊，哪里好玩啊，哪里好奇，他往哪闯啊，就顺着钟声，两个人噔噔噔噔噔噔噔，他们俩爬山呢，那是好手。你想想，久战少华山呢，这爬山爬习惯了，那非常快呀，一会儿功夫就爬到山顶上去了。一看呢，哦，感情这里啊有大平坡，这个地方啊。哎呦，建造了一所雄伟的寺院呢！

咱进去看看，一看永福寺，山门大开，里面是香烟缭绕，但空荡荡的，哎，没见什么和尚。两个人那是直接的就走进永福寺啊，一看这座寺院，占地面积非常广啊，寺里的僧众也非常之多。见到这两个陌生人呢，人家也不觉奇怪，因为这永福寺在这一带呀非常有名。所以平常老百姓善男信女的来的也比较多，过来烧香拜佛，那人家永福寺当然是双手欢迎了，这都是自己的经济来源呢。所以人家对这两位陌生人不但不感觉到奇怪，反倒是只要见到啊，人家都会合十行礼。哎，人家这寺庙里的和尚是非常有礼貌。两个人在前面呢转了一圈，一看呢跟一般的和尚庙的志士差不多少，一看没什么好看的，还是那样啊，大雄宝殿呐，地藏殿呐，等等等等，跟其他寺庙差不多少。哎，一看这边呢，还有一进院子，走进这个院子一看，嚯，在这座院子里还盖着一座雄伟的大殿，能够看得出这座大殿呢新修不久啊，跟其他的大殿这么一比较啊，这座大殿是新修的建筑，大殿外面呢是一个大香炉啊，香炉里是香烟缭绕啊，里面的香灰呀、都一香炉厚，可见这个大殿的香火也不错。一看这大殿的制式，一点也不次于那大雄宝殿呢，比大雄宝殿稍微的呀，差那么一点儿，但要不仔细看呢，根本看不出来呀。这齐国元李如圭那也是绿林人呐，对寺院这种建筑是非常熟悉。你别忘了，少华山的聚义分赃大厅那就是寺院改的呀。所以两个人这么一看，哎，没见过这样制式的呀，这座大殿是干嘛的呀？正这个时候啊，来了一小和尚，两人呢赶紧的把这小沙弥给拦住了。啊，小师傅您好，哦，阿弥陀佛，两位施主有什么事儿吗？哎，这座大殿，这是什么殿呢？哦，这座呀，乃是应化度厄穷武大帝殿。什么殿？穷武大帝殿，穷武大帝。耶，这齐国远看看李如圭，李如圭摇摇脑袋，那意思你别瞅我呀，我也不认识什么叫穷武大帝呀，没听说过这天上还有这么一个神仙呢。小和尚一乐，您进去看看就知道了啊。我还有事，阿弥陀佛，告辞告辞。那小和尚啊，很有礼貌，行个礼，人家就走了。哎，这齐国远来兴趣了，你看看，来着了不是啊？这山上有庙，庙里头有一座咱俩都不知道神殿，咱过去瞧瞧去啊，瞧新鲜了。咱下去，见到叔宝哥哥，那就有的说了，对不对？走走走走走。齐国远拽着李如圭就来到了穷武大帝殿门口，一看呢，修得真不错呀，金碧辉煌啊，汉白玉的台阶儿，大花梨木，就这木头这个粗啊，花梨的能长这么粗，那举世罕见的。哎呀，修这座殿呢得花多少钱呢？咱进去看看。两个人迈步就进了穷武大帝殿，一看迎面有一尊大神像啊，上处天下处地的。那在神坛这边，哎，有那么一个小沙弥，一个大木头鱼子，在那里呀、念经呢，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也不知道念什么经，反正在那念经呢。两人没管这小沙弥，抬头一看这尊神像，哎呦，好不威风啊！头戴斧头，身穿扎金箭袖，一身短打一靠。望这神像脸上一看，一张金脸呢，用金箔贴的，剑眉虎目，鼻直口阔，光把门胡。就这神人呢，手里使着一对金锏，这金锏也是金箔贴上去的，闪闪发光啊。十字插花就放在自己身前，旁边呢还素着一匹黄骠马。哎，非常的神俊。那另外一旁呢，站那么一个小神，
好像是小马。

0: 虫似的，那是谁就不管了。在神像的脚下立着一块神牌，就牌位上面呢写着这么几个字：“硬化渡厄，穷武大帝。”几个金字，一看这穷武，那穷啊，哎，是这个穷人的穷；武呢，就是一二三四五的武，穷武，没听说过呀。哎，我说老李，你瞅瞅，你瞅瞅，你瞅这个神仙，是不是面熟啊？这李如归听齐国元这么一说，仔细的端详端详这尊神像，哎，别说，还真有点面熟。哎，我告诉你，你看看是不是给这神像嘴唇上面贴上小胡子，嘴巴下面呢给他再点点小胡子。是不是像咱们叔宝哥哥呀？哎哎，你别说，还真是，要真是沾上胡子呀，活脱就咱们叔宝哥哥呀！你看，还使着一对金装剪呢。对呀，不但如此，你看旁边塑着马，这不是黄骠马吗？啊，全身黄毛，就脑袋这块有那么一个白癣，这不就黄骠马吗？哎呦，还真是啊！哎呦，难道说？这穷武的是咱们叔宝哥哥，他叫穷武，咱叔宝哥哥叫秦琼，这可都有穷字儿啊！哎呦，这是哪个缺德的把咱们叔宝哥哥给塑这了呀？啊，咱问问去。当时啊，这两个人怒火就起来了，说怎么那么生气呀？这没法不生气，因为在那个年代呀，大家都迷信，没有功德之人。那不能够立生祠啊！就说这人活着，那你不能把他塑成像供起来。这一供起来，一磕头，一烧香，就得折损这个人的阳寿，这个人受不起。老百姓都这么说嘛，迷信嘛。另外呢，说家里头有小孩未满3岁，那不能抱着瞎逛庙。怎么呢？这一逛庙啊，万一哎被这修建庙的师傅们给看中了哟！你看这小孩长得太好看了，虎头虎脑的，跟银娃娃似的。干脆吧，咱不是建庙吗？观音菩萨面前呢，少那么一个童男童女，哎，少那么一个善财童子，咱就照着这个小娃娃这个样子给塑。结果照着这孩子的样塑成了泥胎，坏了！这孩子回家呀，那一定发烧丢魂儿，过不两天呢就没了。死了，怎么死的呢？哎，被观音菩萨呀要过去当善财童子去了，有这回事吗？嗨，这不都是迷信吗？老百姓都这么传，逐渐的呢，由迷信就变成了民俗了，啊，有很多的民俗啊都这么过来的。他也不是说呀，非得是个封建迷信，就大家呢都习惯了，谁也不把3岁之下的孩子呀往山上抱。那谁也不把活着的活人塑成泥胎，那更别提给他封成神了。那封成神，好家伙，他是个人，封成神天天的在这里受磕头、受香火，那能受得起吗？所以，如果不告诉这个人，你就把这个人呢塑成一个泥胎呀，或者雕刻成一个木偶啊，这不就是等于诅咒别人吗？属于压胜之术啊！所以老百姓很忌讳，江湖人更忌讳呀，江湖人更迷信呐。所以看到把秦琼塑成泥胎泥像，这齐国元、李如圭呀，两人本来就坏事包，没事儿还找茬呢。一看这里把秦琼哥哥供上了，那还了得呀？干脆呀，咱把庙拆了不？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由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

0: 晚上八点了，凡事自然，遇事泰然，得意淡然，失意坦然，身心安然。
1: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2: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3: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4: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2: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5: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3: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4: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6: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7: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6: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8: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6: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9: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10: 耳朵里的世界充满缤纷故事，
11: 每分钟的聆听伴随夜的旅程，
10: 深夜无限听，
11: 越夜越精彩。

纵横燕赵沃野，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河北往事，穿行历史长河。500集系列节目《燕赵传奇》。

0: 听燕赵传奇，行河北大地，我是韩伟。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设置了一个小问题：历史上鞭打督邮的人是谁 ？A. 张飞 ，B. 刘备。燕赵传奇，期待您的参与。昨天呢，我们讲了一代鸿儒卢植的成义故事和坎坷人生。今天呢，我们要说的人物是卢植的得意门生。不过论知名度，这个徒弟啊可比老师还有名气，他就是三国时期的蜀国君主刘备。从街头小贩到一国之君，刘备经历了怎样励志的人生？好，接下来咱们跟随著名人文学者梁勇先生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1: 刘备和张飞是同乡，都是涿郡人，也就是今天的河北省涿州人。两个人刚认识的时候是在同一条街上营生的小商贩，虽说都是个体户，两个人的出身门第那可是大不相同。刘备啊，有一张金光闪闪的名片，那就是西汉中山靖王刘胜的后代，地地道道的皇室后裔。
0: 都说这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呀，刘备既然是西汉皇室后裔，怎么会沦落到卖草鞋的境地呢？虽说生活落魄，可刘备啊不甘平庸，他身处陋巷却胸怀大志，总想着做出一番大事业来。那么又是什么机缘让刘备开始崭露头角的呢？
1: 按照正史的记载啊，这刘备是中山靖王刘胜的后代。刘备的爷爷刘雄做过河南范县的县令，他父亲刘宏也做过小官，日子虽说不是大富大贵，可也算是小康之家。只可惜老爸刘宏死得早，家道中落，刘备打小就没赶上过过好日子。小说里经常有这么个情节，但凡将来大富大贵之人，老天爷总要给点征兆，刘玄德也不例外。他家旁边有一棵大桑树，枝繁叶茂，树冠看上去就像一个大滑盖。有小道消息说，这棵树下肯定能出贵人。当然

0: 但有棵树并不能说明什么，关键是刘备啊，小时候和小伙伴们在树下玩，高兴了他就喜欢吹牛，你们看，这就是华盖，将来我一定能乘坐华盖御辇呢。这话后来让刘备的叔叔刘子敬知道了，回来就给了他个两耳光子，还说叫你小子吹牛，你想让我们老刘家灭门呐、以后不许说这话。想当皇帝，这叫做见伪之心，是要诛灭九族的。自打挨了这两个耳光，刘备提早结束了少年的轻狂，把这心眼儿都憋到肚子里了。再穷不能穷教育，毕竟刘备啊，大小也算是个皇族，要是大字不使一个，实在也跌份儿。所以到了刘备15岁的时候，母亲就让他外出求学。担任刘备班主任的，那就是东汉末年的名士，时任九江太守的鲁直。跟刘备同一届的学员当中，还有一个后来十分有名的军阀，那就是白马将军公孙瓒，他是刘备的老乡，也是咱们河北省人。鲁直的人品和才学我们前面说过，那是誉满东汉，闻名古今。他对刘备有很大的影响，尤其是诚信刚直的德行，刘备学了不少。都说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苦难的童年生活造就了刘备坚毅的品格和过人的心性，也就具备了成大事的性格。内敛谦逊，最重要的是城府很深，而且啊，刘备还具备了乱世枭雄共同的特点，爱结交朋友，加上他本人呢又比较会来事儿，在当时的朋友圈当中已经有了不小的威望。话说这公元183年，这刘备结识了关羽与张飞，第二年河北巨鹿就爆发了张角领导的黄巾起义。刘备一看机会来了，就带着关羽张飞准备加入镇压黄巾军的队伍。举兵起事手里没钱可不行啊，还得说这刘备运气好，他这正打瞌睡，就有人送枕头来了。原来刘备爱结交朋友，他做事又八面玲珑，很快就引起了两个人的注意。这两位伯乐啊，叫张世平和苏双，是从外地来涿州做生意的马贩子。在那个时代，能走南闯北做生意的人，经济实力都能说得过去。在这两个人的资助之下，刘备啊，终于得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就是草头王。刘备这个没落的皇族后裔，最终举起了征战天下的大旗，走上了问鼎天下的漫漫长路。接下来刘备又有哪些作为呢？咱们稍后接着说。
1: 桃园结义千古佳话到底是真是假？鞭打督邮经典桥段究竟出自谁手？
0: 刘备在张世平和苏双的帮助下，很快就建立了自己的队伍。这支队伍里有两个了不得的人物啊，那就是日后名震天下的万人敌关羽和张飞。

0: 虽然罗贯中笔下那个桃花盛开的地方很美丽很煽情，可是关于这桃园三结义这个还真的是没有。要说这真正的历史，这刘关张桃园三结义的故事，其实啊，那是罗贯中根据民间传说和小说情节的需要他编造出来的，历史上从来没这事儿。根据《三国志》多处相关的记载，这刘关张三个人之间只是恩若兄弟，从来没有结拜这个环节。而且按照传统，要是真的结拜兄弟，那应该是按照年龄来排。可是论年龄的话，这关羽实际上比刘备要年长一岁，如果他们真结拜，那应该叫关刘张，而不是刘关张。虽说不是结拜兄弟，但他们三人一路是相互扶持，却胜似亲兄弟。不久，因为刘备立了军功，他得到了人生当中的第一个官职，叫安喜尉，也就相当于安喜县的公安局长，就是现在的河北定州。当时朝廷里有个规矩，凡是因为军功做官的人都要定期进行考核，不合格的人就得下岗。那负责考核县级官员的任务一般啊，都要交给那督邮去办理。别看这督邮他官不大，可他们的权力不小，天高皇帝远，他们经常啊收取贿赂，不掏钱就让你下岗。不少官员为了保住这个官位都得忍气吞声。在《三国演义》第二回当中讲到，说定州督邮到了安喜来考核刘备，刘备呢不知道规矩，没给他送礼，这下就惹恼了督邮，就对刘备冷言冷语不说，还不接见他。张飞是个暴脾气，一听说这事儿，立马就跑到了驿馆。
1: 大哥，狗官，我大哥呢？
0: 揪着督邮的头发把他拽出来，挡到树上一顿暴揍，打得督邮是连连求饶，还是刘备出来做和事佬，才没有把人打死。
1: 督邮，你仗势陷害忠良，残害百姓，本当取你狗命。
2: 饶命，谢玄德公大恩呐！
0: 张飞鞭打督邮，历来被视为《三国演义》的精彩之笔，也是最大快人心的一节。不过啊，这又是罗贯中精心设计的好戏，他在真实的历史当中确实有鞭打督邮这事儿，可是动手的他不是张飞，而是那位老好人刘备。刘备呢，好不容易在刀光剑影当中捞了个芝麻官，他当然要拼命的保住，可是几次拜见督邮都被他轰了出来。年轻气盛的刘备就派人把这督邮给绑了起来，痛打了20杀威棒。这后来呢，罗贯中为了塑造刘备这个高大全的形象，也可能是觉着张飞反正已经够黑了，也不差背这个黑锅，所以就把这鞭打督邮这事儿安到了张飞的身上。想想这张飞他也真够冤的。
3: 燕赵传风骨，慷慨送悲歌，燕赵传奇之诚意文化，梁咏主讲，精彩继续。
0: 刘备拿鞭子痛痛快快的把督邮打了一顿，等到这头脑冷静下来，心里觉得冲动是魔鬼，现在只好赶紧逃跑吧。接下来刘备经历了一段职务变动最频繁的时期，他先是被委任为下密县丞，就是现在山东昌邑，不久再次辞官，后来呢又出任高密县尉，再后来当过县令，不久这高密就被黄巾军攻占了。刘备又去投靠他的老同学那位白马将军公孙瓒，公孙瓒对这位落魄的老同学还算是比较仗义，马上就委任刘备为别部司马，让他和青州刺史田凯啊一起去抗拒冀州牧袁绍。那当时军阀混战，占领邺城的冀州牧袁绍就成为河北最强大的军事集团。为了扩大地盘， 袁绍就发兵进攻公孙瓒，公孙瓒呢就派刘备去迎战。刘备早就盼着有点机会来表现自己，这次他就率领大军英勇作战，连败袁绍。多次立功的刘备就终于迎来了事业的第一个小高峰，做了平原相。刘备在山东平原县很有作为，深受当地老百姓的爱戴，即使这平头老百姓都可以和他坐在一张席子上，在同一个锅里吃饭。三国志啊，讲过了一个刘备善待刺客的故事，最能体现他的诚意了。说的是当年在平原有个叫刘平的人，他看不起刘备，觉得他不配当这个平原相，就雇了一个刺客去刺杀他，拿人钱财替人消灾，这是刺客的基本的职业道德。这个刺客呢很快就找上了刘备，刘备并不知道他是个刺客，还以为是普通的老百姓，就客客气气地招待了他，还跟他一块儿谈起了百姓的疾苦和各种人生的话题。两人呢越谈越投机，后来这个刺客居然被他感动了，就放弃了刺杀的计划，还把他的来意都告诉了刘备。刘备知道了实情之后并没有生气，还是很客气地把这个刺客送走了。可见这位刘备啊，他有诚意之德，确实不假。
3: 从鞭打督邮和善待刺客这两件事能看出啊，历史上真实的刘备啊，绝不是整天愁眉苦脸的懦弱主公，也不是遇事只会逃避的刘跑跑。其实刘备啊，是个有血性、有担当、有诚意、有理想的四有青年。那么刘备的理想是什么呢？为了维护自己的道义，刘备又是怎样和曹操周旋的呢？
0: 在这三国时期，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刘备呢，受到了吕布的进攻，暂时就归顺了曹操。曹操就举荐刘备当上了河南省的最高行政长官。可是曹操心里很明白，刘备不是自己能控制的人，因为刘备其实和自己是一类人，同样胸怀大志，心系天下，这样的人他不可能屈居人下呀。表面上曹操对刘备很尊重，其实暗地里一直派人在监视他。刘备是个不太安分的人，曹操派去监视他的人也不可能24小时总跟着他。于是很快啊，就有人和刘备联系上了。因为当时曹操呢挟天子以令诸侯，让汉献帝刘协就成了傀儡皇帝。刘协的岳父车骑将军董承私下里就找到了刘备，他们密谋要杀了曹操，把这大权要归还给汉献帝。刘备他也不是个傻子，他知道这事儿一旦暴露，就意味着和曹操彻底决裂，但他还是参加了这次计划，因为他心中还有另外一种想法，那就是要实现自己的理想，还夫威于天子，共汉鼎与千秋，这是他追求一生的理想。这事儿无论成功与否，他都要表明拥护大汉王朝的政治立场。第二天呢，曹操宴请刘备，两人煮酒论英雄。曹操突然对刘备说：“
1: 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
0: 意思是说呀，只有你和我，那是真正的英雄。说着无心，听着有意。这心虚的刘备刚夹了一筷子菜，还没送到嘴里，听到曹操这没头没脑的这么一句话，立马这惊出了一身汗，筷子掉到地上。恰好这时候天上打雷，刘备呢才把失态的举动给掩盖了。这事儿在《三国演义》当中被演绎成了一段经典的故事，那就叫煮酒论英雄。其实在历史上也确有其事，刘备明白绝不能长期待在这儿，只有找个机会摆脱曹操，才有可能光复汉室。终于有那么一天，这机会来了。
3: 几番周旋，身在曹营，如何上演无间风云？转头袁绍，联合旧部，如何展开绝地反击？
0: 曹操得到密报，袁术要经过徐州北上邺城，要把那传国玉玺送给袁绍。曹操就准备派人去接机，刘备乘机要求担此重任。曹操刚答应，刘备马上带自己的人马就出发了，但是还没有赶到徐州，这袁术啊就死了。刘备就杀了那徐州刺史车胄，占领了徐州，周边各个郡县的守军纷纷都归附刘备，刘备的势力就迅速扩大到了数万人马。其实呢，早在刘备离开后不久，曹操就已经后悔了。听说刘备斩杀了车胄，重新占领了徐州，曹操就彻底火了，觉得自己这一代枭雄却被人耍了，这是天大的笑话。于是曹操亲自带兵就去征讨刘备。这次这刘备呢仓皇迎战，结果是全军覆没，不光妻儿再次被俘虏，连他的左膀右臂的关羽被迫也就归降了曹操。刘备无可奈何，只好北上河北，就投奔了袁绍，收集散失的这些部众。以刘备的雄心以及他对汉朝的忠诚，他也不可能甘心扶持这位袁绍，所以还得寻找机会要自立。于是啊，他就给袁绍出了个主意，打算呢南下荆州，联合荆州牧刘表一起来围剿曹操。刘备这手深得袁绍的赏识，一来刘表与刘备那都是汉室宗亲，二来这荆州的势力他不小，如果强强联合，确实能够对曹操形成包围之势。所以袁绍就派刘备带着关羽、张飞、赵云等人南下，他们一路就来到了河南的鲁南。刘备与黄巾军余部会合之后，和曹操的军队一战，关羽阵前斩杀了曹操派来的大将蔡阳，占据了河南。这回交手啊，刘备终于小胜了曹操一回。刘备和曹操的多次交手，虽说多次失利，可他走到今天这一步非常的不容易。袁绍、曹操、孙权、刘表个个都是含着金钥匙来到世上，而刘备呢，从一个卖草鞋的小商贩硬生生地撬开了诸路天下的大门。十多年来，他非但没有被磨难打趴下，反而在这乱世当中越挫越勇，名声越闯越大。这正是靖王后裔刘玄德，出身涿州，命坎坷，起兵立功任县尉，鞭打督邮，仗义歌。
3: 听众朋友，还记得节目开始设置的小问题吗？历史上鞭打督邮的人是谁？答案是刘备。您答对了吗？燕赵传奇之诚意文化，讲述诚意故事，传承燕赵风骨。这回啊，说到三国时期的蜀国君主刘备，虽然是皇室后裔，可是呢家道中落的他却经历了无数艰难坎坷，终于在乱世混出了好名声。那么白手起家的刘备接下来又该怎样一步步拓展自己的事业呢？咱们明天接着说涿郡人刘备的故事。

纵横燕赵沃野，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河北往事，穿行历史长河。500集系列节目《燕赵传奇》。

0: 听燕赵传奇，行河北大地，我是韩伟。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设置一个小问题：刘备在白帝城托孤，把刘禅托付给了谁 ？A. 诸葛亮 ，B. 赵云。燕赵传奇，期待您的参与。上一回说到，没落皇叔刘玄德凭着仁厚的胸怀招揽了不少的人才，他倒是想啊带着兄弟们跟曹操死磕到底，可实力对比太过悬殊，打不过曹操，就只好投奔了荆州刘表。原本寄人篱下的刘备又如何咸鱼翻身成为西蜀地区的霸主呢？好，接下来咱们跟随著名人文学者梁勇先生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1: 在这九州春秋当中啊，记载了刘备在荆州的一段往事。话说刘备在荆州受到了刘表的热情款待，两个人闲来无事就天南海北的神聊海侃，日子过得呢轻松惬意。有这么一天，两个人又摆起了龙门阵。这期间啊，刘备去了一趟厕所，回来以后竟抹起了眼泪。刘表心中不解，说我好吃好喝招待了你，你这是闹的哪一出呢？他上前询问，刘备悠悠地说，说我上厕所的时候发现自己的大腿上长出了很多的赘肉，心中难受啊，只不过是长了二两肉，怎么就能伤心成这个样子呢？刘备有他自己的理由，他说了，过去马上征战，现在养尊处优，空怀满腔抱负却没处施展，这么一天天蹉跎下去，眼看着就老了，怎么能不着急呢？这一通赘肉引发的感慨，从一个侧面展现了刘备的远大人生理想和他的英雄气质，也预示着他将来的成功。刘备明白，要成就大业，那就得跟曹操抗衡，必须得招揽天下的英才。在刘备人格魅力的感召下，有不少荆州的豪杰、北方的名士都追随而来，这其中呢，就有举荐诸葛亮的徐庶。听说了诸葛亮的大名之后，刘备就带着关羽、张飞到了隆中去求见。
2: 汉室末胄涿郡于父，久闻先生大名如雷贯耳，曾两次进谒不得相见，以留书一封，不知可曾阅过？
3: 南阳野人舒懒成性，吕蒙将军望临，不甚惭愧。将军，请。
2: 先生请。
1: 这就是著名的三顾茅庐。正是因为诸葛亮的出现，为刘备啊勾勒出了一个明细的战略图，要扬长避短，占领荆州和四川的益州，联合西南少数民族部落，南扶南越，东联东吴，然后要北抗曹操。
0: 刘备按照诸葛亮的建议招兵买马，稳固根基。这曹操也没有闲着，他先后就消灭了山东的袁尚、山西的高干，北征乌桓，消灭了袁氏的残余势力，统一了北方。紧接着又让汉献帝封他为丞相，大旗一挥，出兵南下攻打荆州。面对来势汹汹的曹军，这老刘家能不能守得住荆州地盘呢？
1: 眼瞅着曹操杀过来，刘表急忙备战，可是毕竟年龄不饶人，刘表呢身体很快就扛不住了，一个多月后就撒手人寰。他就把荆州牧的位子啊传给了他的小儿子刘琮。这刘琮是个不争气的孩子，估摸着自己打不过曹操，不战而降，就把荆州拱手送了人。刘琮投降了曹操，却没有告诉驻守樊城的刘备。直到曹操的大军到了南阳，刘琮才派他的部将宋忠去宣读荆州已经归顺曹操的那个最高指示，说是汉献帝的旨意，其实呢那就是曹操的诏书。这段故事啊记录在汉魏春秋里，书中描写的很生动，说是当时刘备气坏了，就指着宋忠大骂，你们也太不讲义气了，刀架到脖子上才来告诉我。说完了拔出宝剑就要杀了宋忠，可是他转念一想，这个宋忠也不过是个传话筒，杀了他也无济于事，于是就抽回了宝剑。如今就是砍了你的头，也不足以解我心头之恨，我马上就要走了。大 大丈夫耻于临别时杀人，还是赶紧走吧。刘备带上大部队就撤退，路过襄阳的时候，诸葛亮建议他趁机占领了荆州。可这刘备念着当年刘表对他的恩情，不忍心去攻打刘琮。荆州老百姓听说刘备要离开，拖家带口扶老携幼就追随他南下。到了湖北当阳的时候，已经聚集了十多万人，数千辆车，这么庞大的队伍，老弱病残什么情况都有，前进的速度可想而知，每天也就只能走十来里。有人建议刘备啊，说赶紧放弃这些老百姓，加速前进。可这刘备断然拒绝。
2: 主公，带上百姓多有拖累，莫如命其自行逃命。古今成大事者，莫不以民为贵，以民为本，以民为重，君轻而民贵呀。主公，可令人便告百姓，有愿者同去，不愿者留下，便以军师之意。
1: 在他看来，地盘丢失了可以再夺，老百姓的心失去了，那就再也回不来了。很快，曹操的五千骑兵在当阳长坂坡就追上了刘备，开展了一场恶战。几员大将表现神勇，张飞呢率领20多名骑兵扼守当阳桥，为刘备赢得了宝贵的逃跑时间。赵云护送刘备和他的儿子刘禅等人脱了险，这就是著名的长坂坡之战，也是刘备进入西蜀之前最悲惨的一场失败。正是因为刘备对于老百姓恪守信义，非要带着荆州的民众逃跑，所以啊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不过呢，刘备的诚意和宽厚也为他进一步赢得了人心，最终成为能够与曹魏、孙吴三足鼎立的西蜀皇帝。刘备当阳脱险之后又遇到了怎样的考验呢？我们呢待会儿接着说。
0: 大敌当前，孙刘联军如何对抗曹军？大智若愚，玄德皇叔怎样巧借荆州？
1: 也倒是好人好报，刘备当阳脱险以后渡过汉江，没想到呢，汉江对面竟然有人来接他。谁呀？刘表的大儿子江夏太守刘琦。刘琦早就听说自己的弟弟把荆州拱手送给了曹操，义愤难平，却又无可奈何。他呢向来是佩服刘备的忠厚仁德，知道刘备遭了难，所以带着人马前来接应。就这样，刘备暂时在夏口躲了起来。再来说呢，曹操他兵不血刃，轻松拿下了荆州，这胃口就更大了，想要沿江东下，直取刘备，吞并东吴，一统天下。敌人的敌人那就是朋友，在这大敌当前的时候，诸葛亮确定了联吴拒曹的方略，凭着他一流的口才就促成了这孙刘联盟，跟曹操呢在赤壁进行了一场决战，留下了火烧赤壁的故事。在这个故事里边，周瑜和诸葛亮制定了火攻的战术，烧毁了曹操的战船，曹操大败，只得引兵北归邺城。其实啊，这都是文学演绎，它并不是真实的历史。最近有专家深入地进行了研究，得出来了一个相反的结论：赤壁之战火烧曹营的不是周瑜，而是曹操。在《三国志·吴书·周瑜传》当中，曹操呢给孙权的信中啊有这么一句话来证实。曹操说了：“赤壁之役，只有疾病，孤烧船自退。”横是周瑜，虚获此名。还有一位专门研究中国血吸虫病历史的专家考证，说曹操啊，在血吸虫病流行的秋季操练水军，他就犯了大忌，而且这曹军都是北方人，对于血吸虫病的免疫力差，所以经过一个多月的潜伏期，到初冬赤壁之战的时候全都病倒了。曹操觉得这场仗打不赢，干脆烧掉了水军战船，就撤回了邺城。不管怎么样，赤壁之战以后，这荆州回到了老刘家的手， 刘表的大儿子刘琦就成了新一任的荆州牧。刘琦也是个短命鬼，第二年就到地下跟他的老爹作伴去了。刘备呢，就当仁不让地担任了荆州牧，然后又招揽了庞统、黄忠等一大批文才武将，势力逐渐的壮大，早已经不是那个寄人篱下的窝囊样了。刘备风光了，东吴的孙权啊，心里老大不痛快。当年若不是我帮你，现如今你能够有出头之日吗？可现在要是撕破脸皮，对谁都不利。思来想去，孙权做了一个惊人的决定，就是把自己啊如花似玉的妹妹许配给刘备，将刘备跟自己牢牢绑在了一条战船上。刘备自然明白这场政治婚姻的意图，但他呢还是一口的答应了。孙权的妹妹是谁啊？正史当中没有提到她的名字。罗贯中写《三国演义》的时候，给她起了一个娇艳的名字，叫孙尚香。关于刘备迎娶孙尚香的故事，在《三国演义》和戏剧舞台上那是充满了杀机。其中著名的京剧《甘露寺》留下了乔阁老劝孙权不要杀刘备的精彩唱段。不过呀，这也都是演绎，为的是听着玄乎，听着热闹。在鲁肃的建议下，孙权呢把荆州借给了刘备，这就是三国历史上有名的借荆州事件。曹操得知孙权把荆州给了刘备，是又气又恨呐，提笔写字的时候那笔就掉到了地上。刘备占据荆州五郡，实现了他和诸葛亮隆中对的第一步战略。
0: 燕赵传风骨，慷慨送悲歌，燕赵传奇之诚意文化，梁咏主讲，精彩继续。
1: 漂泊了半辈子的刘备终于在荆州站稳了脚跟，可他还是顾虑重重。北面有曹操的进攻，东面有孙吴进逼，不能不提防。他一直想要找机会寻求新的突破，机会是给有准备人的。益州牧刘璋想要灭了张鲁，就请刘备来帮忙，给了他很多的兵马和军政大权。庞统就给刘备出了个主意，说咱们呢，干脆趁机就夺取益州，除掉这刘璋。可是刘备啊，又一票否决了。他们刚刚到了四川，还没有建立威信，不能仓促行事。刘备就率兵北上，依然坚持群众路线。在这个半路上，广施恩惠，跟当地的老百姓打成一片。这时候曹操出兵攻打东吴，孙权连忙给他的妹夫刘备就写信请求支援。刘备一看大舅哥有难，就跟刘璋请假，表示要先去救孙权，回来再打张鲁，让刘璋借给他兵马和粮饷。刘璋一听翻了脸，我请你过来帮忙，你反而挖我的墙角，笼络我的百姓，现在还要我提供军队和粮饷，门都没有。双方撕破了脸皮，刘备呢也就没什么可顾虑的了，按照庞统的主意就杀了刘璋委任的大将，紧接着出兵南下攻打刘璋。眼瞅着这大事不妙，刘璋就派了张任、吴懿去进攻刘备，结果被刘备打败。这吴懿就投降了刘备，而且深为刘备仁德大度所感动，还主动把自己年轻貌美而且守寡的妹妹就嫁给了刘备。当然这是后话，得人心者得天下。最后就连马超也投奔了刘备。刘璋一看大势已去，只好乖乖地出城投降。就这么着，这四

0: 四川就成了刘备的地盘。刘备呢，把库府当中的金银珠宝都分给了他的手下将士，把房子耕地还给了益州的百姓，还不计前嫌厚待刘璋的部下和亲属。这样的举动啊，赢得了民心，仁德的名声就越传越远。
1: 孙权一看这刘备进了四川，心想这回啊是我要回荆州的好机会，于是就派了诸葛亮的哥哥诸葛瑾出使到了成都，先是拱手道喜，接着就要求刘备归还荆州之地，理由很充分，当年荆州是孙权借给你的，现在呢你已经占领了益州，有了更大的发展空间，这荆州应该物归原主了吧。刘备他会答应吗？
0: 刘备早就有准备，当然是一百个不答应。孙权呢勃然大怒，派大将吕蒙出兵偷袭刘备的地盘，夺取了长沙、零陵、贵阳三郡。一看孙权动真格的了，刘备也不示弱，带着五万人马就杀了过来。看着刘备跟孙权较上了劲，这曹操心中暗喜，他就抓住时机派兵南下，攻下了汉中，打开了进入四川的门户。刘备一看汉中失守，连忙给这大舅哥孙权一和，都是一家人，咱们别打了，咱们呢以湘江为界，东面归你，西边归我。孙权一看这买卖不错，就答应下来了。跟大舅哥孙权握手言和之后，刘备全力以赴就去对付曹操。在这关键时刻，他苦心经营的人才战略就发挥了作用。黄忠等骁勇的战将杀了曹操的大将夏侯渊，还逼着这张合节节败退。曹操不甘心，亲自带兵就前来助战，却被黄忠夺了他的粮草，继续军功没了本钱，要想固守没有口粮，这曹操呢只好退军。就这样，刘备就攻占了汉中，成为汉中王，跟曹操、孙权形成三足鼎立之势。
1: 一意孤行，刘玄德为何放弃联盟出兵东吴？大势已去，昭烈帝怎样字字血泪临终托孤？
0: 天有不测风云呐、刘备占领了汉中不久，关羽就给他捅了个大娄子，关羽大意失荆州，自己也赔上了性命，赔了地盘，丢了兄弟，刘备是心痛不已。尽管赵云等人是一再劝说刘备不要放弃联吴抗曹的方针，但这刘备对于关羽的兄弟之情那是压倒一切，他就冒险出兵去攻打东吴，结果却输的是一败涂地，逃回了四川的白帝城，没能给关羽报仇雪恨，也没能实现灭魏统一的大业，这刘备受到了严重的打击，再加上年事已高，一下子就病倒了。他也知道自己活不了多久，就把这太子刘禅托付给了诸葛亮，对他说了：“
2: 卿之才，十倍于曹丕，定能安邦定国，成就大事。若太子刘禅可以辅佐，则辅之。”太子不才，丞相可自立为成都之主啊！陛下，臣怎敢不竭股肱之力，尽忠贞之节，弃之以死乎？陛下，陛下！
0: 这番话让诸葛亮是感动不已，他跟刘备发誓，一定要竭尽全力辅佐刘禅。刘备临终的这几句话表达了对诸葛亮的信任和希望，而诸葛亮的回答展示了他的高风亮节和鞠躬尽瘁的精神，所以白帝城托孤就成为中国古代千古传颂的一段佳话。公元223年的四月，刘备啊死在了重庆奉节县城永安宫，终年63岁，谥号为昭烈帝。从摆地摊卖草鞋的商贩，到穿龙袍坐龙椅。

0: 就成为刘备求贤若渴的典范，白底托孤成了知人善任的经典。这正是刘备西进见蜀汉，东征东吴战幽汉，兵败命归白帝城，一代英雄泪尽沾。
1: 听众朋友，还记得节目开始设置的小问题吗？刘备在白帝城托孤，把刘禅托付给了谁？答案是诸葛亮。您答对了吗？燕赵传奇之成语文化，讲述成语故事，传承燕赵风骨。这一回呢，咱们说到刘备凭着仁德成就大业，永载史册。都说一个好汉三个帮，刘备能当上西蜀皇帝，自然少不了好兄弟的帮忙。这其中最有名的一位，那就是张飞了。三国演义里的黑脸将军，现实当中又有着怎样真实的人生呢？咱们明天接着说。

0: 在是晚上9点了，好听的故事自在 FM 107.9。
1: 美景入梦来，时时共精彩，时间每分每秒，景致常换常新，足不出户领略美丽河北。河北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文旅公共频道“美丽河北”慢直播，让您随时随地领略美丽河北，以你风光。河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2026五一国际劳动节，致敬每一位辛勤的劳动者，以奋斗筑梦，凭实干前行。河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生活广播、三农广播、旅游文化广播，祝全体劳动者五一快乐。
1: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3: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

0: 这位师兄武艺非凡，令人钦佩。
1: 我听足下之言，莫非也精通此道吗？
0: 小可略可以门径，不及师兄多疑。
1: 不敢呢。请问尊姓大名？
0: 在下包子头林凤便得是。
1: 我
0: 足下就是八十万禁军教头林武师吗？不敢不敢，真是小的。哎呀呀，久仰啊，久仰。我想了，听闻师兄法会归处何方？

0: 帅驾鲁智深，延安府人士。啊，
1: 师兄就是关西鲁提辖吗？
0: 哎，不敢不敢，我正是啊。
1: 哎呀呀呀！哎，久仰师兄，您镇关西侠义无双，好大不平，如今幸于无意之中，百事英雄，真乃是三千
0: 将了，
1: 有幸。

0: 师兄，哎，有一高攀师兄结为兄弟，
1: 我真有此一出被你先说了，
0: 既往不弃，过去年根，谁家今年32岁，小弟虚度28春。
1: 哦，
0: 如此你是贤弟，你是仁兄，
1: 贤弟
0: 仁兄之好。

0: 快过来拜见你师叔啊！
1: 师叔，
0: 哎，我的徒儿，我的徒儿啊！
2: 大官人，您发出来那可了不得了！
0: 何时情况？
2: 祖母在东边亮点香，来了一夜火的乡人，到处去路，胡言乱语，在那裸奔呢，你快点瞧瞧吧！
0: 有何等事，速速带入前往。
2: 啊，
0: 人兄，天地要定民，有事故该领教，告辞。
2: 好，再见。

天帝此去恐怕本人岂容脱身，跟随为师大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0: 中的河北大地，长歌浩荡，故事里的燕赵儿女，慷慨悲歌，
1: 壮士一起
0: 细说燕赵，河北的动人故事就在这里。

0: 曲艺里的燕赵故事，岁月里的传奇人生。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原创文化类栏目细说燕赵，我是主持人罗乔。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在咱们河北正定的滹沱河一带，曾经爆发过一场重要的战争。这场战争对明成祖朱棣发动的靖难之役有着极为关键的作用。当年的滹沱河一带到底发生了什么？在艺术的舞台上，明成祖朱棣又有着怎样的形象呢？今天的细说燕赵，让我们一起跟随播讲雪松走进靖难之役，战滹沱。
1: 朝廷最大的愿望就是攻取北平，各路南军合围的核心也是北平，我们应该利用朝廷的部署，将北平作为一个巨大的诱饵，用以吸引南军兵力，而燕军主力全部拉到外围去，争取避实击虚，寻机歼敌。
2: 父王，你把主力都带走了，北平怎么办？
1: 北平仅留护城守军，外加10000精兵，只要坚守30天，我必击溃南军主力，那是北平之为自解。
2: 如此，北平就成为一座孤城了。万一北平失守，燕军就丧失根据了。
1: 因此，北平必须死战待援，绝不能失守。
3: 您现在听到的就是电视剧《郑和下西洋》中朱棣发动靖难之役的片段，剧中由著名演员唐国强来饰演朱棣。靖难之役又称靖难之变，是指明建文元年至四年，也就是公元1399年到1402年，由燕王朱棣发动的与建文帝夺取政权的战争。建文帝朱允文继位以后就开始削藩，又以防边为名，把燕王朱棣的护卫精兵调出了塞外去戍守，准备削除燕王。建文元年，朱棣因祖训以清君侧为名举兵反抗，称靖难之师，随后挥师南下。建文帝呢，启用老将耿炳文统帅着精兵30万来北伐，又派李景龙领兵50万继续讨伐。由于建文帝缺乏制胜的计谋，任用统帅不当，致使主力不断的被歼。朱棣适时出击，于建文四年攻下了帝都应天，也就是现在的江苏南京，靖难之役结束。而靖难之役中的关键一战就发生在滹沱河一带。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1398年，朱元璋驾崩，因为长子朱标死在他前面，所以他的长孙朱标的儿子朱允文即位，史称明惠帝，因为年号是建文，也称建文帝。朱元璋在世的时候，分封了24个皇子和一个从孙为王，分别驻守在全国的各个战略要地上，其中晋王和燕王的势力最大。燕王朱棣就是后来建都北京的明成祖，他是朱元璋的四儿子，是明朝第一大将徐达的女婿，也是建文帝的四叔。洪武三年，也就是公元1370年，受封燕王。洪武十三年，也就是公元1380年，率兵驻藩北平。朱棣多次率师出征，打击北元的残余势力，历史上称为

燕王扫北，由此加强了他在北方军队中的影响。那么燕王的兵力重要到什么地步呢？明史兵志当中记载，洪武二十六年，也就是公元1393年，河北地区有燕王的北平三护卫大约有18000人，北平都司领16位和居庸关守御千户所。咱们按照每个卫5600人计算，都司兵力11万人，再加上燕王的三护卫，河北的兵力就占全国总兵力的1/10。但是这些军队都由皇帝统一调配，藩王只能调动自己的护卫军队。朱允炆即位以后，唯恐他的叔叔们实力过大，威胁到皇权，于是在兵部尚书齐泰等人的协助之下，开始大力削藩，遏制藩王的势力。建文帝命令大将李景龙以备边为名，猝不及防地把军队就开进了开封，把周王朱宝一家押送到了京城，废为庶人，后来又把他遣送到云南。周王是谁？周王正是燕王朱棣的亲兄弟，那么剪除周王明显的就是为了剪除燕王的手足啊。随后建文帝寻找借口逼得襄王自焚，把代王软禁在大同，求秦王于京师，又废民王为庶人。您看啊，把这自己的亲叔叔们啊逼得一个个家破人亡，必置之死地而后快，实在是很残忍的。如此一来，削藩就取得了一些成效。这个时候朱允炆就开始对燕王下诏问罪啊，罗织罪名，企图也用武力围剿燕王家族。建文帝先是命令北平都指挥使谢贵等调集河北卫所的士兵数万人围攻燕王城，并且收买了燕王身边的将领要臣，约好燕王府的长史葛城、护卫燕王的卫戍区最高指挥官卢震为内应，预约驻守冀州的都指挥使马宣和开平都督宋忠等率兵援助，企图一举攻克燕王首府，置燕王他们一家于死地。具有雄才大略的燕王朱棣毕竟不同于他的其他的兄弟们，面对建文帝的武力威胁，他绝不会束手被擒，而是先发制人。他首先邀请谢贵等人进入到燕王府，当即就擒杀了这两个河北地区最高军政头子，将葛城、卢震这两个埋伏在自己身边的逆贼诛灭了九族，然后命令自己的亲信护卫指挥张玉等成夜控制了北平城的九门，稳定了北平城及其周围地区。建文元年，也就是公元1399年，燕王朱棣以诛杀皇帝身边的乱臣贼子为名，打出清君侧的旗号，起兵南下，号称靖难之师，发动靖难之役，名义上是为了清除建文帝身边的奸佞之臣，实际上是要与建文帝决一死战。于是从河北、山东到江苏一带进行了将近4年的残酷战争，最终燕王消灭了建文帝的军队，攻入南京城，逼迫建文帝潜逃，从而夺取了皇位，史称明成祖。在朱棣夺权的战争中，河北平原是最惨文帝北征的主帅耿炳文。耿炳文是朱元璋的同乡，安徽凤阳人，明朝开国功臣之一，以军功封长兴侯。朱元璋晚年杀戮功臣太多，导致建文帝手下缺兵少将，而耿炳文是朱元璋长子的亲家，也就成了少数幸存者之一。朱棣从北平起兵，建文帝就只能派65岁的耿炳文率兵北伐。因为耿炳文的儿子是建文帝的姐夫，所以建文帝
非常信任耿炳文，让他配征北大将军印，率领130,000人在8月到达了真定。另外又派2员大将分别驻河间和任丘的茂州，以先锋9000人据守雄州。燕王朱棣具有长期征战的经验，以逸待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先围攻茂州、雄州，全歼了耿炳文的2员大将及其军队，随后跨过白沟、大沙河、滹沱河，进军真定。耿炳文的部将张宝在真定交战之前临阵投降了燕王。朱棣从他那里了解到了南军的虚实，在滹沱河一战中，朱棣采用诱敌深入的战术，佯装失败，吸引耿炳文的军队渡过了滹沱河。就在南军大规模拥挤渡河之时，燕王的军队突然南北夹击，斩杀南军30,000多人，俘虏数万人，淹死在河中的更是不计其数，擒获了南军的多员大将。这一下南军的士气大跌。耿炳文在滹沱河大败之后，带领着残军10万人退守真定城。哎，您还别说，耿炳文这个人拙于攻略，但是善于守城。朱棣亲自率领着燕军攻城3日，一直都没攻下来，于是撤兵北还。这个时候建文帝接受了黄子澄的建议，嫌耿炳文不中用了，就撤换了耿炳文，派李景龙到真定前线来接替耿炳文，调兵50万伐燕。这李景龙是谁？李景龙小字九江，朱元璋他姐姐的孙子，他父亲是明朝初年的著名战将朱元璋的外甥李文忠啊。这么算下来，他算是建文帝的表哥。公元1401年3月，燕王军队再次南下，与李景龙的南军在真定、滹沱河一带激战。燕王军队把握住了天气变化，掌控了战争风云，趁着一场沙尘暴，左右夹击，大败南军，斩首10万余级。闰3月，燕王军队与南军的都督吴杰、平安在藁城又进行了一场大战，大败南军主力，南军溃逃，燕王军队追至真定城下。平安是回纥人，也就是维吾尔族人，洪武年间出任真定卫都指挥使，是当时真定卫的最高军事长官。在靖难之役当中，他忠于皇帝，英勇抗击朱棣的燕王军队，史书中说他屡遏靖难兵，后马绝被擒。朱棣把他抓住以后，说他是个忠臣，把他放了，让他继续回真定卫做军官。真定、藁城两场大战之后，燕王军队的势力大增，北平周边的明朝军队纷纷都归降了朱棣。于是燕王乘胜南下，攻克了顺德、广平、大名等府城，河北的郡县都先后归附了。建文4年，也就是公元1402年，朱棣的军队大举南下，直捣南京。李景龙固守城门，见燕王大军势不可挡，只好开门投降。朱棣进入南京，废了朱允文，取而代之，即位称帝，改元永乐，史称明成祖。此后呢，朱棣下诏在他昔日的燕王府创建北京城，18年后正式迁都北京。明成祖文韬武略，在历史上有过许多杰出的作为，他重视民族文化遗产的整理，组织编写《永乐大典》这部著名的类书，他重视发展国际交流，使明朝的国际地位很高。世界著名的航海家郑和就是明成祖派遣出海发展海外友好贸易的使者。当然了，也有人认为郑和多次出海不仅是发展贸易和国际交流，其中也包括追寻建文帝的下落。在山东的德州安葬着菲律宾古代苏禄国的国王，这个人就是为了朝拜明成祖而来到中国，结果呢，他的国内发生了政变，他回不去了，就滞留在了北京，最后病逝在中国，
被明成祖朱棣敕令安葬在了德州附近。他的后裔如今都成了德州人。虽然明成祖朱棣是一代杰出的帝王，但是在夺取了皇位之后，他也是个很残忍的帝王。首先，他夺权成功之后，诛杀了建文帝的十多位要臣，而且都是诛灭九族。有一位大臣连带着亲属被杀了有六七百口，啊，可谓是杀人如麻。朱棣占领南京之后，耿炳文和李景隆都得以保留了官爵，尤其是李景隆，因为开城投降有功，特进光禄大夫左柱国，朝廷有大事了，还以他为首主意，因此燕王当年的功臣们一个个都愤愤不平。永乐元年，也就是公元1403年，御史陈英弹劾耿炳文衣服器皿有龙纹印，见望不到，啊，说他有建伪的野心，啊，其实就是为了替朱棣除掉这个心腹之患，于是逼得69岁的耿炳文上吊自杀了。永乐二年，也就是公元1404年，陈英又告发李景隆，说他在

大狱削夺了官爵。李景龙在狱中绝食十日不死，后来朱棣赦免了他，他又苟活到了永乐末年。在藁城大战当中，因为马失前蹄而战场被俘的真定卫都指挥使平安被放回去以后，继续做真定卫的都指挥使。后来明成祖回北京巡视都城建设过程当中，经过真定啊，传令召见平安，结果呢，这位真定卫的将领知道朱棣在南京杀戮了大批建文帝的文臣武将，预料到自己这回是九死一生啊，于是他就服毒自杀了。这回明成祖却表现得非常大度，他不计前仇，感叹平安的忠义，追封他为都司，还命令在真定东城上建造了一座平都司祠，用以纪念这位维吾尔族的忠义之士。在清朝光绪年间编修的《政定县志》当中，记载了平安等河北一些军队将领在靖难之役中的战绩。在政定县南关，回族白氏家族是明代真定卫的校尉军官世家，原籍原上都，始祖白玉，原名哈密。他父亲60岁的时候跟随徐达征战，被授予燕山护卫的百户。靖难之役当中屡立战功，哈密因为父亲的功绩，在正统年间赐姓名白玉，授以广西副总兵。他儿子白喜承袭了父亲的官位，做了都指挥使。白喜的儿子白章嘉靖时期到真定卫做都指挥使啊，从此世代作为真定卫的都指挥使，落籍了真定。还有师相，合肥人，跟随燕王起兵的靖难之兵，在河间、茂州、紫荆关、藁城之战当中都有过战功，从一个小旗升到了百户，南下时阵亡。他的弟弟师兴被朱棣授以副千户，宣德年间为真定卫镇抚啊，之后他们家八代承袭校尉，直到明朝灭亡。由于明朝长期实行卫所军屯兵制，军官将校呢也是世代承袭啊，所以就日益堕落下来。因此明朝中叶以后，军队几乎没有战斗力了，有些军官一说出征打仗就吓得尿裤子。士兵不会使用火器，这是导致明英宗土木之役惨败的重要原因，也是许多将士送死的主要原因，更是明朝后期不得不启用戚继光花钱募兵抗倭的根本原因。在影视剧当中，朱棣的艺术形象不在少数，先后有几十部电视剧当中都有朱棣的艺术形象。除了节目开始我们为您说的由唐国强饰演朱棣的电视剧《郑和下西洋》，还有香港无线电视台马德钟主演的电视剧《洪武三十二》，在电视剧《大明天子》中演员申君谊也饰演了朱棣。在戏曲舞台上，朱棣的艺术形象相对就少了一些，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京剧《胭脂宝者》。胭脂宝者的故事发生在明代，话说书生白简入京应试，途中遇到侠士赛裘然公孙伯，白简跟他就结为了金兰，公孙伯赠送白简一个胭脂宝者。后来白简到京城投诉其表兄闽江的酒馆啊，当时正值上元节大放花灯，明成祖朱棣微服私访一下到了酒馆，到酒馆之后听到白简的读书声，于是上前去打招呼，一看白简，呵，文采出众啊，非常高兴。白简当时虽然不知此人乃明成祖，但是看他气宇不凡，有心结交，于是就拿出了胭脂宝者给明成祖御寒，并且荐举了公孙伯。明成祖临行之时故意借宝者啊，结果白简呢慷然与之，给你吧。朱棣回宫之后就封白简为进宝状元，命招安公孙伯，又受白简巡案。白简奉旨出巡河南啊，不慎呢失落了印信，被洛阳县的差役识去，献与了县令金祥瑞。金祥瑞
命令班头白怀稽查。

此事，白槐遇到了旧仆白拱，这才得知白简竟然是自己失散多年的儿子，父子两个相会。白简为了避免自己丢失印信的责任，于是乘着金祥瑞拜谒自己之际，设计后衙马棚纵火。这时候白简就以空印匣托付给金祥瑞保管，离去佯装去救火。金祥瑞一看印信匣子是空的，大为震惊，就求计于白槐，问白槐该怎么办。于是白槐就让他把拾得之印放入了空匣之中。如此一来，白简重新拿回印信，并且营养了父亲白槐。好，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听听《胭脂宝者》当中的唱段。

0: 好啊，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戏说燕赵这档节目以中华传统戏曲唱段、影视艺术作品以及多种文艺作品中所展现的燕赵人物形象、名人为切入点，梳理挖掘河北元素，弘扬河北人文精神，让文化典籍活起来。今后我们还将不断融入河北历史人文，穿行历史长河，向大众传递鲜为人知的河北往事，讲好河北故事。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节目编辑主持罗桥，监制卢林。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1: 燕赵先贤，群星璀璨，
2: 钟鸣皆是衣冠苍苍，
1: 河北文脉世代绵延，
3: 笑笑嘻，
1: 曲艺中的河北大地，长歌浩荡，故事里的燕赵儿女慷慨悲歌，
3: 创世遗迹，
1: 细说燕赵，河北的动人故事就在这里。

0: 群艺里的燕赵故事，岁月里的传奇人生。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原创文化类栏目细说燕赵，我是主持人罗乔。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在石家庄正定有一座蕉林书屋，里面展示的是著名收藏家梁清标收藏的画作和印章。蕉林书屋是曾经能和天一阁媲美的藏书楼，梁氏家族更是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那么在他们身上到底都发生过哪些故事呢？今天的细说燕赵，我们一起解密真定梁氏。
1: 中国历代绘画大系里还收录了400多幅明末清初河北籍收藏家梁清标的旧藏，反映出清代以来河北地区人民好古富藏的文化特性。
2: 梁清标他的收藏重点是在宋元时期，像元代绘画袁四家的作品他收藏了很多。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黄公望和倪瓒的作品，我们看到这几幅画面当中都是线条非常的萧索，而且画面当中几乎是没有人迹的，树干呢就概括成了两条这样的线条。这也正是元代画家他们想表现的一个这样的空寂无人的这种理想的这种圣境。像黄，
0: 您现在听到的就是盛世修典河北博物院展出的录音报道，其中有一个专题展就是梁清标收藏展。梁清标是河北正定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藏书家、收藏家。在历史文化名城正定的南关燕赵文化街东侧，有一座梁氏祖祠，里面供奉着真定梁氏的祖宗和名人。在正定新区的中盛坂村东，有真定梁氏的祖坟。按照真定梁氏族谱记载，真定梁氏的先祖是从山西豫州，也就是今天的河北豫县，在明朝洪武年间迁徙到真定的，也就是今天的河北。

更低。洪武初年，朝廷为保护豫州宣化府一带的边民免受北元残兵的袭击，于是让他们内迁，梁氏家族就迁居到了真定，先是落籍真定北柴村，也就是今天的北胜板村。第五世的时候，其中一支就是梁孟龙的祖父梁泽迁到朱福屯。到第七世出了一位大名人，叫梁孟龙。梁孟龙生于明朝嘉靖六年，也就是1527年，26岁中进士，历经了嘉靖、隆庆、万历朝，官至兵部尚书、吏部尚书，人称梁阁老。梁孟龙是明代政坛的一个传奇人物，史学家称赞他素具精炼之才，为官27年，为国家未雨绸缪，是一个很有远见的政治家。那么在梁孟龙的身上都发生过哪些故事呢？有一年，朝廷调他从山东到河南为官，山东官民千人痛哭要留住梁孟龙，感情真挚，感人至深。到底是为什么呢？原来1563年黄河决口，梁孟龙奉命总领河务，他身先士卒，昼夜守卫，晚上和士卒一起睡在河堤上。当时正值大暑，瘟疫流行，梁孟龙拿出自己的俸禄为老百姓买药，还给服役的罪徒服药，使数万人健康地活了下来，受到百姓的称颂。嘉靖朝时，辽东饥荒，很多饥民逃到了山东的莱州，占了土地，与当地人产生了矛盾，民政府为此更换了数任巡抚，也没能平息械斗。梁孟龙任职之后，亲自考察了解实情，提出了化解矛盾的三策八事，通过动员辽东移民开垦荒岛等措施，缓和了两地人民的矛盾，社会秩序得以稳定，因此他深得人民的爱戴。当朝廷要调他到河南时，山东的百姓和官吏一再挽留，给皇帝上万民折说：“为我梁公，庇我以生，系我父母，为我民生，一旦一任，若我民和。”这话的意思是把梁孟龙比作自己的父母，真是不愿意让他走。这种官民情感确实令人感动。后来梁孟龙任河南巡抚，农民起义风起云涌，有些官员以捕获农民起义者为功劳，而梁孟龙则力主安抚，他深入到起义军将卒当中，了解意愿，劝诫归耕。在他的治理下，不仅农民起义销声匿迹，而且达到了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程度。明神宗继位以后，梁孟龙以兵部左侍郎进右都御史，总督蓟辽保定军务。他英勇抗击蒙古土蛮部落和女真的南犯，因功升为兵部尚书，相当于国防部长。梁孟龙主持兵部的时候，多次视察蓟辽边防，主持修筑了天津黄花镇、古北口的边墙，加强京城周围的军事防务。因功他加封为太子少保。针对明朝卫所军屯制存在的将领世袭不懂战术、不能御敌的弊端，他提出了募兵强边的主张，由此才有了戚继光募兵总督蓟辽的历史，对明朝后期巩固边防发挥了积极作用。后来宰相张居正病逝，梁孟龙因为深得张居正的赏识而受到排挤，罢官归隐故地，在真定城的雕桥村修建了别墅，悠游于灵泉19年时间。万历30年（公元1602年）病故，终年76岁。崇祯时期，梁孟龙被追赠谥号“真敏”。梁孟龙不仅在真定雕桥留下了他的临水别墅，就是在北京城里也留下了重要的遗产。在北京罗马市大街北面有一条梁家园胡同。

0: 因为梁孟龙在那里建造了一座私人园林，引凉水河入园，水上可以泛舟，园中花木盛极一时，其中芍药最盛，人多携酒赏之。也就是说，在他的园林当中，芍药花开得最盛，很多人经常带酒到这里来游赏。到了清乾隆时期，梁家园渐渐荒废，留下了梁家园胡同、梁家园东胡同、西胡同、北胡同四条以梁家园冠名的胡同。真定梁氏一门世代名宦才俊辈出，有一堂荣五代之誉，尤其是梁清标与他的族兄弟梁清宽、梁清远同列九卿，人称三梁。正定城南的梁氏宗祠原来立有是一品方、大司马方、清宫太保等十一座石牌坊，可惜在历史中被破坏。2010年上海世博会陕西会馆，国宝名作《韩熙载夜宴图》作为陕西的镇馆之宝参展，而这幅画作就曾经被梁清标收藏。那么，《韩熙载夜宴图》到底？
1: 副使李佳明的妹妹在弹奏琵琶，留着眉染的这个男子就是主人公韩熙载。只见他左手很自然地垂在膝上，全神贯注地看着这个琵琶女，整个注意力完全在琵琶的演奏上。床榻的对面，穿大红衣服的是当朝状元郎灿，只见他右手支着上身，左手抚在膝盖上，身体向前倾，也是全身心地倾听着这个琵琶演奏。中间有一个客人，正面朝前，侧面对着琵琶女，双手交叉，神情完全沉浸在音乐的世界里。屏风后有一女子偷偷在窥视，她没在听音乐，而是在观察听音乐的这些宾客，显然她是韩熙载家的艺妓。画面的第二个阶段是一场舞蹈演出，舞者叫王屋山，是韩熙载最喜欢的这个艺妓，当年只有15岁。只见她身穿窄袖绿色长裙，在跳着唐代最流行的汉族舞蹈绿腰。韩熙载的门生叫舒雅，拿着节拍器在打节拍，韩熙载亲自为王屋山伴奏。王屋山在古典中起舞，很有意思的是画面中有一个出家人，他是韩熙载的好友德明法师，他既不敢正面看舞者，却又不愿意回避，那副神情很准确地表达了一个出家人的神态。画面的第三个阶段呢，是音乐舞蹈晚会的中场休息，只见韩熙载呢，在四个侍女的簇拥下倚靠在卧榻上，旁边一个侍女呢给他端着水盆伺候，他在洗手，可是他的神情却若有所思。这个时候宾客们都不见了，显然顾鸿忠在暗示韩熙载家的艺妓在隐蔽的地方去玩乐了。画面的第四个阶段是韩熙载独自欣赏一场器乐合奏，韩熙载换上一身白色的水衣，袒胸露腹，盘腿坐在一张壶椅上，典型的放浪形骸，身边三个侍女服侍着他，对面教坊司副使李佳明在打节拍，有五个艺妓在吹奏笛箫，这五个艺妓坐成一排，可是方向和姿势各不相同，极具动感。屏风内有一男子和屏风外一女子在相约。那么最后呢，就是夜宴的结束了，宾客和艺妓们在告别，韩熙载换上了一身黄色的长衫，90度角侧面对着画面，从神态和姿态看都若有所失。顾鸿忠啊，通过这五个部分真实地再现了韩熙载家夜宴的整个过程。
0: 在这幅画作左侧，乾隆赏识的皇帝提拔上面盖有蕉林书屋的收藏印章。这个蕉林书屋在哪儿呢？与乾隆皇帝收藏这幅旷世名作又有什么关系呢？蕉林书屋是梁清标的藏书楼，就在正定县城南门里，洋河楼东侧。

0: 这座如今已经修复的宅子在中国收藏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为中华民族许多国宝级的文化遗产的保护做出了无可比拟的贡献，是能够和南方的天一阁相媲美的藏书楼。当时有说法叫南有天一阁，北有蕉林书屋。我们先通过一段音频一起了解一下天一阁，或许呢，您就能感受到当年蕉林书屋的壮丽。
1: 明嘉靖39年，也就是公元1560年，一位年过半百的老人风尘仆仆地来到了今天的浙江宁波。这位老人名叫范钦，他原本就出生于宁波，只是自从26岁考中进士之后，便一直在外为官。范钦为人耿直，不畏权贵，为官期间曾经多次触怒权臣，其中就包括了权倾一时的奸臣严嵩和他的儿子严世蕃。也正是因为这样严酷的官场斗争，公元1560年，刚刚当上兵部右侍郎的范钦被御史弹劾，不得不回到了老家宁波。由于遭受冤屈，回到家乡的范钦非常抑郁，但有一件事情可以平复他的心情，这就是读书。范钦出身书香门第，酷爱读书，在近30年的官宦生涯中，他的足迹遍布了大半个中国，收藏的书籍也达到了7万多卷。范钦最初把带回家的书籍收藏在自己的书房东明草堂内，然而由于藏书太多，东明草堂的空间很快就不够用了。因此从公元1561年开始，范钦着手修建一座藏书楼，专门用来放置自己的书籍，这就是后来名满天下的天一阁。由于古代的藏书楼都是以木结构为主，很容易遭受火灾，为了防火，范钦可谓是煞费苦心。他根据汉代郑玄注的《周易》中“天一生水，地六成之”的说法，特意为自己的藏书楼取名“天一阁”，就是希望以水克火。当然，体现这一理念的除了“天一阁”的名字之外，还有这座楼的格局。天一阁二楼只有一个通间，取意天一生水，专门用于藏书。一楼有6个开间，意味着地六成之，做待客之用。此外，范钦还让人在一楼的墙上和天花板上绘满了水兽和水纹的图案，这些举措的目的也都是为了以水克火。在今天的天一阁博物馆里，我们依然能看到这座拥有450多年历史的古老建筑。在藏书楼的门口是一个名为天一池的小水池，它从宁波的月湖引来活水，专门用于防范火灾。水池周围则是范钦的后代建造的园林，园中遍布着用海礁石雕琢而成的狮子和大象，非常精美。在天一阁的一侧建有高大的防火墙，一条狭长的火巷将范家的住宅区与藏书楼隔开，从而避免了生活区发生火灾的时候殃及藏书楼。为了保护书籍，范钦还特意在每个书柜底下放置鹰石，用来防潮；在书柜中放置云香草，用来驱虫。而每年的梅雨季节结束的时候，范家人都会将书柜打开，把书籍拿出来晾晒。正是由于范钦采取了种种防护措施，我们今天才能在天一阁中看到许多保存完好的珍贵古籍。
0: 梁清标生于1620年，字玉立，又字唐村，号蕉林，又号苍岩，梁孟龙之孙梁维本的第5个儿子，是明末到清顺治、康熙朝3朝元老， 不仅官至保和殿大学士，而且在中国古代书画鉴赏和收藏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清朝入关之后，梁心彪归降清朝，因文采横溢得到了清朝的重用。梁心彪作为一品大学士高官，是什么机缘让他成为中国历史上地位显赫的书画收藏家和鉴赏家呢？这首先呀，和真定梁氏的家学有关。梁心彪的曾祖梁孟龙不仅是一代爱国英雄，也潜心治学，他藏书甚富，好读五经，工作之余汇集历代史著的序、跋、表等，编著了史要编，既方便世人阅读，又宣传了传统史学理念。梁心彪的叔父梁维基曾任户部员外郎，后升南雄知府，从政期间生活简朴，勤政爱民，促进农耕，政通人和。退休以后回到故里收徒讲学，因人施教，门下弟子数十年不断。梁心彪从小过继给叔父梁维基为嗣，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他在梁氏家学的基础上学富五车，厚积薄发，博古通今。清康熙六年，公元1667年，47岁的梁心彪受命任会试主考，当时鳌拜专权，很多官员都依附于他，而梁心彪则对鳌拜敬而远之，因此受到了排挤，被卸任革职。他回到真定故里，在洋河楼东侧建造了蕉林书屋，收藏历代书籍，游历田园阡陌，吟诗治学，思考人生。后来康熙剿灭了鳌拜，亲自主政。次年康熙帝出巡真定，召梁心彪到龙兴寺陪驾。康熙看到那尊大肚子弥勒佛，问梁心彪，佛见朕笑是什么意思？梁心彪赶紧跪倒在地上，脱下帽子，边叩首边说，是因为佛见到了佛的缘故。康熙听了很高兴，走了两步突然又问，那佛见到你笑是什么意思？梁心彪赶忙答道，佛笑奴才不成才。康熙帝大笑，对梁心彪机敏的回答感到很满意，又因梁心彪博学多才，回到京城后便下旨启用梁心彪，第二年补刑部尚书，第三年又调任户部尚书。梁心彪是文学史学修养很深的一代文豪，也是在纪晓岚之前清朝兼修正史的大学问家。他一生著述颇丰，有蕉林诗集18卷，收集诗作2163首，蕉林禁稿1卷及蕉林文稿、唐村词、唐村随笔、唐村乐府传世。他在康熙朝曾奉旨兼修三朝国史、清会要、大清一统制，并受命担任明史的总裁官。为了完成圣命，他潜心研究了历代文化遗产最多的学问家。有感于历代文化遗产在民间屡遭毁灭的悲剧，他着力收藏历代金石书画，尤其是在历代书法绘画方面投资巨大，藏品甚巨。自晋、唐、五代到宋、元、明，各家的墨迹他尽行搜罗，所藏书法、名画均由专人以特定形式装裱，并有亲笔题鉴，并在蕉林书屋设置专用箱柜予以珍储，他的收藏甲于海内。由于梁心彪文化修养深厚，博物多识，鉴赏精，又对艺术史有深入的研究，所以他的鉴赏能力非同一般。凡经过他收藏钱章的书画，绝大多数都是真迹。只要是有唐村沈定、河北唐村、苍岩子梁心彪玉立士等印章的书画，都很有很高的艺术价值。正所谓南有天一阁，北有蕉林书屋。以收藏质量而论，梁心彪是公推的收藏家之首。中国十代名画中，顾恺之的《洛神赋》，展子虔的《游春图》， 唐朝阎立本的《步辇图》，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周芳的《簪花仕女图》等六幅旷世珍品都是蕉林书屋的旧藏。在唐代及其以前珍藏于世的书法名品中，现存年代最早并真实可信的西晋名家陆机的《平复帖》，史上保存年代最早的王羲之的《兰亭序》的唐代摹本，唐代诗仙李白的《上阳台帖》等珍品也都是梁清标的收藏。梁清标的蕉林书屋收藏历代中国的名家名作超过皇宫，所以蕉林书屋也是当时文人雅士聚集的地方。而他面临的最大困境就是诸多王公贵族高官文友动辄都要到蕉林书屋欣赏真迹，一方面对这些旷世珍宝是一种损害，另一方面这种应酬万一厚此薄彼也会招惹嫉妒。于是他想出了一个好办法，既能让更多的人欣赏历代名帖，又能让蕉林书屋的收藏安然无恙。他采取了当时独有的刊印方法，从自己的藏品中精选九位书法名家的作品，然后邀请林雕工、游永福精心刻成秋堂法书，以摹刻精良著称于世。他的刻石如今收藏在正定文保所珍宝库中。梁清标去世以后，他一生潜行搜求的赝品逐渐从蕉林书屋这座文化宝库中流散了。那么这些旷世珍宝流散的渠道如何呢？梁清标的蕉林藏集都去了哪些地方呢？首先是乾隆七下江南，六上五台山，都驻足在正定行宫。他不仅是为了礼佛，更是念念不忘梁清标的蕉林书屋，不断地从蕉林书屋中带走梁清标的珍品藏入皇宫。另一方面，一些名流豪绅、皇亲贵胄也开始从梁家后人中收买历代藏品。另外，蕉林书屋的命运不仅与梁氏家族的命运相关，更与中华民族的国运息息相关。入藏到皇宫的梁清标珍品，在近代北京城的几次浩劫中，有的流失海外，清朝灭亡的时候，溥仪裹挟很多珍品带到东北，流失到了民间。那么蕉林书屋到底有多少藏品？梁清标究竟为中华民族保留了多少字画和金石珍宝呢？由于梁清标收藏的字画和金石珍宝的著录也随着藏品失传了，因此至今难以统计。后世不少学者根据世界各国公共博物馆和图书馆档案馆披露的中国历代字画，查找带有梁清标的各种鉴赏收藏的前印题跋，试图还原蕉林书屋的藏品目录。初步统计，蕉林书屋收藏了历代字画600多幅，其中150多幅都是国宝级的珍品。蕉林书屋唐尊品鉴成为中国艺术史上备受仰慕的标志，让我们记住这位在中国书画史上留下辉煌印记的正定名人吧。好啊，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戏说燕赵这档节目以中华传统戏曲唱段、影视艺术作品以及多种文艺作品中所展现的燕赵人物形象、名人为切入点，梳理挖掘河北元素，弘扬河北人文精神，让文化典籍活起来。今后我们还将不断融入河北历史人文，穿行历史长河，向大众传递鲜为人知的河北往事，讲好河北故事。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节目编辑主持罗桥，监制卢岭，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我呀是一位高血压的老人，高压呀从来没下过180。哎呀，这不是去年又查出来有个心脏病了，西药啊越吃越多，吃的药啊降压的两种，降血脂的一种，保心脏的还有两种嘞。哦，还有那阿司匹林片，我都吃了6片了。你说啥时候是个头啊？我有2娃，都在外地工作嘞，我都没敢给孩子们讲，就怕他们担心，怕影响他们的工作呀。哎，没办法呀，没办法呀。
1: 现在我们也不指望什么了，老伴儿放出去3年多，一点不能动。孩子们给了些钱，但都说忙忙，没一个愿意在床前守着。老伴儿总想不开，但再苦再累，我也要让他有口气，有他就有家呀。
2: 人世间最宝贵的是健康，最难忘的是亲人的笑容。
3: 当健康远去，当病魔来袭，我该如何保护你，我的亲人？
2: 当我们老了，头发白了，走不动了，请等一等我们，不要让我们落得太远而伤心。
3: 当我们病了，流着口水瘫痪在床，请抱一抱我们，不要嫌我们脏和穷而远离。
2: 没有什么疾病不能治愈，没有什么困难不能跨越。
3: 黄帝内经认为，人体的陈年老慢病都是由风火痰瘀四大病邪引起，它们既是病理结果，又是导致另外一种疾病的病根病因。风火痰瘀不除，人体就会一体多病，慢病越积越多，从而形成7种虚损体质，即气虚、血虚、阴虚、阳虚、精虚、气血双虚和阴阳两虚这7虚。博大精深的中医治病，归根到底就是补七虚、养五血，心血、肝血、脾血、肺血、肾血，养好五血，补好七虚，就能去病除根。
2: 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老药丸，
3: 同仁康寿丸一丸流传600年，补气养血，身体好，五脏六腑调齐全。
2: 另赠5家融血方，气血阴阳保健康。
3: 中药治病打基础，要从体质来加强。
2: 不买贵药，只买对，花钱花在刀刃上。
3: 你来助力，我来帮，公益药库来帮忙。
2: 60天为1周期，大病小病都跑光。
3: 后期如若再巩固，益寿延年走4方。
2: 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秘方，精选长白山红参、丹参、玄参3参入药，配伍鹿茸、玉竹、白子仁、山药、芡实、酸枣仁、肉苁蓉、远志、5味子、白术、菟丝子、石菖蒲、地黄、桔梗、琥珀，总共18味药材组方，保留古法甘净高大灭丸制药工艺，10斤原材料只能熬制出1碗大灭丸，经过9蒸9熬，药效提升28倍，补七虚养五血，专门去除风火痰瘀4大病邪，主要治疗心脑血管系统、风湿类风湿等骨病系统、呼吸消化系统、肝胆肾病系统、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各类神经官能症、 各类眼病以及多种虚损和疑难杂症等多类老慢病，让久病缠身的患者得到全面治疗，彻底康复。
0: 我现在高血压终于降到正常范围了，现在胸口上面压着大石头啊也终于搬走了，我再也没有犯过心绞痛了。
1: 我给康老师鞠躬了，感谢同仁康寿丸，谢谢，谢谢了，
0: 谢谢，谢谢了，
1: 谢谢，
4: 谢谢，
0: 谢谢，
1: 谢谢了，
0: 谢谢了，
1: 谢谢，谢谢。
2: 但其世间无病痛，何愁架上药生尘。让我们携手并肩，在康健老师的带领下，在同仁康寿丸的帮助下，一同打开康复老慢病的健康大门。
5: 传承中华御医精髓，推广国药养生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特约播出的补七虚养五血的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方月。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老药丸，原方出自东汉医圣张仲景之手，深荣桂系药材总共18味配伍，成为了历代宫廷御药房中的扛鼎之药。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治疗人体八大系统疾病，创造了中华医药独特的补七虚养五血疗法。今天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第七代传承人康健康老师，他将用多年的临床经验告诉您最有效的治病方法。直播热线呢是400-6616-114 400-6616-114400-6616-114，24小时为您开通。好，下面我们就有请康老师。康老师你好。
6: 你好主持人。梅花赤露通灵性，皇家鹿苑引帝王，昔日宫廷鹿茸血，今朝百姓得健康。咱们收音机前呢老哥哥老姐姐，以及呢咱们源自宫廷老药丸同仁康寿丸的全国家人们，大家好，我是中医补七虚养五血通医补虚方第七代传承人，我叫康健，大家呢可以叫我康老师。国药准字号的同仁康寿丸和国药准字号的五家融血口服液正在举办大型的活动，平时一个疗程的同仁康寿丸是1580元，现在呢

为了减免工薪阶层用药压力，联合供药库啊实行包肝治疗，您只需包肝1580，一次性拿走4大盒完整治疗周期的药量。同时呢，咱们赠送同厂生产的国药准字号5+溶血口服液1整副药，双国药包肝治疗只花1580，只需足量60天，重病大病连根拔，儿女的孝道我们来帮忙，父母的孝心我们来负责。这次活动呢，每天每个地区仅限前50个名额，先定先得，过期不候。那么从本次参加活动报名量大的几个省份来看啊，有很多的报名的朋友啊，哎，以前是用过呀咱们5+溶血口服液，用的是1代、2代的，哎，效果感觉就不错。你看现在呢，咱们厂家订购同仁康寿丸，直接赠送了3代5+溶血口服液，所以不少新朋友，哎，起初啊，他是冲着咱们5+溶血口服液来的，有的就说了，哎呀，我喝过1代、2代的5+溶血口服液，效果就不错。现在呢，听说你们呢，源自宫廷老药丸同仁康寿丸，又配合着3代5+溶血口服液，那一定效果没得说，那效果更好啊！所以二话不说，打来电话直接参加活动。大家伙知道啊，名贵药材鹿茸啊，它每年收割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吗？啊，每年呢6到8月份这段时间是鹿茸生长最为旺盛、品质最佳的时期，里面的鹿茸血是最为新鲜，含有大量鹿茸血的活性肽，活性最强。那经过了6到8月份，啊，采茸、割茸，然后经过呢低温冷榨萃取，这就是新鲜的、含有鹿茸血活性肽的3代纳米小分子的5+溶血口服液。它呢这个技术含量升级了，利用3代纳米小分子双通道浓缩技术，又经过了质检、灌装、包装、物流，这一批批新鲜的含有鹿茸和鹿茸血的国药准字号的药品就能够进入市场销售了啊。所以咱们呢，大家用的呢，这是新一代最新的啊5+溶血口服液了，它治疗各类老慢病，那真的可以说呀，张飞吃豆芽小菜一碟。你再看咱们同仁康寿丸，它也是新鲜药材入药，两个药都是新鲜的药材入药，而且药力都很强啊。我再接着讲呢这个鹿茸的药用价值。它的药用价值啊，最早记载于汉代的《神农本草经》，怎么记载的呢？有8个字：益气强志，生齿不老。益气呢，就是有利于补充元气。这个元气呢，是从头贯穿到脚，全身元阳之气。所以常用鹿茸的人发现，无论你泡酒喝、入药熬汤喝，或者直接喝鹿茸血，首先从头顶到后背有一股暖流顺着脊柱循行，啊，咱们有脊柱炎的，有颈椎病的，有腰椎间盘突出的，有股骨头坏死，有老寒腿，有风湿的。当你喝第1次5+溶血口服液，你感受感受，整个后背顺着脊柱有一股暖流从脚底涌到头顶，特别舒服，尤其是冬天喝的啊，还有怕风的、怕寒的、关节屈伸不利的、酸麻肿痛僵的家人，如果喝5+溶血口服液，就感觉第一次喝就很舒服，骨关节就舒服啊。咱们建议大家呢，多在口腔中含一会儿再咽下去，让我们里面的鹿茸活性肽、鹿茸血活性肽更充分的吸收。那么在唐代的时候啊，药王孙思邈他有一个麒麟血方，就是咱们呢
今天五家融雪口服液的方子。在古代呢，这个麒麟雪方不是给老百姓的，它是皇室贵族才能享用的。哎，喝完之后啊，在这个孙思邈的书中就记载，能打通前后的任督二脉。你看过去武侠小说里啊，都说呢这个练功练得多么厉害，打通任督二脉。其实呢，鹿茸血，它就能打通任督二脉。啊，这个有记载，就是这两条经脉啊也非常重要。我们说这两条经脉在人体的七经八脉中，一个是老大，一个是老二。什么是七经八脉啊？有任脉、督脉、冲脉、带脉、阴跷脉、阳跷脉、阴维脉、阳维脉，八条经脉。它们与十二正经不太一样，既不属于脏腑，又没有表里配合，其循行的道路比较奇特，叫奇经。啊，练武术的人呢，都想打通任督二脉，因为他们连着我们脊柱总神经根。所以你看，为什么喝鹿茸血，从脚底到头顶脊柱发热，就是因为它能打通这任督二脉。说打通有什么好处啊？你的后背脊柱的神经线从脚底要是能通到大脑，就是把两大经脉向大脑司令部传递指令，一经打通啊，你的四肢、五脏、口、眼、耳、鼻、喉、头脑、躯干、手脚、筋腱、韧带全部轻松，特别舒服。所以呢，等于把人体从上到下给联络起来，这个效果是鹿茸血的强项。所以这是咱们呢五加融雪口服液第一大作用，打通什么呀？任督二脉，连通全身关节和内脏的关系，做到一通百通，浑身轻松。接着再来看啊，为什么许多人没有喝过同仁康寿丸？有的说，哎呀，我只喝过五加融雪口服液，我的眼睛就亮，啊，视力就能提升一两个格。因为本身五加融雪口服液它也有明目作用。有的说，我把这两药一用，我这个视力恢复得特别快。因为同仁康寿丸也有治疗眼病的作用。中医就讲了啊，目得血而能视。啊，五加融雪口服液它给我们人体啊把血液补足了，所以说眼睛就特别亮。按照《黄帝内经》记载，肝肾阴亏，清血不足，目不能视。肝是藏血的，目得到血而能视；肾是藏精的，精血充足，目能视万物。肝属木，肾属水，水能生木，故有肝肾同源之说。如果一个人呢素体虚弱，防劳不竭，久病大病都能导致你肝肾虚亏，清血不足，而导致神光无根，目无所见。大家看到了吗？这鹿茸血呢，它可是滋补肝肾的药药之一。这肝肾同源，肝中无血可藏，与肾中精不化生气血。

0: 那么说，五家融雪口
1: 现在升级到两种鹿茸，鹿茸雪就是既有加拿大落基山的麋鹿茸，鹿茸雪，又有东北皇家鹿苑梅花鹿的鹿茸，鹿茸雪。第二种升级是技术升级，采用了低温冷榨保持新鲜的鹿茸雪肽，又采用了第三代纳米小分子双通道浓缩技术，更小更适合吸收，快速打通微循环。啊，说到这儿我得给大家补充点知识，什么叫微循环，它有多么的重要。我们都知道啊，我们心脏跳动推动血液在血管中循行，我们的血管分为两大类，一类叫大血管，一类叫微血管。大血管就是肉眼能看到的血管，比如说你输液啊，大夫得找到你的血管，把输液针给你扎进去。那么有一些呢血管我们是看不到的，直径在200微米以上，这叫大血管。那另一类呢，另一类直径在100微米以下，有的在10微米左右，这个呢是头发丝的1/20，这叫微血管，直接肉眼看不着，这个区域叫微血管区。微血管区呢占人体血管总数的 90% 以上。当我们看皮肤的时候，我们看不着血管的地方其实也有微血管，只不过你肉眼看不到，用显微镜就能看到了。微血管它也是通行血液中的营养的，包括气体，包括液体，包括组织，包括交换，叫微循环。当人体发烧发热时，当关节碰伤时，你看为什么皮肤上青一块紫一块，就是你皮下的微循环血管有出血了，只不过这个出血量啊，它很微小，初步滴答不出来，所以它是发青的，青就是底下有淤血，明白了吧？这是微循环区破损了。那么微循环重不重要啊？很重要。我举个例子吧，当我们呢生气吵架的时候，比如说有的女性一生气一吵架发现什么呀，乳房肿胀，马上那个月经就不调了。你别小看这个微循环损伤了，它导致你内分泌出问题。有的老人一生气血压蹭就上来了，头晕头痛，生气它让微循环区域堵塞了，虽然不是大血管，但是属于气滞。哪个滞？停滞的滞，三点水一个带啊，停滞的滞，这个字的含义就是停滞了，不流通了，不流通就怎么样啊，气滞则血瘀啊，所以这个时候啊，微血管就出现了淤阻，这就发生血栓了。发生的微小血栓是毛细血管先堵了，堵了之后怎么办呀？我们血压上升了，你天天堵就坏了，天天血压上升，天天微血管堵，那你中血管就紧接着堵了，中血管天天堵，那你大血管中就有血栓斑块了。一旦血栓脱落流到狭窄的血管通道，它堵死了大血管，不是心梗就是脑梗，就死亡了啊！所以血管呢由于压力大，有的还能爆，爆了之后叫脑出血。这个人怎么样啊？大家有没有见过脑出血后遗症的？嘴是歪的，眼是斜的，脚是画圈的，胳膊是跨栏的，说话也说不利索，都不认人了。有的人不人鬼不鬼，躺在床上流口水，这就是脑血管意外的后遗症。所以说呢，我们通过化学药降血压，你只能扩张大血管，因为它只对大血管有效，就是对超过200微米直径的血管有效。那么大部分区域是微血管，化学药就没用了。所以说化学药怎么着，一吃当时降血压，为什么第二天它就不管用了？因为它只扩张一下大血管。

微血管全是堵的，他依然没有通畅，所以血压还是高。谁来治微血管啊？中医中药。你看为什么中医中药我们喝第一天啊，同仁康寿丸也好，五加入血口服液，有的第一天第二天血压是降不下来的，因为通的是微血管嘛，没那么快，得有一个作用，就得有一个延迟的作用。结果喝了一段时间，哎，血压下来了，一下来发现我们不吃任何降压药它没上去。为什么呀？大部分区域是微血管，90%以上是微血管区，90%以上通了，那大血管那10%呢也通的差不多了。所以说这个时候啊，我们用中药就等于治本了。那么咱们采用第三代纳米小分子双通道浓缩技术，五加溶血口服液，它就轻松打通了微循环，里面呢大量的鹿茸血活性肽为我们打通大血管、小血管、微血管，你再加上同仁康寿丸里面有3种参，把气再往里一补，气血足啊，一通二清三修复，老慢病治疗的非常快。这种循环打通了，你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粘、高血糖，各种心脑血管病，各种肝肾脾胃不通的问题通通解决。我们看到啊，好多老人呢，当我们用完了五加溶血口服液，用完了同仁康寿丸，我们有的不需要做支架了，有的不需要做搭桥了，但是不用的人好多都是支架搭桥都好不了。为什么呀？因为你用的那些方法无法通畅你全身的微循环，而微循环是占主要方面啊，所以说我们得抓住矛盾的主次方，主要方面还是微循环啊，所以一定要把微循环抓住了。那接下来我再讲讲为什么我们要选择2种不同的鹿茸血。我们古代有一本书叫易经，易经里有一句话，冬至一阳生米角解，夏至一阴生鹿角解，各逐阴阳分合，如此解落，米茸利补阳，鹿茸利补阴。为什么？因为它是属阴性的，它就补阳啊。啊，迷茸利补阳，它属阴性的。鹿茸利补阴，因为它是阳性的，它就能对阴起到一个限制。所以说呢，迷鹿茸和咱们的梅花鹿茸，它们有一阴一阳的属性。这样的话呢，2种鹿茸它就不燥了。有的人说，哎呀，我吃不了鹿茸，我喝不了鹿茸血，一吃就燥，没关系。第三代五加溶血方，它用到双溶双血，不寒不燥，中性的，谁都能来用。我们见过这个太极图吧？太极八卦图有一个阴阳鱼，两个圆圈，对吧？黑色代表阴，白色代表阳。它们是截然相反的两部分，又存在于统一这个圆圈之中，叫对立与统一，发展与变化。它就告诉我们呢，凡事都有既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的方面。阴阳鱼是首尾相连的，追逐旋转的，连接着白天与黑夜，结束紧随着开始。阴至阳时就是阳的产生，阳至阴时就是阴的开始，这就是运动变化，天下万事万物的普遍规律。所以说太极图粗看是个圆，细看圆又分为黑白两条鱼形，再看黑鱼的眼睛是白的，白鱼的眼睛是黑的，告诉我们黑中有白，白中有黑，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东西。所以说用药也是如此，要阴中有阳，阳中有阴，方能适应事物的发展。本草纲目记载啊，梅花鹿是山兽，在山上属阳，麋鹿寨是泽兽，在沼泽中属阴。所以说2种鹿茸血有太好的好处了。说到这个鹿茸啊，
包括鹿茸血，在过去可不是老百姓吃的东西，皇家御用的名贵滋补品，它是滋补肝肾、强筋壮骨的药药。鹿茸血在古代还被称为仙药，因为古代有一个关于鹿茸血的一个传说，听完之后啊，不禁让人感动。下面我讲一讲这个传说故事。相传在很久很久以前，说地球上啊，连山川河流没有完全形成的时候，在关东大地有一条大河，只有动物啊在这条河周围生存，只能靠着一条河它的降雨来维持着生物。说有一年干旱，天上总不下雨，地面非常炎热，很多生物啊被活活的干渴死了。年龄大的抵抗力还行，勉强挺着，眼看大地上就快没有生物了，寸草都不生了。因为这是传说，它有神话故事。相传王母娘娘知道之后啊，同情生物，派出7名仙女

0: 地壮观的瀑布流成了二道白河。白河之水啊，日夜不停向前奔涌，涌出了松花江，救活了萎靡不振的鸟兽们。可是不料啊，开凿天池的任务过于繁重，工程完工之后啊，七位仙女个个累倒在地上，她们个个疲惫至极，站不起来了，怕是无力回到天宫。这些仙女太焦灼了，如果不能按时返回天宫，就有大祸降临。关键时刻呀，他们救活的一只梅花鹿为了报恩，从森林里冲出来，看到仙女们没有精神，泪眼婆娑，猛然间他就向一旁大石块就撞去了，咔嚓，把自己刚刚长出的鹿角就撞断了，也就是鹿茸撞断了。撞断之后，伤口鼓鼓的淌着鲜血，走到了仙女们面前，让他们喝自己的鹿茸之血。七位仙女啊，十分感动，知道这只鹿啊强忍剧痛在救他们，得到了鹿茸血的滋养，转眼间七位仙女精神焕发，防冷涂子蜡，个个呢脸上呢气色就好了，恢复得非常快，精神饱满。最后啊，仙女们与小鹿告别，按时返回了天庭，就完成了王母娘娘交代的任务。哎，当然说啊，这是一个虚构的神话故事，但是为什么当地有这个故事啊？它就告诉我们一个道理，鹿茸血呀，它有非常奇妙的威力，能够让一个人濒临呐死气沉沉的时候，一喝就有力量，它里面蕴含着非常非常足的生命的能量。哎，除此之外啊，鹿茸中的鹿茸血，大量的鹿茸血活性肽，补阳壮阳，补肾补肝，提高免疫力，再生细胞。至今东北地区呢，仍然对鹿茸是情有独钟。你要到东北做客，我们东北有三宝：人参、鹿茸、貂皮，对不对呀？东北人呢，认为这个鹿茸太好了，鹿茸血太为珍贵了，所以说好多的大病就得用鹿茸啊。东北三宝：人参、貂皮、鹿茸，一直在全国流传。那鹿茸血肽，它就是存在于鹿茸血之中的。100斤的鹿茸血提取4斤鹿茸血肽，它是非常珍贵的。那么鹿茸血肽再加上同仁康寿丸，它能治疗哪些疾病呢？啊，非常多的老慢病都适合治疗，大家可以对号入座了。像心脑血管疾病、各类眼部疾病、肝胆疾病、失眠多梦、神经官能症、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呼吸系统疾病、风湿骨病、消化系统疾病、前列腺泌尿系统疾病，包括某些疑难杂症，都能用这两个药。具体情况呢，大家打来电话，我们直接沟通。
1: 24小时订药报名热线，敬请记录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好，下面呢，我们就来接听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2: 嗨，康老师你好。
0: 喂，你好，那位朋友。
2: 哎，康老师好，我这能跟你打通电话，我这真是太高兴了。
0: 哦，电话接通了啊。
2: 啊，我那个给你打电话，我就是想报名参加活动。
0: 还好这个活动呢还有。啊，每天每个地区呢限50个名额，咱们也到尾声了，起码今天呢打电话早的咱们能参加啊。
2: 那太好了太好了，我就担心呢，就怕报不上名，因为这个同仁康寿丸太好了，用的效果。
0: 你用上咱们同仁康寿丸了吗？
2: 都是我们用，我老伴儿用了，他用的好，这回我也想用。

0: 你老伴儿用了，那我再问问你老伴儿用没用咱们的五加溶血口服液呀、啊？
1: 这个他原来没用，不过这回活动他赠送嘛、
0: 啊，
1: 要买康寿丸。
0: 这次活动呢直接赠，单用的同仁康寿丸怎么个好啊？给我说说。
1: 哎呀，那可真的太好了！我老伴儿他之前嘛，他有三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也高，另外的还有这脑出血后遗症，特别是这后遗症。你说走路吧，有一只脚不好使，走道抬不起来呀。就是拽也拉呀，在地下。另外吧，就是说话吧也听不太清楚，支支吾吾的。一半拉身子就手也不好。
0: 这就是大脑神经线断了。我想过啊，咱们中风偏瘫呢，它就是大脑缺血缺氧，比如说堵住某个血管了。这个堵住之后啊叫梗塞，还有的是崩了，崩了之后叫脑出血，不管哪种情况吧，这个区域的血管它堵死了，哎，所以说这个神经线就断了，断了之后啊就连接不上了，比如说说话语言神经连不上，说不了话了，有的迷走神经断了，那嘴歪了啊，有的那胳膊抬不起来了，手指用不上劲儿了，大脑呢还有沟回，哎，有一些沟回加深了，哎，中风之后老年痴呆不认人了，有的直抖直颤，帕金森了，所以这都跟大脑神经线有关啊。
1: 他那个后遗症吧还流了口水，那还拉可多了，我发现最近这几天这流着还拉的少了，没有原来一天也流不多少，原来呢就是一天绿总场。
0: 你发现就是他自打用上咱们同仁康寿丸啊，嘴里流哈喇子少了，是吧？还有什么变化呀？
1: 现在正好用一个月，这血压现在还挺平稳的。那之前呢，高压有时都189，那低压就得110，有时甚至都到120。现在这血压挺平稳的，高压也就是135到140之间吧，那低压也就是90左右。
0: 血压一旦平稳，说明呢血管通了。啊，毛细血管首先通了，然后是中血管，然后是大血管，大部分油脂斑块正在减少，给大脑正在补充血液啊，新鲜的血液和营养就能送进去了。还有什么变化呀？
1: 另外就是原来吧，这个血脂这不也高嘛，就一天只有瞅了吧，就好像那眼睛都是睁不动似的，总那上劲，一天都闭目合眼的。这一天这眼睛还睁大了呢，眼睛还精神了。
0: 就眼神一看跟过去不太一样了，有这种灵性了，就是能认人了什么的，是吧？
1: 就瞅眼睛比原来睁的还大，还像有点神力似的，就也比原来精神了，没有那么困了，瞅吧。
0: 挺好的。毕竟呢，同仁康寿丸它里面有三种参，红参是大补元气的。玄参是杀菌消炎养阴生津清热凉血的，丹参是活血化瘀通脉的啊，而且他们用地龙种植，地龙呢有大量地龙素，可通可化一切的栓块淤堵，所以说血脉一通，气血一足，大脑神经线一通，人的状态不一样了。但是毕竟是重病啊，中风偏瘫应该卧床好多年了，对吧？
1: 是卧床3-4年了，就是再有吧，就是他那个那半打酸的不好使嘛，那总冰凉冰凉的，就是从哪用上这康寿丸吧，就感觉摸了这身子有点硬乎了，完就是那腿吧，那脚走道，哎，你高人扶他还能使上点劲儿了，不像原来总在地下。
0: 这就是我讲的毛细血管通了，微循环通了，而且呢，同仁康寿丸里面呢药材比较全，它18味药材呢。不但有三种参，它本身那个康寿丸里也有鹿茸，鹿茸是肾阳补肾髓益肝肾的，还有玉竹啊，生津除烦养阴润燥，还有地黄啊，补虚的，还有肉苁蓉芡实菟丝子山药等等吧，这18味药材综合起来，从头到脚的气血充足了，所以这个人呢、从根本上就开始好转了，不错的啊。
1: 是，这看他这用的各方面这都有好转。我一看我不想用，因为我血压也高，我也想用它调调。
0: 你这个情况没有他重，他这个情况呀， 应该再加上五加溶血口服液，因为他病太重了。如果他能把咱五加溶血口服液再喝上，把血液一换，让新血代替旧血，那他呀，哎，说了话呀，正常走了路啊，认了人啊，啊，不再卧床了，直接下地走路干活，指日可待。你这个单纯的血压高，我跟你讲，你还有什么病？
1: 风湿
0: 啊，风湿啊，那你有风湿也应该把俩药用上，俩药要是用上，你的心脑血管和风湿那治的也非常快，明白吧？
1: 啊啊，那可太好了。
0: 嗯，可以参加活动啊，你去打场外电话吧。你和你老伴儿可以给两个名额啊。
1: 那好了，那太谢谢您了，康老师。那我马上我就打电话。
0: 抓紧时间啊，每天每个地区是前五十个名额，不要错过。再见了啊。
1: 哎，好的，谢谢康老师，再见。
0: 再见。
2: 请记好，国药同仁康寿丸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
3: 好消息，好消息！康寿国药良心铸造，国药同仁康寿丸，让您告别老慢病，现全国开展共圆中华健康梦补气虚养五血大型推广活动。每天每个地区前50名报名者，可参加1580元特大优惠。两大盒一疗程能用30天，每疗程售价1580元。为减免工薪阶层的用药压力，联合公益药库实行只需1580元，一次性拿走4大盒完整治疗周期药量，另加赠同厂生产的国药五加溶血口服液一整副药，双国药只花1580元。儿女的孝道，我们来帮忙。父母的孝心，我们来负责。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过期不候。
2: 请记好，国药同仁康寿丸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过期不候。你好，这位等待的朋友，你好。
4: 喂，康老师，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呀，康老师，我呢真高兴又跟你通上电话了
0: 啊。
4: 今天打电话我是想参加咱们这个同仁康寿丸的活动。
0: 好，
4: 现在不是说就是还能赠送五加溶血口服液吗？
0: 对。
4: 这个就是同仁康寿丸说是只需要1580都能拿走4大盒。他能赠送这个五加溶血口服液，
0: 这到平时呢，这一大盒就1580啊，咱们一个疗程就1580，现在包干价，一次性拿走4大盒，完整治疗周期药量只需1580，而且呢，咱们还赠送一整副药，就是呢五加溶血口服液一整副，等于是两个药包干治疗，只花了1580，明白了吧？
4: 嗯，我明白了。
0: 嗯
4: 呀，真是这个活动力度太大了，机会难得，所以我想给自己再买一点。
0: 哦，
4: 我的这个大舅哥还托我给他买一份呢。
0: 哦，就是你也想用，你大舅哥也想用。
4: 我是老朋友了，我已经是用了2个月的同仁康寿丸了。
0: 哦，已经用了2个月了。
4: 对对对。
0: 什么情况？你给我说说吧。
4: 我是这样的，我今年63了。
0: 嗯。
4: 我之前主要就是这个心脏不好，有冠心病。
0: 嗯、
4: 哎呀，心绞痛呢，就是，前几年轻的它是3-2个月犯一回，
0: 嗯，
4: 最近就是这一年多越来越频繁，3天2头的犯，
0: 嗯，
4: 一犯病的这个心脏啊，疼的真的就像是有刀子割身子肋的疼一样，
0: 嗯，
4: 平时吧也是经常感觉的心慌气胆的，走路吧，就是走快了气感觉不够用，尤其上楼的时候。
0: 嗯，
4: 张大嘴巴气都感觉上不来。
0: 嗯，
4: 晚上有时候心慌的睡不着，心绞痛说犯就犯，家里那个硝酸甘油啊、速效救心丸，床头柜上、沙发到处都放着是。
0: 嗯，
4: 关键是时间长了它就没有那么好使了。
0: 嗯，
4: 另外我还有这个甲状腺结节，还有那个静脉曲张，腿疼腿疼，腿上那个血管都是鼓鼓的，像蚯蚓爬在上面似的那感觉。
0: 嗯，
4: 哎，吃了很多的药，他这个不但病没好，越来越重了。后来就是前一段时间呢，听到咱们节目，这个同仁康生丸很多的患者用的都好，一些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些各种那个，有的比我还严重，人家都治得好了。
0: 你要是两个月前呢，那时候没有活动，都是原价买的药，对吧？
4: 对，当时就是没有活动，原价买的。说实话，当时虽然多花点钱，但是我得早用上，我早受益，少遭罪呀。
0: 对，这个倒是啊，咱们早点康复也是好事啊。
4: 对，现在我这用两个月，我这个说话感觉到底气都足了。
0: 哦。
4: 有个三五天呢，明显的就是感觉心脏就舒服点，不像之前那么慌了。
0: 哦。
4: 有个半个来月的时候，心绞痛它就很少犯了。就算有时候犯，它很快的一个劲就过去了，没有之前那么痛苦了。
0: 明白了。
4: 有一个来月的时候，我发现呢，这个腿呀、也轻巧了，走了我腿有劲了，心脏这个不慌了，走了快点，气也够用了。上下楼都轻松多了，晚上没有憋屈的情况。
0: 挺好的。
4: 现在这是两个月，这很长一段时间没有犯过心绞痛了。平时我出去上超市啊、菜市场买点这个油啊、米啊、菜什么的，一手拎一桶油。肩膀上扛个20斤大米，回来感觉都没啥事儿，
0: 好，
4: 心不慌气不胆，晚上睡眠也很好。
0: 那其实要说到现在啊，你这已经是康复了呀，各个方面都没问题了呀。
4: 对。
0: 那你怎么还要参加活动？
4: 现在是好了
0: 啊，
4: 但是吧，我这多年的老毛病，以后岁数越来越大，我想再买一点备着，以后。年纪大了，如果说是在犯病的，那个我再多吃一段时间还有好。
0: 最起码呢，咱们远了不说啊，3-5年之内，5到8年之内，恐怕你不会有问题了，因为同仁康寿丸是治本的啊。尽管咱们呢，只用了同仁康寿丸，没有把五加溶血口服液用上，但是现在也健康了，你其实是可以顶药的了啊。你那个亲戚是什么情况呀？
4: 我这大舅哥呢，他是这个血压高，然后呢，他就是晚上失眠多梦，白天人没精神，还有些的那个肾病、腰酸腰疼这些毛病。
0: 那他这个病也不轻是吧？
4: 对，是的。
0: 那你就让他参加活动吧，正好这次参加活动呢，咱们花钱少，只花了平时一个疗程的钱，咱们一次性把完整周期啊，足足60天药量。同仁康寿丸4大盒全拿走了，而且加送1整副五加溶血口服液，他就可以什么呀？把2个国药准字号的药一块用了，啊。
4: 这样子，你让他自己参加活动。
0: 哎，自己参加活动吧，你就让他自己打厂牌电话吧，好吧？
4: 好的，好的，行，我知道。那我跟他说让他自己打电话。
0: 哎，那咱们就说到这儿了啊，再见了啊。
4: 好，谢谢你，再见了，康老师。
0: 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再见。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喂，这位朋友你好。
5: 你好啊，康老师。
0: 你好，欢迎你啊。
5: 你好，你好。
0: 嗯，
5: 这不是你不说咱们这个同仁康寿丸这个活动马上就结束了？
0: 对呀、马上到尾声，快结束了啊。
5: 哦，那行，幸好电话打进来了。
0: 嗯，
5: 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你看适不适合用？适合用的话，我就赶紧打电话去参加活动去。
0: 当然可以了，你说说你的情况吧。
5: 好的，我今年64了。
0: 嗯，
5: 我是从啊，就40多岁的时候，我的血压它就高。
0: 嗯，
5: 血脂呢也高。
0: 嗯，
5: 血脂还粘稠。
0: 嗯，
5: 就是在2020年的时候，又查出来有这个中度的脂肪肝。
0: 嗯，
5: 就那个时候浑身就没劲儿。人的精神头呢也是特别的差，
0: 嗯，
5: 脸色还发黄发黑，
0: 嗯，
5: 我也用了一些保肝护肝的药，
0: 嗯，
5: 但是后来就是肝气这块还是疼痛，
0: 嗯，
5: 肚子发胀，
0: 嗯，
5: 之前吧我是爱吃肉，但是以后啊，比如说吃肉了，就是油啊稍微大一点的我就感觉恶心，
0: 嗯，
5: 最主要是疼的连觉都睡不着，
0: 嗯，
5: 对吧？前两天去医院查了一下，说是已经啊肝硬化合并这个肝腹水了。
0: 嗯，
5: 而且是那个2线左肝叶下面还有1/4啊，都已经变黑变硬了。
0: 嗯，
5: 然后肚子胀的呀，就像一个皮球似的。

0: 后来就只能抽水了。
1: 嗯，
0: 抽一次水啊，也就维持个十天半个月的。
1: 嗯，
0: 那长期这么弄也不是那么回事啊。但是我想，老是这样也不行。这不这两天听你在节目里说这个同仁康寿丸，
1: 嗯，
0: 还有这个正邪五加溶血口服液，
1: 嗯，
0: 还能治疗这个肝病，
1: 嗯，
0: 你也要打进电话里想问问，看我的情况能不能用。
1: 自古以来呢，中医认为肝是藏血的，啊，它是大将军，非常重要，它管着人体的解毒排毒，啊，
0: 嗯，
1: 你看为什么咱们要通瘀补虚养无血啊？啊，通瘀，肝是最容易堵的，肝经一堵，咱们就没有免疫力了，比如说血脂就高了，毒素垃圾呢就沉积下来了，血就粘稠就不干净了，心脑血管就容易出问题。同仁康寿丸用到18味的药材，其中有三种参，啊，红参、玄参、丹参是用地龙土来种的。地龙呢，它有大量地龙素，地龙素干什么的呢？可破可化一切淤堵。你像咱们平时吃的中药，啊，冠心生脉丸、不肠脑心通，还有通臂胶囊，都有大量的地龙啊。所以它能通瘀，它能把肝肾通道打通，而且还能补虚。红参是用酒把人参蒸一下，让人参呢不生涩，变得温补啊。玄参它有抗病毒作用，丹参有活血通冠脉作用，所以它们又给人体补充了气血，再加上五加溶血口服液，它让血液新陈代谢了，肝里的血干净了，心里的血干净了，脾里的血干净了，肾里的血干净了，啊，还有肺里的血也干净了，五脏之血一旦干净了，我们就通瘀补虚养无血，人的内环境改变，你这些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明白了吧？
0: 哦，明白了。
1: 嗯，他们可以来用，没有问题啊。
0: 哦，就是我可以用。
1: 对。
0: 能不能在你那帮我给你报个名啊？
1: 报名你得自己打电话，因为这次活动呢，咱们有公益药库的加持，我们平时呢买一个疗程同仁康寿丸是1580，现在让你拿走足足四大盒，啊，完整治疗周期整整60天药量，也是花了1580，那就比平时省了很多很多钱呀，这叫包肝药费，啊，就是1580，不再多1块钱了，而且呢怎么办？两个药都给你。另一个五加溶血口服液，平时光一个疗程也得1000多，现在也送给你了，整整一副药也送给你了，所以两个药，啊，足足60天药量，一共花1580，这个力度非常大，明白了吧？
0: 哎呦，这可少花不少钱呢。
1: 对，省大钱了啊。
0: 那行，那就不跟你多说了，我得赶紧不拿电话抢个电话。
1: 自己打电话啊，错过前50名，那咱们就没机会了。每天限量，我就不多讲了，再见啊。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国药同仁康寿丸全国24小时免费订药热线，大家记好，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好，下面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康老师你好。
1: 哎，你好你好。
3: 康老师，这不听说啊，咱们的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每天就50个名额。康老师，我想让你再给我指导指导。
1: 再给你指导，你是咱们用户吗？
3: 我是咱们的老朋友了，这不，马上就用够2个月了。
1: 哦，马上就用过2个月了，那行，说说吧。
3: 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吧。
1: 嗯。
3: 我吧有肺气肿，还有肺心病。
1: 哦。
3: 都有差不多7-8年了。
1: 哦。
3: 还有老慢支。
1: 嗯，
3: 还有眼病。
1: 嗯，
3: 你说这整天的肺气肿吧，尤其换季的时候，冬天的时候，哎呀，它就更厉害，整天呼哧呼哧的，还咳嗽。
1: 对。
3: 晚上咳的都睡不着觉。
1: 可以理解，肺气肿很痛苦的。嗯。
3: 就是啊，都感觉呼吸啊都呼不上气。
1: 对，它就是慢性阻塞性肺病之一嘛。到了肺气肿的地步，是常年气管炎，咳咔咳到一定程度，
3: 对对对，
1: 气道里全是炎症，这叫无菌性炎症。你吃消炎药已经没用了，它就肿大了，这叫肺气肿啊。
3: 就是啊，每年都在去医院住几次院呢。
1: 嗯，
3: 这还不说，还有眼病，眼睛看东西啊模模糊糊看不清楚，眼前还有好多小黑点。
1: 嗯，
3: 晚上睡觉吧那都更没办法，都睡不着觉。
1: 这些都是咱们同仁康寿丸的治疗范围，咱们既能治各种眼病，也能治呼吸系统疾病，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它都能治啊。
3: 嗯，还有便秘，你说哎呀，三四天才解一次手，到了卫生间憋得脸红脖粗的，有的时候都感觉这活着啊都受罪。你看我身上的毛病真是挺多的，
1: 挺多的。嗯，
3: 你说这医院没少去，市面上卖的中药西药也没少吃。
1: 嗯，
3: 哎呦，那时候啊，说实在的，我都得绝望了。这身上的毛病
1: 没，这个你遇不到好药根本没用，它属于老慢病大病。咱们说大病重病就得用名贵药。啊，你说咱们简单吃点止咳化痰的药，什么弄点川贝啊，啊，对吧？喝点什么川贝口服液根本不管用，他因为他病重了嘛。到了这个地步，人体很虚嘛，这不就得通瘀、得补虚、得养五血嘛？血都是污浊的，他肯定得用呢。像咱们源自宫廷老药丸的同仁康寿丸，还有这个五加中血口服液，得用这样的药物了啊。
3: 这同仁康寿我配合着三代的五加融血口服液，
1: 嗯，
3: 效果啊真是相当的好，
1: 是吧？
3: 哦，你看用了有两三天的时候啊，我都感觉这呼哧呼哧的声音啊比以前小了小点了，而且咳嗽啊也没有以前咳的那么厉害了。
1: 哦，
3: 用到一个月的时候，哎，你晚上嘛也能睡着觉了。
1: 嗯，
3: 这咳嗽啊比以前轻多了。
1: 好，嗯，
3: 这不现在马上用两个月了。现在啊，这呼哧呼哧的声音吧，几乎啊是听不到了。
1: 嗯。
3: 还有就是晚上也能睡好觉了。现在咳嗽啊，几乎啊咳的特别少，也不大口大口的吐痰了。
1: 你这是两个药一块用的是吧？
3: 哎，两个药一起用的。
1: 只不过当时没有活动，是原价买的是吧？
3: 是，当时是原价买的。
1: 要是一个药的话呀，大概得120天给你治疗到现在一个状态。两个药。就把这个时间呢缩了一半啊，因为两个要一块治疗肺气肿，那么60天给你完成了120天的任务啊。其实你现在各个方面应该没有问题了，明白了吧？
3: 就是，你这眼睛嘛比以前看东西啊也清亮了。
1: 嗯。
3: 你说这晚上吧也不怎么咳了，
1: 啊，
3: 也不怎么喘了，感觉出气都顺畅了。你说晚上吧也能睡好觉了。
1: 嗯，这就可以了，不错的。
3: 嗯。嗯，尤其让我开心的这便秘吧，哎。一天一次吧，哎，到了卫生间挺顺畅了，也不憋得脸红脖粗了，这一点都让我说句实在话，这心里的石头啊都落地了。
1: 落地了，这个你健康了，那当然就不用担心了。把你家里药吃完吧，然后这个活动呢，还是想参加是吧？
3: 就是啊，我还想，你说遇到这一好药吧也不容易，这活动啊说啥我也要参加上。你说
1: 是这样的啊，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我也能理解你用这个药用得好了，对咱们这个药啊情有独钟。但是呢，你要想一想啊，咱们每天给这个名额非常少，还有好多人像你过去一样在遭罪，想用药可能订不上。咱们现在得发扬风格，已经好了的就不要再报名了啊，你把家里药吃完，咱就停药就行了，好吧？
3: 哦，那康老师，那我听你的，我现在啊最相信你了。
1: 嗯，行吧，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2: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就不再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了。国药同仁康寿丸正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共圆中华健康梦补七虚养五血疗法大型推广活动，请记好国药同仁康寿丸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400-6616-114 400-6616-114。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再次感谢康老师的光临，听众朋友，再见。

0: 我呀是一位高血压的老人，高压呀从来没下过180。哎呀，这不是去年又查出来有个心脏病了，西药啊越吃越多，吃的药啊降压的两种，降血脂的一种，保心脏的还有两种嘞。哦，还有那阿司匹林片，我都吃了6片了。你说啥时候是个头啊？我有2娃都在外地工作嘞，我都没敢给孩子们讲，就怕他们担心，怕影响他们的工作呀。哎，没办法呀，没办法呀。
1: 现在我们也不指望什么了，老伴儿老出去3年多，一点不能动。孩子们给了些钱，但都说忙忙，没一个愿意在床前守着。老伴儿总想不开，但再苦再累，我也要让他有口气，有他就有家呀。
2: 人世间最宝贵的是健康，最难忘的是亲人的笑容。
3: 当健康远去，当病魔来袭，我该如何保护你，我的亲人？
2: 当我们老了，头发白了，走不动了，请等一等我们，不要让我们落得太远而伤心。
3: 当我们病了，流着口水瘫痪在床，请抱一抱我们，不要嫌我们脏和穷而远离。
2: 没有什么疾病不能治愈，没有什么困难不能跨越。
3: 黄帝内经认为，人体的陈年老慢病都是由风火痰瘀四大病邪引起，它们既是病理结果，又是导致另外一种疾病的病根病因。风火痰瘀不除，人体就会一体多病，慢病越积越多，从而形成7种虚损体质，即气虚、血虚、阴虚、阳虚、精虚、气血双虚和阴阳两虚这7虚。博大精深的中医治病，归根到底就是补七虚养五血，心血、肝血、脾血、肺血、肾血，养好五血，补好七虚，就能去病除根。
2: 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老药丸，
3: 同仁康寿丸一丸流传600年，补气养血，身体好，五脏六腑调齐全。
2: 另赠5家融血方，气血阴阳保健康。
3: 中药治病打基础，要从体质来加强。
2: 不买贵药，只买对，花钱花在刀刃上。
3: 你来助力，我来帮，公益药库来帮忙。
2: 60天为1周期，大病小病都跑光。
3: 后期如若再巩固，益寿延年走4方。
2: 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秘方，精选长白山红参、丹参、玄参3参入药，配伍鹿茸、玉竹、白子仁、山药、芡实、酸枣仁、肉苁蓉、远志、五味子、白术、菟丝子、石菖蒲、地黄、桔梗、琥珀，总共18味药材组方，保留古法甘净膏大秘丸制药工艺，10斤原材料只能熬制出1碗大秘丸，经过9蒸9熬，药效提升28倍，补七虚养五血，专门去除风火痰瘀4大病邪，主要治疗心脑血管系统、风湿类风湿等骨病系统、呼吸消化系统、肝胆肾病系统、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各类神经官能症、 各类眼病以及多种虚损和疑难杂症等多类老慢病，让久病缠身的患者得到全面治疗，彻底康复。
0: 我现在高血压终于降到正常范。

0: 范围了，现在胸口上面压着大石头啊，也终于搬走了，我再也没有犯过心绞痛了。
1: 我给康老师鞠躬了，感谢同仁康寿丸，谢谢，谢谢了，
0: 谢谢，谢谢了，
1: 谢谢，
2: 谢谢，
0: 谢谢，
1: 谢谢了，
0: 谢谢了，
1: 谢谢，谢谢。
3: 但其世间无病痛，何愁架上药生尘，让我们携手并肩，在康健老师的带领下，在同仁康寿丸的帮助下，一同打开康复老慢病的健康大门。
4: 传承中华御医精髓，推广国药养生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特约播出的补气虚养五血的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方月。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老药丸，原方出自东汉医圣张仲景之手，深荣桂系药材总共18味配伍，成为了历代宫廷御药房中的扛鼎之药。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治疗人体八大系统疾病，创造了中华医药独特的补气虚养五血疗法。今天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第七代传承人康健康老师，他将用多年的临床经验告诉您最有效的治病方法。直播热线呢是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24小时为您开通。好，下面我们就有请康老师。康老师你好。
5: 你好，主持人。梅花赤露通灵性，皇家鹿苑引帝王。昔日宫廷鹿茸血，今朝百姓得健康。咱们收听前呢，老哥哥老姐姐以及呢咱们源自宫廷老药丸同仁康寿丸的全国家人们大家好，我是中医补气虚养五血通医补虚方第七代传承人，我叫康健，大家呢可以叫我康老师。国药准字号的同仁康寿丸和国药准字号的五家融血口服液啊，正在举办大型的活动。平时一个疗程的同仁康寿丸是1580元，现在呢为了减免工薪阶层用药压力，联合公医药库啊实行包肝治疗，您只需包肝1580，一次性拿走四大盒完整治疗周期的药量，同时呢咱们赠送同厂生产的国药准字号五加融血口服液一整副药，双国药包肝治疗只花1580，只需足量60天，重病大病连根拔，儿女的孝道我们来帮忙，父母的孝心我们来负责。这次活动呢每天每个地区仅限前50个名额，先定先得，过期不候。那么从本次参加活动报名量大的几个省份来看啊，有很多的报名的朋友啊，哎，以前是用过呀咱们五加融血口服液，用的是第一代第二代的，哎，效果感觉就不错。你看现在呢咱们厂家订购同仁康寿丸直接赠送了第三代五加融血口服液，所以不少新朋友哎，起初啊他是冲着咱们五加融血口服液来的，有的就说了，哎呀我喝过第一代第二代的五加融血口服液效果就不错，现在呢听说你们呢源自宫廷老药丸同仁康寿丸又配合着第三代五加融血口服液，那一定效果没得说，那效果更好啊，所以二话不说打来电话直接参加活动。大家伙知道啊，名贵药材鹿茸啊它每年收割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吗？啊，每年呢6到8月份这段时间是鹿茸生长最为旺盛品质最佳的时期，里面的鹿茸血是最为新鲜，含有大量鹿茸血的活性肽，活性最强。那经过了6到8月份啊，采茸割茸，然后经过呢低温冷榨萃取，这

就是新鲜的含有鹿茸血活性肽的第三代纳米小分子的五加溶血口服液。它呢这个技术含量升级了，利用第三代纳米小分子双通道浓缩技术，又经过了质检灌装包装物流，这一批批新鲜的含有鹿茸和鹿茸血的国药准则号的药品就能够进入市场销售了啊。所以咱们呢大家用的呢这是新一代最新的啊五加溶血口服液了，它治疗各类老慢病，那真的可以说呀，张飞吃豆芽小菜一碟。你再看咱们同仁康寿丸，它也是新鲜药材入药，两个药都是新鲜的药材入药，而且药力都很强啊。我再接着讲呢这个鹿茸的药用价值，它的药用价值啊最早记载于汉代的《神农本草经》，怎么记载的呢？有八个字：益气强志，生齿不老。益气呢就是有利于补充元气，这个元气呢是从头贯穿到脚，全身元阳之气。所以常用鹿茸的人发现，无论你泡酒喝、入药熬汤喝，或者直接喝鹿茸血，首先从头顶到后背有一股暖流顺着脊柱循行啊。咱们有脊柱炎的，有颈椎病的，有腰椎间盘突出的，有股骨头坏死，有老寒腿，有风湿的，当你喝第一次五加溶血口服液，你感受感受，整个后背顺着脊柱有一股暖流从脚底涌到头顶，特别舒服，尤其是冬天喝的啊。还有怕风的、怕寒的、关节屈伸不利的、酸麻肿痛僵的家人，如果喝五加溶血口服液，就感觉第一次喝就很舒服，骨关节就舒服啊。咱们建议大家呢多在口腔中含一会儿再咽下去，让我们里面的鹿茸活性肽、鹿茸血活性肽更充分的吸收。那么在唐代的时候啊，药王孙思邈他有一个麒麟血方，就是咱们呢今天五加溶血口服液的方子。在古代呢，这个麒麟血方不是给老百姓的，它是皇室贵族才能享用的。哎，喝完之后啊，在这个孙思邈的书中就记载，能打通前后的任督二脉。你看过去武侠小说里啊都说呢这个练功练得多么厉害，打通任督二脉。其实呢鹿茸、鹿茸血它就能打通任督二脉啊，这个有记载。就是这两条经脉啊也非常重要。我们说这两条经脉在人体的七经八脉中，一个是老大，一个是老二。什么是七经八脉啊？有任脉、督脉、冲脉、带脉、阴桥脉、阳桥脉、阴维脉、阳维脉，八条经脉。它们与十二正经不太一样，既不属于脏腑，又没有表里配合，其循行的道路比较奇特，叫奇经啊。练武术的人呢都想打通任督二脉，因为他们连着我们脊柱总神经根。所以你看为什么喝鹿茸血从脚底到头顶脊柱发热，就是因为它能打通这任督二脉。说打通有什么好处啊？你的后背脊柱的神经线从脚底要是能通到大脑，就是把两大经脉向大脑司令部传递指令，一经打通啊，你的四肢五脏、口眼耳鼻喉、头脑、躯干、手脚筋腱韧带全部轻松，特别舒服。所以呢等于把人体从上到下给联络起来，这个效果是鹿茸、鹿茸血的强项。所以这是咱们呢五加溶血口服液第一大作用，打通什么呀？任督二脉，连通全身关节，
和内脏的关系，做到一通百通，浑身轻松。接着再来看啊，为什么许多人没有喝过同仁康寿丸？有的说，哎呀，我只喝过五加融雪口服液，我的眼睛就亮，啊，视力就能提升一两个格。因为本身五加融雪口服液它也有明目作用，有的时候我把这两药一用，我这个视力恢复得特别快。因为同仁康寿丸也有治疗眼病的作用。中医就讲了啊，目得血而能视啊，五加融雪口服液它给我们人体啊把血液补足了，所以说眼睛就特别亮。按照黄帝内经记载，肝肾阴亏，清血不足，目不能视。肝是藏血的，目得到血而能视。肾是藏精的，精血充足，目能视万物。肝属木，肾属水，水能生木，故有肝肾同源之说。如果一个人呢，素体虚弱，防劳不竭，久病大病都能导致你肝肾虚亏，清血不足，而导致神光无根，目无所见。大家看到了吗？这鹿茸血呢，它可是滋补肝肾的药药之一。这肝肾同源，肝中无血可藏，与肾中精不化生气血，人的眼睛不好有关。哎，主要表现为呢，视力下降，看不清东西，光线就感觉到光线暗，你的眼睛不亮啊。这个时候但凡喝上啊含有鹿茸血的五加融雪口服液，马上视力提升。如果再把含有红参、玄参、丹参还有十八味名贵药材同仁康寿丸再用上，我告诉你，气血一足，我们的视力呢大大提高，各种眼病治疗就特别快了。那么说五加融雪口服液加上同仁康寿丸一块来用，各

就是既有加拿大落基山的麋鹿茸鹿茸雪，又有东北皇家鹿苑梅花鹿的鹿茸鹿茸雪。第二种升级是技术升级，采用了低温冷榨保持新鲜的鹿茸雪肽，又采用了第三代纳米小分子双通道浓缩技术，更小更适合吸收，快速打通微循环。啊，说到这儿我得给大家补充点知识，什么叫微循环，它有多么的重要。我们都知道啊，我们心脏跳动推动血液在血管中循行，我们的血管分为两大类，一类叫大血管，一类叫微血管。大血管就是肉眼能看到的血管，比如说你输液啊，大夫得找到你的血管，把输液针给你扎进去。那么有一些呢血管我们是看不到的，直径在200微米以上，这叫大血管。那另一类呢，另一类直径在100微米以下，有的在10微米左右，这个呢是头发丝的1/20，这叫微血管，直接肉眼看不着，这个区域叫微血管区。微血管区呢占人体血管总数的 90% 以上。当我们看皮肤的时候，我们看不着血管的地方其实也有微血管，只不过你肉眼看不到，用显微镜就能看到了。微血管它也是通行血液中的营养的，包括气体，包括液体，包括组织，包括交换，叫微循环。当人体发烧发热时，当关节碰伤时，你看为什么皮肤上青一块紫一块，就是你皮下的微循环血管有出血了，只不过这个出血量啊，它很微小，初步滴答不出来，所以它是发青的，青就是底下有淤血，明白了吧？这是微循环区破损了。那么微循环重不重要啊？很重要。我举个例子吧，当我们呢生气吵架的时候，比如说有的女性一生气一吵架发现什么呀，乳房肿胀，马上那个月经就不调了。你别小看这个微循环损伤了，它导致你内分泌出问题。有的老人一生气血压蹭就上来了，头晕头痛，生气它让微循环区域堵塞了，虽然不是大血管，但是属于气滞。哪个滞？停滞的滞，三点水一个带啊，停滞的滞，这个字的含义就是停滞了，不流通了，不流通就怎么样啊，气滞则血瘀啊，所以这个时候啊，微血管就出现了瘀阻，这就发生血栓了。发生的微小血栓是毛细血管先堵了，堵了之后怎么办呀？我们血压上升了，你天天堵就坏了，天天血压上升，天天微血管堵，那你中血管就紧接着堵了，中血管天天堵，那你大血管中就有血栓斑块了。一旦血栓脱落流到狭窄的血管通道，它堵死了大血管，不是心梗就是脑梗，就死亡了啊！所以血管呢由于压力大，有的还能爆，爆了之后叫脑出血。这个人怎么样啊？大家有没有见过脑出血后遗症的？嘴是歪的，眼是斜的，脚是画圈的，胳膊是跨栏的，说话也说不利索，都不认人了。有的人不人鬼不鬼，躺在床上流口水，这就是脑血管意外的后遗症。所以说呢，我们通过化学药降血压，你只能扩张大血管，因为它只对大血管有效，就是对超过200微米直径的血管有效。那么大部分区域是微血管，化学药就没用了。所以说化学药怎么着，一吃当时降血压，为什么第二天它就不管用了？因为它只扩张一下大血管，微血管全是堵的，它依然没有通畅，所以血压还是高。

谁来治微血管啊？中医中药。你看为什么中医中药我们喝第一天啊，同仁康寿丸也好，五加入血口服液，有的第一天第二天血压是降不下来的，因为通的是微血管嘛，没那么快，得有一个作用，就得有一个延迟的作用。结果喝了一段时间，哎，血压下来了，一下来发现我们不吃任何降压药它没上去。为什么呀？大部分区域是微血管，90%以上是微血管区，90%以上通了，那大血管那10%呢也通的差不多了。所以说这个时候啊，我们用中药就等于治本了。那么咱们采用第三代纳米小分子双通道浓缩技术，五加溶血口服液，它就轻松打通了微循环，里面呢大量的鹿茸血活性肽为我们打通大血管、小血管、微血管。你再加上同仁康寿丸里面有3种参，把气再往里一补，气血足啊，一通二清三修复，老慢病治疗的非常快。这种循环打通了，你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粘、高血糖，各种心脑血管病，各种肝肾脾胃不通的问题通通解决。我们看到啊，好多老人呢，当我们用完了五加溶血口服液，用完了同仁康寿丸，我们有的不需要做支架了，有的不需要做搭桥了，但是不用的人好多都是支架搭桥都好不了。为什么呀？因为你用的那些方法无法通畅你全身的微循环，而微循环是占主要方面啊，所以说我们得抓住矛盾的主次方，主要方面还是微循环啊，所以一定要把微循环抓住了。那接下来我再讲讲为什么我们要选择2种不同的鹿茸血。我们古代有一本书叫《易经》，《易经》里有一句话，冬至一阳生，米角解，夏至一阴生，鹿角解，各逐阴阳分合，如此解落，米茸利补阳，鹿茸利补阴。为什么？因为它是属阴性的，它就补阳啊。啊，米茸利补阳，它属阴性的呀。鹿茸利补阴，因为它是阳性的，它就能对阴起到一个限制。所以说呢，麋鹿茸和咱们的梅花鹿茸，它们有一阴一阳的属性。这样的话呢，2种鹿茸它就不燥了。有的人说呀，我吃不了鹿茸，我喝不了鹿茸血，一吃就燥，没关系。第三代五加溶血方它用到双溶双血，不寒不燥，中性的，谁都能来用。我们见过这个太极图吧，太极八卦图有一个阴阳鱼，两个圆圈，对吧，黑色代表阴，白色代表阳，它们是截然相反的两部分，又存在于统一这个圆圈之中，叫对立与统一，发展与变化。它就告诉我们呢，凡事都有既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的方面，阴阳鱼是首尾相连的，追逐旋转的，连接着白天与黑夜，结束紧随着开始，阴至阳时就是阳的产生，阳至阴时就是阴的开始，这就是运动变化，天下万事万物的普遍规律。所以说太极图粗看是个圆，细看圆又分为黑白两条鱼形，再看黑鱼的眼睛是白的，白鱼的眼睛是黑的，告诉我们黑中有白，白中有黑，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东西。所以说用药也是如此，要阴中有阳，阳中有阴，方能适应事物的发展。《本草纲目》记载呀，梅花鹿是山兽，在山上属阳，麋鹿在是泽兽，在沼泽中属阴。所以说2种鹿茸血有太好的好处了。说到这个鹿茸啊，包括鹿茸血，
在过去可不是老百姓吃的东西，皇家御用的名贵滋补品，它是滋补肝肾、强筋壮骨的药药。鹿茸血在古代还被称为仙药，因为古代有一个关于鹿茸血的一个传说，听完之后啊，不禁让人感动。下面我讲一讲这个传说故事。相传在很久很久以前，说地球上啊，连山川河流没有完全形成的时候，在关东大地有一条大河，只有动物啊在这条河周围生存，只能靠着一条河它的降雨来维持着生物。说有一年干旱，天上总不下雨，地面非常炎热，很多生物啊被活活的干渴死了。年龄大的抵抗力还行，年龄大的抵抗力还行，勉强挺着，眼看大地上就快没有生物了，寸草都不生。

0: 降临凡间，凿开长白山的天池，放出了一片轻轻碧波，顺着云端奔流直下，形成一条美丽壮观的瀑布，流成了二道白河。白河之水呀，日夜不停向前奔涌，涌出了松花江，救活了萎靡不振的鸟兽们。可是不料啊，开凿天池的任务过于繁重，工程完工之后啊，七位仙女个个累倒在地上，她们个个疲惫至极，站不起来了，怕是无力回到天宫。这些仙女太焦灼了，如果不能按时返回天宫，就有大祸降临。关键时刻呀，他们救活的一只梅花鹿为了报恩，从森林里冲出来，看到仙女们没有精神，泪眼婆娑，猛然间他就向一旁大石块就撞去了，咔嚓，把自己刚刚长出的鹿角就撞断了，也就是鹿茸撞断了。撞断之后，伤口鼓鼓的淌着鲜血，走到了仙女们面前，让他们喝自己的鹿茸之血。七位仙女啊，十分感动，知道这只鹿啊强忍剧痛在救他们，得到了鹿茸血的滋养，转眼间七位仙女精神焕发，防冷涂子蜡，个个呢脸上呢气色就好了，恢复得非常快，精神饱满。最后啊，仙女们与小鹿告别，按时返回了天庭，就完成了王母娘娘交代的任务。哎，当然说啊，这是一个虚构的神话故事，但是为什么当地有这个故事啊？它就告诉我们一个道理，鹿茸血呀，它有非常奇妙的威力，能够让一个人濒临呐死气沉沉的时候，一喝就有力量，它里面蕴含着非常非常足的生命的能量。哎，除此之外啊，鹿茸中的鹿茸血，大量的鹿茸血活性肽，补阳壮阳，补肾补肝，提高免疫力，再生细胞。至今东北地区呢，仍然对鹿茸是情有独钟。你要到东北做客，我们东北有三宝：人参、鹿茸、貂皮，对不对呀？东北人呢，认为这个鹿茸太好了，鹿茸血太为珍贵了，所以说好多的大病就得用鹿茸啊。东北三宝：人参、貂皮、鹿茸，一直在全国流传。那鹿茸血肽，它就是存在于鹿茸血之中的。100斤的鹿茸血提取4斤鹿茸血肽，它是非常珍贵的。那么鹿茸血肽再加上同仁康寿丸，它能治疗哪些疾病呢？啊，非常多的老慢病都适合治疗，大家可以对号入座了。像心脑血管疾病、各类眼部疾病、肝胆疾病、失眠多梦、神经官能症、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呼吸系统疾病、风湿骨病、消化系统疾病、前列腺泌尿系统疾病，包括某些疑难杂症，都能用这两个药。具体情况呢，大家打来电话，我们直接沟通。
1: 24小时订药报名热线，敬请记录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好，下面呢，我们就来接听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2: 嗨，康老师你好。
0: 喂，你好，那位朋友。
2: 哎，康老师好，我这能跟你打通电话，我这真是太高兴了。
0: 哦，电话接通了啊。
2: 啊，我那个给你打电话，我就是想报名参加活动。我
0: 还好，这个活动呢还有啊，每天每个地区呢限50个名额，咱们也到尾声了，起码今天呢打电话早的咱们能参加啊。
2: 那太好了，我就担心呢，就怕报不上名，因为这个。

0: 这个同仁康寿丸太好了，用的效果。
1: 你用上咱们同仁康寿丸了吗？
0: 都是我们用，我老伴儿用了，他用的好，这回我也想用。
1: 你老伴儿用了，那我再问问，你老伴儿用没用咱们的五加荣血口服液呀？
0: 这个他原来没用，不过这回活动还赠送嘛，要买康寿丸。
1: 这次活动呢，直接赠。单用的同仁康寿丸怎么个好啊？给我说说。
0: 哎呀，那可真的太好了！我老伴儿他之前嘛，他有三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也高。另外的嘛，还有这脑出血后遗症，特别是这后遗症。你说走路吧，有一只脚不好使，走道抬不起来呀。就是拽也拉呀，在地下。另外吧，就是说话吧也听不太清楚，支支吾吾的。一半拉身子就手也不好使。
1: 这就是大脑神经线断了。我讲过啊，咱们中风偏瘫呢，它就是大脑缺血缺氧，比如说堵住某个血管了，这个堵住之后啊叫梗塞，还有的是崩了，崩了之后叫脑出血。不管哪种情况吧，这个区域的血管它堵死了，哎，所以说这个神经线就断了，断了之后啊就连接不上了，比如说说话。语言神经连不上，说不了话了。有的迷走神经断了，那嘴歪了啊，有的呢胳膊抬不起来了，手指用不上劲儿了。大脑呢还有沟回，哎，有一些沟回加深了，哎，中风之后老年痴呆不认人了，有的直抖直颤，帕金森了，所以这都跟大脑神经线有关啊。
0: 他那个后遗症吧，还流了口水，那还拉可多了。我发现最近这几天这流着哈喇子少了，没有原来一天也流不多少，原来呢就是一天绿总淌。
1: 你发现就是他自打用上咱们同仁康寿丸啊，嘴里流哈喇子少了是吧？还有什么变化呀？
0: 现在正好用一个月，这血压现在还挺平稳的，那之前呢高压有时都189，那低压就得110，有时甚至都到120。现在这血压挺平稳的，高压也就是135到140之间吧，那低压也就是90左右。
1: 血压一旦平稳，说明呢血管通了，把毛细血管首先通了，然后是中血管，然后是大血管，大部分油脂斑块正在减少，给大脑正在补充血液啊，新鲜的血液和营养就能送进去了。还有什么变化呀？
0: 另外就是原来吧，就是血脂这不也高嘛，就一天只有瞅着吧，就好像那眼睛都是睁不动似的，总那上劲，一天都闭目合眼的。这一天看眼睛还睁大了呢，眼睛还精神了。
1: 就眼神一看跟过去不太一样了，有这种灵性了，就是能认人了什么的，是吧？
0: 就瞅眼睛比原来睁的还大，还像有点神力似的，就也比原来精神了，没有那么困了，瞅吧。
1: 挺好的。毕竟呢，同仁康寿丸它里面有三种参，红参是大补元气的，玄参是杀菌消炎养阴生津清热凉血的，丹参是活血化瘀通脉的啊。而且他们用地龙种植，地龙呢有大量地龙素，可通可化一切的栓块淤堵，所以说血脉一通，气血一足，大脑神经线一通，人的状态不一样了。但是毕竟是重病啊，中风偏瘫应该卧床好多年了，对吧？
0: 是卧床3-4年了，就是再有吧，就是他那个那半打栓子不好使嘛，他总冰凉冰凉的，就是从哪用上这康寿丸吧，就感觉摸了这身子有点硬乎了，完就是那腿吧，那脚走道，哎，你高人扶他还能使上点劲儿了，不像原来总在地下。
1: 这就是我讲的毛细血管通了，微循环通了。而且呢，同仁康寿丸里面呢药材比较全，它18味药材呢，不但有三种参，它本身那个康寿丸里也有鹿茸，鹿茸是肾阳补肾髓益肝肾的，还有玉竹，啊。生津除烦养阴润燥，还有地黄啊补虚的，还有肉苁蓉芡实菟丝子山药等等吧，这18味药材综合起来，从头到脚的气血充足了，所以这个人呢从根本上就开始好转了，不错的啊。
0: 啊，是，这看他的用的各方面，这都有好转。我
1: 嗯，
0: 一看，我也想用，因为我血压也高，我也想用它调调。我也赶紧把我
1: 你
0: 这
1: 这个情况没有他重，他这个情况呀，应该再加上五加荣血口服液，因为他病太重了。如果他能把咱五加荣血口服液再喝上，把血液一换，让新血代替旧血，那他呀，哎，说了话呀，正常走了路啊，认了人啊，啊，不再卧床了，直接下地走路干活，指日可待。你这个单纯的血压高，我跟你讲，你还有什么病？
0: 风湿。
1: 啊，风湿。啊，那你有风湿也应该把俩药用上。俩药要是用上，你的心脑血管和风湿那治的也非常快，明白吧？
0: 啊啊，那可太好了。
1: 可以参加活动啊，你去打厂办电话吧，你和你老伴儿可以给两个名额啊。
0: 那好了，那太谢谢您了，康老师，那我马上我就打电话。
1: 抓紧时间啊，每天每个地区是前五十个名额，不要错过。再见了啊。
0: 哎，好的，谢谢康老师，再见。
1: 再见。
2: 请记好国药同仁康寿丸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
3: 好消息，好消息！康寿国药良心铸造，国药同仁康寿丸，让您告别老慢病，现全国开展。共圆中华健康梦，补七虚养五血大型推广活动，每天每个地区前50名报名者可参加1580元特大优惠，两大盒一疗程能用30天，每疗程售价1580元。为减免工薪阶层的用药压力，联合公益药库实行只需1580元一次性拿走4大盒完整治疗周期药量，另加赠同厂生产的国药五加荣血口服液一整副药，双国药只花1580元。儿女的孝道我们来帮忙，父母的孝心我们来负责，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过期不候。
2: 请记好国药同仁康寿丸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过期不候。你好，这位等待的朋友，你好。
4: 喂，康老师，你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呀，康老师，我呢真高兴又跟你通上电话了。
1: 啊，
4: 今天打电话我是想参加咱们这个同仁康寿丸的活动。
1: 好，
4: 现在不是说。就是还能赠送五加荣血口服液嘛？
1: 对，
4: 这个就是同仁康寿丸说是只需要1580都能拿走4大盒，还能赠送这个五加荣血口服液。
1: 这到平时呢，这一大盒就1580啊，咱们一个疗程就1580，现在包干价，一次性拿走4大盒完整治疗。
4: 是经常感觉的心慌气胆的，走路吧。就是都快了，气感觉不够用，尤其上楼的时候，张大嘴巴气都感觉上不来。晚上有时候心慌的睡不着，心绞痛说犯就犯，家里那个硝酸甘油啊、速效救心丸，床头柜上、沙发到处都放着是。关键是时间长了它就没有那么好使了。另外我还有这个甲状腺结节，还有这个静脉曲张，腿疼腿疼。腿上那个血管都是鼓鼓的，像蚯蚓爬在上面似的那感觉。吃了很多的药，他这个不但病没好，越来越重了。后来就是前一段时间呢，听到咱们节目，这个同仁康寿丸很多的患者用的都好。一些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些各种那个，有的比我还严重，人家都治得好了。
1: 你要是2个月前呢，那时候没有活动，都是原价买的药，对吧？
4: 对，当时就是没有活动，原价买的。说实话，当时虽然多花点钱，但是我得早用上，我早受益，少遭罪呀。
1: 对，这个倒是啊，咱们早点康复也是好事啊。
4: 对，现在我这用2个月，我这个说话感觉的底气都足了， 有个三五天呢，明显的就是感觉心脏就舒服。

0: 点，不像之前那么慌了。
1: 哦，
0: 有个半个来月的时候，心绞痛它就很少犯了。
1: 嗯，
0: 就算有时候犯，它很快那一个劲儿就过去了，没有之前那么痛苦了。
1: 明白了。嗯，
0: 有一个来月的时候，我发现呢，这个腿呀、也轻巧了，走了我腿有劲儿了，心脏这个不慌了，走了快点，气也够用了。
1: 嗯，
0: 上下楼都轻松多了，晚上没有接血的情况，
1: 挺好的。啊、
0: 现在这是两个月，这很长一段时间没有犯过心绞痛了。
1: 嗯，
0: 平时我出去上超市啊、菜市场买点这个油啊、米啊、菜什么的，一手拎一桶油，肩膀上扛个二十斤大米，回来感觉都没啥事儿。
1: 好，
0: 心不慌，气不胆，晚上睡眠也很好。
1: 那其实要说到现在啊。你这已经是康复了呀，各个方面都没问题了呀。
0: 嗯嗯，对。
1: 那你怎么还要参加活动、啊？
0: 现在是好了
1: 啊。
0: 但是吧，我这多年的老毛病，以后岁数越来越大，我想再买一点备着，以后年岁大了，如果说是再犯病的，那个我再多吃一段时间还有好。
1: 最起码呢，咱们远了不说啊，三五年之内。啊，五到八年之内恐怕你不会有问题了，因为同仁康寿丸是治本的啊。尽管咱们呢，只用了同仁康寿丸，没有把五加溶血口服液用上，但是现在也健康了，你其实是可以停药的了啊。你那个亲戚是什么情况呀？
0: 我的大舅哥呢，他是这个血压高，然后呢，他就是晚上失眠多梦，白天人没精神。还有许多那个肾病、腰酸腰疼这些毛病，
1: 那他这个病也不行是吧？
0: 对，是的。
1: 那你就让他参加活动吧。正好这次参加活动呢，咱们花钱少，只花了平时一个疗程的钱，咱们一次性把完整周期啊，足足60天药量，同仁康寿丸4大盒全拿走了，而且加送1整副五加溶血口服液，他就可以什么呀？把两个国药准则号的药一块用了啊。
0: 哦，这样子，你让他自己参加活动。
1: 哎，自己参加活动吧，你就让他自己打场外电话吧，好吧？
0: 好的，好的，行行行，我知道。那我跟他说让他自己打电话。
1: 哎，那咱们就说到这儿了啊，再见了啊。
0: 好，谢谢你，再见了，康老师。
1: 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再见。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喂，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啊，康老师。
1: 你好，欢迎你啊。
3: 你好，你好。
1: 嗯，
3: 这不是你跟我说咱们这个同仁康寿丸这个活动马上就结束了？
1: 对呀、马上到尾声，快结束了啊。
3: 哦，那行，幸好电话打进来了。
1: 嗯，
3: 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你看适不适合用？适合用的话，我就赶紧打电话参加活动去。
1: 当然可以了，你说说你的情况吧。
3: 好的，我今年64了。
1: 嗯，
3: 我是从就40多岁的时候，我的血压它就高，
1: 嗯，
3: 血脂呢也高，
1: 嗯，
3: 血脂还粘稠，
1: 嗯，
3: 就是在2020年的时候又查出来有这个中度的脂肪肝，
1: 嗯，
3: 就那个时候浑身就没劲儿，人的精神头呢也是特别的差，
1: 嗯，
3: 脸色还发黄发黑，
1: 嗯，
3: 我也用了一些保肝护肝的药，
1: 嗯，
3: 但是后来就是肝气这块还是疼痛，
1: 嗯，
3: 肚子发胀，
1: 嗯。
3: 之前吧，我是爱吃肉，但是以后啊，比如说吃肉了，就是油啊稍微大一点的，我都感觉恶心。
1: 嗯。
3: 最主要是疼的连觉都睡不着。
1: 嗯。
3: 对吧？前两天去医院查了一下，说是已经啊肝硬化合并这个肝腹水了。
1: 嗯。
3: 而且是那个2线左肝叶下边还有1/4啊都已经变黑变硬了。
1: 嗯。
3: 然后肚子胀的呀、就像一个皮球似的。
1: 嗯。
3: 后来呢就只能抽水了。
1: 嗯，
3: 抽一次水啊，也就维持个10天半个月的。
1: 嗯，
3: 那长期这么弄也不是那么回事啊。但是我想，老是这样也不行，这不这两天听你在节目里说这个同仁康寿丸，
1: 嗯，
3: 还有这个赠品五加溶血口服液，
1: 嗯，
3: 还能治疗这个肝病，
1: 嗯，
3: 你也要打进电话里想问问，看我的情况能不能用。
1: 自古以来呢，中医认为肝是藏血的，啊，它是大将军，非常重要。他管着人体的解毒排毒啊，你看为什么咱们要通瘀补虚养无血啊，啊，通瘀肝是最容易堵的，肝经一堵咱们就没有免疫力了，比如说血脂就高了，毒素垃圾呢就沉积下来了，血就粘稠就不干净。

0: 硬了，心脑血管就容易出问题。同仁康寿丸用到18味的药材，其中有3种参啊，红参、玄参、丹参是用地龙土来种的。地龙呢，它有大量地龙素，地龙素干什么的呢？可破可化一切淤堵。你像咱们平时吃的中药啊，冠心生脉丸、不肠脑心通，还有通臂胶囊，都有大量的地龙啊，所以它能通瘀，它能把肝肾通道打通，而且还能补虚。红参是用酒把人参蒸一下，让人参呢不生涩，变得温补啊。玄参它有抗病毒作用，丹参有活血通冠脉作用，所以他们又给人体补充了气血，再加上五价溶血口服液，它让血液新陈代谢了，肝里的血干净了，心里的血干净了，脾里的血干净了，肾里的血干净了啊，还有肺里的血也干净了，五脏之血一旦干净了，我们就通瘀补虚养无血，人的内环境改变，你这些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明白了吧？
1: 哦，明白了。
0: 嗯，他们可以来用，没有问题啊。
1: 哦，就是我可以用。
0: 对。
1: 能不能在你那帮你报个名啊？
0: 报名你得自己打电话，因为这次活动呢，咱们有公益药库的加持，我们平时呢。买一个疗程同仁康寿丸是1580，现在让你拿走足足4大盒，啊，完整治疗周期整整60天药量，也是花的1580，那就比平时省了很多很多钱呀，这叫包肝药费，啊，就是1580，不再多1块钱了，而且呢，怎么办？2个药都给你，另一个五价溶血口服液，平时光一个疗程也得1000多，现在也送给你了。整整一副药也送给你了，所以2个药啊，足足60天药量，一共花1580，这个力度非常大，明白了吧？
1: 哎呦，这可少花不少钱呢。
0: 对，省大钱了啊。
1: 那行，那就不跟你多说了，我这赶紧不拿电话抢个。
0: 自己打电话啊，错过前50名，那咱们就没机会了。每天限量，我就不多讲了，再见啊。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国药同仁康寿丸全国24小时免费订药热线，大家记好：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好，下面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康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3: 康老师，这不听说啊，咱们的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每天就50个名额。康老师，我想让你再给我指导指导。
0: 再给你指导，你是咱们用户吗？
3: 我是咱们的老朋友了，这不，马上就用够2个月了。
0: 哦，马上就用过2个月了，那行，说说吧。
3: 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吧。
0: 嗯。
3: 我吧有肺气肿，还有肺心病，
0: 哦，
3: 都有差不多7-8年了。
0: 哦。
3: 还有老慢支。
0: 嗯，
3: 还有眼病。
0: 嗯，
3: 你说这整天的肺气肿吧，尤其换季的时候，冬天的时候，哎呀，他就更厉害，整天呼哧呼哧的，还咳嗽。
0: 对。
3: 晚上咳的都睡不着觉。
0: 可以理解，肺气肿很痛苦的。嗯。
3: 就是啊，都感觉呼吸啊都呼不上气。
0: 对，他就是慢性阻塞性肺病之一嘛。到了肺气肿的地步，是常年气管炎，咳咔咳到一定程度，
3: 对对对，
0: 气道里全是炎症，这叫无菌性炎症。你吃消炎药已经没用了，它就肿大了，这叫肺气肿啊。
3: 就是，每年都在去医院住几次院呢。
0: 嗯，
3: 这还不说，还有眼病，眼睛看东西啊，模模糊糊看不清楚，眼前还有好多小黑点。
0: 嗯，
3: 晚上睡觉吧，那都更没办法，都睡不着觉。
0: 这些都是咱们同仁康寿丸的治疗范围，咱们既能治各种眼病，也能治呼吸系统疾病，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它都能治啊。
3: 嗯，还有便秘，你说，哎呀，3-4天才解一次肿，到了卫生间憋得脸红脖粗的，有的时候都感觉这活着啊都受罪。你看我身上的毛病真是挺多的，
0: 挺多的。
3: 你说这医院没少去，市面上卖的中药西药也没少吃。
0: 嗯，
3: 哎呦，那时候啊，说实在的，我都得绝望了，这身上的毛病没。
0: 这个你遇不到好药根本没用，它属于老慢病大病， 咱们说大病重病就得用名贵药啊，你说咱们简单吃点止咳化痰的药，什么弄点川贝啊，啊对吧，喝点什么川贝口服液根本不管用，他因为他病重了嘛，到了这个地步人体很虚嘛，这不就得通瘀得补虚得养污血嘛，血都是污浊的，他肯定得用呢，像咱们源自宫廷老药丸的同仁康寿丸，还有这个五加中血口服液，得用这样的药物了啊。
3: 这同仁康寿我配合着三代的五加融血口服液，
0: 嗯，
3: 效果真是相当的好，
0: 是吧？
3: 哦，你看用了有两三天的时候啊，我都感觉这呼这这这呼哧呼哧的声音啊，比以前小了小点了，
0: 嗯，
3: 而且咳嗽啊也没有以前咳的那么厉害了。
0: 哦，
3: 用到一个月的时候，哎，你晚上嘛也能睡着觉了。
0: 嗯，
3: 这咳嗽啊比以前轻多了。
0: 好，嗯，
3: 这不现在马上用两个月了。现在啊，这呼哧呼哧的声音吧，几乎啊是听不到了。
0: 嗯。
3: 还有就是晚上也能睡好觉了。现在咳嗽啊，几乎啊咳的特别少，也不大口也不大口大口的吐痰了。
0: 你这是两个药一块用的是吧？
3: 哎，两个药一起用的。
0: 只不过当时没有活动，是原价买的是吧？
3: 是，当时是原价买的。
0: 嗯、要是一个药的话呀，大概得120天给你治疗到现在一个状态。两个药。
3: 嗯，
0: 就把这个时间呢缩了一半啊，因为两个要一块治疗肺气肿，那么60天给你完成了120天的任务啊，其实你现在各个方面应该没有问题了，明白了吧？
3: 就是你这眼睛吧比以前看东西啊也清亮了，
0: 嗯，
3: 你说这晚上吧也不怎么咳了，
0: 啊，
3: 也不怎么喘了，感觉出气都顺畅了，你说晚上吧也能睡好觉了，
0: 嗯，这就可以了，不错的，
3: 嗯，尤其让我开心的这便秘吧，哎，一天一次吧，哎，到了卫生间挺顺畅的，也不憋得脸红脖粗了，这一点都让我说句实在话，这心里的石头啊都落地了。
0: 落地了，这个你健康了，那当然就不用担心了。把你家里药吃完吧，然后这个活动呢，还是想参加是吧？
3: 就是啊，我还想，你说遇到这一好药吧也不容易，这活动啊说啥我也要参加上，你说
0: 是这样的啊，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我也能理解你用这个药用得好了，对咱们这个药啊情有独钟，但是呢你要想一想啊，咱们每天给这个名额非常少，还有好多人像你过去一样在遭罪，想用药可能订不上，咱们现在得发扬风格，已经好了的就不要再报名了啊，你把家里药吃完咱就停药就行了，好吧？
3: 哦，那康老师，那我听你的，我现在啊最相信你了。
0: 嗯，行吧，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2: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就不再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了。国药同仁康寿丸正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共圆中华健康梦补气虚养五血疗法大型推广活动，请记好国药同仁康寿丸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400-6616-114 400-6616-114。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再次感谢康老师的光临，听众朋友再见。

0: 我老伴儿啊，是3个月前脑中风走的。我就出去买菜的功夫啊，回来人就躺在卫生间里了。120来了，人都僵了，太快了呀！平时你说都好好的，怎么说没这人就没了呀？孩子们呢，也都指望不上，都在外国呢。过年呢才能回来一次，要是家里有个人在，老伴儿也许就不会说没就没了呀。
1: 因为我这个糖尿病啊，都花了30多万了呀，连家里的房子都买了。咱农村人呢，挣点钱实在是不容易，可都主要也没有治好啊。现在又住院了，这3个孩子家里啊都不富裕，都是拖家带口的，还要供孩子们上学呀。我只想着早点出院，

0: 可我这病咋都治不好嘞。
1: 人世间最宝贵的是健康，最难忘的是亲人的笑容。
2: 当健康远去，当病魔来袭，我该如何保护你，我的亲人？
1: 当我们老了，头发白了，走不动了，请等一等我们，不要让我们落得太远而伤心。
2: 当我们病了，流着口水瘫痪在床，请抱一抱我们，不要嫌我们脏和穷而远离。
1: 没有什么疾病不能治愈，没有什么困难不能跨越。
2: 《黄帝内经》认为，人体的陈年老慢病都是由风、火、痰、瘀四大病邪引起，它们既是病理结果，又是导致另外一种疾病的病根、病因。风火痰瘀不除，人体就会一体多病，慢病越积越多，从而形成七种虚损体质，即气虚、血虚、阴虚、阳虚、精虚、气血双虚和阴阳两虚这七虚。博大精深的中医治病，归根到底就是补七虚、养五血，心血、肝血、脾血、肺血、肾血，养好五血，补好七虚，就能去病除根。
1: 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老药丸。
2: 同仁康寿丸一丸流传600年，补气养血，身体好，五脏六腑调齐全。
1: 另赠五家融血方，气血阴阳保健康。
2: 中药治病打基础，要从体质来加强。
1: 不买贵药，只买对，花钱花在刀刃上。
2: 你来助力，我来帮，公益药库来帮忙。
1: 60天为一周期，大病小病都跑光。
2: 后期如若再巩固，益寿延年走四方。
1: 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秘方，精选长白山红参、丹参、玄参三参入药，配伍鹿茸、玉竹、白子仁、山药、芡实、酸枣仁、肉苁蓉、远志、五味子、白术、菟丝子、石菖蒲、地黄、桔梗、琥珀，总共18味药材组方，保留古法甘净膏大蜜丸制药工艺，10斤原材料只能熬制出一碗大蜜丸，经过9蒸9熬，药效提升28倍，补七虚养五血，专门去除风火痰瘀四大病邪，主要治疗心脑血管系统、风湿类风湿等骨病系统、呼吸消化系统、肝胆肾病系统、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各类神经官能症、各类眼病以及多种虚损和疑难杂症等多类老慢病，让久病缠身的患者得到全面治疗，彻底康复。
3: 老伴儿脑中风走的时候啊，我们都不知道有这个好药，这不儿子非让我吃上同仁康寿丸，你还甭说，这才用了1个星期，我这头啊它就不迷糊了，眼睛也明亮了，手指尖也不麻了，要是我老伴儿能早用上。哎，不说了，
4: 谢谢康老师，谢谢同仁康寿丸了，
3: 谢谢了，
4: 谢谢，谢谢了，
3: 谢谢，
5: 谢
4: 谢，
3: 谢
5: 谢，
3: 谢谢了，
4: 谢谢了，
5: 谢谢，谢谢。
1: 但其世间无病痛，何愁架上药生尘？让我们携手并肩，在康健老师的带领下，在同仁康寿丸的帮助下，一同打开康复老慢病的健康大门。
6: 传承中华御医精髓，推广国药养生文化。
5: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特约播出的补七虚养五血的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方月。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老药丸，原方出自东汉医圣张仲景之手，深荣桂系药材总共18味配伍，成为了历代宫廷御药房中的扛鼎之药。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治疗人体八大系统疾病，创造了中华医药独特的补七虚养五血疗法，60天全面拔除顽固老病根。今天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第七代传承人康健康老师，他将用多年的临床经验告诉您最有效的治病方法。直播热线的是
6: 中医认为呢，这个心作为君主之官，它是五脏六腑的一个主宰，它是五脏的重中之重。当前呢，心脑血管突发事件呢是死亡的第一杀手，说一旦发生，哎，就算你之后啊被从鬼门关抢救回来，那依然是对我们的心肌细胞乃至全身的一个非常大的损伤。咱远的不说啊，这不就在头两天啊，老师我呀就遇到过这样的一个事情，它就发生在我的身边。你看，住在我们同一个小区同一栋楼的一位邻居小张，张胜利，今年呢他才45岁啊。平时的时候啊，每天早上起床晨练，我是经常在小区旁边一个小公园里啊，哎，碰见他，每次见了面呢都会打声招呼。结果前段时间呢，一连好几天早晨起来晨练，没有再见到过张胜利。哎，这不大前天吗，在这个楼道里呢我遇到他爱人了。当时呢我就顺口啊问他的爱人，我说，哎，最近你家胜利是不是很忙啊，怎么早上晨练这几天没见到他人影呢？哪知道啊，我这随口一句话一说呀，他爱人抹起眼泪来了，说怎么回事啊。据他爱人讲，就在几天前，他丈夫就是我说的这个邻居张胜利下夜班回家心脏病突发，说下了夜班之后啊又在家里干了会儿家务活，结果突然心梗，人就直接倒地了。你看现如今呢还躺在医院，连床都下不来啊。可以说他这一病呢，他们全家里里外外乱成一团麻了，他爱人呢班也上不了了，孩子上下学没人接送了，老父母也没人照顾了。这不正好那次呢是他爱人回家筹办住院费手术费，在这个楼道里他遇到我了。据说呢医院的大夫呀要给小张做心脏的搭桥手术，手术费用大约得20多万。他爱人回家呢拿存折去银行取钱，要交这个手术费，正好呢就遇上了。经他这么一说，这才知道啊我这位邻居呢张胜利的现状。能看出来啊，他爱人几天呢应该没合眼了，人特别憔悴，一边说一边哭，真的让人呢心里不是滋味啊。我经常讲一句话，说一人得病全家遭殃，真的是这样的。尤其是心脏病，那简直就是破坏我们幸福生活的头号杀手。你看昨天呢我还给大家伙说过，我们人体的心脏是一个泵血的器官，它这个泵血呢可是非常了不起啊。大家知道吗，心脏是一天24小时，一年365天，天天在那儿工作，它是不能停的，明白吧？心脏一旦停止工作，那咱们人体就出大事了。心脏它一天24小时，您知道 它能泵多少血量吗？哎，说出来很惊人，家人们可以猜一猜啊。哎，大家呢

可能也想不到啊，我们的心脏一天24小时，它的泵血量大约是7.2吨。啊，心脏平均每分钟要跳动70次计算，每一次它泵血量是70毫升，一分钟将近泵血5升的血，一天24小时要泵7200升血，也就是大约7.2吨血。你看咱们这个心脏，它是不是啊非常的啊工作效率高，重不重要啊？随时随刻都要泵血，心脏泵血的目的是什么呢？你看心脏一收缩，把这个血液压出去，泵到哪里呢？泵到了我们的动脉里了。然后呢，这个血液要流向我们的全身，血液当中呢携带的营养和氧气送给我们的五脏六腑。那么五脏六腑所产生的垃圾怎么办呢？哎，就会带回来给了静脉，静脉通过排泄系统向我们的肾脏啊把血液垃圾扔出去，然后心脏呢一舒张啊，静脉呢就能将血液压回我们的心脏。这个过程叫什么呢？叫做血液循环，新陈代谢。而这个过程每天都周而复始的运行着，一分钟都不停歇，直到我们的生命呢终结。比如说呢，你活到70岁了，心脏呢就要工作到70岁；你活到80岁了，心脏呢就要泵血到80岁。能停下来吗？哎，不能。心脏说好了的啊，说你累了可以睡觉，但是我累了睡一会儿行吗？那不行啊，心脏肯定不能休息啊，一休息人没命了，对不对啊？你可以睡觉，但是你的心脏不能。24小时，无论白天无论黑夜，它都要工作。所以咱们心脏啊就是人体的劳模啊，我们每一个人呢都要善待我们的心脏，大家伙应当呢为它鼓鼓掌。哎，老师我讲的对不对啊？说我们的心脏大约有多大？也不大，就是一个人的拳头大小。你的身材魁梧，你的拳头就大一点，你的心脏也就大一点。你的身材娇小，你的拳头小一点，你的心脏呢也相应的小一点，大约的重量在300克左右，也就是6到7两。哎，家人们呢，把您自己的拳头举起来握成拳，大家自己看一看就知道我们的心脏有多大了。我们的心脏虽然不大，但是它是君主，是五脏的皇帝，它陪伴着您50年、60年、70年，甚至到90年、100年，您活多大它就工作到多久。但是这么长时间的工作，您给它发过工资吗？您给它做过保养吗？我们家里呢如果有一辆家庭轿车，一般3个月或者每跑5000公里都得做一个常规的保养。可是我们的心脏为您工作了大几十年，您为他做过保养吗？您又为他做过什么呢？可能您会说了，说这个东西我咋保养啊，他能保养吗？哎，老师我今天呢肯定得告诉大家，能保养，而且必须保养，迫在眉睫的要保养。我们的心脏呢在不停的跳动和泵血工作，它是容易损伤的，只不过呢它说不出来话，不能及时的告诉您而已。现代医学研究啊，我们人体大约是由60万亿个细胞组成，而我们的心脏别看只有300克左右，它大约有3200亿个心肌细胞组成，其中有两大细胞群，一个叫做内皮细胞群，一个叫做免疫细胞群。内皮细胞呢是可以自我修复心脏中的血管的，免疫细胞呢可以直接进入心脏里的细菌、病毒啊、支原体，
还有真菌等等进行对抗的。正是这两大细胞群在保护着我们的心脏，我们才会每天早晨呢能够睁开双眼，能够到公园里散步，去呼吸新鲜的空气，去享受幸福的生活。但是我告诉大家啊，我们的心肌细胞一旦受到严重损伤之后啊，则是不可逆转的。为什么这么说呀？比如说您呢，如果得过一次呢心肌梗死之后，别看后来你治好了，没有什么症状了，可是您会发现呢，无论你到任何一家医院，你去做心电图，大夫一眼就能从心电图上呢发现您心脏的心肌细胞它受过伤，一问您呢，说有没有得过心脏病啊，你装都装不了，因为心电图会说话，白纸黑字，心电波形一看就知道您的心脏有没有问题，它是不能变的。所以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就是心肌细胞一旦受损，它是不可逆转的。无论你今后花多少钱，目前世界上呢，只有一种方法可逆，是什么呢？心脏移植，就是把别人的心脏换成您的心脏，但不是任何一个人他都能做到的。那么说到保护心脏，平时我们应该怎么做呀？第一个啊，经

你失眠，但是你的心脏还在工作，你就损耗了你的心血，大大损耗了你的心肌细胞啊。所以你平时呢，睡眠少的，经常出现心神不宁的，感觉莫名的心慌，坐立不安的，都是心脏出现问题的标志。第二呢，已经患上心肌缺血的家人，就是经常感到胸闷、胸痛，胸口好像有大石头压迫感，甚至一劳累，哎，前胸贴后背的，像绞肉机绞馅一样疼，这叫心绞疼，我们就不能再拖了，我们得用好药赶紧治疗了。还有第三，有的人心脏病已经多年了，已经出现下肢浮肿的情况了，包括呢，我们的裤管发现，哎，这个裤腿怎么瘦了呀？哎，其实是你的腿粗了。哎呦，这个鞋子怎么小了呢？其实你脚面是肿的。所以说呢，当我们发现下肢水肿了，你的心脏就出大问题了，它叫心衰，心脏排血量减少，肾脏的血流量减少，排出体外的水分减少，下肢就浮肿了，这是大病重病的前兆啊。心脏病啊，如果这个时候再不治，接着发展是第四阶段，平躺气短，躺下几分钟就喘不上气来了，坐起来呢就稍微缓解，就是严重心衰了。接下来还有第五个阶段，直接可能猝死，心梗就突然发作，一旦发作啊，抢救不过来，不及时，人就死亡了。我记得前几年呢，有一个新闻说，有一位男明星，好像是连轴转拍摄一个影视剧，几天没休息，突然他就死掉了，过劳而死。其实过劳而死呢，现在在咱们好多好多行业都存在，因为太内卷了。那怎么办呢？我们要及时的采用通于补虚养无血的新疗法，就是赶紧吃上国药准字号的同仁康寿丸与国药准字号的五加溶血口服液，把它们联合用药。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老药丸，内含以地龙土种植的红参、丹参、玄参、三参入药，又配伍了玉竹、白死仁、山药、芡实、肉苁蓉、石菖蒲、地黄、琥珀等18味的药材，能够打通血管淤堵，畅通脏腑经络，为全身细胞排浊毒、补能量。含有此五加和鹿茸血的五加溶血口服液，能够温补肾阳，强健筋骨，能够暖胃健脾，激活造血。它还能养足啊你的心血、肝血、脾血、肺血、肾血这五血，它们两个相互为药引，对于不同疾病，哎，有的变为君药，有的变为引药，相互增益疗法。这种独特治疗机理，同仁康寿丸配合五加溶血口服液一起治病，有着引药归经、增强疗效的作用。我们说药为克病之枪，通百脉补气血，双药共同发力，药效增益，使药力更快送达人体脏腑40百骸。还有双溶双血的五加溶血口服液，配合上同仁康寿丸，通于补虚养无血，如虎添翼，效果翻倍啊。所以这两个药你要是一块用，让我们大大缩短治疗周期，让我们少花钱治好病，从病根病因解决问题，就能实现您无病一身轻，圆您百岁健康之梦啊。那么急需来用的两大类人群，大家对号入座了。一个是心血管人群，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粘，冠心病、心绞痛、心律失常、心衰、胸闷气短、早搏间歇、二联律、三联律、瓣膜病变、动脉硬化、心梗、心血管狭窄堵塞、下肢静脉曲张、血栓性静脉炎、血栓闭塞性脉管炎，这是第一类心血管疾病。第二类呢，脑血管疾病、脑动脉硬化。

脑供血不足、脑梗塞、脑栓塞、脑萎缩、老年性痴呆、帕金森氏综合症、中风偏瘫、口眼歪斜、言语不清、半身不遂等脑血栓、脑出血的后遗症。咱们这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和五加溶血口服液是专门为广大心脑血管疾病患者保驾护航的好药品。咱们源自宫廷老药丸的同仁康寿丸含有18味名贵的药材，它精选了长白山的红参、丹参、玄参三参入药，它配伍了鹿茸、玉竹、白子儿、山药、芡实、酸枣仁、肉苁蓉、远志、五味子、白术、菟丝子、石菖蒲、地黄、桔梗、琥珀，总共18味药材。它保留了古法的甘沁膏大蜜丸的制药工艺，10斤原材料只能熬制出一丸大蜜丸，它是经过了九蒸九熬，药效提升28倍，通开12经脉，补足气虚无血。18味药材啊，在治疗心脑血管疾病时，它又分为两个组方。你看啊，一个是以红参、丹参、玄参为首的叫洗血溶栓方，里面有多种药材聚合在一起，它能提取出一种洗血溶栓肽，能洗掉附着在血管壁血液中的垃圾毒素，净化血液，增强血液的免疫。另一个以琥珀鹿茸为首的洗血再生方，配合了玉竹、白子仁、肉苁蓉、石菖蒲，它聚合成了洗血再生肽，是枯萎衰竭的血管内皮细胞像发酵的馒头一样，刺激血管再生新细胞，迅速从干瘪到饱满，从饱满到充盈，细胞活力极大增强，就像给人体换了全身新鲜血液一样，患者呢觉得浑身有劲儿，血管也就焕然一新了，手脚不麻不胀，活动自如。大家看啊，光这个同仁康寿丸可以说不省人工不减物力，18味药材啊，大剂量入药，高倍浓缩提取，一丸大蜜丸重达9克，需要10斤原材料熬制浓缩，所以呢它溶栓洗血的能力强不强啊？非常之强。除了溶栓洗血之外，我们厂家同时生产的五加溶血口服液含有大量新鲜的鹿茸血和鹿茸。鹿茸血有三大怪，哪三大怪啊？第一个，断溶再生。你看那个鹿茸啊，割十次长十次，还长得特别快，为什么呀？现代医学研究，鹿茸血中有大量啊营养成分，氨基酸、磷脂、矿物质、胶原蛋白、蛋白聚糖、硫酸软骨素、透明质酸、核苷酸、神经结带脂等197种鹿茸血活性态。第二怪，滴血不凝。就这个鹿茸啊，尤其是长白山梅花鹿的鹿茸，还有加拿大麋鹿的鹿茸，你在割茸的时候常常掉下来一两滴的鲜血，这个鹿茸血呀，三天三夜不凝固，断溶的地方呢迅速结痂，像小草发芽一样冒出个小白尖，周围是一圈粉红的嫩肉，外面包着一层皮，不到两个月它就能长出一条跟原来一模一样的鹿茸。从医学角度看呀，这就是神经、骨骼、肌肉、血管内皮、皮肤组织的全新再生。而这两种鹿茸，长白山的梅花鹿、落基山的麋鹿，他们这种断溶再生能力足足有十次呀。而且那血液滴下来它不凝结，就证明呢它有强大的溶栓洗血的能力，三秒钟入血，三天让咱们患者症状减轻，100天啊，有的患者血液干净了，两个药要是一块用啊，60天就能达到过去120天的效果。第三怪，就是其他地方的鹿茸、鹿茸血是温性的，加拿大落基山的麋鹿茸它是凉性的。中医讲呢，鹿茸这味药啊，普通的鹿性温，
鹿茸有发热的属性，但是麋鹿茸它就不发热，十分平和。再加上洛基山的麋鹿茸啊，在《本草纲目》中也有记载，这个梅花鹿是山兽，属阳，麋鹿是什么呀？泽兽，泽就是沼泽，它离这个水近，属阴。冬至一阳生，麋皎洁；夏至一阴生，鹿皎洁。各主阴阳分合，如此解落。麋茸力补阴，鹿茸力补阳。麋鹿的鹿茸它是补阴的，梅花鹿的鹿茸是补阳的。正是咱们这一阴一阳两种鹿茸，两种鹿茸血，让咱们五家荣血口服液不寒不燥，阴虚阳虚都能来用。

河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左声道，1000赫。

河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又声道，1000赫。

河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立体声1000赫。

我老伴儿啊，是3个月前脑中风走的。我就出去买菜的功夫，回来人就躺在卫生间里了。120来了，人都僵了，太快了呀！平时你说都好好的，怎么说没这人就没了呀？孩子们呢，也都指望不上，都在外国呢。过年呢才能回来一次，要是家里有个人在，老伴儿也许就不会说没就没了。

0: 呀？
1: 因为我这个糖尿病啊，都花了30多万了呀，连家里的房子都买了。咱农村人呢，挣点钱实在是不容易，可都这也没有治好啊。现在又住院了，这三个孩子家里啊都不富裕，都是啊拖家带口的，还要供孩子们上学呀。我只想着早点出院，可我这病咋都治不好嘞。
2: 人世间最宝贵的是健康，最难忘的是亲人的笑容。
3: 当健康远去，当病魔来袭，我该如何保护你，我的亲人？
2: 当我们老了，头发白了，走不动了，请等一等我们，不要让我们落得太远而伤心。
3: 当我们病了，流着口水瘫痪在床，请抱一抱我们，不要嫌我们脏和穷而远离。
2: 没有什么疾病不能治愈，没有什么困难不能跨越。
3: 《黄帝内经》认为，人体的陈年老慢病都是由风、火、痰、瘀四大病邪引起，它们既是病理结果，又是导致另外一种疾病的病根、病因。风火痰瘀不除，人体就会一体多病，慢病越积越多，从而形成七种虚损体质，即气虚、血虚、阴虚、阳虚、精虚、气血双虚和阴阳两虚这七虚。博大精深的中医治病，归根到底就是补七虚、养五血，心血、肝血、脾血、肺血、肾血，养好五血，补好七虚，就能去病除根。
2: 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老药丸。
3: 同仁康寿丸一丸流传600年，补气养血，身体好，五脏六腑调齐全。
2: 另赠五家融血方，气血阴阳保健康。
3: 中药治病打基础，要从体质来加强。
2: 不买贵药，只买对，花钱花在刀刃上。
3: 你来助力，我来帮，公益药库来帮忙。
2: 60天为一周期，大病小病都跑光。
3: 后期如若再巩固，益寿延年走四方。
2: 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秘方，精选长白山红参、丹参、玄参三参入药，配伍鹿茸、玉竹、白子仁、山药、芡实、酸枣仁、肉苁蓉、远志、五味子、白术、菟丝子、石菖蒲、地黄、桔梗、琥珀，总共18味药材组方，保留古法甘晋高大蜜丸制药工艺，10斤原材料只能熬制出一碗大蜜丸，经过9蒸9熬，药效提升28倍，补七虚养五血，专门去除风火痰瘀四大病邪，主要治疗洗脑血管系统、风湿类风湿等骨病系统、呼吸消化系统、肝胆肾病系统、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各类神经官能症、各类眼病以及多种虚损和疑难杂症等多类老慢病，让久病缠身的患者得到全面治疗，彻底康复。
0: 老伴儿脑中风走的时候啊，我们都不知道有这个好药，这不儿子非让我吃上同仁康寿丸，你还甭说，这才用了1个星期，我这头啊它就不迷糊了，眼睛也明亮了，手指尖也不麻了，要是我老伴儿能早用上。哎，不说了，
1: 谢谢康老师，谢谢同仁康寿丸了，
0: 谢谢了，
4: 谢谢，谢谢了，
0: 谢谢，
5: 谢
1: 谢，
0: 谢谢了，
1: 谢谢了，
5: 谢谢，谢谢。
2: 大 看其世间福病痛，何愁架上药生尘。让我们携手并肩，在康健老师的带领下，在同仁康寿丸的帮助下，一同打开康复老慢病的健康大门。
5: 传承中华御医精髓，推广国药养生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特约播出的补七虚养五血的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方月。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老药丸，原方出自东汉医圣张仲景之手，深荣桂系药材总共18味配伍，成为了历代宫廷御药房中的扛鼎之药。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治疗人体八大系统疾病，创造了中华医药独特的补七虚养五血疗法，60天全面拔除顽固老病根。今天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第七代传承人康健康老师，他将用多年的临床经验告诉您最有效的治病方法。直播热线呢是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24小时为您开通。好，下面我们就有请康老师。康老师你好。
1: 主持人你好。人体血脉达三江，一处不到一处伤，治病就要治根本，同仁康寿保健康。收音机前呢，老哥哥老姐姐们，以及呢咱们源自宫廷老药丸同仁康寿丸的全国家人们，大家好，我是中医补七虚养五血通医补虚方第七代传承人，我叫康健，大家可以叫我康老师。那么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讲到了平时大家呢应该如何去养心护心，保护好我们的心肌细胞。中医认为呢，这个心作为君主之官，它是五脏六腑的一个主宰，它是五脏的重中之重。当前呢，心脑血管突发事件呢是死亡的第一杀手，说一旦发生，就算你之后啊被从鬼门关抢救回来，那依然是对我们的心肌细胞乃至全身的一个非常大的损伤。咱远的不说啊，这不就在头两天啊，老师我呀就遇到过这样的一个事情，它就发生在我的身边。你看，住在我们同一个小区同一栋楼的一位邻居小张，张胜利，今年呢他才45岁啊。平时的时候啊，每天早上起床晨练，我是经常在小区旁边一个小公园里啊碰见他，每次见了面呢都会打声招呼。结果前段时间呢一连好几天早晨起来晨练，没有再见到过张胜利。这不大前天吗，在这个楼道里呢我遇到他爱人了。当时呢我就顺口啊问他的爱人，我说最近你家胜利是不是很忙啊，怎么早上晨练这几天没见到他人影呢？哪知道啊，我这随口一句话一说呀，他爱人抹起眼泪来了，说怎么回事啊，据他爱人讲，就在几天前他丈夫就是我说的这个邻居张胜利下夜班回家心脏病突发，说下了夜班之后啊又在家里干了会儿家务活，结果突然心梗，人就直接倒地了。你看现如今呢还躺在医院，连床都下不来啊，可以说他这一病呢他们全家里里外外乱成一团麻了。他爱人呢班也上不了了，孩子上下学没人接送了，老父母也没人照顾了。这不正好那次呢是他爱人回家筹办住院费手术费，
6: 在这个楼道里他遇到我了。啊，据说呢医院的大夫呀要给小张做心脏的搭桥手术，手术费用大约得20多万。他爱人回家呢拿存折啊去银行取钱要交这个手术费，正好呢就遇上了。听他这么一说，这才知道啊我这位邻居呢张胜利的现状。能看出来啊，他爱人几天呢应该没合眼了，人特别憔悴，一边说一边哭，真的让人呢心里不是滋味啊。我经常讲一句话，说一人得病全家遭殃，真的是这样的。尤其是心脏病，那简直就是破坏我们幸福生活的头号杀手。你看昨天呢我还给大家伙说过，我们人体的心脏是一个泵血的器官，它这个泵血呢可是非常了不起啊。大家知道吗？心脏是一天24小时，一年365天，天天在那儿工作，它是不能停的，明白吧？啊，心脏一旦停止工作，那咱们人体就出大事了。心脏它一天24小时，您知道它能泵多少血量吗？哎，说出来很惊人，家人们可以猜一猜啊。哎，大家呢可能也想不到啊，我们的心脏一天24小时它的泵血量大约是7.2吨。把心脏平均每分钟要跳动70次计算，每一次它泵血量是70毫升，一分钟将近泵血5升的血，一天24小时要泵7200升血，也就是大约7.2吨血。你看咱们这个心脏它是不是啊非常的啊工作效率高，重不重要啊？随时随刻都要泵血。心脏泵血的目的是什么呢？你看心脏一收缩，把这个血液压出去，泵到哪里呢？泵到了我们的动脉里了。然后呢这个血液要流向我们的全身，血液当中呢携带的营养和氧气送给我们的五脏六腑。那么五脏六腑所产生的垃圾怎么办呢？哎，就会带回来给了静脉，静脉通过排泄系统向我们的肾脏啊把血液垃圾扔出去，然后心脏呢一舒张啊，静脉呢就能将血液压回我们的心脏。这个过程叫什么呢？叫做血液循环，新陈代谢。而这个过程每天都周而复始的运行着，一分钟都不停歇，直到我们的生命呢终结。比如说呢你活到70岁了，心脏呢就要工作到70岁，你活到80岁了，心脏呢就要泵血到80岁。能停下来吗？哎，不能。心脏说好了的啊，说你累了可以睡觉，但是我累了睡一会儿行吗？那不行啊，心脏肯定不能休息啊，一休息人没命了，对不对呀？你可以睡觉，但是你的心脏不能。24小时，无论白天，无论黑夜，它都要工作。所以咱们心脏啊，就是人体的劳模。啊，我们每一个人呢，都要善待我们的心脏。大家伙应当呢，为它鼓鼓掌。哎，老师，我讲的对不对呀？说我们的心脏大约有多大？也不大。就是一个人的拳头大小，你的身材魁梧，你的拳头就大一点，你的心脏也就大一点；你的身材娇小，你的拳头小一点，你的心脏呢也相应的小一点。大约的重量在300克左右，也就是6到7两。哎，家人们呢，把您自己的拳头举起来，握成拳，大家自己看一看，就知道我们的心脏有多大了。我们的心脏虽然不大，但是它是君主，是五脏的皇帝，它陪伴着您50年、60年、70年，甚至到90年、100年。 您活多大，他就工作到多久。

但是这么长时间的工作，您给他发过工资吗？您给他做过保养吗？我们家里呢，如果有一辆家庭轿车，一般三个月或者每跑5000公里都得做一个常规的保养。可是我们的心脏为您工作了大几十年，您为他做过保养吗？您又为他做过什么呢？可能您会说了，说这个东西我咋保养啊？他能保养吗？哎，老师，我今天呢，肯定得告诉大家，能保养，而且必须保养，迫在眉睫的要保养。我们的心脏呢，在不停的跳动和泵血工作，它是容易损伤的，只不过呢，它说不出来话，不能及时的告诉您而已。现代医学研究啊，我们人体大约是由60万亿个细胞组成，而我们的心脏，别看只有300克左右，它大约有3200亿个心肌细胞组成，其中有两大细胞群，一个叫做内皮细胞群，一个叫做免疫细胞群。内皮细胞呢，是可以自我修复心脏中的血管的，免疫细胞呢，可以直接进入心脏里的细菌、病毒啊、支原体还有真菌等等进行对抗的。正是这两大细胞群在保护着我们的心脏，我们才会每天早晨呢能够睁开双眼，能够到公园里散步，去呼吸新鲜的空气，去享受幸福的生活。但是我告诉大家啊，我们的心肌细胞一旦受到严重损伤之后啊，则是不可逆转的。为什么这么说呀？比如说您呢，如果得过一次呢心肌梗死之后，别看后来你治好了，没有什么症状了，可是您会发现呢，无论你到任何一家医院，你去做心电图，大夫一眼就能从心电图上呢发现您心脏的心肌细胞它受过伤。一问您呢，说有没有得过心脏病啊，你装都装不了。因为心电图会说话，白纸黑字，心电波形一看就知道您的心脏有没有问题，它是不能变的。所以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就是心肌细胞一旦受损，它是不可逆转的。无论你今后花多少钱，目前世界上呢，只有一种方法可逆，是什么呢？心脏移植，就是把别人的心脏换成您的心脏，但不是任何一个人他都能够能做到的。那么说到保护心脏，平时我们应该怎么做呀？第一个啊，经常熬夜的朋友们要注意休息了。熬夜不单单是年轻人经常有，现在各行各业内卷，许多中老年人呢依然在深夜工作。有的说，哎呀老师，我不是工作，我躺在床上我睡不着，我刷手机我失眠。你失眠，但是你的心脏还在工作，你就损耗了你的心血，大大损耗了你的心肌细胞啊！所以你平时呢睡眠少的，经常出现心神不宁的，感觉莫名的心慌坐立不安的，都是心脏出现问题的标志。第二呢，已经患上心肌缺血的家人，就是经常感到胸闷胸痛，胸口好像有大石头压迫感，甚至一劳累，哎，前胸贴后背的像绞肉机绞馅一样疼，这叫心绞疼，我们就不能再拖了，我们得用好药赶紧治疗了。还有第三，有的人心脏病已经多年了，已经出现下肢浮肿的情况了，包括呢我们的裤管发现，哎，这个裤腿怎么瘦了呀，哎，其实是你的腿粗了。哎呦，这个鞋子怎么小了呢？其实你脚面是肿的。所以说呢，当我们发现下肢水肿了，你的心脏就出大问题了，它叫心衰。心脏排血量减少，肾脏的血流量减少，排出体外的水分减少，下肢就浮肿了，这是大病重病的前兆啊。心脏病啊，如果这个时候再不治，接着发展是第四阶段，
平躺气短，躺下几分钟就喘不上气来了，坐起来了就稍微缓解，就是。

轻，好像是连轴转拍摄一个影视剧，几天没休息，突然他就死掉了，过劳而死。其实过劳而死呢，现在在咱们好多好多行业都存在，因为太内卷了。那怎么办呢？我们要及时的采用通于补虚养无血的新疗法，就是赶紧吃上国药准字号的同仁康寿丸与国药准字号的五加溶血口服液，把它们联合用药。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老药丸，内含以地龙土种植的红参、丹参、玄参、三参入药，又配伍了玉竹、白死仁、山药、芡实、肉苁蓉、石菖蒲、地黄、琥珀等18味的药材，能够打通血管淤堵，畅通脏腑经络，为全身细胞排浊毒、补能量。含有雌五加和鹿茸血的五加溶血口服液，能够温补肾阳，强健筋骨，能够暖胃健脾，激活造血。它还能养足啊你的心血、肝血、脾血、肺血、肾血这五血，它们两个相互为药引，对于不同疾病，有的变为君药，有的变为引药，相互增益疗法。这种独特治疗机理，同仁康寿丸配合五加溶血口服液一起治病，有着引药归经、增强疗效的作用。我们说药为克病之枪，通百脉补气血，双药共同发力，药效增益，使药力更快送达人体脏腑40百骸。还有双溶双血的五加溶血口服液，配合上同仁康寿丸，通于补虚养无血，如虎添翼，效果翻倍啊。所以这两个药你要是一块用，让我们大大缩短治疗周期，让我们少花钱治好病，从病根病因解决问题，就能实现您无病一身轻，圆您百岁健康之梦啊。那么急需来用的两大类人群，大家对号入座了，一个是心血管人群，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粘、冠心病、心绞痛、心律失常、心衰、胸闷气短、早搏间歇、二联律、三联律、瓣膜病变、动脉硬化、心梗、心血管狭窄堵塞、下肢静脉曲张、血栓性静脉炎、血栓闭塞性脉管炎，这是第一类心血管疾病。第二类呢，脑血管疾病，脑动脉硬化、脑供血不足、脑梗塞、脑栓塞、脑萎缩、老年性痴呆、帕金森氏综合症、中风偏瘫、口眼歪斜、言语不清、半身不遂等脑血栓、脑出血的后遗症。咱们这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和五加溶血口服液是专门为广大心脑血管疾病患者保驾护航的好药品。咱们源自宫廷老药丸的同仁康寿丸含有18味名贵的药材，它精选了长白山的红参、丹参、玄参、三参入药，它配伍了鹿茸、玉竹、白子仁、山药、芡实、酸枣仁、肉苁蓉、远志、五味子、白术、菟丝子、石菖蒲、地黄、桔梗、琥珀，总共18味药材。它保留了古法的甘沁膏大秘丸的制药工艺，10斤原材料只能熬制出一丸大秘丸，它是经过了九蒸九熬，药效提升28倍，通开12经脉，补足七虚五血。18味药材啊，在治疗心脑血管疾病时，它又分为两个组方。你看啊，一个是以红参、丹参、玄参为首的叫洗血溶栓方，里面有多种药材聚合在一起，它能提取出一种洗血溶栓肽，能洗掉附着在血管壁血液中的垃圾毒素，净化血液，增强血液的免疫。另一个以琥珀鹿茸为首的洗血再生方，配合了玉竹、白死仁、肉苁蓉、石菖蒲，它聚合成了洗血再生肽，是枯萎衰竭的血管内皮细胞像发酵的馒头一样刺激

0: 血管再生新细胞，迅速从干瘪到饱满，从饱满到充盈，细胞活力极大增强，就像给人体换了全身新鲜血液一样，患者呢觉得浑身有劲儿，血管也就焕然一新了，手脚不麻不胀，活动自如。大家看啊，光这个同仁康寿丸可以说不省人工不减物力，18味药材啊，大剂量入药，高倍浓缩提取，一丸大蜜丸重达9克，需要10斤原材料熬制浓缩，所以呢它溶栓吸血的能力强不强啊？非常之强。除了溶栓吸血之外，我们厂家同时生产的5家溶血口服液含有大量新鲜的鹿茸血和鹿茸。鹿茸血有3大怪，哪3大怪啊？第一个，断溶再生。你看那个鹿茸啊，割10次长10次，还长得特别快，为什么呀？现代医学研究，鹿茸血中有大量啊营养成分，氨基酸、磷脂、矿物质、胶原蛋白、蛋白聚糖、硫酸软骨素、透明质酸、核苷酸、神经结带酯等197种鹿茸血活性态。第二怪，滴血不凝。就这个鹿茸啊，尤其是长白山梅花鹿的鹿茸，还有加拿大麋鹿的鹿茸，你在割茸的时候常常掉下来1-2滴的鲜血，这个鹿茸血呀，3天3夜不凝固，断溶的地方呢迅速结痂，像小草发芽一样冒出个小白尖，周围是一圈粉红的嫩肉，外面包着一层皮，不到2个月它就能长出一条跟原来一模一样的鹿茸。从医学角度看呀，这就是神经骨骼肌肉血管内皮皮肤组织的全新再生。而这2种鹿茸，长白山的梅花鹿、落基山的麋鹿，他们这种断溶再生能力足足有10次呀。而且那血液滴下来它不凝结，就证明呢它有强大的溶栓吸血的能力，3秒钟入血，3天让咱们患者症状减轻，100天啊，有的患者血液干净了，2个药要是一块用啊，60天就能达到过去120天的效果。第三怪，就是其他地方的鹿茸血是温性的，加拿大落基山的麋鹿茸它是凉性的。中医讲呢，鹿茸这味药啊，普通的鹿性温，鹿茸有发热的属性，但是麋鹿茸它就不发热，十分平和。再加上落基山的麋鹿茸啊，在《本草纲目》中也有记载，这个梅花鹿是山兽，属阳，麋鹿是什么呀？泽兽，泽就是沼泽，它离这个水近，属阴。冬至一阳生，麋角解；夏至一阴生，鹿角解。各主阴阳分合，如此解落。麋茸力补阴，鹿茸力补阳。麋鹿的鹿茸它是补阴的，梅花鹿的鹿茸是补阳的。正是咱们这一阴一阳2种鹿茸，2种鹿茸血，让咱们5家溶血口服液不寒不燥，阴虚阳虚都能来用，2-3年内没犯过一次心绞痛。如果有条件的，完全可以长期喝，长期喝它是纯中药之剂，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益寿延年。好了啊，我就不多说了，想用上这2个国药准字号的家人们，咱们赶紧参加活动，活动呢已经到尾声了。这次活动我可以告诉大家，这是咱们上市以来力度最大的一次呢减免药费和赠送药品的活动。平时原价1个疗程1580元的同仁康寿丸，现在只需1580，一次性拿走4大盒完整治疗周期的药量，另外赠送同厂生产的国药5家溶血口服液1整副药，双国药只花1580。儿女的孝道我们来帮忙，父母的孝心我们来负责，大家赶紧打电话报名， 已经到尾声了，每天每个地区限前50个名额，过期不候。
1: 好的，非常感谢康老师的精彩讲解。中医药的灵魂就是药材好，药效才强大。国药同仁康寿丸精选了长白山、红参、丹参、玄参三参入药，配伍皇家鹿苑的鹿茸、怀庆府的怀地黄、湖南邵东的玉竹、内蒙古阿拉善盟的肉苁蓉，以及白子仁、山药、芡实、酸枣仁、远志、五味子、白术、菟丝子、石菖蒲、桔梗、琥珀，总共18味道地名贵药材，结合古法秘丸炮制理论，达到气血双补、通经活脉、内治五脏、外达五官的切实疗效，被当代中医药界称为中华长寿第一丸。24小时订药报名热线，敬请记录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好，下面呢我们就来接听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是康老师吧？
0: 喂，我是康健。哎，你好。
2: 哎呀，康老师啊，终于给你打进电话了。
0: 嗯，
2: 我听说这个同仁康寿丸呢，这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哎呦，我特别的着急，所以打电话吧，想跟您说一说，我现在用了1个月了，你看看我的情况还需要用多少。在这次活动当中啊，我想那个再把药都补够它。
0: 嗯，
2: 你帮我看一看，好吗？
0: 好好好，每天呢咱们每个地区是前50个名额，你赶紧给我说说情况。哎，如果咱们呢确实还需要啊，继续购药，咱们就抓紧时间报名了。好吧，
2: 好。我吧是那个心脏病。哎呀，就那个心绞痛啊，一疼起来啊，我真的是满头大汗的。哎呀，就是觉得自己就快不行了似的。还有那个心肌缺血，心律不齐。那心呢，有的说要是有人喊我一下，哎呀，我的心呢就慌的都不行不行的了，就特别特别怕动静。哎，我吧还那个失眠。哎呀，晚上一宿吧也就能睡2-3个小时觉。哎呀，这晚上睡不着觉，还特别老起夜，就老想上厕所，去了吧也没有多少，完了呢就老想去。再一个吧哈，我这便秘也挺严重的，这便秘都有能有个10多年了。哎呀，就是能3-4天上一次。哎，就算好的了，有的时候都4-5天。
0: 这个心脏病加上便秘呢，可是不好。因为咱们知道心脏病有个卫生间事件，你看很多的明星笑星都是在上卫生间一用劲儿啊，结果呢血管啊它堵了啊，有的呢就直接什么呀，导致心脏病，人就死亡了啊。那么心脏病的根源是什么呀？一个是瘀，一个是虚。瘀就是血管堵了，它平时就狭窄，比如说冠状动脉，它那里面粥样硬化，像干粥一样糊在血管上，坑坑洼洼的啊，这些崎岖不平像山路一样的斑块一旦脱落，它堵死了，我们就心梗了，这是瘀。虚呢就是元气大伤了。你比如说心脏呢，咱们呢它是正常打血，一下子就得把这个血压到全身，那为什么有的人就心脏早搏，突突突跳啊？就好比我们呢给这个自行车胎打气儿，一个身强力壮的人，因为他元气足啊，一气管他就打到底了。但是你没有劲儿，你打半气管，对吧，这个车胎还得跑气儿啊，你就赶紧再打半气管。没有劲儿的人，你发现打气它就快，速度就得快。我们的心脏一旦虚了，元气伤了，它就跳得快，就是早搏，突突突猛跳。要不就是心律不齐，哎，就是偷停，就是打两下歇一下。所以说这是虚啊，一个是瘀，一个是虚，再加血液是污浊的。所以我们为什么要用同仁康寿丸，用5加溶血口服液，因为他们的疗法叫通瘀补虚养无血的疗法，一个是把瘀阻通畅，一个是把元气虚亏的体质给补足了，再一个把心脏之血，把五脏之血，心肝脾肺肾的血净化了，这就是呢咱们为什么能治心脏病的道理，明白吧？
2: 康老师啊，
0: 嗯，
2: 这个同仁康瘦丸嘛，我现在用了一

0: 一个月了。
1: 嗯，
0: 哎呀，我觉得吧，不用哪个药也没有这个药的效果好啊。
1: 是吧？
0: 哎呀，哎，我见到效果了，我就想这次活动，我就想把它订购它。你看我的情况，我现在好成什么情况啊？我跟你说一说，我现在吧，就是从用药以后吧，以前嘛，我这个犯心绞痛，一个月就是一个月当中嘛，怎么也得犯个十次八次的。
1: 嗯。
0: 哎呀，现在我用完药以后啊，我就犯过两次，两次吧，还是因为我情绪激动，哎呀，家里有点什么事儿，我这人脾就是从有病以后吧，这脾气也不好。
1: 嗯。
0: 哎呀，一着急一上火，哎呀，突然就犯了两次。
1: 嗯。
0: 哎呀，这比以前真的强的太多了。
1: 嗯。
0: 真的，以前一犯心绞痛的时候，我那真的生不如死都。
1: 嗯。
0: 我就觉得我真的特别害怕。你说我才六十来岁，你说一下子要是过去了，再睁不开眼睛，这孩子老头谁管呢？
1: 嗯，
0: 哎呀，
1: 心脏病是头号杀手，大概平均每十秒钟就一个人因为心脏堵塞去世，所以说别小看心脏病，死亡率很高啊啊。
0: 嗯，哎呀，我就觉得吧，就特别的好，现在就是人吧，就是那睡眠吧也比以前好了。
1: 嗯，
0: 晚上吧不老起夜了，晚上也就能起来个两回，那样吧，能睡个四五个小时。哎呀，我就觉得特别的好。以前呢，那睡不着觉，那人没精神呢。
1: 嗯。
0: 哎呀，一起来就头特别晕，晚上不睡吧，白天他也不睡。现在吧，晚上能睡四五个小时。
1: 嗯。
0: 哎，白天我也能睡半个小时。
1: 多好啊！
0: 哎呀，觉得就人特别有精神。
1: 嗯。
0: 哎，再说跟你说这个便秘的事儿啊。
1: 嗯。
0: 哎呀，我现在吧哈，我才用了一个月，我没想到我这便秘吧，哎呀，真的比以前好多了。
1: 嗯。
0: 我几乎这两天就能上一次，从来没有个四五天上一次的时候。
1: 嗯。
0: 你说我平时跟吃的东西啊，什么的都一样，哎，这个便秘吧，它现在也好的这么多。
1: 一个是胃肠道中啊，它这个元气足了，啊，元气足就能推动着呢，排毒的通道也开始往外通。另外，咱们十八味药材啊，这个同仁康寿丸里啊，你比如说有玄参，玄参就是养阴生精的，啊，还有地黄啊，地黄尤其呢，它有鲜地黄、生地黄、熟地黄三种地方一块入药，它能呢养阴生精啊，濡养呢胃肠道哎中的这个气血的，还有像玉竹，玉竹本身就是润肠通便的啊，还有像芡实、山药啊、白子仁等等，这些都能对脾胃有调和作用。那当然咱们呢排便呢它就通畅了，另外对这个胃肠道咱们也有治疗。你比如说这个胃溃疡的啊，什么肠溃疡的，还有什么腹泻的、便秘的，都能用同仁康寿丸的啊。
0: 嗯，哎，那你康老师啊，你看我现在这个好成这个程度了，在这次活动我再订多少合适啊？我想这个一次你告诉我，我一次订够它。
1: 嗯，首先呢，你看啊，您是单单用的同仁康寿丸就这么好，
0: 嗯，
1: 对不对啊？咱那个五加融血口服液，它是养血的，还没给你加五加融血口服液，你就这么好的变化。如果再把国药准字号的五加融血口服液再用上，两个国药准字号的药一块用。你想想，是不是好上加好，比现在还要好啊？对不对呀？
0: 对，
1: 因为你今天打电话打对了，我们呢这个活动呢，还有少部分的名额啊，因为这个活动快结束了嘛。现在咱们购买同仁康寿丸，只花平时一个疗程的钱，咱包干药费了，也就是说你只花这1580，平时一个疗程的钱，让你拿走四大盒。完整治疗周期足足两个月的同仁康寿丸，另外呢咱们额外再送五加融血口服液一整副药，等于是五加融血口服液也没花钱，直接就包干药费就拿走了，明白了吧？
0: 明白。
1: 嗯
0: 那我订多少再
1: 您就参加这次活动就行了，就只花这一份钱，药全给你配齐了，明白吧？
0: 哎，好那康老师，我就听您的，我就进参加这次活动，我赶紧打电话报名，
1: 抓紧时间去报名吧。再见啊。
0: 好，再见，康老师。
2: 请记好国药同仁康寿丸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
3: 好消息，好消息！康寿国药良心铸造，国药。

0: 同仁康寿丸，让您告别老慢病，现全国开展共圆中华健康梦，补气虚养五血大型推广活动，每天每个地区前50名报名者可参加1580元特大优惠，两大盒一疗程能用30天，每疗程售价1580元。为减免工薪阶层的用药压力，联合公益药库实行只需比1580元一次性拿走4大盒完整治疗周期药量，另加赠同厂生产的国药5+溶血口服液1整副药，双国药只花1580元。儿女的孝道我们来帮忙，父母的孝心我们来负责，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过期不候。
1: 请记好国药同仁康寿丸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你好，这位等待的朋友，你好。
2: 康老师你好。
3: 你好，你好。
2: 我想问一下，现在是不是这个同仁康寿丸现在有活动了？
3: 对呀，咱们的活动到尾声了。而且每天每个地区限前50个名额，您是什么情况呀？
2: 哦，我也想咨询一下，我老伴儿他有这个心脏病，心衰，血压也高。
3: 嗯。
2: 我本人呢，他有个三高，动脉硬化。
3: 嗯。
2: 还有我这个小中风啊。
3: 还得过小中风啊？
2: 我今年呢65岁了。
3: 65了。
2: 想参加这个活动。
3: 嗯，
2: 现在是不是到活动快结束了？
3: 嗯，那我先问问你啊，你这个小中风啊，我们叫什么叫腔隙性脑梗，它留下什么后遗症了吗？
2: 现在有啊，有点后遗症啊。
3: 你说说。
2: 这个手抖啊，它有些拿东西拿不着，不着呀、啊，这
3: 哦使不上劲儿是吧？
2: 对，使不上劲儿。
3: 嗯，走路呢？
2: 走路它这个腿。有些没劲，他也
3: 没有劲儿，
2: 像那样的，他有个拉地拉，就是抬不起来、
3: 这个小中风呢，相对来讲症状算轻的啊，但是你要防止什么呀？二次中风。什么叫小中风？就是大脑的毛细血管细一点的血管堵了，大粗的血管还没堵呢。但是你想想，这个血管堵，先得堵细的呀，堵完细的不就？堵粗的了吗？一旦粗的血管给堵死了，那就大中风，人咔嚓就倒那儿，就晕过去了。抢救及时就保命，抢救不及时就偏瘫。所以说咱得防范二次中风，必须得通瘀，通完瘀得补虚，因为人们气血已经很虚了，然后再把血液净化，让咱们的新鲜鹿茸血新陈代谢，新的血液代替旧的血液，这样的话通瘀补虚养无血才能给你解决根源问题。你不信你用按着西药吃、吃一辈子也好不了。你这个病呢吃过西药吧？
2: 吃过。
3: 嗯，这个同仁康寿丸您用了没用啊？
2: 现在我都是没有用，我都是
3: 没有用。你要是没有用啊，今天呢这个活动呢真是合适啊。咱们自打上市销售以来啊，从来没举办过这么大的活动。第一个呢，咱们今天是包干药费了。平时一个疗程呢，它是1580一个疗程，现在花一个疗程的钱，把完整治疗周期足足4大盒同仁康寿丸全拿走了。另外呢，再赠送5+溶血口服液1整副药。5+溶血口服液也非常昂贵的啊，因为它原材料贵。那么现在没有花1分钱，全部赠送了，包干药费只花1580，通通把药拿够了。这个力度是非常大，明白吧？
2: 我明白了，谢谢康老师。像我这个像我跟我老伴儿这个他两个人这个病，你看有1580就能治好。
3: 两个人得拿2份药，你不能说1580俩人去用啊，对吧？啊，
2: 对，好，那我现在我都想参加那活动，我订2份。
3: 你老伴是什么情况呀？
2: 我老伴儿啊，他就是这个，心脏病，
3: 也是心脏的问题哦。
2: 你看这， 哎，他出去了，我说，这个这个天红给这个胸都疼。
3: 嗯。
2: 他血压也，他是这个高压都能到105、106。
3: 嗯。
2: 低压都100到101的。
3: 嗯。都属于心脑血管啊，它都跟血液淤阻、气血虚亏、血液浑浊有关。不管你是脑血管的堵，不管它是心血管的堵，必须给大家通瘀补虚、养无血。我不多说了，把你们俩的情况呢，一会儿打场外电话，场外老师要详细的登记。你们打场外电话，先把名额摁住，每天每个地区只给50个名额，因为活动快结束了，先抢个名额吧，好吧？
2: 好的，那谢谢康老师呢，我现在就去打场外电话，
3: 好，
2: 我的名额
3: 现在就去报名吧。嗯，再见啊！
2: 谢谢康老师啊，再见，再见。
3: 嗯，
1: 好的，跟这位朋友说声再会。在节目进行当中，如果您或者是您的家人深受老慢病的折磨，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免费咨询热线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来进行详细的咨询。喂，这位朋友你好。
4: 你好，康老师你好。
3: 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4: 哎，你好你好。哎，康老师啊，我要赶紧报名参加这个活动啊，你说这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我可着急了，而且每天就50个名额。
3: 对，你是什么情况呀？
4: 哎呦，我们老两口啊都在用，是我老伴儿啊，我老伴儿用了这个同仁康寿丸呢、啊、和5+溶血口服液。
3: 嗯，
4: 人家用了2个月了。
3: 嗯
4: 啊，自己啊，你看他的老伴心脏病心梗，人家现在啊好好的，跟好人一个。
3: 嗯
4: 啊，我呢开始呢不相信，犹豫，其实呢哎呀抱着犹豫，就想先看，主要老伴病也挺重的嘛，就先可着老伴。哎，老伴用的好了，我这就给我也用，我现在用了不到1个月，也就20天吧。
3: 嗯，
4: 我自己呢是老寒腿，老风湿了。
3: 嗯，
4: 哎呀，所以说现在一听到这个活动啊，马上就要结束，我可着急了。我们老两口啊，
3: 嗯、
4: 还要继续用，想巩固巩固嘛。
3: 嗯，咱们同仁康寿丸呢，它呢能够给咱们呢把这个气血淤堵的地方给打通，另外把风寒湿给它排出来。你看啊，咱们用地龙土种的3种参，红参是大补元气的，能够益气摄血。比如说身上呢有风寒湿进来的，元气足的时候就能把它们推动的往外排。玄参呢是清热凉血，它有杀菌消炎作用，大大提高免疫力。因为玄参里有大量的生物碱和黄酮类的成分，能够对抗什么呀？对抗咱们的风湿和类风湿因子。丹参是活血去瘀的啊，你比如说有丹参滴丸，对吧？活血去瘀的，它呢还能止疼通经络，再加上还有其他的药材，像从容啊、鹿茸啊，这些都是壮骨补气血的。所以说治疗风湿类风湿，同仁康寿丸也非常厉害。你用完之后觉得怎么样啊？
4: 哎呦，我跟你讲，哎呀，我这也先跟我先跟你说我老伴儿吧。
3: 嗯，
4: 我老伴儿啊，那心脏嘛蛮。睡觉都不能平躺着。
3: 嗯，
4: 完了心梗啊，虽然不像人家瘫痪在床上，但是说话也是像大舌头一样的。
3: 嗯
4: 啊，那这反正在他身上表现就是一个慢，你叫他反应也迟钝，说话也说不清楚吧，那吃饭是吃一半掉一半。
3: 嗯
4: 啊，生活呀、啊、反正是离不开人。
3: 嗯，
4: 能吃，虽然自己能上厕所，但是得要慢，就是在这身上一个慢字。指人家现在可好了，睡觉呢也能平躺着了。
3: 嗯
4: 啊，心脏也不憋闷不难受了，说话呢现在呢啊也利索，也能也利索了，但是不像我们说话这么流利。
3: 嗯，
4: 但是人家能利索了，也能跟那我们唠唠嗑啦。说说话啦，这样的，哎，走路啊什么的都还行了，上厕所也不用再靠人了，都自己了。
3: 嗯，嗯，好好好，那你的情况呢？
4: 我是老寒腿，哎呀，这老寒腿老风湿别提了。

0: 到阴天下雨啊，那浑身串的疼，
1: 嗯，
0: 那腿呀、啊、又红又肿，哎呀，那的这么膏药啊贴的皮肤烂了也没管用，什么针灸什么方法都用了，
1: 嗯，
0: 都没有止疼啊，
1: 嗯，
0: 就止不了那个疼啊，
1: 嗯，
0: 反正没办法，就是因为要照顾老伴嘛，也得挺着贴膏药的人挺着，
1: 嗯，
0: 现在呢20天你看用下来，哎呦，这个腿呀、啊、也没那么红肿了，
1: 嗯，
0: 而且这个浑身呢早上起来呀、啊、再也不会哎穿衣服啊什么的，这关节、啊、活动啊啊都轻松很多了，
1: 嗯，
0: 所以我一看，哎呦，这效果，而且你看变天呢也没有像过去疼的，你必须得吃那个止疼药，
1: 嗯，
0: 现在止疼药呢几乎就没有吃了，
1: 嗯。你看多好啊！
0: 我就想，你看20天就给我见到几十年的效果了。
1: 嗯嗯嗯。
0: 所以说，我就想参加，赶紧把这个名给报上去，
1: 嗯、
0: 继续用这个同仁康寿丸和五加溶血口服液。
1: 嗯，可以的啊，因为咱们方法找对了，方法一对，事半功倍。咱们再说说五加溶血口服液，它有4、5加，4、5加呢、嗯，它有非常好的啊祛风湿。治骨关节的作用，另外来讲呢，就这个鹿茸血呀，鹿茸是什么呀？没有骨化的鹿角，它是软的时候啊，就聚下来叫鹿茸，里面还有大量鹿茸血，相当于婴儿的脐带血，它能生发人体的任何细胞，尤其是增强骨细胞。鹿茸里呢，它有骨胶原生长肽、骨基质生长肽，骨胶原呢是修复什么呀？软骨组织，包括韧带、肌腱、骨膜、滑膜都是软组织、
0: 哦、
1: 骨基质肽是生发硬骨，包括骨质疏松的、骨小梁减就是减少的，都能让它密实起来，让咱们骨骼有这种力度，而且呢有韧性、
0: 嗯、
1: 而且骨骼密度增加，我们就不骨质疏松了。他们呢对骨头的治疗特别好，因为骨是以血为养，你血液干净了，有营养了，那骨头自然就养好了。我不多讲了啊，你们用的都挺好，赶紧打厂牌电话报名，好吧？
0: 哎，好好好，那我赶紧打电话，那太感谢康老师您了。
1: 好好好，再见啊。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国药同仁康寿丸全国24小时免费订药热线，大家记好：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好，下面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康老师您好。
1: 你好，您好，欢迎你啊。
3: 哎呀，康老师啊，我听说这个同仁康寿丸的活动啊、
1: 嗯，
3: 马上就要结束了，是吧？
1: 对，马上就要全面结束了。
3: 我说实话，我觉得你们这个50个名额、啊、太少了，能不能增加一点啊？
1: 嗯，这个名额就是这么多啊，而且咱们有的地区呢这个名额呢在不断的减少，还不一定有50个了，对吧？全国这么大地方，每个地方给50个名额，加起来可不少啊。
3: 嗯嗯，因为康老师啊，你看我糖尿病吧有12年时间了，现在并发症也出来了、
1: 嗯、
3: 眼病还有心脏病还有肠胃病，因为我才说实话才55岁，这糖尿病那样病都全出来，以后该怎么办啊？
1: 嗯，这个病比较多，眼睛也不好，心脏也不好，是吧？
3: 嗯，
1: 还有糖尿病，这个尤其是一体多病，得抓住根本啊。中医认为什么呀？咱先不说别的病，先说这个糖尿病。中医认为糖尿病它不是病，是个症，叫什么症啊？消渴症。什么叫症啊？它是你五脏大紊乱，好多地方都有问题，综合起来出现的症状。也就是说它不是一个地方出的病，它是全身内脏好多地方出的病。中医认为啊，糖尿病呢是阴虚为本，燥热为标。什么叫阴虚？口舌干、皮肤干、双眼干、骨蒸潮热啊，冒盗汗、五心烦躁，阴虚燥热，它就把里面的水都蒸腾出去，所以说里面缺水你就总喝水，喝完水之后身上还干啊，再加上身上痒，大量的糖毒腐蚀眼睛，造成眼睛失明，腐蚀肾脏，造成呢糖尿病肾病，腐蚀皮肤，比如说脚上皮肤发黑，一破口坏疽、 还有腐蚀心脏啊，所以糖尿病的并发症比较多，对吧？
3: 嗯，
1: 所以我们要改变什么呀？改变内环境，也就是说要通瘀，把你呢胰腺周围的血管得打通，因为你胰腺周围的血管不通了，不能给胰岛供给营养，它工作效率下降了啊。要通瘀，要补虚，因为补虚它能补气虚啊，无论你是阴虚的、阳虚的、气虚的、血虚的，最后让你平和啊，再加上养无血，你的五脏的血液干净了，糖毒的这个毒血减少了，垃圾毒素减少了，那自然而然我们的五脏就健康了，尤其是血液对全身有好处。中医有句话，木得血而能视，得的是什么血呀？新鲜的血，眼睛里有新鲜的血，视力就能提高啊。足得血而能步，也是新鲜的血，这个脚上有了新鲜的血能走路了啊。手得血而能握，手有了新鲜的血你才有握力。指得血而能摄，有的人呢这个手指拿不住东西，摄取东西拿不了，但是手指一旦有血了，新鲜的血，他这个手劲就回来了，就不掉东西了，不掉东西就什么呀，就不得脑梗了，明白了吧？
3: 嗯，
1: 这些都能给你治啊。
3: 你看康老师，你这么跟我耐心地讲解啊，我现在总算是看到希望了。
1: 嗯，
3: 也就是说我这个病很适合
1: 同仁康寿丸，再加五加溶血口服液，两个药要是给你治，不怕你一体多病啊。我经常讲呢，咱们一体多病的患者一定要抓住根本，用咱们两个国药准字号的药去治疗，像心脑血管疾病、各类眼部疾病、肝胆疾病、失眠多病啊、神经官能症、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呼吸系统、消化系统、骨关节还有泌尿系统，都能来用这两个药啊。
3: 哦，对了康老师啊，我听你讲啊，这个也就是说只需要60天就可以把这些病啊好，这个也就是说连根拔除，是那个是吧？
1: 对，如果说一个药大概需要120天，你别忘了是俩药一块用、
3: 哎、
1: 那疗程就缩短了，60天这两个药就能让咱们浑身健康了啊。
3: 哦，哎呀，真的是强强联合了。
1: 嗯，你去打场外电话吧，因为这个时间也到了。
3: 嗯、
1: 还有就是咱们的活动快结束了，抓紧时间报名、
3: 嗯、对对对
1: 啊。
3: 嗯，好的好的，那康老师再见，我赶紧打电话了。
1: 好，再见了啊。
3: 嗯嗯，好的，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就不再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了。国药同仁康寿丸正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共圆中华健康梦补气虚养五血疗法大型推广活动。请记好国药同仁康寿丸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 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400-6616-114。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再次感谢康老师的光临，听众朋友，再见。

0: 河北，倾城之约，展城市风采，览燕赵风华。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卫视倾情呈现。
1: 美景入梦来，时时共精彩，时间每分每秒，景致常换常新，足不出户，领略美丽河北。河北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文旅公共频道《美丽河北》慢直播，让您随时随地领略美丽河北，以你风光。
2: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3: 老师好。
2: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

0: 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1: 迷雾重重，真相何在？抽丝剥茧，破解迷局。欢迎收听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由王风尘演播。
2: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清照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8: 狄仁杰到蓬莱赴任第一天，他就住到了内衙书宅，一来是原王县令的宅邸之中还有王县令遗留之物没被取走，二来啊，据这个唐真祥说，这里面不太平啊，闹鬼，王县令的鬼魂阴魂不散，老在里面转悠，说的有鼻子有眼的。狄仁杰一看今天天色已晚，身体也比较疲劳，就在这内衙书宅住下得了，明天我再去查访那鬼魂仪式也不为迟晚。就这样一夜无书，第二天一早，狄仁杰坐衙升堂，三痛鼓毕，堂主簿带领全体的衙员、吏院、六曹、专司、典狱、卫校等等全部跪倒在堂下参见狄仁杰。这些都是什么人呢？那都是县衙的公务员、衙员、吏院，哎，就是那些衙役捕快。六曹专司呢，指的就是公曹、仓曹、户曹、兵曹、法曹、士曹，被称为六曹，也被称为六司，合起来就叫六曹专司。都是干什么的呢？哎，有对联说明。公曹负责呀，是设法分明，清吏治，续权公允，效官检。仓曹呢，损益盈虚，虚节用，民生国计，重开源。户曹，诸般营造，遵常法，举国司空，典百公。兵曹，为国秉权，应镇武，安邦坐镇，严治兵。法曹，恶寇劫奸，平汪直，私行明法，定是非。士曹，习礼知书，服教化，见贤举秀，镇人文。这用这几个对联，把这公曹、仓曹、户曹、兵曹、法曹、士曹 这六曹专司都说明白了。典狱呢，就是监狱的管理员呢，卫校那就是直属县衙的亲兵卫队，就这些人吧也不少了，40来位呢，乌乌压压整个公堂全站满了，一时上下肃静，鸦雀无声。堂主簿拿个花名册，一一报唱了全数人员的姓名、籍贯、年岁，说到谁头上，谁都报个到。40多位公务员呢，基本到齐了，唯独少了一个人，就是陆氏范仲啊，他没来。狄仁杰也没过多的询问，点完名了，衙员们又向狄仁杰一一禀述了各自的职司及这个薪俸数额。狄仁杰呢，那当最高长官的照例的勉励了一番，说我这一次来蓬莱呀，与前任县令的管理方法多有改革，不过大家也不必着急，随机呀将下发新定的押司条例，无论巨细，请大家务必熟记，吏员但有犯禁违例、玩忽自渎的，本官是严惩不贷，绵绵职守、荣立功勋者，本官也有奖赏禁拔。最后狄仁杰又宣布任命洪亮为卢氏参军，协办衙门日常公务，乔太马荣为衙司缉捕，督领全县的军兵武艺，协办地方治安，看拿不法分子，收捕盗贼。其余的呀，像什么乡帐啊、船役呀、仓库地道等等，都吩咐了专管的分司要一一落实，而且命唐真祥仍领主簿一职，左二全县的行政分判众曹，也就是常务副县长了。县学春秋四典呢，那由狄仁杰亲抓呀，每个月要去县学讲授一次诗书儒典。狄仁杰这么一番布置啊，让堂下40来人耳目一新呢，是个个敬畏，知道新县令不同凡响，咱们以后啊可得尽心竭力，加倍谨慎呢，一个个深感狄仁杰的威严。安排完毕后，狄仁杰吩咐一声散衙，大家鱼贯而出。狄仁杰一招手，让唐真祥把县城5个坊区的李甲都留下来，我要单独与他们谈话。这5名李甲都留下来了，狄仁杰先问了5个坊区的民情、商务、官司、诉讼的情况，又嘱咐他们要各自维护好坊区的静安，遇有盗贼匪情和人命凶案等，立刻要向衙门报告，不许怠忽延误。而且又特意的向河东湾藩人里的那位高丽李甲宣明我大唐朝廷开进通商之国策，告诉他各国商贾侨客只要遵守我大唐明文法令，利益均受保护，但是凡涉违法走私、贩运金银等触犯国家海禁条例，老爷到来的时候，我还派专人去西门外他的田庄去问讯，因为这个范仲在西门外有个田庄，每一次探亲回蓬莱呀，他都会在他的田庄住上1-2日，携带些新鲜果蔬回到衙门，有时候给大伙分分，有时候拿回去自己就吃了。那问讯的情况怎么样啊？据他的佃户说，范仲昨天早上才赶到田庄，匆匆吃了一顿午饭便赶来县城了，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来衙门。大人呐，这个范先生可是个拘谨老成、一板一眼的人，从来不曾怠误过职守啊，我想他一定是被什么要紧的事给绊住了，还望大人勿怪呀。狄仁杰听完点点头，也不再过问此事了，话题一转就转到了王县令之死这个案子上来了。堂主簿，请你详细谈谈王

王县令遇害的经过吧。本官今番到蓬莱，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勘破此案，捉拿真凶。汤主簿慢慢的品了一口茶，要说王县令这个人呐，还真不错。虽然已50开外的年岁，但是仍然是风度翩翩、气宇不凡呐。为人和善，秉公执守，衙里上上下下没有不敬爱他的。他来蓬莱时间不算太长，而做了些政绩，这蓬莱的百姓也都仰作父母，十分畏服啊。狄仁杰说，这个我已经略有所闻了，如今你就说一说他当时遇害的情景吧。哎，好。哎呀，算来王县令遇害也将近1个月了。记得那天早衙眼看要升堂了，王县令还没有起身，我觉得纳闷啊，平常王县令早早的就到大衙之上了，今天怎么还没出来呢？我就打算去他的宅邸去请，到了那一看呢，房门内锁着，我听了听里面没有一点动静，我敲了敲他卧房的门，也不见回答，当时我就不由生疑了，赶紧叫回来衙役，把房门撞开一看呢，就见王县令早已经倒闭在房中了，我走过去一摸，早没了脉息了，我赶紧的让人把仵作沈佗给叫来了。沈佗过来检验了一下，他说这王县令约莫死在半夜，是喝了毒茶中毒而死。检验后我们才知道，这茶壶茶盅里全有剧毒啊。什么是仵作呢？仵作呀，就是当时的法医呀。狄仁杰听完点点头，王县令是中毒致死，没有什么异词。当时你见他房中有什么可疑之处吗？下官最觉触目的就是那茶炉上的紫铜锅和尸身旁的茶壶茶盅了。大人呐，王县令这个人呐，一向是用那口紫铜锅煮茶的，将茶叶煮熟了倒入茶壶，茶壶外有稻草做的套子，为了防止茶凉，然后他再斟在茶盅里慢慢的饮用。书说到这儿啊，有人可能要问了，这个唐朝怎么这么喝茶呀？把茶放到锅里煮。哎，对了，那个时候呢还不兴泡茶呢，茶都是煮着喝，所以那个时候没有盖碗一说。您要是见到卖古董的说我这盖碗是唐朝的，那肯定是假的。唐朝那个时候是煮茶喝，到了明代泡茶才逐渐的流行起来，才出现了现在我们所看到的一些茶具。闲言少叙了，唐真祥接着说，当时那紫铜锅已经洗刷干净了，茶炉也早已经熄灭了，茶叶也都检验了，茶叶是无毒的，所以卑职疑心呐，是有人在王县令的茶壶里偷了毒了。王县令煮茶用的水是谁提入房中的？是王县令自己，都是他自己提的水呀。他每天一大早起来第一件事就是到井边提水呀，先备下一天煮茶用的水，滴到房间之后他就开始煮茶呀，煮完茶喝完茶他才去上早衙，升完早衙他才去吃饭，这是习惯了。王县令这个人呢，在吃茶这个上面非常有讲究，也最为细心了，从茶炉生火提水注入紫铜锅，到茶壶泡开斟入茶盅，事事恭亲呢，从来不许下人插手。吃起茶来他也是自斟自饮，也自有他独个的雅趣，乐在其中，旁若无人呢。我们衙里上上下下都见惯了，
谁也不许办。

0: 害他的性，也从来没人敢讨他的茶喝。谁又想到这到头来竟还是死在这吃茶里面。那刑部汪堂官来蓬莱时如何查办的这个案子的，别提了。汪老爷到这里第一天晚上就遇到了王县令的鬼魂呢，吓得汪老爷六神无主，胡乱问了些案情本末，牵化了案牍，便匆匆回去京师交差去了。临行前呢，又把王县令内衙房中和书斋细细的搜查了一遍，把他的所有的信札和笔录文字全都捆了，运去京师刑部细查去了。狄仁杰听到这哼了一声，他牵化的那些案牍我已经阅读了，真所谓敷衍了事，潦草色泽呀。那些要紧的信札笔录运到刑部后又无缘无故的丢失了。汪堂官本人呢又匆匆去了南方，留下这么一个无头案子让我们来查办。哎啊，好吧，堂主簿大人，你下去忙吧，你回去再将王县令被害的前后情形细想一遍，若有什么可疑之处可立刻来告诉于我。哎，是，卑职告退。堂主簿答应一声退出去了。狄仁杰又把乔太马荣叫过来，大人，
1: 大人，
0: 传我们有何事啊？你们两个人呢，马上乔装改扮一番，穿上便衣，去县里的茶楼啊、酒肆啊、赌场、妓院那些热闹之处走一走，务必把这蓬莱县三教九流的各种情况了如指掌，了解第一手民间资料，以便因势利导，驱邪扶正。
1: 哎，好，大人。嗨，逛妓院赌场啊，我们最拿手了。
0: 哎，狄仁杰说不是让你们去逛妓院，是让你们细细查访民情，少给我到外面花天酒地的。
1: 哎，是大人。哎，我们说着玩呢，少贫嘴，走吧。
0: 哎，好，好嘞。马荣、乔太两个人高高兴兴领命去了。狄仁杰呢就在这蓬莱县衙开始理案办公，一直这工作呀就到了晚上的掌灯时分。忙了一天了，狄仁杰觉得身子骨有点乏累了。
1: 哎呀，
0: 他伸了伸懒腰，突然间想起了王县令的宅邸，那里不是闹鬼吗？我何不去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你说这狄仁杰多大的胆子，说干就干呢。想到这里，狄仁杰便悄悄地拿了一支蜡烛盏，然后独自一个摸向王县令的宅邸。这个宅邸呀与县衙书宅其实就隔了一个花园，这花园里玲珑山石，伶仃碧池，在月光之下显得一派萧木幽静。狄仁杰举着蜡烛沿着万字回廊慢慢地向前走，刚走到宅邸的粉墙下，突然就见花旗边古柳下的太湖石后唰闪出一人来，砰的一下子正好给这狄仁杰撞个满怀。
1: 哎呦，谁？
0: 狄仁杰大吃了一惊，赶紧请起蜡烛盏照看，但是这么一举蜡烛由于这个人一碰，这个蜡烛盏已经熄灭了。就是一打眼的功夫，恍惚间狄仁杰就记得这个人穿

0: 气不见，狄仁杰就觉得呀，后脊梁梗冒凉气呀、啊！难道说我遇上了王县令的鬼魂？想到这里呀、啊，狄仁杰的冷汗都下来了。他三步并作两步，急急忙忙就赶到了堂主部的衙室，砰的一下子把门给撞开了，把里面办公的唐真祥吓了一跳。抬头一看是狄仁杰，大人，你，堂主部，刚才我在王县令的宅邸外撞见了一个人，那个人见了我并不言语，一瞬间便没了踪影。啊！唐真祥一听，脸色当时就变白了。大人，那个人可是穿浅灰色长袍，没戴帽子。是啊，狄仁杰惶恐的点了点头。你怎么这么脸色啊？大人，他左颊上可有一块黑斑迹？这唐真祥说着话，这气都短了，额上都渗出了汗珠了。对呀、啊，那狄仁杰当时顿悟了啊！难道说他是啊，大人？这唐真祥几乎都哭了。大人呢、啊？他就是那冤死的王县令王立德呀！昨天我就说他阴魂不散，没想到今天狄大人你自己也碰上了。莫非这行院内果真有鬼？王立德死不瞑目，其阴魂竟然夜夜游荡于此，欲吐露一腔冤屈。狄仁杰现在呀、啊、自个儿都犯嘀咕。这个狄仁杰他是一位正统的儒学之士啊，同孔子一样，对这个鬼神之说呀持一个存而不论的态度。孔子不是说了吗，敬鬼神而远之。但是狄仁杰和他不同，这个狄仁杰每逢真遇到了鬼神了，不是敬而远之，反而是疑而近之，逐其而寻之，务必探明虚实，追戳究竟。这么一追，往往是啊什么鬼呀、啊、神呀、啊、的全是人为的，他从来没真的撞上过一次鬼。这一次他听到堂主部的言语，心中开始是一惊，随后啊不对呀、啊、又挑起了他的疑心来了。不对，堂主部，现在我马上去王县令的宅邸查看一番，想来王县令的鬼魂若是知道我是专门来为他伸冤报仇的，必不至于加害于我吧。啊，不，唐真祥赶紧摆手，狄大人呐、啊、不能冒这个风险呐、啊、倘若有个闪失如何了得呀。哎呀，你就留在这里，将王县令的宅邸的钥匙给我，我就去半个时辰，如果半个时辰我还不出来，你就赶紧传红参军率众衙役赶来接应。狄仁杰说完话，拿了钥匙，取了一个大灯笼，就向王县令宅邸走去。走到王县令的宅邸，一推门往里一进，啊，是鬼影晃动。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王风尘演播的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一名90后，投入农村工作已经5年了，每年的夏收秋收都是我最忙的时候之一，尽收工作也是确保粮食颗粒归仓的重要环节。我经历过一个烟头引发的麦田大火，眼睁睁看着百姓的麦田化为灰烬，也经历过隔壁村焚烧玉米秸秆导致我们村山火弥漫。其实秸秆处理的方式有很多种，秸秆还田，做牲畜饲料。我还知道玉米秸秆是人造短材玉米秸秆工艺品的原料，小麦秸秆餐具也在网上卖得火爆。只要我们肯动脑筋，乡村振兴的路上一定有很多机会等着我们。尽烧秸秆，保护环境，

0: 现在是早晨6点啦，好听的故事自在 FM 107.9。
1: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一城一篇章，一城一画卷。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锁定河北卫视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
2: 面对执勤中的特种车辆，确保在安全的情况下，应统一向右侧变道，通出最左侧通道。如果遇到道路拥堵，并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向两边靠，通出当中车道。让行特种车辆既是每个道路交通参与者的责任，更是对生命的敬畏和礼让。危急时刻，只有道路畅通，才能保障救援及时。堵塞消防通道，就是耽误生命。请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给生命让出时间。
1: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3: 广播剧《红色电信大王》王世光的传奇。

0: 生。出品人贾永清、刘冰，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策划彭焕平，监制李亚红、穆国清、刘军、魏义军，制片人刘文彪、郜金梅、杜远志，剧务统筹万丽、陈昌辉、张小伟、刘洪流，编剧王瑞、王矿清，导演张磊，作曲林毅超。
1: 同志们，永别了，我想念你们。
2: 电波永不消逝，传奇仍在继续。红色电信大王王世光的故事已经深深吸引了我们，他的智慧不仅在电信领域大放异彩，更在关键时刻化作了克敌制胜的奇思妙想。
3: 怎么回事啊？
4: 延安不是已经拿下了吗？这个电台你告诉我从哪儿来的，说。
5: 报告司令，根据我们的测向定位和侦察机的侦查，这个广播台就在延安附近。
4: 是吗？延安在延安哪个附近啊？
5: 根据测向定位和侦察机报告，信号源应该在定边一带。
4: 应该？
5: 是定边，就是定边。
4: 命令轰炸机大队立刻给我炸平定边，我不想再听到这个声音。
6: 是。
2: 1947年夏天，晋冀鲁豫中央局军区司令部和军区政治部在全边区范围内开展了评功活动，王世光被联名授予特等功臣奖旗，获得了一枚人民功臣银质奖章。可奖章在手里还没捂热，就被晋冀鲁豫军区的一位处长给拉了出来，还向他提了一个请求。
7: 大王啊，现在敌人的地雷阵对我们推进威胁太大，你能不能想想办法，搞一个探测仪器出来，往地上一探就能知道下面有没有地雷，这样就能减少很多不必要的牺牲啊。
8: 老方啊，这个领域我没有接触过，不敢打包票，你容我想想。
7: 大王，你一定要快啊，多耽误一天就可能有战友付出生命的代价，我们全指望你了，越快越好。
2: 方处长的话像锤子一样敲在王世光心上，那些踩中地雷的战友身影在他脑海里挥之不去。他有些茫然地站在沙河村的卖场旁，望着乡亲们手里的木签发呆。望着望着，王世光突然有了灵感，转身就回到办公室，画出了一张地雷探查器的设计草图。

0: 头痛啊骨沾烦躁，二痛啊骨筋沾泡，三痛骨倒吃翘，四痛啊骨把病叫。
1: 哎，大王怎么样了？
2: 瞧瞧你这架势，是有眉目了。
3: 老徐，来得正好。哎，快看看我这张草图。
2: 哎，这是地雷探查器，咋看像个大铲子？
3: 说对了，灵感呀，就来自于老乡的铲子和木签。哎，老徐，地雷大多是金属壳，我这个东西的原理啊，简单说就是利用电磁感应。哎，它内部有线圈，通上电产生磁场，一旦靠近金属，磁场就会改变，通过这个耳机就能听到声音的变化，就像一个给大地听诊的听诊器。
2: 哦，妙啊！大王，说吧，要我做什么？
3: 你是材料专家，帮我把单子上的材料备齐，图纸你先拿走。哦，一定要快。
2: 啊，有材料说明吗？
3: 有，你自己看吧。哎，但一定要快啊！
2: 哎，得嘞，图纸我拿走了啊。
3: 嗯。
0: 向前过过去有伤，退后哪能免那迟一刀，三军雨夜夜归营号。
4: 要说王世光是传奇一点儿都没错，几天的功夫地雷探查器就造出来了，正好晋冀鲁豫军区在武安市野桃镇召开一个高级干部会议，通信局的林伟局长就请王世光带着他的地雷探查器去当众表演。王世光到来前，人们早已经在操场里买了很多洗脸盆之类的东西，都想看看他发明的这个东西有多大能耐。
5: 大王还戴着耳机，听声辨位。
3: 对，局长，声音报警比看指针更直观。
5: 听声音可以，但眼睛不能用啊。
3: 啊？啥意思？
5: 大家想看看你这机器的本事，不想看你眼睛的本事，所以得委屈你把眼睛啊蒙上。
3: 啊，怕我作弊？行，忙就忙。
5: 哎，可以了，大王，开始吧。
3: 这里有，这儿也有，这儿。
4: 操场上埋设的地雷无一漏网地找了出来，在场的人都看呆了，还是刘伯承司令员冷静带头鼓了掌，现场才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军区通信局很快就把这套设备投入了生产，它良好的工作性能在前线也得到了验证。可是没过几天，王世光又被林局长请到了办公室。
5: 来看看这个，大王，这是刚缴获的美式探雷器啊，怎么样，跟你那个比比，孰优孰劣呀？
3: 哦，这从外观上看大同小异。哎呦，我们的声音尖利，它的低沉，这灵敏度嘛也差不多。
2: 看完了？
3: 完了。
2: 那大王，投票打分吧。
3: 设计分数各得50分，因为我们这群土包子在沙河村的山沟里，居然跟老美的专家打了个平手。至于技术分嘛， 也是一边一票，各有千秋啊。
5: 嗯，行，够客观。不过我这票坚决投你。
4: 王世光在电信方面的能力尽人皆知，邓小平曾在邯郸电台就职听过王世光的当面汇报，探测地雷阵的表演给刘伯承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七月初的一天，刘邓两位首长把王世光请到武安市野桃镇的军区驻地，专门向他征询有关通信方面的意见。
6: 大王，听说滕代渊他们都那么叫你，难过也那么叫你好了。
3: 首长，在您面前我哪敢称王啊，叫我小王就好。
6: 不对头，我听说你有个小王，要是你们两个一起出现，我该啷个叫嘛？
3: 首长，我把我的小王弄丢了。
6: 啊，丢了？咋个丢嘞？
3: 来根据地的路上走散了。
6: 哎呀，是一家人就散不到，大小王是一对，一定会重聚的。
3: 谢首长，我也相信。
7: 大王，今天叫你来是因为我军将要渡过黄河，挺进大别山。可是这么大的行动，电信联络如何才能不被敌人察觉到呢？另外，从技术角度上看，我军电台的位置怎么做才能不被敌人发现？我们想听一下你这个技术专家的意见。
6: 是啊，大王，关乎战略全局，不可不查呀。
3: 报告二位首长，我归纳了三条。第一，严格执行通讯纪律，波长呼号要经常变换，让敌人摸不到规律。第二，发报手法要规范，避免个人特征，减少被识别的可能。第三，行动时已被敌人熟悉的电台可以暂时不动，用来迷惑敌人。这就好比咱们集体搬家，但留下几个看门人唱空城计。只要这三条执行到位，隐蔽性就能大大提高。
7: 嗯，好，讲得好，简单管用，全部采纳。
6: 小平同志，我看那三条应该马上写入行动手册，下发部队。
7: 嗯，同意。
6: 另外，大王，还有一个事情，根据通信局的分析，如果我军远离后方，这个通信器材的补充是个大问题。我们缴获的那些无线电报话机的体积重量都超过我军电台两倍以上，携带起来啊很不方便，而且那些电台频段范围也很窄，不适合我军的联络使用。鉴于那些情况，必须要马上为南下部队准备好足够的备用电台啊。大王，那个就要靠你的本事了，只是时间很紧，办得到吗？
3: 请首长放心，只要组织需要，保证完成任务。
8: 报告政委，加急电报。
7: 嗯，给我吧。
3: 二位首长，如果没有别的事，我就先回去了。
6: 且慢，下回见面啊，希望大小王都能到齐啊。
3: 嗯，一定。
4: 与刘邓首长见面后，军区通信局下达死命令，突击生产30部15瓦军用电台，七月底前必须完成。沙河村电讯工厂的气氛顿时紧张的像拉满的弓。 南投向老槐树下的大石头又成了王时光的临时会议桌。
0: 哎，大王，给你弄间办公室吧，现在条件允许了。
3: 不用，车间和这块石头就挺好。哎，谷站长，这次装配我建议还是采用一人负责一部的办法，从零件整理、组装焊接到整机调试，全程负责到底。
0: 嗯，好，我马上挑选30名经验丰富的同志作为骨干，再配5个预备队员，其他人负责后勤保障。
3: 那材料呢？
0: 材料没问题啊，我们之前啊囤了一些材料，就怕有什么突然的行动，没想到这次还真用上了。
9: 哎哎，大王，哎，啥时候叫你的校长把简爱的包了送过来，还等你用嘞。
3: 哎，好嘞好嘞，这就让他送回去。张少爷
10: 到。
11: 到
3: 啥事儿？没听见啊，赶紧把介老兴的部落给送回去。
11: 是，马上去。
3: 顾厂长，时间上必须保证。
0: 军无戏言，保证按时交付。
4: 也许是刘伯承司令员的话起了作用，一个偶然的机会，在牡丹江工作的王鑫看到了一张晋冀鲁豫印制的《人民日报》，才知道以前他得到的消息是误传，王世光没有牺牲。他向单位说明情况后，立刻就上路了。穿过一道封锁线，王鑫都会向天空做出那个特别的手势。他不知道，此时的王世光也对着天空做着同样的手势。8年了，那份思念从未消减。王世光拿出妹妹几年前的来信，又仔细地看了一遍。
12: 四哥，我让人去东北找过了，查到了5个叫王鑫的女同志，都不是嫂子，但是你别着急，我们还在找，有消息立刻通知你。
4: 1947年年底，拄着一根枣木棍的王鑫终于来到了沙河村的村口。此刻他心里的喜悦和晚霞一样绚丽。
13: 啊，同志，请问您知道王世光同志住在哪里吗？
14: 王世光？王世光是谁啊？
13: 就是大王。
14: 嗨，你早说大王。哎哎，你是他熟人？
13: 我叫王鑫，我是他爱人。
14: 大王，大王，嗯，大王，
3: 小郑，你这怎么了？让牛撵了？
14: 不是牛，是他。
3: 啊？
14: 走吧，外边有个女同志找你啊。
3: 女同志？谁呀？
14: 他说是你秀的，叫王鑫。
10: 谁？
15: 大王，他说是你媳妇儿，叫王鑫。
4: 窑洞前，离别八年的夫妻终于重逢了。此刻，王世光那张脸看上去更加消瘦苍白，一头乱蓬蓬的头发遮住了眼里盈满的泪水。

0: 吗？
1: 放心，是我。
2: 两人就那样对视着，仿佛要将对方刻进心里。片刻，几乎同时，他们抬起了手，在空中做出了那个跨越了八年时光的，只有他们才懂的手势。
0: 大王，你一直在等我吗？
1: 王琴，我等了八年，你终于回来了。

0: 我就知道，我一定能找到你。
1: 1947年的中秋节，歙县西圩镇沙河村到处洋溢着一种喜庆的气氛，一台热闹的中秋晚会接近尾声。
2: 同志们，我说两句啊。这个中秋节是大家最值得过的一个中秋节。一来是邯郸和陕北两个电台改制成功，二来大小王8年后在我们沙河村重逢，三是刘邓首长前些天来看望了我们，几件好事相加呀，我们是得庆贺一下。节目进行到现在，是唱也唱了，跳也跳了，吃也吃了。我是主持人，但是呢，我不仅要主持今天的晚会，我还要主持明天电台的工作。我知道大家都准备了很多的节目，但是时间不早了，下面必须是最后一个节目了。这个节目谁说了都不算，要由大家推举产生。
3: 我推荐钱文吉来一段梅屋调。
4: 谷厂长，你推荐我呀，还不如让张俊再唱段京戏。
5: 别，京戏啊，还是李兴旺唱的好。
6: 台长，他们都没说对，大王唱京戏那是一绝，但我现在要推荐的是大王和小王一起，给大家来段新闻广播。
3: 对，早就听说大王的播音是专业水平，那小王同志肯定也不能唱。最后这个节目啊，就请他们夫妻广播一段，大家说好不好？
7: 好。
8: 台长，你别听小张瞎说，我可不行。
2: 哎，大家都同意吗？
9: 同意。
2: 大王小王同志，这可是群众的呼声啊，请上台吧。好，那我们就共同播一段新华社社论，给今年中秋节收个尾。各位专业的同志多多指教，我们献丑了。
10: 新华社社论，努力奋斗迎接胜利，纪念中国共产党创立26周年。
2: 人民的力量较之以往任何时候更为强大，蒋介石所遭到的危机也比以往历史上任何卖国贼和独裁者在其统治时期所遭遇的危机来得更深刻更严重。
10: 这个胜利将不是别的，而是百余年来我国志士仁人抛头流血牺牲奋斗的目标的实现，就是祖国的独立与民主的实现。
2: 前进的道路上还会有困难，我们一定要正视这些困难，有困难我们一定要克服，也一定可以克服。
10: 同胞们，
2: 同志们，勇敢前进，努力奋斗，迎接胜利。
1: 1949年6月，在圆满完成历史使命后，王世光率领着近300人的电信队伍，跟随着解放大军的洪流，浩浩荡荡地进入天津，走向了新中国，走向了新的广阔天地。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红色电信大王》王世光的传奇人生第三集《报幕》，由张小伟演播，解说由吴凌云演播，剧中人物王世光由张磊演播，王鑫由季冠霖演播，邓小平由赖秋雨演播，徐继全、刘伯承由王宇演播，常台长由于浩威演播，张生义由何征演播，方处长钱文吉由蔡壮壮演播，林局长由蔬菜演播，谷厂长由老杨演播，参谋张俊由李静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王玉、蓝九、刘丹阳、韩朝阳、刘浩宇、蔬菜、帕特、王泽坤、张嘉怡、张晨、赵静涵、张博文、宋浩哲、李嘉阳、王炫文、李博文、王涵勇、张同瑞。制作人黄飞、刘颖。录音制作郭鹏飞、林雪、肖阳、张月。编辑曹千龙、郭软、韩晴。技术支持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大学。制作单位冠生厦门文化科技有限公司。
1: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2: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3: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4: 花
5: 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1: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6: 乐不可支，笑哈哈，
7: 打完耳壶听相声，
6: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7: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8: 都说工作不好找，其实还是有

0: 有很多好工作，比如当年我头一回来北京台录节目，制片人让我交两个银行卡号，我不理解，但还是交了。月底发劳务时候，两张卡，一张进账100，剩下的那笔巨款进入另外一张。我很好奇，问我师傅李金斗，我师傅说了，一看你就没结婚，好好在北京台干，这年头这样的制片人不好找，人家还帮你成立一小金库。其实如今很多公司的规定都很有人情味，例如有的公司要求啊，每位员工当你的父母妻子和儿女过生日的时候呢，这个员工啊必须呀、啊、请假一天陪他们过生日，必须呢为父母做一顿饭，或者陪妻子逛一次街。为了防止有些员工不能按这个规定去做，经理还特意把每位员工家人的生日和联系电话全都记下来，以便查访。我们全家要都是这公司就好了，争取四世同堂都进这公司，家庭和睦了，工作也有劲头啊。这就是老板的智慧。日本有个公司规定了，要求员工上班必须保持面带微笑，而且呢将使用一种笑容扫描软件，根据这个面部特征、嘴唇的弧度、眼球的运动、皱纹的深浅等等指标吧，对人的笑容进行扫描和分析。经过分析之后呢，软件对人的笑容啊等级进行打分，从0分到100分，选择0分呢就我这样看不出表情，想到100分你也得敞开的乐，把五官都乐没了才行呢。该公司啊将对500多名员工使用这套系统，每天开始工作之前呀，他们就使用笑容扫描系统检测自己的笑脸，并且把当天的笑脸打印出来，用这张图片提醒自己一整天保持良好状态。人家公司老板说了，微笑是有感染力的，不光给自己带来好心情，还能影响周围人的情绪。
1: 哎呀，我娘哎，这个天是热死个谁呀！哎呦，大夫，大夫在哪里呢？哎呦，我大夫，你那是大夫？
2: 写着呢，大夫啊。
1: 哦，是大夫。
2: 那，
1: 你好，大夫，我求你。
2: 怎么了？
1: 那个，我这个儿子他不笑啊。
2: 哎呦，他儿子不笑，
3: 不笑。
2: 你说这到晚年了，儿子不孝顺，这你得找街道啊，政府替你管了，大夫不管这事儿啊。
1: 我找街道政府干嘛呀？他因为这个天热他不孝啊。
2: 是啊，他不孝着你，那是你小时候惯着他。
4: 不是，还是不孝顺让咱们觉得啊。
1: 不是说这个不孝顺，我这个意思就是说我这个儿啊，他这个他不会这个那个嘎嘎嘎。
2: 假的，天一乐我不爱乐了。闹半天不会乐了。
1: 你瞧瞧，还是我这个儿子明白，
2: 还是有点急脾气
1: 啊。
2: 这属于暴躁。来，握着，握着。
3: 您别趴这儿啊。
2: 那个，我这让你坐这儿，不是没诊断的，先打屁针来。坐这儿。先给你号号脉。
1: 哎，
2: 你号那儿？
1: 不是，这是什么意思啊？
2: 特别科就号这儿。别捣乱。
1: 哦，是。
2: 哎呦，你儿子病得不轻啊。
1: 他不病也让你给吓病了。
2: 没有
1: 啊，你怎么这一惊一乍怎么了
2: 啊？这收敛多了没关系啊。他这个不笑啊是长期的压抑造成的。
1: 哦，是。
2: 很简单，放松一下就好了。
1: 哦，好。
2: 给他讲几个笑话。
1: 哦，这个也能治病啊。
2: 当然了，
1: 我谢谢你了。
2: 哎，
1: 谢谢你了。
2: 给你讲一个小笑话啊。
1: 好，听着
2: 可招笑了
1: 啊。
2: 从前呢有一个人，这个人呢走在一条马路上，走着走着，哎呦，脚底下一酸，哎呦，我这酸呢。他低头一看呢， 踩了一个柠檬。
4: 八二，
5: 您先别着急，哎，我这儿有一笑话啊。我一说呀，您就乐。
4: 这怎么意思？这是，
5: 就是有一个说相声的老头叫王文林，知道吗？
4: 哎呦，我知道，哎，那个，
5: 对，
4: 那女的。
5: 特别喜欢晨练的一老头儿，
4: 哦，
5: 有一天啊，在公园里边，他就围着一口井在那转呐，哎，转呐，边转还不停的在那打太极，哦，然后嘴里边还在念十二、十三、十三、十三，所有人都很惊奇呀，
4: 啊，是啊，
5: 什么意思呀？
4: 不明白啊。
5: 挤呀，啊，拼命的往前挤，
4: 往前 看，
5: 对对对，啊，想要看清楚怎么回事，
4: 怎么回事。
5: 哎，这个时候有一个人就被挤到井里边去了，王文林一换招式，十四十四，
6: 要停一停。
4: 啊，女二，
7: 哦，是
5: 怎么办呢？
4: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5: 主任您来了。
7: 别了，什么情况？
4: 这个您自己问，我们说不清楚。
5: 哎，我们这儿有一病人特别奇怪，
7: 这个需要截肢啊，这个。
4: 啊，对，我说要给他从脖子往下就截肢，他们家里不同意。
1: 那是不同意啊！我们这个孩子塔西就是不会这个嘎嘎嘎嘎嘎嘎，他不会笑啊！
7: 哦，
1: 不会笑，
7: 不会乐呀！
1: 啊，对呀，啊，
7: 你们俩给手术啊？
4: 没有，我们俩口述来着。他，没往心里去。
7: 乐没乐呀？
5: 没有，
7: 没乐。
5: 嗯，
8: 老先生，
1: 啊，
8: 不要着急。
1: 你了，
8: 这个不是什么完整
1: 哦，
8: 两三句话一个小笑话。马上就乐，这在我们这儿都不叫问题，是不是？但是他这个稍微的严重一点，严重一点呢，我可能讲的这个笑话呢尺度就要大一点。这个你还要有思想准备。
1: 什么准备？
8: 因为我这个笑话乐死过人
4: 啊，
8: 我这个几句笑话说出来的，他这个由于长期的不笑，他一听我这么可乐，嘎嘎一乐，容易出现心衰、脑溢血等后遗症。
1: 那您来可得悠着点儿，
8: 悠着点儿。包括你，你这么大岁数，你乐的时候你要控制住呼吸，好吧？
1: 是是是是。
8: 有一个节目叫《脱口而出》
1: 啊，
8: 《脱口而出》里边有一个方清平，他录节目的时候，他就老跟导演提意见，他说：“为什么我老看着他们老坐着呢？观众、摄像、导演，他们都坐着，就我一人站着，真不公平啊！”我就想，我也老坐着，我就拿钱。导演说：“世界上啊，就没有这样的工作。”方清平说：“不，我一定要找着这样的工作，光坐着就挣钱的就行。”他还真找着了，他找了一什么工作呀？看坟地。
4: 哎呀，
8: 墓地里头，就他一人。往那一坐，人就给他钱。刚上了一天班，他就不干了，他又找领导去了。我不干了。
5: 为什么呀？
8: 领导说：“不，你不坐着了吗？”
5: 啊，
8: 是啊，就我一人坐着，凭什么他们都躺着呀？老先生有救了，你知道他是干嘛的吗？
1: 干什么呀？
8: 你看得出来他是干什么的吗？
1: 我看他像这个蹬三轮的。
8: 什么蹬三轮的？
4: 你告诉他我是干嘛的？
8: 这是我们院呀，就是这相声诊所
1: 啊，
8: 离休的。 老院长。
2: 我这离休干部你不得听我的吗？
8: 对，
2: 来把这个给他，给这老头一个，
8: 给这老头，
2: 这老头长得太讨厌了。哦、给这胖子一个，
8: 给我一个，
2: 哎，
8: 给我一个，
2: 来，哎、好。这个是我们新研制的这个治疗仪器，
8: 对，
2: 对得冲着你儿子，
8: 得冲着儿子，
2: 哎，你快进点，哎，好好，对对对，哎，这个脉冲治疗，
6: 哎，对啊，听着啊，哎，我来给你们说一个节日游戏，这是我新研制的一个治疗乐的方法啊，
2: 哦，
6: 啊，给你一会儿，你爸爸就乐了，
1: 啊，我是他爸爸。
2: 你跟他争这
1: 就是我
6: 爸爸，一会儿你儿子就乐了。我说这好玩极了啊！听着啊，
2: 这头
6: 啊，大伙儿一块儿猜啊。说这头像这头，
8: 好跑。
6: 对，这头像这头，两头像当间儿，当间儿像两头，猜吧。
8: 这什么呀？
6: 猜不着了吧？
8: 这什么呀？
6: 记住了啊，这是方清平啊，看俩西瓜。
1: 啊！你儿子乐了，我儿子乐了，这叫什么玩意儿？
8: 这叫。

0: 还记得大学毕业的时候啊，我的老师语重心长地说，以后记着，不要对自己不好，不然一辈子呀只能勉强凑合，也不要爱自己太多，那样啊很容易与幸福擦肩而过。我就问他，我说怎么才能一辈子过得又有意义又不会让幸福溜走呢？我们老师啊沉思了很久，说你得先有钱。对于老师的话，我在家消化了一年。怎么才能有钱呢？邻居家的小孩点醒了我，叔叔，你想有钱吗？得先找一工作。真是一语点醒梦中人呢。这一年呢，我光在家琢磨老师的话了，把找工作这茬给忘了。我的发小富强啊，给我介绍了个工作。他跟我说呀，说那公司啊特别好，去了绝对能财源滚滚。我去面试了，真是财源滚滚呐、啊！公司正裁员呢，老板一瞧见我说：“滚滚！”当然了，老天爷饿不死瞎家巧，瞎猫照样能碰上死耗子。没过几天呢，我还真找着一家有着优厚待遇的公司，能为怕出事的老板壮胆子，能为好打听的老板做探子，能为爱虚荣的老板撑面子，能为想登天的老板架梯子。21世纪，什么叫优秀员工？就得像我这样。今天呢，我来这个公司面试，一定要给老板一个好印象，树立我精明强干的形象。
1: 你就是小芳啊。
0: 是我。
1: 你为什么来应聘这份工作？
0: 以前我就是一只迷途的骡子，现在可算找到了组织。
1: 你认为你自己最大的优点是什么？
0: 像骡子一样吃苦，像孤峰一样耐劳，像猎狗一样忠诚。
1: 那你认为你最大的弱点是什么？
0: 除了干活就是个白痴。
1: 哎，你有什么职场业绩？
0: 我吧，曾经将一只臭了的烤鸭卖给一个老头，我又卖给他一批假药，最后呢我又卖给他一个棺材，结果他死之前把全部遗产都给了我。
1: 好，最能概括你自己的一句话是什么？
0: 工作时千万不要把我当人。
1: 太好了。最后一个问题，作为面试者，请你给我打一下分。
0: 呀，您沉鱼落雁，闭月羞花，倾国倾城，国色天香，比贵妃风韵，比貂蝉苗条，比西施味香，比刀君妙舞。缺点是回头率太高，容易引起交通隐患。老板，我被录取了。嗯。

0: 我不是老板，老板在这儿呢。
1: 老板，我们老板在午休。
2: 老板，
0: 老板，
3: 爸爸，爸爸，
0: 正面试吗？
4: 我让你拿报纸。
0: 是，我马上就去拿。
4: 去。哎呀，你是到我们这儿来面试的？
5: 是。
4: 哎呀，你的经历我已经依稀清楚了，还不错。我们公司要留你这样的员工啊，你想有什么待遇？
5: 基本待遇就行。
4: 好，我就喜欢这个基本款的。
5: 我想吧，一个月呢薪水10万，一年有一个月公司呢用工费让我出国，公司啊还要用工费让我租房子。
4: 好，看来还真是基本款。
5: 一般基本。
4: 这么着吧，我跟你商量商量吧，一个月呀、啊、我给你开20万的薪水啊，一年呢有2个月让你公款旅游啊，另外给你配一套3环以里的别墅啊，还有7个女秘书啊，一天呐，工作日是1个，富裕俩陪你打高尔夫球，另外呢，还有一个最主要的，配2辆车，不怕限号，你看怎么样啊？
5: 太好了，
4: 太好了！
6: 您不会是跟我开玩笑吧？
4: 是你先跟我开玩笑的，出去。
7: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8: 风雨不改，
7: 笑声长流，
8: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7: 听个够。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计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0: 频率群特别策划燕赵一峰，探寻燕赵服饰发展历程，寻根中华优秀文化。这是玉石相撞的声音，有人说闭上眼睛能听出大自然的感觉。其实古人给这些声音起了好听的名字，叫做环佩叮当。声音的制造者则是他们身上的装饰物，河北科技大学纺织服装学院副教授刘立军。
1: 服饰这个概念呢，其实呢它是包括两层意思的，一个呢其实是指的是服装的配饰，装饰在衣服上的一种物品，一个呢指的是首饰，脖子上的项链，手腕上的手镯，手指上的戒指，我们呢把它称为首饰。
0: 河北是东方人类起源之地，早在200万年前，远古人类就已经在广袤的河北大地上繁衍生息，在茹毛饮血的年代，美也不曾缺席。旧石器时代的景致就相当让人惊艳。阳原县余家沟遗址出土了钻孔石珠，用鸵鸟蛋皮和鸟的管状骨骼制成的扁珠，以及穿孔贝壳等装饰品。更令人惊奇的是，有些装饰品上还用赤铁矿、红色泥岩等进行了人工染色，表明15000年前的人们已经有了初步的审美意识。河北科技大学纺织服装学院副教授刘立军。
1: 远古时期我们已经有了精美的饰品，也就是作为一种项链来存在，所以说这是我们燕赵服饰史当中的一个早期的一个亮点。
0: 同样，作为首饰家族中的重要成员，发饰，新石器时代的燕赵大地就能觅得踪影。保定徐水南庄头文化遗址出土了骨鸡，鸡用来插住挽起的头发或插住帽子。藁城台西商代遗址曾出土一件玉鸡，颜色翠绿，精美非常，为世人所惊叹。刘立军。
2: 从古代首饰来看，我们河北拥有商周时期的经典考古遗存，有一些玉石类的服装配饰，也有一些金属类的首饰。那么这些饰品呢，可谓是才美而工巧的，也体现了我们燕赵手工艺的成熟发达的程度，独具匠心的特色。
0: 首饰不仅是名物和美学，也是中国礼制规矩的具体体现。比如周代女孩15男孩20即为成年，成年礼这天头发要统统集中盘在头顶，用簪子固定，表示成年以后要约束自己，不能自由散漫。戴簪如此，佩玉同样如此。刘立军。
2: 佩玉在古代服饰文化中具有独特的地位，受儒家文化影响，佩玉饰品已成为一种礼制，有君子无故玉不离身的规制。我们燕赵之地有战国中山国时期一些精美玉饰品的出土，从汉代出土的大量玉饰品当中可以看出啊，以玉做配饰已发挥到近乎极致的程度了。
0: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民族融合，燕赵大地的服饰面貌发生了改变。北齐高润墓壁画中，我们就能清楚地看到有文官头戴七纱笼冠，同时也有少数民族戴的软金风帽，甚至还有人物画着眼影。河北科技大学纺织服装学院副教授刘立军。
1: 这个时候是一种我们的汉民族和少数民族融合的一个时期，少数民族的这种窄紧服饰风貌与传统中原宽大的汉式的这种服饰它融为一体。
0: 历史上的高阳皇帝算不得圣君明主，北齐也是一个动乱的时代，但即便是在这种背景下，燕赵大地上依然进行着非常伟大的文化上的创造、交流、融合。之后的隋唐五代

0: 乃至宋辽时期，融合依旧是燕赵大地服饰品的底色。
1: 那么隋唐五代时期呢，也有这样的一种融合特色，繁花锦簇，很多种发髻簪花啊，可以说首饰是非常丰富的。五代的王府之墓当中出土的壁画啊，雕刻上都能体现出来。宋辽时期啊，更是体现了这种多民族融合的一种特色了。宣化辽墓当中出土的散月图当中比较典型。那么它的这种官帽、帽饰、斧头，有我们汉文化的一些特点，同时在一些这种服饰品腰间呀、还有足部啊，又有少数民族服饰的一些特点。我觉得这也是我们燕赵服饰在宋辽时期的一种经典。
0: 燕赵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几千年来，燕赵儿女开阔的胸襟和开放的格局，伴随着服饰品的环佩叮当，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中华文化更添一曲动人的乐章。

0: 早上7点钟了，来一份营养早餐吧，一整天都能量满满的。
1: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2: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1: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2: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3: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我是您的好物体验官星辰，很高兴您继续来收听我们的生活大咖购。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给您带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请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是400-637-1818 400-637-1818。每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都会给您严选好物啊，同时呢也会给大家带来生活上的一个品质转变。那么今天呢，也不卖关子了，给大家带到的这款商品呢，是既普通又不普通的一款商品。可能我说到这儿呢，大家可能有点疑惑了啊，为什么它就是既普通又不普通呢？这个呢，要从咱们的日常说起。因为我今天给你带来的这款东西，它普通到什么程度呢？你一日三餐可能都需要用到它。但是呢，它不普通在哪儿呢？和您家现有的啊，是完全不一样的，这就是它的既普通和又不普通之处。不卖关子了，是啥呢？今天给大家带到的是一款酱油。可能很多朋友说了，酱油这个东西咱们常见，对吧？哪儿都能买得着，不管是村口的小卖部还是各大商超里边，酱油你想买多少买多少，想要多少要多少，而且呢价格还都不太贵。但是今天呢，我说它不普通在哪里呢？今天我们带来的这款酱油，大家请首先记好，它是有着百年历史的一个品牌，而且是中华老字号的企业。大家记好这两点啊。同时，这款酱油，而且是目前市面上为数不多的零添加酱油。可能说到这几点呢，大家就知道了这款酱油的不普通之处了。那当然了，今天呢，我们也为大家请到了我们的厂家既美酱源的销售部经理，咱们的陈总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你好，陈总。
4: 啊，主持人好，我们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啊。刚刚主持人形容我们的产品是既普通又不普通，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准确啊。那今天我们也是真正把非常健康的啊，我觉得把家里边传统的酱油都摒弃的，真正好的来自于既美酱源的酱油带给大家。
3: 嗯，
4: 所以这个东西家里边家家户户都有，很多人在讲说，哎，那我在超市随便就能买得到，或者是我在市场里边随时都能买得到，那为什么今天要选择咱们既美酱源的品牌？我觉得给大家几个理由吧。第一个，我觉得就是入口的东西大家一定要重视它的安全性，对吧？
3: 对。
4: 因为看似普通，咱家里边家家户户都有，但你从来没有想过你家的酱油是怎么酿造出来的。很多人说了说，哎，我每天炒菜都要用酱油，我都从来没有看过我家里边酱油的那个配料表。
3: 嗯。
4: 哎，来，各位，如果现在家里边手边有你的那个酱油的话，你打开看一看，那里边配料表里面有没有出现像苯甲酸钠、山梨酸钾的这些东西啊？出现这样的字眼，告诉大家这个代表着什么？代表着它含有大量的添加剂。你想想，你每天要吃的东西，你把添加剂都吃到身体里边了，孩子老人身体能好吗？对吧？它肯定是会有影响的。所以今天第一个入口的东西，咱们的质量是严格做到把关的。所以今天第一点啊，我们的做到的是零添加给到大家，没有任何的这些所谓的添加剂，大家放心来使用，每天来使用都是没有问题的。第二个就是咱们的品牌，我觉得对于现在很多的家庭来讲，越来越重视我觉得饮食的这个健康了，大家花同样的钱，可能我要买到更好的质量的产品。所以今天我们的既美酱源，它首先是一个200年历史的百年老字号
3: 啊，
4: 它源自1792年，所以我觉得经过了200年的一个传言，真正是成为了当之无愧的中华老字号的一个品牌。所以大家不要想说简简单单的一瓶酱油，它经过了200年这样的一个历史，它是一段非常鲜活的一段历史，所以也承载着咱们岁月当中每一天去品尝到的那个味道，都是我们既美酱源带给大家的。所以这是我们做品牌的一个初心啊。第一点，第二点给到大家了。同时，我们今天里面所有的全部来自于非转基因的大豆，高蛋白的大豆，而且选用了添加到北方的硬质的小麦，所以结合起来 所以今天我觉得第一个安全，第二个百年老字号，第三个就是我们今天整个的成分是非常非常干净的。所以我觉得通过这几点，如果大家说真的我想提高我的生活水平，但是我不想多花钱，今天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集美酱园，我们一定会给大家一个非常大的惊喜。
5: 您这么说我心里就有底了啊，看来今天这好东西它不贵了，因为我知道咱们这200多年的企业其实生产的这些品质好的这些酱油一般都是出现在一些高端的那些酒店里面，高端的那些饭店里面的大厨们，五星大厨们去选择的，是吧？就是咱普通老百姓呢，可能平时想买的话呢，要么通过咱们那个线下的直营店就花很贵的钱去买，要么可能就得在网上，也不一定买的真的假的了啊，咱就不说那个了。所以说呢，今天咱们把集美酱园这么大的品牌，230多年的品牌请到咱们的直播间，真的是一件非常荣幸的事情。刚才陈经理也说了啊，就是我今天其实我知道今天咱们要给大家推荐这款酱油嘛，我这两天一直在看，我甚至那专门去趟超市里面，我去看这种瓶装酱油，好多里边啊，你看它这个配料表里面，除了咱们说的那些，它里边可能有的就是。没有什么你看不到粮食的成分，它就是都是勾兑的，就什么色素什么什么这种色，焦糖色什么各种各样，里边还有什么苯甲酸钠呀，什么山梨酸钾等等这些东西添加到里边去的。然后呢，有的呢好一点贵一点的啊，可能在10来块钱的，它里面你能看到什么黄豆啊小麦这种营养成分，但是它里边也有添加。那么20多块钱以上的酱油可能里边没有那些什么所谓的添加剂防腐剂了，那但是那个价格就真的挺贵了。所以说呢，咱们这个好的酱油，其实你看它，我说它普通嘛，它很普通，因为咱一日三餐都用得着，就是因为它现在呢，就是各种的科技与狠活给它调配出来的，所以它那个成本大大降低了。但是咱也知道，你像醋啊、酱油啊等等这些，在从古至今流传下来，它都是用粮食等于是酿造出来的。对吧？所以酿造它就肯定需要粮食啊！你看现在粮食也不便宜，尤其是你看啊，我看了咱们这个集美酱园这个配料表里边用的是，你看原料只有这四样，我给大家读一下啊：水、非转基因黄豆、小麦，还有食用盐，就这四种，真的就是粮食，纯粮食做的，没有那个其他的什么你不知道的什么这个酸钠呀、那个酸钾呀，什么都没有的啊。所以说呢，这个真的很健康了。
4: 没错啊，所以我觉得家里边现在真的，我觉得讲究生活品质的是吧？咱们说了啊，经常，哎呦，我买那个蔬菜，我得买有机的；我吃鸡蛋，我得吃柴鸡蛋。但是你没有想过，在烹饪他们的过程当中，如果你的酱油是勾兑的，如果你的酱油含有了特别多的添加剂，你想想，你买的那些健康的食物是
5: 白瞎了，
4: 没有任何意义了。
5: 对
4: 呀、所以今天啊，我们第一点保证到的是优质的非转基因大豆，而且我们是真正古法的一个酿造。怎么来酿造？跟大家简单说一下，了解一下。我们采用到的主要的成分其实就是非转基因大豆，同时再加入到硬质的小麦，高温给它蒸制之后，我们整备制取，然后恒温给它做发酵之后，我们一定要装坛慢晒180天以上，这个时间是一定要达到的啊。晒足了180天之后，我们做灌装的基础之上，最后一步高温灭菌出厂。所以我觉得所有的流程步骤，我们沿袭了古法的这种酿造的工艺的同时，又结合了现代的这种杀菌的工艺，所以保证到每一瓶拿到家里边，它是那种很鲜的感觉啊。无论你说了，哎，我是真正想要提味儿，还是说炒菜的时候我需要换色，今天这个都能满足大家。所以各位记住几点：中华老字号，零添加，零防腐，同时我们真正做到日晒180天以上，真正好的品质给到大家。
5: 那这得多少钱吧？反正我也了解了一下，超市里边真的，你像这种零添加的都得30块钱左右一瓶。
4: 没错啊，
5: 咱今天都是500毫升一瓶的是吧？
4: 500毫升，这就是一瓶就1斤嘛，对吧？我们今天直接给大家做到正常价格是25.5块，就咱们就打25块钱。对吧？25块钱。但是今天我们直接，因为我们这个一系列的，我们分到不同的这个作用的，大家也知道，平时家里边酱油肯定有生抽、有老抽，它们的作用是不一样的，对吧？而我们今天就是原料，因为是黄豆嘛，而且是非转基因的黄豆，其实我们家最招牌的叫做这个黄豆酱油啊。所以今天我觉得，既然我们来到节目当中了，肯定是把最招牌的这个给大家先去尝尝鲜。所以我今天的组合当中，你看给大家做的时候，各种口味都有，您都可以先试一下啊。
5: 我给大家说说吧。
4: 招牌的，
5: 因为你这四种黄豆的是吧，刚才您提的是你家招牌的这个酱油，也就是自古传承的这个酱油是吧，然后老抽酱油咱都知道提个色儿，上个色的是吧，生抽就是用的比较多炒菜什么的往里边放放，还有味极鲜这个调凉菜啊什么的，这个都可以啊，包括咱们唐山地区的朋友吃饺子喜欢蘸酱油的都知道蘸这个味极鲜好吃 啊，
4: 特别鲜啊，
5: 对，这四种，那这个今天给我们什么价啊？
4: 啊，大家可以算一下，正常假如说咱就打25块钱一瓶去算啊，正常四瓶100块钱，但是今天我们直接给大家做到99啊，但是
5: 啊
4: 你说99就便宜1块钱那也不行啊
5: 是啊
4: 对吧，我们今天给大家额外加赠两，那既然家里边是生抽和老抽炒菜，咱们肯定家里边用的比较多，所以今天在各一瓶四瓶的基础之上，99块钱额外我再加一瓶生抽，再加一瓶老抽，就额外再加两瓶，6瓶99块钱，怎么样？
5: 其实你看啊，按说呢，你们这个市面的价格25，这个是我看来是网上的价格是吧？你们店里是不是？
4: 对。
5: 那个啥呀，我
4: 还要比这个更贵，
5: 咱就按网上来算吧，你再给我加两瓶应该是给了等于50块钱了，也按说是可以了，但是您刚才不是一直说咱们那个什么黄豆的那个啥，黄豆的是咱们的招牌是吗？
4: 对对对，
5: 黄豆的
4: 这个是也
5: 黄豆的是招牌，你再给我加个黄豆的呗。
4: 第一次做节目行吧，主持人都开口了，那就再加一瓶
5: 、哎、你看你这别跟挤牙膏一样了，陈总，咱都是敞亮人儿，你这黄豆加了那个味极鲜也再加一个，就咱这正好就是99，你给我8瓶，咱一样2瓶。
4: 主持人，那组合你再加，我再加一瓶味极鲜，那就相当于我组合翻倍了呀。
5: 对呀、啊、咱也没跟你，你看你这本身酱油，说实在的我也知道这好酱油不便宜，你们这酱油这么贵是吧，你给我让我按市面价格买我肯定舍不得买啊，你现在你再给我翻个倍等于是我就等于半价买了行吗？
4: 我刚刚偷偷算了一下，那我99块钱如果是8瓶的话，一瓶就合到12块钱，我就想说家里边你买的那种勾兑的你买到不知道里面是不是有大量添加剂的，可能12块钱500毫升就一斤的你都买不下来，今天我们家200年历史，
5: 咱不是来做宣传的吗？咱都知道金美酱园今天咱们是给大家的是享受健康好生活，99块钱咱们是4瓶的基础之上，今天给大家翻个倍，给大家8瓶酱油啊！你虽然听上去99，让你买8瓶酱油，你可能觉得贵，但是我跟大家说，这是零添加的百年老字号品牌，好吗？大家如果对自己的品质生活有要求的朋友，现在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来进行抢订啊！季美酱园这个牌子，我相信咱们在座的朋友们都是听过的。如果说呢，这200多年历史的一个牌子，咱没听过，咱可以就是通过现在手机啊什么，咱通过网络去查一查，你就知道200多年的一个牌子，中华老字号，人家是专门做酱菜、酱油这种酱制品的这样一个企业啊，而且它的历史很悠久。同时，今天带到的这款酱油，它是零添加酱油。它是没有添加任何防腐剂、甜味剂，这个包括那个什么色素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都没有，它的配料表非常干净，就一个水、非转基因黄豆、小麦和食用盐这4种配料啊。所以说呢，咱们今天呢给大家带到的是家里常用到的老抽酱油、生抽酱油，还有呢平时调个凉菜用到的味极鲜酱油，以及他们家真真正正的招牌黄豆酱油这4款，每一款呢原本在1瓶基础上，今天再翻倍2瓶带回家，也就是8瓶啊，各2瓶带回去，99块钱的一个价格。真正注重家人生活品质的朋友，今天可以把这种好酱油带回去，咱们尝尝，跟咱们超市里买那个普通酱油、勾兑酱油到底有啥不一样的，好不好？400-637-1818，400-637-1818，大家打电话呢开始抢订啊！今天呢，咱们这个酱油听起来普通，但是它真的不普通，而且就像刚才陈经理，我觉得你这话触动了我。咱平时很多朋友特别注重健康，买东西都得看有没有添加剂、防腐剂，是吧？包括像您说的买什么，那个五谷散养鸡呀，那个鸡蛋呀，包括买那什么各种各样的什么无公害蔬菜呀。但是你有没有注意到，你买了这些东西回去，你那个烹饪的酱油，如果各种添加剂、防腐剂，你那钱不白瞎了吗？是吧？
4: 是的， 所以我觉得今天大家真的想要健康生活，你要从生活当中你每天要用的东西入手。每天你炒菜是不是得放酱油，对吧？你现在说盐我都用那种无碘的了，比较健康的了啊，什么东西我都已经升级换代了，但酱油还用老的啊，我不会选，我不会挑。今天200年历史品牌的中华老字号的晋美酱园带给大家，而且我觉得大家这么算一下价格吧，就我们搞多大的活动可能都没有99块钱8瓶8斤这个组合和价格。咱们就打正常，你去买酱油可能12块钱你都买不来品质这么好的。今天这个真的算是物美价廉了，我希望咱们的听众朋友别错过咱们这次机会，真的是算是一个宣传了
5: 啊。说句实在话啊，可能对于经常咱们买那个几块钱酱油的叔叔阿姨们来说，这个12块钱一瓶酱油对于他们来说可能有一点点的这个贵啊，但是呢跟原价20多块钱将近30块钱一瓶的来比，咱今天是确实很便宜了。但是我要跟大家说一点是什么呢，你可能比在超市里面买一瓶酱油多花了几块钱，但是你带回去的健康可不是几块钱能买的能衡量的，对吧？超市里面的酱油如果感兴趣的朋友，或者你看看咱们现在家里边正在使用的酱油，不管是味极鲜也好，生抽老抽也好，你去看看它上面那个配料表是不是有各种各样的什么这个酸钠那个酸钾这个啥玩意儿你都不知道的东西在里边添加着，甚至里面有什么焦糖色等等，它是全部用色素和各种各样的科技狠活给你勾兑出来的那种酱油。你想想长此以往，虽然酱油咱们吃的量不多，但是它每天吃啊，是不是你每天都要摄入，你每天都要摄入，对身体能有好处吗？所以说啊，真正注重自己和家人生活品质的朋友们，我真的劝大家一句，你吃酱油咱也是一定要吃好一点的酱油，对吧？咱别为了这几块钱，就相差这几块钱的一个这个金额，咱们去把一份健康拒之门外。就是退一万步讲，咱没有吃过这样无添加的酱油，没有吃过真正的日晒180天的好酱油的叔叔阿姨们，咱今天更应该买回去尝一尝了，对吧？如果说平时咱们经常吃这种类似的零添加酱油、好酱油的叔叔阿姨，你就知道大咖购今天给您带来晋美酱园这么大的百年品牌给您带到的这个价格有多实惠了。咱别的不多说了，因为今天呢咱们是和晋美酱园第一次合作，而且呢咱们也是今天陈经理亲临现场没有给大家做限购，对吧？咱们就是在4瓶的基础上今天再给大家翻了个倍，其中有咱
4: 刚刚主持人说了不限购，那今天因为第一次吧跟大家见面就真的不限购了，大家我觉得能听到这个节目赶快抢一组回去，不会让大家失望。
5: 好的，感谢您啊。我再跟大家来说一下，咱们今天99块钱带过去的酱油是哪几种，分别是老抽酱油、生抽酱油、味极鲜，还有咱们的这个黄豆酱油啊。本身呢咱们今天的组合呢是各1瓶的，今天呢咱们直接翻了个倍，各2瓶，也就是8瓶酱油，8斤酱油带回家。老抽生抽这个我不用多说了，咱们日常做饭都用得着的，对吧？黄豆酱油呢是他们家的一个招牌酱油，刚才我要这个加赠的时候他一直舍不得，陈经理舍不得拿那个黄豆的啊，他家这个真是传承百年的，这个就是全靠这个黄豆酱油撑着了，对吧？还有咱们现在大家都非常喜欢这个味极鲜，这个调凉菜什么的这个味儿特别好，你真的要拿回去尝一尝，咱们今天这种零添加的酱油跟你日常买的酱油到底不一样在哪儿了，它的味儿好在哪儿了，真的大家要去尝一尝，是不是？所以说呢咱们今天虽然12块钱一瓶合到这个酱油，但是它却是零添加的啊，它的配料表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全部只有水、非转基因黄豆、小麦和食用盐这4种，没有其他的你不认识的什么酸钾、酸钠什么这种乱七八糟那种色素的都没有，零防腐、零色素，给您带到零添加的一个好酱油，日晒180天的40063718184006371818。还有最后这点时间，那个陈总再跟我们来承诺承诺咱们这个品质，好不好？
4: 好，首先啊，咱们是真正中华老字号200年历史的一个品牌啊，晋美酱园。同时，大家收到的每一瓶，无论是我们今天黄豆、生抽、老抽还是味极鲜，你去看一下配料表，我们都是真正能做到零添加、零防腐。好，这点大家放心。然后我们所有的啊配料表，你都自己可以看得到，对吧？水、非转基因大豆，还会有到优质的小麦，就这些东西啊，所以健健康康的。咱们生活品质就从这里提升，而且每一瓶咱们真正都做到的是日晒180天以上，这个品质是绝对有保证的。我希望啊，我们的品牌因为已经沿袭200年了，我们就希望就是对于每一个中国人来讲，我们真正中华老字号的品牌大家能够传承下去啊，真正好的东西我觉得应该流传，我们就真的是这个目的。所以今天99块钱啊，8瓶 8斤带给大家，这个组合真的任何其他地方真的看不到了。
5: 好的，感谢感谢陈总啊，然后呢把咱们这个传承200多年的中华老字号的这个好酱油今天呢是带给大家，也特别感谢您，咱们下次再会。
4: 下次再见。
3: 咱们听众朋友现在如果还没有抢到的话，可以打电话400-637-1818把它抢回家啊。真正的好酱油零添加，真正的鲜味儿的这个酱油，真正的粮食酿造的酱油，真正的没有任何什么防腐剂色素添加的好酱油，咱们真的要拿回去尝一尝。祝您订购成功，400-637-1818，400-637-1818，不要走开，精彩继续。
1: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2: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1: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2: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3: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们本期的生活大咖购，我是您的好物体验官星辰。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我们的宗旨是为您严选，帮您省钱，给您带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同时呢请记好我们的热线是400-637-1818，400-637-1818。每一期节目大家都很期待，每一次呢都是我们用心帮您甄选来的好东西。在大咖购呢，我们本身呢就是一档服务类的节目啊，我们给大家精挑严选来的。今天呢也不卖关子了，直接给你们带一款大家都特别喜欢吃的带鱼罐头。哎，不会陌生啊，听到这个不会陌生。但是今天这款带鱼罐头和别的你平时在超市里买的有什么不一样的？我们呢也为大家带来的呢是我们的老朋友啊，大家很熟悉的一个品牌善道御味。当然了，今天老朋友马经理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现场。你好，马经理。
4: 星辰好，我们直播间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很开心啊，我们善道御味又带着新品啊隆重登陆了。那也是考虑到大家说，哎呦，有的时候说，哎呦，胃口不太好啊，家里边做饭真的太麻烦了，所以我们想大家之所想啊，我们善道御味的下饭带鱼罐头终于来了，而且给大家做的是最喜欢的五香味儿啊，这一直是我们品牌的粉丝朋友们今天别错过新品首发的机会啊。
3: 没错，
4: 这样吧，因为老规矩，我也知道星辰今天肯定会加大力度啊，给粉丝争取一些福利。今天我也这样，先来个保证，就是今天新品首发，我能给到大家的价格。星辰，今天咱们有一个秒杀的机会，好不好？
3: 好，
4: 所以你一提秒杀，肯定知道我今天会有特别大的一个惊喜，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3: 对对对，然后呢，善道御味是咱们的老朋友了，我相信他们家的好多好吃的大家都很喜欢啊，就不用多介绍品牌了。品质方面呢，绝对有保证的。那么今天呢，咱们这个带鱼罐头啊，叫做下饭带鱼罐头，它有什么不一样的？哎，这点咱得说清楚啊，马经理。
4: 没错啊，首先咱们说了带鱼啊，民以食为天，这个吃的东西，我觉得首先干净。然后原材料产地好，这个是最关键的，对吧？
3: 必须的。
4: 善道御味大家也知道，说我们真的从原材料从第一步就给大家优中选优，精中选精。所以今天我们这个带鱼啊，真正是来自于渤海海湾的。大家也知道啊，整个从这个海流的速度还有这个地理位置，渤海海湾，如果你说哎我在这个附近海边，然后我去吃这个带鱼的话，你会觉得味道特别特别的鲜美。而且我觉得带鱼大家原来有一个误区，就是觉得带鱼肉比较少啊，对吧？然后这个比如说哎没有什么这个就是吃起来那个肉感呢，今天完全不是。而且我们今天这个带鱼给大家做到什么掐头去尾，我们只留中段的一个位置。而且啊，大家这个新鲜的带鱼你会发现说真正能够做到什么呢，肥而不腻，鲜而不腥。所以今天我们真正给大家做到的就是你能够吃到大块的肉，鱼肉的同时，它还不是那种干干渣渣的，咱是真正新鲜的带鱼给大家制作而成的，而且没有任何的腥味儿，所以这个口感我们是真的五香味儿。你想想，基本上大众口味儿咱都是很喜欢的。
3: 对，而且呢，咱们说这个渤海湾的带鱼，其实跟咱们那个舟山出的带鱼它还有不一样的啊。如果你想吃的那个比较宽一点的，你要去选舟山的。如果想吃的嫩一点的，然后你得选咱渤海湾的，这个都是有讲究的，是不是？咱们这个渤海湾的这个可能跟舟山的那个块儿比起来，它可能稍微的窄了那么一点，但是它那个肉质的鲜嫩度和它那个整个海鲜的那种鲜度是比那个舟山的要更胜一筹的。这个大家都可以去网上随便找随便搜啊，这也不是我们瞎说的。所以说咱们选的这个渤海湾的带鱼，首先原料方面就已经让我们流口水了。而且呢我这个看到啊，咱们是做成这个小罐装的。罐装的这个呢它有一点好，就是不用防腐剂了，是吧？我看咱那个配料表很干净啊。
4: 是因为你看原来为什么大家说放在很多年前大家不爱说，哎呀谁吃罐头啊，有新鲜的谁吃罐头，但是现在为什么罐头大家就非常喜欢买，因为工艺增加了，我们不添加防腐剂了，用这种真正高温的这种工艺啊，高压的制作，让大家觉得也能够用罐头啊来吃到新鲜的。而且大家收到货之后可以看一下咱们慎道预备，就是整个我们家的配料表，大家随便去看，给你写的非常清楚，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啊。
5: 对，我给大家读一读，首先就是带鱼，哎，饮用水、植物油、绵白糖，这个糖呢是少量添加的，因为它是要调味儿的，不是说是甜口的啊，这个大家放心。然后呢，就是即便是有血糖问题的朋友，这点糖对咱们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啊。然后食用盐是必须有的，香辛料就是咱们这个平时的这个炖鱼用的这些料是吧？然后还有味儿精，就这些东西，没有任何其他的什么这个苯呐、那个酸呐、那个钠呀都没有啊。所以说呢，这个就是一个很干净的配料表。然后呢，它这个净含量每罐呢是100克，固形物呢是大于75%，因为打开了一罐，里边基本上是没汤的，而且呢，因为它是罐装的嘛，你看，就是每一块带鱼你都能看得到是那种块的。我替大家尝一尝吧，好不好？
4: 就不是那种碎的啊。大家如果说你在市面上买到很多品牌的这种带鱼罐头，你会打开之后发现有个什么特点呢？就是哎，里边都是给你添加了特别多的黄豆，都是配料，
5: 这个没有。
4: 白萝卜丁，我们今天没有任何配料。再一个，我们的带鱼是成块的啊。原来你会发现都是那种小丝儿的啊，就是边角料的东西给你做的。我们今天全部都是啊，真正成块的带鱼给到大家，这个是完全放心的。而且啊，星辰在吃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今天整个鱼骨的位置，很多人说家里边为啥不爱做鱼，老人孩子吃起来不方便。我们今天是真正高温杀菌、高压制作，那么会形成一种什么口感呢？就是鱼骨特别的酥软。
5: 对，这个就是那种
4: 咬到那鱼骨，是不是就是鱼骨它都是可以吃的，
5: 骨酥肉烂的感觉啊！我刚今天吃了一下，首先这个膻到异味儿讲，你看人家就是为啥叫异味儿啊？大家都明白是吧？咱之前也跟大家讲过，人家之前是给谁做这个餐食的，是不是？这就不多说了啊。然后呢，他家这个味道真的是挺与众不同的。你看我也吃过很多家的这个带鱼罐头，那要么可能就是发咸，就是发齁，要么可能就是发腥。但是咱们膻到鱼味这给咱们带来的这款带鱼罐头，你吃上去之后，它完全到嘴里都是那种鲜鲜的感觉。然后呢，这种五香味特别的适口，它这个咸淡度也是非常均匀的，不会让你觉得特别齁的慌。虽然叫下饭带鱼，但是它是有一定的那个咸度的同时，不会齁嗓子啊。所以说呢，就是你看我没有，虽然我身边只有这罐带鱼，没有什么馒头米饭，但是我吃上一块之后，我都觉得哇，满嘴都是那种香香的感觉，太好吃了。尤其这个骨头全都酥了。你想，咱们平时家里有小宝宝的，你说每次让他吃鱼都是提心吊胆的，生怕他卡着是吧？这个不用担心，只要嚼一嚼，哎，这个刺儿全都被咱们吃进去了。
4: 哎，没错，而且你想想，咱们正常来讲还得补钙吧，
5: 对
4: 吧？鱼骨当中它本身就含有大量的这种钙质，原来咱们是没办法必须得剔出去，对吧？但是今天能够做到啊，

0: 软烂的这种情况下啊，然后松骨的情况下，咱们就可以在吃鱼，你看蛋白质什么的补充了，咱们这个钙质也补充了。
1: 对，
0: 所以真的我觉得家里边啊、老人孩子啊，真的应该多吃吃这个鱼肉、
1: 嗯、
0: 咱们经常讲说这个天上飞的不如地下跑，地下跑不如水里游的，对吧、
1: 嗯、
0: 咱吃水里游的，大家会发现这个蛋白质含量特别的高，而且脂肪是很少的，所以对于身体没有什么负担。现在很多人在讲说都是富贵病，对吧，吃的太油了，太腻了，对吧，口味太重了。但是今天咱们说了，吃点这个鱼肉其实对于整个里面还有特别多的蛋白质、欧米伽三这种营养成分。那话说回来了，大家都知道说哎呦吃这种白肉特别好，那我家里边自己做呗、
1: 嗯、
0: 但是现在大家有
1: 太麻烦了，
0: 太麻烦了，
1: 谁会做呀、
0: 哎、
1: 做不了这么好的味儿。
0: 对，然后再一个很麻烦、
1: 嗯、
0: 然后有的时候家里边老人说把头也去了，尾也去了，留中段，这也太浪费了，对吧、
1: 嗯、
0: 咱们今天真正给大家做的就是中段的位置，肉最多的位置。而且呢你想想，你又不用自己啊刮鳞，你又不用自己去腌、
1: 嗯、
0: 你又不用自己去炸，你又不用自己去做，手上也不用沾那个鱼腥味儿、
1: 嗯、
0: 不用炖那么多个小时，家里边也炖不出来我们这种真正啊高压做出来的这种口味儿，对吧，十一种秘制的香料、
1: 嗯、
0: 所以真正能够做到鲜而不腥，肉嫩骨。然后其实我为什么建议大家说，如果听众朋友咱家里边是老人啊，我一定建议大家去拍今天的秒杀的一组。为什么？因为现在你会发现说老人家，特别是比如说老两口在家
1: 就不愿意做饭了啊，老是凑合吃，
0: 老是对付啊、今天一回家看看大米粥配点咸菜，明天一问老两口晚上吃啥了啊，啃两块饼干，对吧，省事儿，不爱动火啊，因为年龄大了、
1: 嗯、
0: 确实做饭这个事儿特别累。所以今天我觉得作为孝顺的儿女，咱们今天给大家给父母啊带一组这样的带鱼罐头。哎，老两口晚上不爱做饭，你就是配大米粥，咱们开一罐罐头，这营养是不是也补充？
1: 是的是的是的，
0: 特别的省心省事儿啊。
1: 嗯，那咱们得说价格了，我都等不及了、
0: 嗯、
1: 这个外边咱们一罐卖多少钱啊？
0: 我们正常在专柜门店里边都是15.9啊一罐、
1: 嗯、
0: 这个价格我觉得已经非常亲民了。你想想你外面买生带鱼，对吧，鲜带鱼你得自己花多少钱，咱们今天都是做好的、
1: 嗯、
0: 开罐即食的啊、
1: 嗯、
0: 但是今天我们说实话，既然我答应星辰了，善道玉味也是老朋友了，我们今天做新品首发，我刚已经答应是秒杀，对不对？
1: 对，
0: 所以今天我把价格真的打到就低到泥土里的价格、啊、今天只需要100元以内的价格、我们今天直接给到大家99块钱秒杀的一个机会。
1: 多少多少罐啊？99，
0: 5罐6罐我们今天一步到位，这样啊，10罐给到大家，好不好？
1: 10罐就是合到9.9一罐。
0: 没错
1: 啊，
0: 怎么样？这10块钱一里、你吃一罐真正渤海湾的鲜而不腻的一个带鱼罐头，开罐即食的，而且全部都是中段掐头去尾的，很划算了。
1: 虽然听起来不贵，然后比店里也便宜，但是我觉得，因为毕竟嘛，这么好吃的带鱼罐头啊，我想多吃点儿。你也知道咱的规矩，新品首发不能只说降价，不能只是那啥，你还得给我有礼物。这个不用我多说了吧，马经理，咱合作这么久了。
0: 这样吧，这样星辰啊，我先把这话，因为99、10罐这个价格已经是秒杀了，但今天因为秒杀，我给大家加的话，就是我说一个数，你就不能再反驳我了，就是我尽我最大能力了，好不好？
1: 你先说，我听听。
0: 我能说出来加几罐？
1: 好，你说。
0: 5罐
1: 啊，是5罐，15罐是吧？99、15罐。
0: 对。
1: 十五罐不好听啊，这样吧，我。
0: 整
1: 数
0: 咋不好听？
1: 咱也不那啥了，就是这样，18罐，行不行？18罐99，好吧，就这么定了。
0: 18罐，
1: 好不好？
0: 加3罐，
1: 我这样算了算，这样算了算。
0: 但是秒杀，但秒杀，今天不能增加时间，不能额外要组合，这个真没有了、啊。
1: 行，
0: 就是这么多机会，我们给18罐99。天哪，算你算没算一罐合到多少钱？
1: 我还没算，来得及算。
0: 5块多钱
1: 是吧？5块多钱真的差不多了，好吧？来，大家准备好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呢是我们的老朋友善道玉味家的下饭带鱼啊，给我们带来的是整整的18罐带货价，今天只要99块钱的一个价格。咱们这个带鱼的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我吃了一口之后，我就觉得忍不住的想吃。然后呢，今天呢是罐装的，没有任何添加剂、防腐剂，用料全部来自于咱们的渤海湾的带鱼，很肉质鲜嫩，去头去尾的，没给你添加什么豆类啊，什么各种其他的东西做点缀，只是带鱼里边略微有那么一点点的汤啊。这一罐呢是100克，咱今天整整的是18罐带货价99块钱，4006371818，4006371818。善道玉味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他家的这个味道真心的是特别推荐啊！如果大家之前呢没有吃过这么好。

0: 好吃的带鱼罐头，您不妨试一试，不到100块钱拿回18罐。平时不想做饭了呀，包括咱们那个煮了面，对吧？咱们直接扣上去就是带鱼面，对吧？你蒸了米饭，你不想炒菜了，直接扣上2罐，真的太香了啊！里边这汤也不能浪费了，咱直接拌饭拌面都好吃。今天呢是99块钱整整的18罐带回家，4006371818，4006371818。其实我们都知道吃这个带鱼还是挺有好处的，是吧？
1: 没错啊，因为带鱼大家也知道了，这水里游的蛋白质的含量特别的高，脂肪含量又很低，所以比如说想保持好身材的女性朋友，或者是上了年纪的一些叔叔阿姨啊，都是特别好。因为我们有的时候一检查说什么，哎呦胆固醇什么又高了，我得控制饮食，那可能比如说像肥腻的东西咱们相应来说要少吃一点，所以那种肥腻的肉咱们就要适当的减少。那你说了，人你说不吃肉类的东西，蛋白质我光通过鸡蛋这些东西补充它又不够，本身上了年纪咱说各方面身体的机能就在下降当中，你吃再跟不上，你这个身体肯定是不那么硬朗的。
0: 对，
1: 所以啊咱们就选择真正的，你看鱼类其实就特别特别好啊。那你说别的鱼类咱家里边自己做麻烦，带鱼做又很腥，咱们今天这个带鱼包括这个胆固醇这一块其实它都没有那么高，但是蛋白质的含量其他营养元素含量又很高，所以而且它比较比如说这个带鱼它又比较滋养我们的五脏啊，你说心肝脾肺肾这一块其实都是有好处的。所以啊我们还是建议很多的老年人吃一定要跟上，就你会发现很多就嘴壮的叔叔阿姨还有这精神头真的就不一样啊，所以不建议大家说你经常吃那个素啊，然后吃主食啊，咱们这个营养一定得跟上，别心疼钱，心疼钱的叔叔阿姨今天就买咱们家膳道鱼味了，太便宜了，99块钱18罐，我说实话就我今天节目完了跟总部回去汇报，这5块钱5.5块的一罐的价格，真的我们说年终大促到年底做一个活动都不可能有这样的价格，
0: 而且味道它真的好呀，我跟大家说啊这个味道真的好。刚才的马经理给你们介绍的时候我就一直在这吃，我就觉得你看没有任何负担，因为你吃鱼嘛没有负担的，是不是啊？就像刚才说的那样高蛋白，而且呢是低热量，而且它重要什么那个鱼刺儿啥的你根本就吃不出来，它全都给您弄的是骨酥肉烂的，你想无形中那个鱼刺里面的一些钙质什么的咱也就能吸收到身体当中了，所以真的是太好吃了，这个味道是五香味的，不咸不辣的啊，而且呢它是那种特别的鲜香，真的我吃膳道预备家这个带鱼我才明白什么叫做鲜香的一个味道啊，
1: 对吧
0: 所以说真的推荐给大家来尝一尝，99块钱18罐到手。所以呢咱们的电话线非常热闹，4006371818，4006371818，老会员已经打电话来多组订了啊，新朋友如果听到之后呢咱别错过，如果之前呢您没在咱们大咖购来选购过产品，今天你不妨试一试膳道预备家这款带鱼罐头，真的是特别特别推荐的啊，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整整的是18罐带回家，只要99块钱。那个我相信很多朋友呢，他们可能会有一个疑问啊，就说咱们这个这么便宜了，这个品质能不能保证呀？
1: 必须能有保证啊！第一个，咱们的原材料全部来自于渤海的海湾，这个大家放心。而且大家收到货之后，可以看看我们的配料表：带鱼、饮用水、植物油啊、绵白糖、食用盐、香辛料、味精，没有其他任何的添加剂和防腐剂，所以大家可以放心来食用。而且我们带给大家的全部都是最新批次的啊！这个入口的东西，我们膳道预备绝对的严格给大家做到把关。
0: 对，而且就是我吃的这个感觉是啥？你就准哪怕说我就准备半块馒头，一个馒头。一碗白粥，不用再炒菜了，直接吃它就特别下饭，而且营养也够了。对吧，
1: 而且就星辰因为帮大家吃了，我就觉得眼见为实。这个东西大家因为罐头，为什么大家有的时候说容易买踩雷了？因为你看不到里面到底是什么样的，你只有付了钱拿到家里边，你才能真正看到。所以很多朋友说，原来你买的罐头打开之后，哎呦，半罐都是配菜，什么黄豆啊、胡萝卜丁啊，对吧？这些东西都给你做半罐，鱼没有几块。但是今天首先啊，马经理今天在现场给大家保证，我们家没有那些什么其他的黄豆那些东西，配菜没有。我们这一罐100克全是实实在在的带鱼啊，给到大家，而且是没有添加剂，而且掐头去尾都是中段的部分，这个大家放心啊。
0: 是的，而且今天呢，咱们跟大家说好，我们是帮大家在众多品牌当中去严选的，咱们今天膳道预备。一呢是跟膳道预备家合作时间很久了，他家的品质咱们都知道。第二是什么呢？这个味道呢，真的是让我们很多评委盲选出来的，大家一致认为不咸不腥，而且呢是软烂，同时呢入味儿。 而且呢，这个味道真的叫做鲜香无比，同时骨酥肉烂的啊，没有什么就是挑不出什么太多毛病。所以说今天呢，咱们在众多品牌里一看，又选的善道鱼味啊，这个呢老品牌咱们放心。重要是什么？今天呢，人家马经理给咱们的价格啊，99块钱18罐啊，朋友们，18罐的带鱼罐头带回家，别的不说了，你说你爱吃，比方像我特别爱吃带鱼罐头的，我一次吃3罐，对不对？我也不心疼，对吧？咱3罐的这个价格，今天你到人店里一罐只能买1罐，所以说今天这么超值的机会，大家千万别错过啊！因为咱们是新品首发，同时呢，也是跟咱们善道鱼味合作这么长时间以来的一个回馈专档、秒杀专档，99块钱18罐的这样一个组合，真的大家千万别错过。大家请放心，作为我们一个服务性的平台，作为咱们那个公众媒体啊，我们是对产品负责任的。既然给您推荐了咱们善道鱼味，对他家的品质各方面，我们都是有严苛的把关和要求的，所以这一点大家请放心。那么今天呢，大家我看马上就没货了啊，很多朋友都在多组订，
1: 不能加货了，不能加货了啊！今天
0: 你看，
1: 绝对不能加货，
0: 你就直接有多嘴。
1: 不是，今天真不行，真不行，因为原来我想10罐，然后额外加点15罐，这就极限了。没想到你说18罐，
0: 咱不是说好听吗？是不是18罐好听？
1: 今天我真的是咬咬牙才同意这个组合。
0: 行行，马经理，
1: 炒股不能咬碎了啊！
0: 好嘞，再跟我们承诺一下品质，行不行？咱也马上节目结束了啊。
1: 首先，第一个，大家今天我觉得买到就是赚到了啊！真正配料表里边非常干净，没有所谓的添加剂、防腐剂这些你不认识的什么啊钠呀、什么钾，没有啊，没有这些东西啊，真正非常干净的配料表给到大家，而且是开罐即食的，保证没有其他的配菜、胡萝卜丁、什么黄豆丁，咱都没有啊，实实在在的，咱全部都是卡头去尾，来自于渤海湾的新鲜的带鱼，中段的带鱼啊。
0: 好的，
1: 而且咱们今天全部都是最新批次的，大家放心，好不好？
0: 好，那感谢马经理。那现在还有最后的这点时间，大家打电话来把最后的组数订回家。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99块钱18罐带鱼的机会，千万别错过。4006371818，祝您订购成功，不要走开，精彩继续。
2: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3: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2: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3: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0: 生活大咖购，
4: 开心快乐购。
0: 大家好，我是星辰。
4: 大家好，我是胖丫。生活大咖购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官方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
0: 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
4: 给您找到高品质的好商品，这价格咱得是抄底的。
0: 没错，请您先记好我们的电话啊，4006371818。
4: 哎呀，对不住大家，因为咱们这个供不应求啊，热线电话太火爆，
0: 是，
4: 所以咱们要先把电话存好，省得待会儿您抢不到名额您着急。4006371818，您可以存上，这是大咖购。
0: 没错，所以呢，选择大咖购呢，就是质量的保证啊，就是最重要是优惠的保证啊。
4: 没错。
0: 那么今天咱们又给大家带的是什么好东西呢？
4: 是星辰老师最爱吃的，噔噔噔噔。
0: 对头，因为我本人特别爱吃豆制品，所以我对这个腐竹是情有独钟，独有情钟。
4: 哎呀，说到自己的心头爱话都不会说了。
0: 对对对。
4: 而且我跟大家透露一下，星辰老师最近长得越来越像腐竹了。
0: 哎呀，那就是瘦高挑呗。
4: 对呀、
0: 我喜欢。
4: 你看我这么说他都不生气。看来是对腐竹真的太爱
0: 了。真爱真爱啊。
4: 但是呢，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腐竹还不太一样。平时我们吃到的腐竹黄颜色的比较多，我们今天推荐的是市面上难得一见的黑豆腐竹。
0: 其实说到腐竹，大家脑海里都会浮现出黄颜色的腐竹。
4: 对。
0: 怎么会有黑颜色的腐竹呢？
4: 所以物以稀为贵啊。
0: 哦。
4: 那今天的黑豆腐竹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呢？也请我们的王总给大家介绍一下。王总您好。
5: 哎，主持人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特别开心今天又给大家带好吃的来了、啊、
4: 哎呀，我们特喜欢你、
5: 啊、今天给大家、对而且我给大家带的还都是市面上不太常见的不太好买的，是不是、咱这个产品开发还是很牛的啊，
4: 要不说我们就稀罕你呢。
0: 这个腐竹、我们都见过这个黄色的、这不
4: 不足为奇。
0: 对
4: 对，
0: 这黑色的腐竹我还真是没见过、
4: 超市里我觉得也很少、
0: 对，
4: 是吧、
5: 对，
4: 而且就是黄腐竹超市里也很贵。
0: 对，
5: 对，
4: 所以今天其实一方面您要告诉我们黑腐竹的好，另外一方面您还要告诉我们、我们的价格可以挑战黄腐竹的价格。
5: 啊，那你肯定的，肯定比黄腐竹都合适。
4: 哎呀，那太好了，
5: 肯定比黄腐竹都合适、啊，咱今天既然来了，不就是做宣传的吗？对不对？
4: 对。
5: 然后我这个黑豆的这个腐竹呢，首先要跟大家讲，黑豆腐竹现在咱在超市里面基本很难看得到， 像我们现在这个货呢，基本就是北上广一些一线的一些那个城市，它的一些比较高端的那个超市里面，现在有我们这个黑豆的腐竹。为什么？因为黑豆本身的产量就比较少，黑豆本身就比黄豆要少啊，这一点大家要知道。那再有一点，价格也要比黄豆的要高，对不对？然后呢，为什么它价格高？为什么说大家喜欢这个黑豆的

0: 足，就是因为这个黑豆的腐足，它用的是原料是黑豆。
1: 嗯，
0: 这个黑豆首先第一点，我们用的全部都是非转基因的。说到豆，
1: 这个太重要了，
0: 强调这一点，这就是最重要的啊。
2: 对，
0: 全是东北的黑土地出来的黑豆啊，都是非转基因的，而且都是应季的这个大豆。
1: 嗯，
0: 然后再有一点呢，就是咱们这个黑豆啊，本身来说就是对身体好，因为中医当中就知道哈，这个黑色的东西都是入肾经的，比方说海参。是黑的，
1: 对，
0: 阿胶是黑色的，
1: 对，
0: 黑豆也是黑色的，
1: 嗯，
0: 所以说黑色的东西本身入肾经啊，黑豆啊在中医里面有一个名叫肾之谷啊，本身呢就入肾，对肾呢特别特别的好，而且呢这个黑色属水，水呢本身就是走肾的，所以有些肾虚的朋友特别适合来吃黑豆，
1: 嗯，
0: 啊，而且呢这个健脾利水，消肿下气啊，包括呢滋肾阴，而且呢润肺燥。啊，尤其有的时候咳咳的呀，然后尤其有咳嗽的这种朋友，
1: 嗯，
0: 都可以来吃这个黑豆，
2: 嗯，
0: 包括啊像有乌发黑发的这个好处啊，你的这个头发想要头发长得更好，
1: 嗯，
0: 啊更浓密，多吃点黑色的东西，黑豆特别好，
1: 嗯，
0: 然后再有一点呢，黑豆本身它就属于药食同源的好东西啊，啊它里面有一样东西可能大家没想到，就是它的那个蛋白质含量非常高
1: 哦，
0: 啊就我们平时像中老年人补充蛋白质你怎么补充，你说吃鸡蛋吃完了容易便秘，
1: 嗯，
0: 我说对不对，老年人你说一天也不能吃鸡蛋呢，
2: 嗯，
0: 对吧，
2: 牛奶
0: 高血脂的高血压的啊，对啊，你这个你鸡蛋都是要控制量的，
1: 对，
0: 对吧，那还有啥呢，就是这个牛奶有可能乳糖不耐受，
1: 嗯，
0: 对不
2: 对，
0: 啊，对，
2: 有人喝完闹肚子，
1: 对，
0: 嗯，啊是，你说那这个肉你说你吃你能对对吃啊，
1: 哎，
0: 尤其是老年人你让他，
1: 我家老人现在都只吃清淡的，他们都不怎么吃肉，
0: 都能吃素都吃素的了，
1: 对
0: 不对？
1: 对
0: 啊，所以啊，要告诉大家，你别看黑豆它小，但是它的蛋白质啊是肉的两倍，
2: 嗯，
0: 是鸡蛋的三倍，
1: 哦，
0: 是牛奶的12倍，
2: 哇！
0: 所以你吃黑豆补充的蛋白质又是优质蛋白，对你的身体还没有任何的副作用，
2: 嗯，
0: 对不对？所以说黑豆它贵有贵的道理。再有一点，黑豆里边有18种的氨基酸，而且其中有8个是人体必需的，但是你自己合成不了的。
1: 嗯
0: 啊，还有19种的油酸啊，这个油酸要告诉大家，里面有不饱和脂肪酸，达到了80%。不饱和脂肪酸是啥？就让你越吃你那个血管越疏通，就这个概念，大家能懂不？
1: 哦，
2: 嗯
0: 啊，
1: 这个太重要了。
0: 吸收率，对它吸收率还高，吸收率是95%以上，
1: 嗯，
0: 而且。再有一点哈，哎呀，这好处太多了，我这一想起来滔滔不绝呀，啊。我跟你们讲啊，
2: 嗯，
0: 这个黑豆哈，你拿回家以后，它里面哈这个胆固醇它是不含的，
1: 嗯，
0: 没有胆固醇。
1: 哎，这
0: 像咱中老年人高血脂的，
1: 嗯，
0: 高血压的不敢吃有胆固醇，它没有胆固醇，
2: 嗯，
0: 它这个固醇叫什么？叫植物固醇。这个植物固醇呢，到咱身体里边是不被你吸收的，
1: 哦，
0: 啊，是抑制你吸收胆固醇的，降低你的胆固醇在血液当中的含量的。
2: 那真好。
0: 所以你常吃黑豆。血管有堵的，对不对啊？里面垃圾比较多的，
1: 嗯，
0: 然后呢，帮助你来软化一下你的血管，滋润你的皮肤，尤其是高血压的朋友，心脏的问题不是特别好的朋友，多吃点咱的这个黑豆特别好啊。总之就是降低你的血粘度啊，还有这个钙、铁、锌、铜、镁，哎呦妈呀，老多了，全是各种各样的营养元素。
2: 哎，你看你一讲你家的这个黑
1: 豆，滔滔不绝，
2: 滔滔不绝。
1: 然后我感觉这书上三天三夜也说不完哈。
2: 我特意看了一下这个营养成分表，这里边蛋白质含量居然高达了58%呀，
1: 真的很高呀。
2: 一般的牛奶只有7%左右，
1: 对，
2: 是吧？
1: 对，
2: 我天，太厉害了。
1: 但是王总啊，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黑豆的这么好，我已经两眼冒光了，真的好喜欢它。我们做成腐竹，因为我也看了一下这个腐竹的状态，这工艺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吗？
0: 这个工艺其实挺有讲究的，
2: 嗯，
0: 首先第一点呢，我们是传承了100年的这种工艺，古法的这个制作，然后呢再结合咱们现代的一些现代化的这个机器呀，来进行到这样的一个生产的。首先第一点，选豆啊就决定了这个腐竹的品质，
2: 嗯
0: 啊，有一些像小的作坊做出来那个腐竹啊，你会发现这个腐竹不好吃，渣渣来来的，为什么呢？因为那个腐竹啊，它可能它那个豆本身就是陈年的豆，
1: 哦，
0: 它磨出来的那个香它就不是特别的好，所以说它本身品质就不高，
1: 嗯，
0: 咱们都是每一年都是当季的应季的这个黑豆给大家来做的，而且都是大的饱满的油性非常足的这种豆，
1: 嗯
0: 啊，所以说呢它就决定了咱腐竹的品质都属于这种上好的品质。然后而且我是不是给你们邮了一个我们那个原料的采购证明，你们看到没有啊？
2: 没有，
1: 看到了，
0: 是啊，原料采购证明，啊，我们所有人
1: 看到
0: 了，采购是从黑龙江来的这个大豆，
1: 嗯，
0: 啊这个大家可以放心，而且黑土地的这个豆啊，
2: 嗯，
0: 然后再有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咱们啊得浸泡， 它这个泡呢得恒定在20度，
1: 嗯
0: 啊，恒定在20度，这个豆得泡6到7个小时，
1: 嗯，
0: 让它吸足了水分，然后我再给你们去豆，去什么？去死豆，去豆壳，
1: 嗯
0: 啊，然后都是人工给你们挑选的，这个机器筛不出来，
1: 嗯，
0: 都是人一个一个拿手给你们挑出来的，
1: 嗯
0: 啊，不能泡发的一些死豆啥的，我都给你们去掉了，壳都给你们去掉了，
1: 嗯，
0: 然后去完这些豆了以后，才会去给大家磨浆，再给大家过滤。过滤以后再给大家来进行煮浆，
1: 嗯，
0: 最后一步最重要就是揭皮儿，揭皮这个过程很重要，我们都是手工取皮，
1: 嗯，
0: 手工揭皮，
1: 嗯
0: 啊，就是哈，把这个豆浆熬煮好了以后让它凝固，上面呢用那个表皮把这个表皮揭开，然后挂到那个杆上，然后呢来取咱们的这个腐竹，要轻要快才能够保证这个腐竹是完整的，
1: 嗯，
0: 就是它这个必须是全手工来完成的
2: 技术活，啊，
0: 这个机器是做不到的啊，
2: 嗯，
0: 而且最关键啊，咱这个腐竹品质为什么好？因为我只用前三层的皮，
1: 哦，
0: 前三层的那个腐皮，因为前三层那个是最厚的，
1: 嗯
0: 啊，品质也是好的，
2: 应该是营养也最好的吧，
1: 啊，对
2: 吧？
0: 对，营养也好，您的四层五层呢，你想那玩意儿清汤寡水的，你说你再泡成腐竹了，那就不好吃了，营养价值也降低了，
1: 嗯，
0: 所以咱就用前三层，然后最后我给你们晾晒。晾晒这点我一定给大家强调啊，我总能看到有的人说什么我是什么自然晾晒，哎呦我的天哪，我跟你们讲啊，就小作坊才自然晾晒呢，那大厂没有自然晾晒的，
1: 嗯，
0: 你自然晾晒你挂在那杆上来个虫子来个蚊子是不是，来个苍蝇你都不知道，
1: 对
0: 呀，啊，有没有灰尘你都不知道，真正的高品质的腐竹我们都是用那种几十万的设备啊，就是十万级的没有那个污染的无菌的那个车间里面，给大家用机器给你们烘干的，
1: 嗯，
0: 低温烘干的，
1: 嗯，
0: 知道吧？它是纯密封的状态给你们烘干的，
1: 嗯，
2: 难怪有的就吃起来会牙碜呢，
1: 对，
2: 那是它是，
0: 哎，对
2: 哦，明白了，
1: 这个肯定不牙碜。哎，王总，我听您说的这个画面感特别强，
0: 嗯，
1: 我感觉经历了一下你们做腐竹的这个过程，
0: 嗯，
1: 觉得特别放心啊。但是我现在关注的是价格，
0: 嗯，
1: 因为你看市面上很少见黑豆的原材料又非常贵，
2: 你又说了这么多，
1: 嗯，
2: 这个人工的程序啊，
1: 嗯，
2: 我
1: 会
2: 觉得多少钱，
1: 多少钱
2: 我能吃得起吗？
1: 您今天给我们带来多少包，然后多少钱呀？
0: 我先跟大家讲哈，就这个黑豆腐竹啊，我们现在的这个推广价其实真的就是挺给力的了，我们这个价格现在每袋呢是29.9元，每袋是
2: 150克是吧，
0: 真的行，你现在买黄豆的腐竹你看看超市里面都得20-30，
1: 对
0: 啊，咱这是黑豆腐竹啊，价格29.9元，
1: 那我们今天花多少钱带走多少包呀，
0: 啊，今天我跟你讲我有经验了啊，我上次跟你俩合作完我有经验了，
1: 啊，
0: 我这次这样式的哈，啊，
1: 嗯，
0: 啊，咱们黑豆的这个腐竹呢给大家带4包，
1: 嗯，
0: 4包，
1: 嗯，
0: 然后呢我再送大家不用翻倍了对吧哈，
1: 嗯，
0: 再送你们6包，再送你们6包，
2: 哎，再送6包黑
0: 豆
2: 吗，
0: 这个黄豆的
2: 啊，黄豆的
0: 也是咱厂出来的，除了颜色不一样啊，剩下的工艺啥的都一样，啊，
1: 卖多少钱，
0: 6包的这个这个黄豆的腐竹也得卖20呢，也得卖20，
1: 一共卖多少钱，
0: 啊，一共你就算呗，怎么着你得我
2: 120再加6，140，
0: 对，240块钱。完事我今天我这样式的，我再给你们降价，降199，好吧？
1: 您的意思是199带走10包腐竹，有4包黑豆腐竹，有6包黄豆腐竹，对吧？
0: 对，
1: 啊，
0: 对，
1: 这是给我们生活大咖购的力度，大家先抢起来，400-637-1818。
2: 嗯。
1: 400-637-1818。
2: 我感觉有点不太对劲儿啊。
1: 400-637-1818。
2: 这个我再想一下啊，这个黑豆的是4袋是吧，
1: 嗯，
2: 然后黄豆的是6袋，虽然也凑了个十全十
1: 美，你看人家多知道，人家把赠品加了6袋，
2: 对啊，
1: 没有翻倍，
2: 但是我们在节目开场一直在说黑豆好，
1: 物以稀为贵，
2: 物以稀为贵，
1: 对，结果黑豆比黄豆少，
2: 对，少了，那你怎么也得给我再来6袋，
1: 你看要说了半天，这王总他还是厉害呀，还
2: 是
1: 奸商，
2: 所以王总
1: 知道黄豆的价值不如黑豆的高，就给我们黄豆
0: 奸商了呀，
2: 这样王总你听我一句，你再给我来6袋这个黑豆的吧，黑豆的我挺喜欢黑豆，
1: 黄总我就表达一下星辰老师的意思，因为黑豆的我们吃的少没吃过，我们就想多吃点黑豆的，所以我们不想要那么多黄豆的，我们要那么多黑豆的，行不行，
2: 来
1: 再来6袋黑豆，
2: 对，再来6袋黑豆，
1: 嗯，
0: 那你就这样式的，那行，那我就再加你们2包黑豆对吧，
1: 啥为啥要
0: 加
1: 2包，我们要再要6包黑豆的，
2: 对，
1: 6包黑豆腐竹，
0: 4包了吗？4包加2包，它不是6包吗？
1: 我们额外再要跟黄豆一样多的6包。
2: 我要让黑豆变成十全十美。
1: 对，
0: 那你俩想的太美了。那你俩
1: 我俩就挺美的。
0: 我最多送2包，
2: 还不能想想，
0: 我最多送2包，6包黑豆，6包黄豆，好不好？
2: 因为不是，你看啊，王总，我知道您是一个特别实诚的人，因为咱们开场就说这个黑豆特别好，你也跟我们讲这黑豆的营养价值比黄豆
1: 好。您说了那么长时间，
2: 对，
1: 我俩都听入迷了，结果最后
2: 黑豆还少，
1: 没让我们吃够，
2: 对，
1: 那能行
0: 吗？
1: 你这胃口吊的挺足，最后没满足啊。
2: 这样，黑豆。

0: 后你只刨出来限量的这部分就行了，好不好，王总？
1: 哎妈，我让你俩气死了！
0: 没事儿，我每天给你报销水钱。
2: 十包，
1: 你我给你，我再给你报十包黑豆，十包黑豆付出，那就299了。对不对？
0: 不对，
1: 这就399了。六包，再加六包黄豆，你们自己算，将近500块钱呀。我今年199啊。
0: 对，
2: 咱不说钱，说钱多伤感情啊。
0: 咱感情这么深了，还提钱呢，
2: 对不对？
0: 你不想让我们这么多的听众朋友都尝尝你的黑豆腐竹吗？你在我们的平台做宣传是为了啥呢？不是为了让大家吃到黑豆腐竹的好吗？
2: 刚才丫丫都说了，可以让你限个量。
0: 对呀，
2: 你给我限50就行了。
0: 限个量就行了，限50组。
1: 那我限个量吧，那我限个量吧。
0: 嗯，
1: 那10组行不？
2: 50组，你给我来10组。
1: 10组，不是50组，10组。
0: 好了，咱不吵了，这样吧，30组我拍板了，行不行？
2: 折中啊，
0: 行就让大家打电话，不行我们就挂掉了，挂电话了。
1: 那就30个啊，你们给我31个订单，那一个人你们自己解决行不？
2: 没有30个，
0: 我没有30个，只有30个。好，听众朋友们赶快来抢，4006371818，
2: 加油了啊！10袋黑的，6袋黄豆的，加油！4006371818。
0: 好，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是善道预备品牌的黑豆腐竹和黄豆腐竹。那在我们俩不懈的努力和争取之下，王总也特别给力，199块钱，今天黑豆腐竹您带回去10大包，
2: 是
0: 黄豆腐竹您带回去6大包，总共16大包，199块钱，在生活大咖购有专人免费送货上府，啥都甭想，多订2组，4006371818。
2: 这个可真的靠抢，只有30个名额啊，30个名额是10个黑豆的，6个黄豆的。
0: 对，
2: 那么超过第31个，那可就是4个黑豆的，6个黄豆的。
0: 是
2: 啊，加油，4006371818，
0: 4006371818，
2: 4006371818。
0: 每一包呢，给大家说一下，都是150克装，150克装。说实话，今天王总真的非常给力，这个黑豆腐竹您吃到的价格比平时黄豆腐竹的价格还要低呢。
2: 对，
0: 对不对？
1: 我给你们讲，太划算了，太划算了。来，你俩看看那个后面那配料表里，你给我念念咱家配料表里有啥呗。
0: 黑豆腐竹的就是黑豆和水，
2: 黄豆腐竹就是黄豆和水，
0: 啥也没有。
1: 对呀，我这里只有黄豆、黑豆，再就水啊，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你在外面买那个腐竹哈，你就哪怕是10几20块钱一袋的，你看看那配料表里面，各种的胶，然后还有那个各种的那种什么淀粉，然后还有啥呢？还有各种的那个什么增头剂，啊，在这里面，我这里面什么都没有，啊，知道吧？而且哈，你平时你在外面吃腐竹，你会发现有的那腐竹泡完了以后
0: 特硬，
1: 大硬芯儿，
0: 对，
1: 是大硬芯儿，
0: 对。
1: 它是因为在煮豆的那个过程当中，里面加淀粉了，增重用的，知道吧？所以你那个腐竹你咋泡，它都是咬不动，它的芯儿都是硬的。而且有的腐竹吧，它为了这个增重，它里面还给你加盐，知道吧？一边煮着那个豆浆，一边给你加盐，也是为了增重的。但是咱家这里面黑豆腐竹里就是黑豆和水，
0: 对，
1: 黄豆腐竹里就是黄豆和水，
0: 啥也没有。
1: 我跟你讲，这成本都可贵了，
0: 对，
1: 成本真的都可高了。
0: 是是是。
1: 所以咱们这个朋友们哈，这30个朋友谁抢着，真的就谁都赚到了。
0: 王总，
1: 这个腐竹是真的，
0: 好，真的好。
1: 来，
0: 咱这个泡饭有特别的讲究吗？您简单给大家说一下。
1: 我得给大家讲一下哈，首先你把这腐竹拿出来以后啊，第一点。记好了，别用热水去泡它，因为咱这个是纯豆和水做出来的，你用热水泡完了以后啊，它就会变软了。让家们，你再煮一煮啊，你再大煮煮，可能都能变豆浆的那种的，你知道吧？就别用热水去泡它啊，别用热水去泡它，用凉水先冲一下。然后你啊就掰成那个小段的，你吃多大你掰多大，完事呢你就放在那个凉水里泡啊。我建议大家啊，就是泡4到6个小时。你比方说你第二天想吃，前一天晚上睡觉之前你给它泡上，你中午想吃，早上起来你泡上，晚上想吃，中午的时候给它泡上，泡4到6个小时就可以的。而且呢，拿出来以后就直接可以做了啊。然后最关键，我们家这个腐竹泡发率高，你普通的腐竹顶多也就是1.5到2倍就不错了。我们家这腐竹打底就是2.2的一个泡发率，2.2到2.5倍，它泡发率很高的。所以呢，咱就泡出来以后，就这一袋啊，基本来说能吃个2-3盘没问题。然后呢，再就是吧，这个东西拿回家做法还很多，给大家讲一讲啊。就拿回家了以后，你可以拌花菜。就那个韩国的那个饭店里面不都有那个拌花菜那个菜吗？里面都有腐竹，红油腐竹啊，然后呢还能做炝锅腐竹啊，红烧腐竹。哎，我再教你们一个啊，腐竹炖红烧肉。
0: 哎，这老香
1: 了，
2: 我口水都快流下来
0: 了，我得拿盆接口水了，我得。
1: 他那个腐竹啊，炖完那红烧肉，腐竹就是肉味儿，就是素肉了，就成素肉了，可好吃了。然后腐竹还能炒那木耳，腐竹还能炖汤啊，腐竹包那个牛腩包，特别特别好吃。
2: 不行，我得赶快买回去回家做去了，太好吃了。
0: 我要尝尝这黑豆腐竹，听你说都已经欲罢不能了。
2: 要不是。

0: 这个东西现在现场不能吃，我俩早就开始吃起来。
1: 我俩就把生的吃了。好，赶快抢4006371818，
0: 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4006371818。
1: 这个市面上您单独买这一包就将近30块钱。我们今天黑豆的啊，今天我们的组合是199块钱带回去16包。其中是10包黑豆腐竹，6包黄豆腐竹，
0: 但是
1: 自己算一算有多合适？
0: 只限前30位朋友，马上就没有了啊！
1: 对，
0: 赶快试试运气。
1: 对，4006371818，
0: 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4006371818。
1: 哎，那再请王总再给我们承诺一下它的品质。
2: 哎，对对对，我给大家承诺一下，首先我们今天给大家选择到的都是非转基因的大豆。再有一点，咱家这个腐竹里面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没有胶，没有增稠剂，没有淀粉，没有咸盐，只有豆和水，剩下啥也没有。
0: 好，感谢王总啊，感谢
1: 良心企业
0: 这么好的品质，
1: 高性价比。
0: 感谢王总，再见。
1: 好，再见，
2: 谢谢。
1: 哎，也感谢大家，我们把握住最后的机会，好腐竹咱们今天吃到是正宗地道，而且经济实惠。
0: 是
1: 4006371818，
0: 祝您订购成功。那不要走开，精彩继续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展城市风采，揽烟照风华。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点30分，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卫视倾情呈现。
2: 美景入梦来，时时共精彩，时间每分每秒，景致常换常新，足不出户，领略美丽河北。河北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文旅公共频道《美丽河北》慢直播，让您随时随地领略美丽河北，以你风光。
3: 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吸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阳光唤醒世界，一身晴朗，
6: 电波链接你我，一路风景，
5: 听生活百态，品世间真情。
6: 每天早8点，一起出发，资讯作伴，元气满满。
5: 北方快车，
6: 河北生活广播、经济广播、三农广播并机直播。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我是畅彤。今天是2026年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北方快车向您问早。心若阳光，生活才能斑斓，人若简单，人生才能清澈。愿您晨起有微笑，笑里有幸福，阳光洒满心间。新的一天，北方快车和您一起出发。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沧州东部、衡水东部